0: 北风，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是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5度，伴有三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五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5度，伴有三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那也提醒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经常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非常有益于大家身体健康营养方面的一些产品。所以哈广购物一直以来呢，给大家提供的都是很多的这个健康的食品。那么从最早的开始啊，2009年我们第一档哈广购物节目开播，一直到现在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很多的产品呢就是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啊，很多的这个检测啊，市场的跟踪问卷调查，最后啊给大家甄选回来的产品非常非常好。有很多产品都是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并且它是经得起市场的考验的，就像今天这款羊奶粉，来自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它是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它可不是普通的羊奶粉，这个羊奶粉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并且它没有膻味儿啊，老人小孩都能喝啊，这个年龄大一点的人群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母乳，戒了配方奶粉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喝了，仍然是市场指导价格320一桶，一箱六桶的1920，但是我们的节目当中团购价格是960块钱一整箱，合到一桶160，500克一斤装的，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外边是小铁桶包装啊，送人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特别的漂亮，自己喝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更重要一点，这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哎，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就更大了。多种维生素肯定是我们身体需求的，对不对啊？哎，而这个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正是帮助我们打开营养渠道的一个关键。之所以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是因为它是专门针对于啊，专门针对于胃肠道功能不咋好的这部分人群，哎，一吃点什么东西啊，生的、冷的、硬的、辣的、不干净的、隔夜的东西啊，就一天跑好多趟厕所呀，对不对？哎，都不敢出门。还有的呢，就是这个体内的垃圾毒素堆积过多，多长时间都不上一趟厕所，哎，这部分人群，我建议您试试喝喝咱这个羊奶粉，您感觉一下就知道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啊！今天咱们羊奶粉现货的名额不多，所以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羊奶粉就订不了了，现在暂时还能订啊。今天啊虽然是有名额，但是名额不多，现在想订羊奶粉的还是960块钱六大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它不膻，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这个羊奶粉不膻，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并且没有膻味，就不能吃羊肉的好多叔叔阿姨都在喝咱这羊奶粉，并且咱们这个羊奶粉里边没有添加蔗糖，没有添加蔗糖，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控糖的那部分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咱有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平时有的吃着二甲双胍呢，有的还打着胰岛素呢，都在喝咱这羊奶粉啊，不用担心你的血糖会升高，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完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开通了，所以你要想订羊奶粉的话，抓紧打，一会儿啊，咱们换说其他的产品，就证明羊奶粉的现货没有了，现在打电话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丁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丁组羊奶粉。
0: 羊奶粉，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的，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的售后服务非常好，就是把这羊奶粉送到您手里，看到这个羊奶粉了，没有任何问题，跟海兰说的一模一样，你再把钱给我们的送货专员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4: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

0: 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因为羊奶粉啊，之前有一段时间断货了，所以说每次啊，这个羊奶粉啊一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好多老听众朋友都喝咱这个羊奶粉十几年的时间了，没错，十几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这个厂家一直没换过，它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您试想一下，这个东西喝完了之后，大家这个胃肠道啊也没有啥感觉，说我身体呢也没有什么这个免疫力的增强啊，感觉有劲儿、有精神了啊。这个啊，方方面面都没有啥提升，他还可能再回过头来买这个羊奶粉吗？十几年的时间，他是经得起市场的考验的。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不好的话，我们早就换品牌、换厂家合作了，怎么可能一直去团购这个品牌、这个厂家、这个品种的羊奶粉呢？对不对？就是因为他的回头客太多了，咱想换都换不了。所以说啊，时间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大家就知道，你十几年前在咱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海兰向您推荐的这款羊奶粉，就是现在团购这个羊奶粉之所以有这么多回头客，你就说它好不好吧？这道理多简单呢！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正好家里马上又喝没了，不到一桶了、
0: 啊。老听众哈，对，正好有货了，要不然的话，现在你要不订上的话，等你那一桶喝没了就没有货了，就可能得断溜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咱们的新听众朋友啊，从来没喝过这个羊奶粉的啊，只听别人说这羊奶粉喝着挺好，从来没买过的，哎啊，这个咱们的一些新听众朋友啊，一会儿呢海兰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讲解讲解啊，但老听众朋友我们得给大家这个机会，你赶紧去订啊，因为咱们羊奶粉断货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到货的数量也非常之少，想要预订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为啥断货这么长时间？羊奶粉厂家准备在我们节目里边要稍稍调一点价格的，但是呢就一直啊我们的团购专员去协调去沟通啊，最终还是给大家谈到了啊，断货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谈到了960块钱一整箱，没涨价没涨价，一分都没涨啊，平时买要1920的一整箱的，现在是960块钱，还是六大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这档特别节目羊奶粉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免费送货上门啊，货到再付款，咱们的羊奶粉一如既往，十几年的时间，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都喝没了哈，现在都接不上溜了，所以今天啊赶上羊奶粉到货了，大家赶快相互转告啊，麻烦您跟您的这个亲戚朋友他们都喝咱这羊奶粉的话，跟他们说一声羊奶粉到货了，赶紧现在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给我打电话预定啊，要不然下了节目可能就没有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到货了啊，好多听众朋友一直惦记啊，都说这个羊奶粉，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啊、老伴儿啊，还有一些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

0: 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啊，六大桶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乳糖不耐受的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三岁以上啊，三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三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的水果还要安全呢。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还是跟我们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没涨价，什么都没有变化啊，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您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2: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羊奶粉啊，在我们断货期间家里的羊奶粉快喝没了的，那您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这一波现货你要不订上，现货没有了，下一波啥时候到货我们也不知道了。来自陕西秦源乳业啊，大家都知道它的产地在陕西富平，陕西秦源乳业，陕西的富平，秦岭山脉，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一个好地方。而咱们的乳山羊是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他们吃的平时吃的是什么？喝的是山里边的水，吃的就是山野菜，那些桔梗啊、胡萝卜呀、十字花科和苋科的蔬菜和野菜。大家都知道，十字花科和苋科的蔬菜野菜对于咱们身体健康，咱人吃的都非常好，而这个羊吃完之后产出的这个乳，你说的有多好吧，对不对？所以奶源好，这个奶粉的这个品质才高，这大家就能明白吧，为什么团购十几年这么多老听众都回过头来再买咱的羊奶粉呢？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要特别提醒一下，现在这个季节，如果说你有一些中医的朋友啊，他一定会让你去做好几点，因为现在开始进入了养阳的关键时期。为什么啊？你可以问一问你身边很多的一些这个会生活、懂养生的，平时经常研究养生的这些老伙伴们，对不对？他们现在啊 啊，原来如果说这个平时不喝这个羊奶粉，他们现在也开始喝上了啊。这段时间一直喝，天天喝，早一杯晚一杯也行，每天只喝一杯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现在是养羊的时节。你可以上网查一查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看本草纲目当中对于咱们这个羊乳是怎么评价的，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你身边

0: 好多的老伙伴现在都开始喝上羊奶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膻啊，虽然好多人过去喝羊奶都知道羊奶好，但是呢就羊奶的膻喝不进去，那就谈不上营养了。但咱这个羊奶不膻啊。现在开始正式步入了一个养羊的时节，正式步入了一个养羊的时节，明天就是小满了，大家就知道了啊，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了。所以这个羊奶粉在这段时间，如果咱家里有，或者你已经把羊奶粉订回去了，马上就到了，到货之后你就不用犹豫了，不用考虑别的了，现在开始天天喝，每天喝啊，这个一袋也行，早晚各喝一袋都没有任何问题，里边是独立包装的啊啊。打开袋之后，直接40度的温水一冲，直接就喝了，非常非常的方便啊！独立包装的，不会说的那个剩下的没喝完啊，这个都结块了、哈了了、变质了，不会的，大家完全放心啊！每一小袋都是独立包装的，没拆开袋它就还是密封的，没有任何问题。不切除空气，它就不会氧化变质啊！这道理多简单呐、对不对？所以想订这个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订啊！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夏季养羊的时节，大家都知道，你上那个一些啊中医的那个网站，你去看看什么叫夏季养羊，你就知道了。我们身体这个小火炉、小这个阳气啊啊，要想让它旺盛，在冬天的时候不畏寒、不怕冷，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养它的时候，大家就明白了吧啊？所以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停，天天喝，坚持喝。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订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有几组了啊、羊奶粉的现货没几组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3: 订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这款羊奶粉大家赶紧预定，我告诉大家啊，就是你从来没喝过的，你就买它一回，一组才960块钱，你去品尝品尝，一组里边有6大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你上某宝某东上去查，你不用说咱这个品牌，也不用咱这个厂家，你就随便一个杂牌子，你查一查，带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粉是不是300克的就得168到198不等了？你算一算啊！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如果说想订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而且跟原来一模一样啊，价格都没涨，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团购了10几年，一直跟他去合作，回头客特别的多。第一，虽然是羊奶粉啊，但是呢不像我们过去喝的传统羊奶那样啊特别的膻，喝不进去。咱们这个羊奶粉呢有非常先进的脱膻设备和脱膻工艺，让你感觉到这个羊奶粉喝着不膻，不膻的羊奶粉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还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这其一。其二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动干粉，多种维生素，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对不对？你的不同的身体组织器官需要不同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但是我们日常所吃的那些饮食当中，不见得你把它补得都特别的全，这就导致了很多人今天缺这个，明天缺那个，缺乏营养的组织器官，在最开始的出现代偿期之后，逐渐的就形成疾病状态了。那哪个组织器官形成疾病状态，对于我们整个人体来说都非常的不舒服，对不对啊？所以说啊，日常生活当中，尤其上了40岁以上年龄的，好多的多种维生素大家都在补，但是你上药店去买单独一瓶的多种维生素就100多块钱，对不对啊？100多块钱也就能吃1个月到2个月的期间，对不对？所以多种维生素就很贵，那益生菌活性动干粉就更贵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不用多说了，普通的羊奶粉没有多少钱，什么都不添加的纯羊奶粉没多少钱， 多少钱，但是咱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你一杯羊奶喝完了之后是三大类营养的补给啊，对不对？你省时省力又省钱，还省着今天忘了这样。

0: 样，明天忘了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好了，不多说了，最后的两组了啊，我也不接到直播间了。有想要预定的，直接跟我们导播老师来联系吧。只有最后两组的现货了，我们电话不接到直播间了，因为马上要会说其他产品了，没有了。最后两组啊，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960块钱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独立小包装啊。87996984，87996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1: 哈广购物。
0: 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的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现在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
3: 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了之后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一天一根，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 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它们也都会去影响。

0: 影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好，过境时间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2: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嗯。
2: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2: 一两天送货哈、嗯。
0: 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好嘞、
2: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海兰，我要订六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3: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十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5: 哎。
0: 哎、
5: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5: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5: 哦。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曲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的遭罪呀、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他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 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

0: 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我订不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好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这牛他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2: 你好，对，
0: 哎，
2: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吗？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2: 哎，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呐，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了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是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好了。
0: 哎，欢迎您，
3: 我订一套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嘞，
0: 哎，好，
3: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现。

0: 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一个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也别自己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挺下去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在萌芽状态上啊，治疗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也好治啊。但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啥样啊？第一，有点症状了不在乎，不在意，能挺啊，挺挺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啥样呢？就是有些基础疾病根本就没出现症状，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现在这个病毒啊就什么样呢？就病毒游走你全身的时候，因为它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全身游走，不是说的你这个感冒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呐。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啊、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吧，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啊，我使劲喝水呀，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六斤海参，您把这六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2: 我订六斤海参，我要八个头的啊。
0: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 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儿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

0: 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补了补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他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囊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1: 哎，海南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哎、哈。
1: 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想订海参的您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袋，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玉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御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他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力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它没有兴风作浪，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糊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3: 你好，海兰，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3: 谢谢
0: 别客气。
3: 哎，好，
0: 哎，给您送到家。
3: 谢谢
0: 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您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话说咱这个海参呢，啊，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它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 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的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痛快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啊？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18000的呀，对不对啊？你又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它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停天赖赖哒哒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10个头左右大的，6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因为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补给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啊，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 诊为二型糖尿病了啊。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得劲儿了。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

0: 一年你也就吃两三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 哎，
0: 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哎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
3: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喂，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给您报上名了。
6: 嗯，
0: 好嘞，您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崔先生，您好。
7: 哎，
0: 好。订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8: 嗯，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六听众，您好。
9: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要订海参、哎、是吧？
9: 对对对。
0: 啊、
9: 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六听众，您好。
10: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哎、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1: 哎，
0: 你
11: 好。
0: 你好，哎，订海参，
11: 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
11: 哎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2: 对呀、
0: 啊。啊，
12: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2: 嗯、
0: 啊，
12: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3: 喂。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13: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1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14: 哎，好嘞，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张女士您好。
16: 您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6: 订海参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16: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17: 哎，订海参。
0: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17: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17: 哎、好，
0: 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您好。邢女士，
17: 哎，
0: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17: 哎，好的，谢谢、
0: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8: 哦，订海参订一份
0: 啊、哎订一份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8: 哦，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啊，想订海参的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九八四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崭新的一天又开始了，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那欢迎您收听并参与咱们老年学堂节目的欢唱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来，于凡提醒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晴间多云。今天啊，这个偏东风1到2级，局部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好了，我们的热线呢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喽，0451-8799-6984 8799-6984。我们欢唱日啊也有自己的口号，我们不要歌唱家，要快乐的歌唱者。这个一周当中啊，星期二星期三是咱们的欢唱日，没有专业的指导老师，这样新同学也许会更加放松一点哈。好，那我们就开始这个今天的节目。另外今天节目里呢，我也会重新呢再说一下我们复赛的名单和时间，大家也确定一下啊。到时候复赛的时候，大家就等着我们导播同志给大伙打电话啊。好了，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打铃上课进教室。今天呢，首先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是咱们史冰星团长啊，您好，史团长。
1: 亲爱的凡凡，
0: 嗯，
1: 我爱你。
0: 谢谢，谢谢，嗯。
1: 啊，正好520我打进来电话，
0: 嗯，
1: 太兴奋了，
0: 嗯。
1: 啊，我今天唱一首《五月好》。
0: 好的。这个离电话近一点啊，声音小，嗯。
1: 啊，啊，那这样呢？
0: 那没啥区别，嗯，就是尽量近一点就行啊。
1: 好了。
0: 好。
1: 好。

在那国学花园里，夜莺婉转在歌唱，五月歌声到处飞扬，多么欢乐多响亮。啊，不，这。

道我心欢畅，蔚蓝天空白云飘，五月鲜花处处香。在那果园花园里，夜莺婉转在歌唱，五月歌声到处飞呀，多么欢乐多歌唱。阿巴扎里扎里扎里啦，阿巴扎里扎里扎里啦，阿巴扎里扎里扎里扎里啦，阿巴扎里扎里扎里啦，阿巴扎里扎里扎里啦，阿巴扎里。

0: 的鹏鹏。
1: 好，这声越唱越小啊，这电话呀好像就扔锅里头了似的。好，掌声鼓励一下。你这个手机呀可能是不是该换了？
0: 我这手机可是使了好长时间了。
1: 对，那这个效果特别特别不好。嗯，就白瞎你这人了。嗯，用小品里的话说，白瞎你这人演唱了。嗯，可惜了的。嗯，这个
0: 过两天我就要过生日了。
1: 什么时候啊？
0: 5月25号。
1: 哎呦，我都听不清你这声，越来越小。这电话声咋这么小？啊，5月25号是吧？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今天抢着就唱了这首歌，送给凡凡老师。
1: 这都听不清，那你说你5月25号那天你跟我预约，我让导播给你打多好？
0: 嗨，
1: 嗨啥呀？不行，这都听不清，那个这个电话线路越来越不清楚，这个我就先挂断了啊。因为我们说过好多次了啊，这个大伙儿应该都知道，我们如果有特殊的纪念日或者是生日，是可以提前进行预约的。比如说，或者我哪天准备好了，我想哪天唱，又怕电话抢不进来线，我们就可以预约。比如说你刚才啊打进电话了啊，你就可以跟导播预约，我5月25号想唱，然后我们就让导播同志给您打电话。这过生日那天唱个歌多好，这个可能老学员们是都知道的，可能现在跟新同学们说的有点少，就是咱们节目可以提前预约的事儿啊，可以提前预约的事儿。比如说，假设啊，你这个6/1那天我想唱，然后我怕打不进来电话，那您就提前预约一下，是不是？好，87996984，咱们现在有空线，今天的欢唱日，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电话0451-8799-6984，欢迎大家的拨通。现在有空线啊，有空线。下面是也是咱们老学员啊，孙本强，您好，
2: 孙老师，您好，好长时间没参与节目了，
1: 是的，
2: 今天是5/25，过两天也是我们最敬爱的团长的生日，所以我今天我特意写了一首，一个小诗吧，送给我们可爱的团长。祝他永远幸福，生日快乐吧。我开始读一下。
1: 好嘞，一段朗诵啊。
2: 对，送给你的祝福，手捧着一束鲜花，送给你，可爱的团长，祝福您健康幸福，手捧心里。许下一个默默的心愿，祝福您可爱的团长幸福永远。虽然我们大家，我们大家走过了一年又一年，我们爱情团队在您的带领下走过了快20年了。这20年不知你付出了多少心血，不知你付出了多少汗水，但你过生日了，就没有几个人记住您的生日。我想代表我们所有的同学和爱心团队所有的知心朋友们，祝福您生日快乐，可爱的团长，送给你衷心的祝福。哎，老师，我读完了。
1: 好的，好的。这个有点不是特别的清晰，有点快哈，但是。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想给史团长提前送上一份这个生日祝福。您也是，你说5月25号那天多好，提前你跟我说一下，是不是？咱们就安排了。不过今天啊，你们也觉得这个日子很有意义，是吧？嗯，
1: 对。
0: 好，谢谢孙本强。嗯，再见。这个孙本强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学员，可能一些新的听众不太知道。这个他从小呢有这个病症，所以说话听起来呢就是和大家不是特别一样啊。所以我跟很多的新听众说一下他的情况。但是这些年呢也一直在关注和参与咱们的节目。0451-8799-6984。这个最近啊，我看了一个电视剧，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就是央视现在也正在播出的一个电视剧，叫《主角》。哎呦，这个电视剧看的我呀，哭的是稀里哗啦呀！我不知道，我一方面可能是点年纪大了啊，这眼窝浅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有很多的点可能戳中了我现在这个年纪的一些感悟。这个我的闺蜜跟我说哈，她说：“哎，你说小时候那么难看，这怎么长大那么好看了呢？然后那怎么别人都没唱出，就他唱出来？”我说：“你这个问题问的吧，你就很奇怪。”这个一，咱暂且不说女大十八变这事儿；二，他也不是关注的点呢。人家看着电视剧，是让你关注好看赖看了吗？他不是关注人性、关注命运、关注人在苦难当中的挣扎，如何接受委屈，如何接受不公，然后面对这个命运的时候，我们如何变得强，变成主角吗？谁让你看他小乔好看赖看了？然后呢？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太折服于演员的演技。这个暂且不说年轻的一辈哈，我就对于这个里边的老演员，像张嘉译啊，包括秦海璐，演得太好太好了。当然有这个几百部上千部戏的魔力，那么有这个演员的这个沉淀啊，修养啊，经历啊等等。但是抛开这些而言，哎呦，我觉得演得也太好了。不知道咱们听众们有没有看这部电视剧的哈，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咱们来唠一唠。咱们节目里除了展示才艺，也可以唠唠嗑说说话的。我最大的一个现在一个感触哈，就是结合我以前看的一部小说，就是余华的一部小说叫活着。我当时看那个余华那本小说活着的时候是三十多岁，我当时的感觉是瞎编的，哪这么苦的呀，那怎么可能呢？我想咱们听众朋友可能也有看过这部小说的。这主角啊，这富家少爷呀，结果家产败尽了，然后父母气死了，母亲病死了，完了儿子好像是抽死的，然后女儿难产去世了，女婿意外惨死了，这外孙子好像吃什么东西噎死的吧。我说这怎么能呢，我这瞎编的。这后来因为当时年轻嘛，30多岁，后来我才知道，真的人的一生是在不断的经历苦难的。然后我当时看完这小说的时候，我就想，那人为什么要活着呢？这家苦的，这家惨的，哎呀我的天哪。完了，我到现在这个年纪，我刚才为什么说我看这个电视剧主角有感触，然后又想到这部小说的呢？就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我突然发现人为什么活着呢？没有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过去可能想我们人活着呢是为了追求幸福，可能有的人为了追求这个财富，身份地位，或者更多哈。但是到现在这个年纪，我就想人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就是活着。因为你追求什么，你不一定能得到什么。而且有的时候你看着就在这山看着这山，看着那山高的，你就痛苦。所以我说我在节目里说哈，大家演唱歌曲，就是小到说咱们演唱歌曲不跟别人比，咱就跟自己比，是不是？哎，我今儿个比上次唱的完整，我今儿个比上次唱的准，我今儿个比上次唱的高兴，那您就是牛的。你千万别寻，哎，他俩唱那么准呢，我没他唱的准。哎，我觉得我比他唱的好，我分咋没他高呢？你这个烦恼他就来了。嗯，这个就像是，哎，我刚才想一个什么事儿来着？你说现在这个脑袋哈，你就好的扔到屁股后了似的，有时候想啥吧，就忘了。啊，对，我看过一个小故事，我要说的是这个哈，这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但是大概的意思哈，就是说，一个人问一个是不知道是智者呀，还是行者呀，还是前辈呀，就问那个前辈哈，就说，哎呀，您这一天不是您这个脱离了城市的生活，到山里去生活，你这个每天都干什么呀？然后这个前辈就说，劈柴、挑水、做饭。然后这个人就问这个前辈说，那你进山之前你都干啥呀？完这个前辈说，劈柴、担水、做饭。然后这人说，那你这不没有区别吗？你这不还是这个吗？完这人说，我当初啊 劈柴的时候想着挑水，我挑水的时候我想着我做什么饭，而我现在劈柴是劈柴，担水是担水，做饭是做饭。哎，我觉得这个说特好，大伙儿想是不是这么道理？就跟咱们现在看的这电视剧一样，跟那个余华的小说也是一样。就活着就是活着，咱们做了一件事，简简单单就是做了一件事。咱们来参与节目唱歌，就是为了高兴，或者我就是为了进步，或者我就是想唱，我就想嚎两嗓子，我高兴。不要去想，哎呀，我今儿唱这个歌，别人会不会觉得好听？我今儿唱歌，那个我能打多少分？我今儿唱这个歌，我怎么？哎，对。哎，咱做一件事儿就想了一件事儿，我觉得这样可能活起来就更加简单，是吧？我今儿来上节目的时候，我就高高兴兴跟大伙儿上节目，我就来主持节目，我不想着节目收听率好不好？开玩笑哈、啊，因为有的时候的确是要想的，是吧？哎呀，我们听众朋友愿不愿意参与啊？喜不喜欢听啊？这节目有什么问题啊？有时候还会去想，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就是我今天做节目，我就把这期节目来做好，让大家都喜欢听，然后愿意来参与，是吧？可能这样的事情就更加简单和纯粹。好，于凡也愿意和您说说话、唠唠嗑。如果您实在不会唱歌，但是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勇于走进咱们的课堂，0451-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呢把您喜欢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中啊也可以播放播放，是不是？好了，我们接下来啊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欢声笑语群的群主邓秀娟群主发给我的啊，冯淑清同学演唱的歌曲叫《思乡情》。哎，咱们听一下这首歌曲。大家有录制好的歌曲呢，也可以发给你们的群主和团长，但是群主和团长呢要进行筛选啊，我们得这个录制的效果啊，演唱的这个整个的完整度啊是要差不多的啊，差不多的。因为有的同学呢可能不太会录制，效果有时候不是特别好啊，我们要达到一定效果才可以。嗯，这个为什么播不出来呢？好，

这个歌很好听，但是大家听啊，冯淑清他的音准不错，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咬字，他很多的咬字听不清，这故乡啊，故乡不清楚。

0: 首先说啊，冯淑清的音色其实很好，非常的柔美，但是不太会用。主要的问题是咬字。其实冯淑清啊，音色好，然后呢，这个歌曲的这个演唱的味道风格把握的也对，伴奏跟的也行，就是咬字不清楚，躲着唱。你这个咬字太虚了，躲着唱，就像思乡曲，思乡曲，人家你说思乡曲，你说故乡，故乡，听着故乡啊，都是虚着咬，故乡。啊，故乡就是故乡，哎，咬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首歌曲啊，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唱一首歌曲之前，要把这个歌词朗诵朗诵，哎，把歌词朗诵好，咬字清晰，然后咱们再来演唱。这个今天啊是咱们星期三节目的欢唱日，现在有空线，欢迎大家继续来抢线，0451-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的拨通，咱们现在有空线，欢迎您来参与咱们今天的欢唱日。那么尤其呢是这个新同学们，如果平时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会有一点紧张的话，那么欢迎大家今天打进电话，0451-8799-6984 8799-6984啊，8799-6984，这个咱们现在有空线，欢迎您的参与，唱歌、唱戏、讲幽默故事、小笑话、诗歌、散文朗诵、器乐演奏都可以啊，都可以。下面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是歌声飞扬群啊，李英群主发给我的刘凤芝同学演唱的歌曲，这歌我播没播？想你一次落一粒沙，我怎么记不清了？这歌我播没播呢？啊，我想起来这歌我播了，这歌我播过了，因为这个旋律是另外一首歌曲的旋律，所以记得特别清楚啊。好，欢迎大家拨通电话来参与节目，0451-8799-6984。另外一个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咱们山东之行啊，山东之行报名即将接近尾声，如果大家呢想参与咱们这个齐鲁大地游的话，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而且呢可以直接加微信详细的了解一下行程。山东的行程我觉得安排的是还是比较经典的啊，这个5A 级景点非常多啊，你比如说不用说了，这个五岳之首的泰山，还有呢这个趵突泉，曲阜的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刘公岛景区、蓬莱阁景区，还有这个大明湖啊，奥帆中心呐、威海啊，我们会去火炬八街，哎，这个地方我觉得走一走非常好啊，感觉是非常惬意的，这么一条街。这个经典的景点儿没有落下，正宗的鲁菜也会品尝，当然还有海鲜，所以呢，这个畅想的是旅途无忧啊。8天的行程，特价团只此一班，2599，2599啊！这个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报名啊！如果有要是有刚刚听到的啊，刚刚听到的同学，可以赶紧和家人朋友商量一下，万一这两天没有听节目的呢啊！好，这个报名电话155啊，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啊，可以加微信，可以打电话，详细了解这个山东之行。8天，双飞，纯玩，无购物，5月26号出发，价格2599，重点都说完了啊，重点都说完了，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电话参与节目，0451-8799-6984。今天是星期三的欢唱日，也希望呢咱们的节目能给大家带来一份轻松和惬意。如果平时呢有专业老师不太好意思参与节目的话，那么您今天呢也可以打进电话，尤其是新同学们可以先从咱们的欢唱日练习，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我们现在啊听一小段这个刚才，哟，怎么没找着这首歌啊？这刚才史团长唱的歌哈，好像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啊？真是不叫这个名字。 刚才史团长唱的歌叫《五月好》，我怎么满网没找着这歌呢？是不叫这个名字啊？没找到这个歌。好，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那么稍后呢，我们一段公益广告时间过后，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那同学们别走开，这个我们一会儿呢再来聆听同学们的演唱。
1: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药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1: 在脑海里流走的每一段旋律都是对抗岁月的最好的良药。九八四老年学堂愿您杯中有茶，手中捧书，眼中含笑，心中

若把唱歌当饭吃，它就营养你；你若把唱歌当演绎，它就绽放你；你若把唱歌当职业，它就成就了你。每一个不曾唱歌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同学们，老年学堂开唱喽！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星期三的欢唱日，欢迎同学们打进电话0451-8799-6984，现在有空线，热情导播陈寅正在接听，班主任于凡欢迎大伙儿。接下来啊，给您播放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哈，这个电视剧主角当中的主题歌曲，咱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呢，它有很多这个全新的尝试啊，就是尤其王菲呢，对她来讲，在这个年纪里哈，她一种全新的尝试，因为里面加上了秦腔啊，这里边的元素，我觉得这个歌还是很有特色的啊。

七七二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0: 哎呀，这个听完以后，尤其是在看这个电视剧哈，就觉得这个歌曲简直唱得太好了，包括歌词啊，唱悲欢，振九霄啊，我觉得王菲的演绎也很到位。好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是目前正在播出的电视剧主角当中的同名主题歌曲。欢迎大家拨通电话参与节目0451-8799-6984。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孟华同学，您好。
1: 你好，于凡老师。
0: 哎，欢迎您。嗯，
1: 我是唱一首《珊瑚颂》
0: 啊，经典老歌。嗯，
1: 现在就唱了啊。
0: 好的，可以开始。嗯
1: 嗯。

0: 唱完了。
1: 嗯，好嘞，掌声鼓励一下啊！这个孟华同学参与节目很积极。这个也是年轻的时候会唱的歌吧？
0: 是、啊
1: 基本上90%都是准确的，有一些小的音呢不是特别的准，但是整体还是挺好的，挺完整，挺连贯的。谢谢孟华总是这个积极参与节目啊，表扬。嗯，好，再见。
0: 再见。
1: 哎，我们欢迎啊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节目，0451-8799-6984 8799-6984。这首歌啊也是很多同学们都特别熟悉和喜欢的歌曲啊，咱们给大家播放一个这个比较新的版本吧，啊，这个珊瑚颂。

0: 好，经典老歌咱们听了一段啊，接下来呢给您插播一段广告信息。我们也希望您足不出户，咱们节目帮您优选好物。这个前两天我们节目中我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德州扒鸡，然后有一段时间呢没有销售了，咱们有听众朋友问我，他说于老师你那个扒鸡还有没有了？我说有啊，这个说实话啊，我们大家对于这个食物是有一点情节的。就没说嘛，就是小时候坐火车啊，一到某一站的时候就能听到下面喊德州扒鸡啊，扒鸡扒鸡，多少钱一只，那时候还觉得说实话挺奢侈的。然后呢，所以我一看我们节目中销售这个产品啊，我觉得挺好，它是正宗的非遗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德州扒鸡。这个说法它可不是随便谁都能有，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烧鸡，您知道吗？它是源于明代的烧鸡，因为它工艺比较独特，然后风味上乘，所以名扬全国。在乾隆年间的时候呢，还被纳入了御膳的系列。哎，这个精选的白条鸡糖稀上色，素油烹炸，还有16味天然香辛料秘制老汤，哎，文火焖煨数小时而成，色泽是金黄透红，肉质酥烂，五香透骨，香而不腻。那么咱老一辈人我觉得都知道德州扒鸡好吃，它是个品牌。咱们这个向您推荐的这家公司啊，它就是来自山东德州的，就是山东德州的地方名有企业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它这个公司是创于1980年，那么距今快有半个世纪了啊，快有半个世纪了。所以呢是专门山东德州的食品有限公司来做的。这个呢可以不用加热，开袋即食，你是下饭，你是下酒，你是这个送给亲友，哎，都是很合适的。今天咱们也是团购价格，咱们一组呢是有6只啊，正常一组它是6只，但是咱们这个文艺广播听众购买是赠送2只，也就是一组是8只，一组是8只，哎，228元买6只送2只，一共8只。爱吃卤味的，有点下酒菜的，牙口不是特别好的，需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太愿意做饭的，呵呵，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啊。228元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这个鸡啊，每一只是1斤2两，600克的一只小鸡儿，我觉得一顿正好差不多啊，包括外出野餐呐、等等都是很适合的。现在天气好了，带着都很方便。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这个228元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这个肉质啊软烂，哎，一点也不柴，然后呢还不齁咸，一只呢这大小也正好，正宗的德州扒鸡，非常入味的五香卤味啊。87996984，我一说这样的东西就感觉要流口水。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特别适合哈。我觉得这个几家一起来买啊，你比如说你和你哪个邻居哪个姐们一起买，你228元一家4只，这挺好吗？哎，你放到冰箱里可以冷藏，哎，慢慢吃都没有问题。228元买6只赠2只，一共8只，228元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我们下面来接听的是展云云同学的电话。您好，你好，云云。Hello，
1: 是我吗？
0: 哎，是您。
1: 我先唱首歌呗。
0: 好的呀。云云，我记得参与过节目啊，这个名字挺特别的。这歌呢，昨天好像有同学唱了，这歌挺难唱的。我唱赞歌《献祖国》，对吧？
1: 对。
0: 好嘞。
2: 可以使用不接触的
1: 伴奏啊。
2: U 盘播放，
0: 还准备了伴奏啊！
1: 准备伴奏，
0: 好，来开始。

原来里有你有

0: 谢谢。
1: 好的，掌声送给展云云啊！您这个好像是低八度唱的，
0: 是吗？
1: 对，有点低，有阵儿你都低不下去了，你不觉得吗？好的，展云云是来自歌声飞扬群，对吧？
0: 对对对，
1: 哎，好，但是也是参与节目非常积极，提出表扬啊！好，谢谢您，再见。
0: 谢谢谢谢。
1: 哎，演唱大致基本上还是比较完整，就是学会了这歌，基本上算学会了，就是调不太对啊，调不太对。好，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曲，这个是红包二群李喜国同学演唱的《花又落》，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同学啊，来我们来听一下，这歌很受大家的喜欢。

哎呀，真好听，是不是？歌曲特别的这个舒展，整个风格把握的也好，还很有韵味，音色还那么好听，我真是特别喜欢啊！李喜国同学的演唱，来自红包二群，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这个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基本上我们歌曲就欣赏到这里。我特别要说一下哈，咱们下周一。下周一开始进行女生争霸赛的复赛，那么根据这个老师的建议和整个选手的评定，我们复活了两位选手啊，复活了两位选手。因为这个整体选手的人数情况还有这个表现情况，我们复活的两位选手，一位是王玲，一位是翟淑英。我们也一起来进行这次复赛，希望大家在复赛中会有精彩的表现。那么目前我们确定的比赛名单和时间，我来念叨一下哈。从5月25号一直到6月1号，一共咱们是6天的比赛，因为一共42位选手，你看，因为有两位正常是42位，有两位同学唱不了，我就补了两位啊，就补了两位。有两位同学是去外地啊，有特殊原因不能唱，我一寻思正好是6天的比赛，每天7个人，于是就复活了两位，跟老师们也沟通了一下，复活的就是王林和翟淑英，所以我们现在正好一共是42位选手。5月25号，杨洋、蒋光焕、王玉华、郭秀芝、郑彩丽、林春英、王玲。5月26号，唐美田、马丽娟、郑丽燕、卢简薇、翟淑英、张秉娥、赵丽君。5月27号，丁淑云、许燕、刘桂云、刘秋菊、叶丹丹、苗慧娟、楚衍华。5月28号，王秀兰、吉桂华、李怡、徐丽云、赵淑华、李英、孙秀英。5月29号，樊爱琴、罗京、孙春梅、战淑娥、安逸、石岩、郭丽华。6月1号，因为那个周六周日咱不算。6月1号，王金珠、甘桂芳、王菊兰、乔艳波、潘红云、马自然。一共42位选手。期待大家复赛会有精彩的表现。每一位进入复赛的选手都将得到咱们老年学堂的纪念帆布兜一个，也是对大家的一种鼓励，是不是？给同学们一点建议，我们从下周一开始复赛，大家这两天不要练习过度，你再把嗓子整哑了，然后也别上火，一上火再把嗓子整哑了。然后呢，这个不要练习过度，选择自己合适的歌曲，不要难度太大。然后要好好休息啊，这两天别吃这个太油腻太辛辣

0: 的东西。好，给复赛的同学们一点点建议啊。好了，今天我们节目中啊，跟大家订购的是正宗的德州扒鸡，就是来自山东德州的东方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非遗扒鸡。然后呢，这个每一只鸡都是600克，一斤2两，五香入味儿，而且呢，鸡肉呢，这个软烂入口啊，一点也不柴，228元。买6只赠2只，送货到家，87996984，再给您2分钟的时间，87996984，明天见。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3: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4: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3: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5: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4: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6: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7: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鸡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4: 劳动者正青春。
2: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今天是一个充满爱意的日子，所以在今天呢，我们要不吝表达，对自己所爱之人说上一句亲爱的我爱你。同时呢，明天呀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明日小满，天气渐热，暑湿渐盛，养生正当时。亲爱的朋友们，小满时节呀，各地呢陆续进入到夏季了，天气逐渐炎热起来，同时呢降雨量也会相对增多。正如民间谚语所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

0: 高温多雨，空气闷热潮湿是小满的气候特征。
1: 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走。
0: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暑湿困热胃阳，易使腠理开泄，过度而耗气。什么意思呢？朋友们，就是说啊，这天气一热啊，而且呢气候一湿，湿邪呀、啊、就会里应外合，引发各种疾病，比如说风湿病啊、脚气呀、水肿啊、胃肠病啊、身体乏力啊等等。素体脾胃虚弱的人，以及许多呢耐不住炎热而贪食凉食的人呢，一定要注意啊，健脾祛湿，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利水渗湿的食物，也可以通过穴位按摩维护增强脾胃运化水湿的能力。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也给大家带来几款哈食疗的方法。第一款呢是歉意老鸭汤，这个歉意不是抱歉的那个歉意啊，是芡实和薏苡仁儿，简称歉意啊。我们把这芡实啊、薏苡仁儿洗干净，清水浸泡一小时，再把鸭肉呢洗净斩块备用，麦冬啊洗净备用，把上面婉婷教给大家的食材呢放入汤锅里面，大火煮沸之后，再加入料酒、生姜，转成小火煲汤一个小时左右，再加点盐调味儿就可以了。准备食材也是特别的简单哈，老鸭250克，芡实20克，薏苡仁20克，麦冬10克，生姜2片，料酒、食盐适量就成了。这个药膳的方法呢，有助于祛湿健脾、清热养阴。另外一个食疗方法呢，叫做荷叶粥，这个就更简单了哈。大家准备荷叶一张，大米100克，冰糖适量就可以了。鲜荷叶啊，咱给它洗净切丝儿。大米呢淘洗干净，锅里面倒入水，加入大米、荷叶丝煮成粥状，再加上少许冰糖来调味就可以了。这个药膳方法呢，有助于清暑化湿、健脾和胃，适用于入夏之后啊，有食欲不振呐、啊，还有呢经常感觉肚子胀啊、啊胃口反酸呐、啊、等等这样的人群。朋友们，到小满节气，你就会发现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哈。所以呢，很多人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哎呦，我会大量的出汗。一出汗呢，我就是总感觉特别的乏力。哎呦，一动弹就一身汗。有朋友说夏天呢，真的是就想待在屋里边凉快。我下楼5分钟都得一身汗，上楼还得冲个澡。
1: 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
0: 所以呢朋友们，其实啊，为什么在炎炎夏日我们更要关注养生呢？就是因为啊，汗液流出去之后可以带走我们体内的很多能量啊，很多的营养元素也会随着汗液呀、啊、代谢出去。如果在夏天当中咱们不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你想想你体内的能量一直在做减法，哎，你一出汗带出去一部分，减出去一部分，你一出汗又带出去一部分，又减出去一部分。如果你没有增加补充能量的话，那么在整个夏日当中，你身体能量一直在做减法，做减法，是不是消耗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呀？但如果这边消耗掉的，咱们能及时的补充回来，这样你的身体能量啊，还保持一个持恒的状态，那么就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啥毛病都没有，是不是？哎，所以说在这个时节，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是特别重要的。要不怎么有一老话说得好呢，就是苦夏呀，是不是？一到夏天的时候，你看整个人啊

0: 更加清瘦。你不要以为这是减肥的好时机啊，黑瘦黑瘦的，体内能量代谢一快，你就会发现，哎呦，精神头也不足，这腿脚啊，你总也不运动，上个楼下个楼特别费劲，是不是？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非常适合这个时节我们及时的进补。因为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往往都有很多啊腰腿疼痛啊，上下楼梯不便啊，包括呀我们四肢僵硬啊，很多啊问题的产生。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上下楼梯的时候，咱这膝盖呀咔咔响，哎呦还隐隐作痛，可能上一个台阶还没事儿，下一个台阶我再一迈腿的时候，这膝盖啊瞬间酸痛，就不敢动了，我得站在那儿缓好一会儿，还得揉一揉我这膝盖。平时啊咱在家扫个地啊，擦个地，打扫一下卫生，哎呦我一起身，呵，这腰不行了，我得把着墙扶着啊，缓好半天，过好一会儿才能行动，才能走。还有的朋友啊，哎呦，坐的时间长了，我一起来，呵，我这腰啊特别的酸胀。早晨起床的时候呢，哎呦，我这个脖颈啊肩周啊可难受了，特别的紧，而且非常的酸。当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呢，医生可能会说关节磨损呐、骨密度下降啊等等这些专业术语，让您多注意养护。亲爱的朋友们，其实这些问题啊并不是所有上了年纪的人都这样，这就好比是啊一部机器，人咱们同时啊，咱家买一部机器，隔壁家也买一部机器，但人家那个机器啊经常的维修啊养护啊，给它上润滑剂啊，人那个机器使用寿命就长。咱家这机器呢买回家之后，呵，可是了，猛劲儿造吧，就是再大牌的机器，再好的机器，你从来不维护不保养，您想想它的使用寿命是不是就相对来说减少了，对吧？所以说机器尚且如此，何况是我们人体的骨关节呢？我们的骨关节每天都在进行运动，每天关节和关节之间都要承受着摩擦，这个压力可想而知。所以说及时的给我们的骨关节来润滑，及时的给我们的骨关节来补充营养，补充钙质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就是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粒钙。这是一款专门针对骨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粒钙。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员营养食品，耐力型，不是普通的钙片，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一盒呢，一共有60片，朋友们，咱每天吃2片，这一盒啊，能吃30天。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哈，165块钱。一组一共有10盒，平均一盒啊16.5块，特别的划算。那么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2盒的党参黄芪山楂优块。大家呢想要订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健本健牌氨基酸软骨微粒钙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哈。有请4号线吴女士，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您订一组微粒钙，对吗？
1: 对。
0: 好，订购成功，祝您健康，再会。朋友们，您知道吗？咱们的关节就好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啊，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但是呢，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呢，我们的软骨细胞活性下降，胶原蛋白流失，软骨就变得更薄，变得更脆了。一加剧摩擦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呦，这骨关节特别的疼痛、僵硬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微粒钙给它补充上，你就会发现骨骼当中，哎呦，我们这软骨啊更加的丰盈了，运动起来走路啊，做个家务啊，是不是也会更加的舒服。那么朋友们，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微粒钙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呢，额外还赠送给您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化。

0: 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1: 你好，婉婷。
0: 欢迎您，李女士。定位地盖是不是？
1: 对，我吃了一段时间，腰膝酸软，这个症状缓解很多了。我看咱还有优惠，再订一组。
0: 它对于我们的骨关节啊是特别友好的啊，所以呢你吃了一阵你会发现，哎呦，我这个骨头啊特别的舒服，是不是？但是你要说我要用它来治我的什么风湿病啊其他的病症，那它不行，是不是？但是对于日常咱们养护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您可以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危地钙不是普通的钙片，如果您之前吃过其他的钙片，一嚼起呵，那钙片嘎嘣硬啊，都真简直是练我们的牙口啊，是不是？那么您不妨尝一尝这一款危地钙，它嚼起来呢很轻松，毫不费力，而且味道非常的清香，很好吃，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再有呢，您吃普通的钙片，吃完了之后如厕特别困难，上大号的时候可费劲了，得蹲老长时间了，朋友们，那说明那款钙质不适合您的体质，咱吸收能力不是特别好，不适用于啊您买的那一款钙片，您不妨换着尝一尝这款危地钙，因为它里面除了钙质之外还有很多营养元素在里面，比如说氨基酸，还有 B 族维生素，这些都是关节的修复剂，是不是？还有啊，维生素 B1、B2，这些是参与能量代谢、缓解关节疲劳的。还有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结构，直接就被人体可以吸收了，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喂营养，加速修复。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咱吃着一样能补好多样呢，您感受一下啊。87996984，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2: 咱现在是不是卖钙？
0: 对，是危地钙啊，不是普通的钙片，明白吗？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营养元素，
2: 哎、
0: 您放心，可以感受试一下，
2: 哎、
0: 好不好？
2: 我头些日子我吃几天，12多天，效果挺好，
0: 是吧？
2: 骨节都疼，支撑的效果真确实挺好。
0: 如果说经常、
2: 哎、
0: 行骨头感觉到很酸痛啊、乏力呀、啊，尤其是你看入夏之后呢，感觉大量的出汗。这个时候更是你体内的钙质很容易被代谢出去的时候，赶快补充回来，您就吃这款危地钙吧，好不好？
2: 哎，
0: 好嘞，
2: 好，
0: 哎，再会、
2: 啊、
0: 哎，好的，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订购危地钙的人群特别多，尤其是对于咱中老年朋友来讲，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骨骼健康，87996984，87996984，大伙呢抓紧时间订购哈。二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订一组危地钙，是不是？人呢？六号了，听广播呢哈。好，高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再会。有请四号线吴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您订一组危地钙，对吗？
3: 对。
0: 好，订购成功，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三号线周女士，你好。周女士订一组危地钙是吧？
4: 哎，
0: 好，没问题，周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再会。嗯，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您，
5: 再来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这回还有赠品，
5: 哎、
0: 额外赠送给您两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啊。
5: 好嘞，
0: 好嘞，
5: 谢谢，
0: 祝您健康，再会。好，有请三号线孙先生，你好。
6: 啊，你好，婉婷、
0: 哎，欢迎您。
6: 那个危地钙再给我来一组，
0: 行，
6: 这个危地钙确实好使，
0: 没问题啊，给您订上了、
6: 啊，
0: 而且它相当于吃一样，补充了好多样的营养元素呢，是不是？哎，
6: 对对，
0: 给您订好了。
6: 现在这个腿这个关节这儿、走道也没有像过去那时候那么疼那么费劲了，现在走道可轻松了。
0: 行，好，接着吃，
6: 啊、
0: 补充能量，补充营养、
6: 啊，
0: 特别是在夏季很重要啊。好嘞，
6: 啊、好，
0: 哎，再会，
6: 谢谢。
0: 嗯，好的，朋友们。这一款危地钙呀，它和普通钙质的区别太大了。你吃普通钙的时候，你额外还需要再补充维生素 D， 对不对？维生素 D 呢，它是促进钙质吸收的。这就是为啥您吃普通的钙片，你也补充维生素 D 了。但是他们两个啊，因为搭档这个配比呀、啊，可能不是特别适合，或者也不太适合您的体质，就导致您吃普通的钙片的时候呢，呵，您品吧，很多钙片 大家呢吸收的都不是特别的好，你再去测这个骨密度啊，你再去看医生的时候，你这个骨质疏松的情况啊，或者骨关节不舒服的情况依旧还是存在的。所以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特别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都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我也补钙为啥补不上去呢？就因为你要选择一款特别适合您体质，适合中老年体质的一款钙质。那么这一款威地钙真心实意的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平均一盒才16.5块。朋友们，都不如现在哈、这个年轻的孩子们买一杯奶茶的钱，是不是？一杯奶茶都得20多，咱这一盒啊，平均下来16.5一盒，对吧？咱买这一组165，赠一共有10盒，还赠送给您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胯。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这个钙呀、它是构成骨骼的核心成分，维生素 D 就是钙的搬运工，没有 VD 吃再多的钙也吸收不了。朋友们，大家呢想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还有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看那个广告语啊，说什么液体钙更好吸收。我跟您说，我特意问了一个啊骨科的医生，我说究竟这个液体钙和固体钙有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他说从这个钙分子的消化和吸收上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所以说朋友们要相信实力，要相信您试用过之后的感受，您的骨头骨质会告诉你这一款威地钙您吃着舒不舒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4号线王女士你好。欢迎您订一组威地钙，对吧？
4: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还有赠品，祝您健康，再会。5号线蒋女士你好。蒋女士，听广播呢哈，我是婉婷，电话已经接进来了，订威地钙对吧？
4: 对，再订一组威地钙。
0: 没问题，还有赠品送给您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足足的10盒呢，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哈，太划算了，平均一盒16.5，还有赠品，赠送给您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啊。3号线的江女士你好。江女士欢迎您，订购成功了啊。好嘞，再会。2号线王女士你好。
7: 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还有赠品，特别划算啊。好嘞。再会。威地钙呀、和普通的钙片可是不一样的，朋友们啊，你吃普通的钙片，你额外还需要再补充维生素 D、维生素 K 等等，咱们这一款威地钙全都涵盖了，吃一样补充好多样啊。
8: 是的。
0: 有请5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订一组威地钙对吧？行，我给您订上了啊，张女士。好嘞。4号线李女士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9: 现在啊这么合适呢，那我想订2组全家吃。
0: 行，没问题的。165十盒，平均一盒才16.5。咱说咱订一杯奶茶，现在年轻人喝奶茶一杯都得20多块钱呢，是不是？
9: 是。
0: 行，而且咱这都是好东西呀、给您订好了啊。好嘞。
9: 全家吃啊。
0: 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2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订一组威地钙，对吧？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朋友们，您知道吗？氨基酸呐、B 族啊，他们是关节的修复剂啊。这里面啊，我跟您说，咱这款威地钙里面都富含氨基酸呢，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的受损软骨，让软骨啊富有弹性。朋友们，这里面还有维生素 B1 B2， 大伙都知道这是参与能量代谢的，缓解我们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是不是？有请5号线马女士你好。哇，订购成功了啊，马女士。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10: 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威地钙哈。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朋友们，婉婷正在给大伙推荐的是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地钙。 吃一样补充好几样哈，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额外还赠送给您两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有请3号线郭女士，你好，郭女士。

0: 哎，听广播呢哈，听一组微滴盖对吧？
1: 啊，我订盖对。
0: 嗯，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2: 这电话是真热，打不进去啊。
0: 一直都打不进来哈。好，这回给您订上了微滴盖啊。
2: 啊，给我订上，订上。
0: 好嘞，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大伙抓紧时间抢线哈。五号线车女士你好，车女士欢迎您订一组微滴盖、
3: 哎、
0: 对不对？嗯。
3: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哎，再会。朋友们，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额外还赠送给您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块，没啥可犹豫的，这款微滴盖真是太棒了哈。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嗯，订一组微滴盖对吧？
4: 微滴盖，对。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微滴盖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还有赠品送给您，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天气越来越热了，及时补充能量，补充钙质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进入到小满之后啊，外界会越来越热，你看明天就是小满节气了，而且是那种闷着不透气儿的湿热，人在这种环境里啊，就好像是被架在蒸笼上，毛孔呢被迫开着，汗是不停的出，大量的汗液啊会带走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能量，特别是钙质，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季节补充优质钙质特别重要。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继续拨打电话赶紧抢购微滴盖，87996984，87996984。那么这个出汗呢，不是春天那种运动之后的畅快的发汗，而是被环境逼着持续的往外耗散。这一耗啊，就耗出了两个结果，一个是呢，脾胃被湿气困住了，湿气是最伤脾胃的啊。那脾是哈、啊、这个喜燥恶湿的，湿气一重，就像是一块湿布在裹着它一样，脾胃转不动，吃进去的东西就消化不掉。所以在炎炎夏日当中，很多人都会觉得没胃口，肚子胀，身体感觉特别沉，大便黏腻，内部啊就慢慢的被掏空了。朋友们，汗出的多，汗为心之液，出汗多直接损耗心液，同时你的津液和阳气一起往外跑，肾里面的阳气也慢慢的就变虚了。小满的这个时候啊，地面的阳气看起来好像是蒸腾旺盛，地底下却是虚寒的，对应人体就是肾阳不足。因为脾胃弱，上面的心火下不来，往上飘，下面的肾呢，因为少了心火的温暖，加上本来阳气不够，就越来越寒，往下沉。这样一来呢，心肾相交的线就断了。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心烦呐、啊，哎，心静不下来呀、啊，容易感觉到疲劳啊，特别的累呀、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时节我们更要关注好补充能量，补充营养。就比如说今天婉婷给您推荐的这款微滴盖，哎，及时的补充上来，你就会发现我们身体的骨关节舒服太多了。朋友们啊，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那么在小满时节啊，给大家推荐一碗汤，这碗汤啊叫做甘麦大枣汤。咱准备呢淮小麦30克，炙甘草6克，大枣8到10枚，咱用手掰开给它去核啊，大枣核一定要给它取出来啊，如果要误吞了大枣核很危险。陈皮3克，肉桂0.5到1克，咱们把这个淮小麦呀、炙甘草啊、陈皮简单的冲洗，大枣给它掰开啊。除肉桂之外呢，所有的材料入锅，加3碗水，大约750毫升就成。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慢熬30分钟到50分钟。关火前3分钟放入肉桂。这些食材合在一起啊，给大伙说，是把上面的火引下来，把中间的脾胃运化运起来，让心火和肾火重新

0: 浇上，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来吃啊，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另外呢，想要订购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87996984，165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除此之外呢，额外赠送给您2盒党参黄芪山楂优化，就这赠品呀、啊、都是非常给力的，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欢迎拨打电话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9: 上次说到宋太宗贴出招贤榜，选能人下边关去拿潘仁美。这天来了个小孩在那看榜文，旁边有人又逗这个小孩，哎，你想接榜啊？小孩还真要接，你抱着我呀，我够不着。我呀，我才不抱着你呢，呵呵，你真要接了，我受得了吗？那叫黄榜，随便接，随便接不行。旁边黄门官说话了，哎，小孩小孩，别在这捣乱啊，快去一边玩去，要接榜啊，先回家去问问你们家大人啊，敢不敢让你接。小孩一听，好，那我回家问问去，我问问我妈去啊。小孩转身真的回家来了。这个孩子是谁呢？这可不是一般的孩子，这个孩子正是金边王胡延赞之子，叫胡延沛显。小孩今年12岁，正在南学念书呢。别看这孩子小，聪明过人，上学竟考100分，没有不及格的。在家里边，府中的家丁都说这孩子有大气，像个小大人。今儿个下学回家，绕道买笔，无意中发现这个招贤榜了。这阵儿，小孩蹦蹦跳跳的他回家来了。刚一进这金边王府，门口有个家丁叫胡兴，少爷，您今儿个回来不用上后堂拜见马老太君了。马太君说啊，让您呢先在这前边吃饭，吃完饭呢您就上学就行了啊。胡延沛显这么一听，怎么回事啊？每天下学回来，这是固定的规矩，必须先到后堂给马老太君施礼，今儿个怎么免了？这小孩啊，那心眼太多了，拍拍天灵盖脚底板都动弹，那都灵透枪了。沛显心想啊，准是有什么事儿，背着我不让我知道，不让我知道啊，我偏要知道，我听声去。好了，那我就先吃饭，你别管了。

胡飞贤这么一说呢，可没到客厅，他直接奔后堂来了。来到马老太君的后堂之外，轻轻的往里走，正听见屋里边有人和马太君说话。佩显站住，憋住气，仔细的在那听着。哟，正是我爹的随身家将胡福。胡福回来了。哎，胡福回来，怎么我爹没回来呀？再一听啊，胡福正向马太君讲述潘仁美在前敌上怎么害金边王胡延赞的事儿，怎么把胡王爷大卸八块，整个经过胡飞贤在外边听了个真真切切、清清楚楚。就听马太君在里边哭的是抽抽搭搭呀，胡飞贤也忍不住了，他在外屋直擦眼泪，但他擦着不敢出声，怕让妈听着，心想潘仁美你个老小子，我非宰了你不可，给我爹爹报仇。老半天，就听这屋里边马太君忍住了哭声，问胡福：胡福啊，你怎么今天才赶回朝里来呀？马太君，您不知道啊，我出了潘仁美大营之后转了三天，我又回到陈家谷了。我偷着看了看埋胡王爷那尸骨的地方，我就又往回赶。我是连惊带吓，病的道上了，好悬没死在店里，今儿个这不才赶回来吗？马太君说：胡福啊，杨六郎早回来了，正告潘仁美呢，我明天呢也得把这个事儿告诉圣上。哎，我得为胡王爷鸣冤呐。这个事儿啊，现在只有朝廷内部知道，你别跟别人讲，听见没？现在午门外边贴的那个招贤榜啊，那就是要有能为的人下边关去拿潘仁美呀。榜文上没明着写呀，可是现在也没有人敢去呀。就听胡福叹了口气：哎，都是些怕死的人呐。胡飞贤在外边一听，哼，闹了半天这招贤榜是让去拿潘仁美的，我那些我接了就对了。待会呀，我问问我娘，我去接榜去。嗯，听屋里边胡福又说了：马太君，没什么事儿，我可就走了。去吧，胡福啊，要见了你们家的少爷，你可别把这事儿告诉他啊！他人小心大，听了这个话，别哭坏了他的身子。已经是这样了，就算了吧。是，夫人，我要见了少爷，我就说我回来是办事来了。他小孩好糊弄，我走了。说完话，胡福迈步由里边出来了。胡言佩显呢，急忙把眼泪擦干，假装刚从外边进来。胡福一看，哎呦，啊，少爷，您来了啊！胡福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刚回来，我办点事儿。这胡福吓得连脑袋都没敢抬，应付了一句：“快往外走。”怕胡言佩显问他，胡佩显也不想问他了，一挑帘子进了屋了。娘。哎，我回来了。马太君一看胡佩显进来了，怕让孩子发现自个儿刚哭完，赶忙就拿起本书来，在那就看上书了。佩显呐，吃饭了吗？娘，我还没给您请安呢，那怎么就能沏饭去呢？我告诉胡兴了，今天不让你请安了，怎么你又来了呢？快去吧，到前厅吃饭去嘛。啊，哎，娘啊，您看的那什么书啊？那些我呀，啊，看的是《诗经》。您把书都拿到了，那去给谁看呢？啊，老太太现在才发现，慌乱之中把这书本给拿到了。好，我刚才都慌张了。你快去吃饭去吧。啊，哎，娘啊，您那眼睛怎么红了呢？好像哭了似的呢。啊，娘。

0: 有点风流眼，你快去吧，听见没？听话啊。呀，那这屋里头它也没有风啊，那你哪来的泪呀？啊，这帘子缝里边挤进来的风也不小啊，快去吧啊，别在这磨牙了。娘啊，娘，您别瞒着我了，我全听着了，我知道您是怕我难过，可是您这一瞒着我比明告诉我还难受呢，我都知道了。老太太一听啊，再也忍不住了，她一把把佩贤抱在怀里，娘两个是放声痛哭，哭了老半天呢。佩贤擦了擦眼泪，娘啊，您放心，我一定给我爹爹报仇雪恨。好孩子，有志气，好好念书啊，你长大了给你爹爹好报仇。长大了，长大了那得什么时候？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你要上哪去啊？我上五桥门，我接招贤榜去。我现在就去下边关，就拿潘仁美。孩儿啊，你12岁的孩子就想下边关拿潘仁美，那怎么能行啊？你还太小啊。小，有计不在年高，无计空活百岁。你放心，我保证把潘金梅给抓回来。老太太心想，这不是胡闹吗？佩贤呐，你这12岁的孩子到了边关，你就让潘金梅把你给杀了？他不敢。我呀，我有计策。你有计策？你有什么计策呀？你不能去，那接招贤榜可不是小事，那要惊动皇上的。就是呀，我就要见见皇上啊。你等着，我走了。站住，佩贤，你要不听娘的话，你就为不孝。今天你敢去接榜，娘就不活着了。娘，小孩扑在娘的怀里边，哇的一声又哭起来了。娘两个又一阵痛哭之后，忽然佩贤说，娘，我不去接榜去了，那我上学去。老太太说，今天呢咱学也不上了，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在家待着？我在家待着谁跟我玩呀？谁跟你玩啊？让胡兴跟你玩。娘，我心里哭得怪难受的，你让我上街溜溜吧。老太太说，溜溜可以，可不兴去接招贤榜，你听见没有？好。胡兴啊，胡兴，老太太把胡兴喊来了。老夫人，您有什么吩咐？去，一会儿啊，你少爷吃完饭，你跟着他上街溜溜，不许离开他，不许他上五朝门，更不许他去接招贤榜，不许超过1个时辰就得回来。你要看不住他，我可要拿你试问。是，老夫人，您放心吧，少爷。今天我跟您玩啊。胡佩贤瞅了瞅胡兴，玩呗，走吧。到了前边，胡佩贤吃完了饭往外边走，胡兴呢步步紧跟在后边随着。胡延佩贤一看这还麻烦了，这个胡兴是寸步不离呀。我说胡兴啊，少爷，那咱俩玩呀、啊，玩呗。那咱俩玩啥呀？
1: 少爷您说呀，您说玩啥呢？我陪着。
0: 咱俩，哎，咱俩玩尿尿和泥呀、
1: 啊。哎，少爷你怎么玩那个呀？那怪脏的。
0: 那咱俩，哎，咱俩玩放屁崩坑啊。
1: 嗨、哎、少爷，我这么大人怎么能跟您放屁崩坑啊？再说您读书识字的了，也不能玩这个了，这都是小孩玩的。其实啊，这胡延佩贤这是诚心刁难他。哎，我说胡兴啊，要不咱俩藏猫猫啊。
0: 哎，行，藏猫猫行。
1: 哎，不行，藏猫猫别回来，你藏起来我找不着你喽，老夫人还不得怪罪我呀。少爷别玩那个，咱们哎玩别的，玩别的吧。
0: 玩别的？

0: 那歪别的，别的还有什么好歪的？哎，那咱俩就溜大街呀、啊。
1: 好，我陪着您溜大街，咱就溜大街。
0: 胡贝贤领着胡兴就溜下来了，脚不停闲是紧捯饬呀，整整溜了五趟大街，走了十二个胡同。那年头又没有公共汽车，可把胡兴给溜坏了，走了一个时辰，和现在俩钟头。我说少爷，是不是咱该回去了？
2: 好，回去，咱们该回去了，走吧。
0: 往回里边走，走着走着，呼延佩显手捂着肚子，一下子蹲地下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哎呦，哎，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哎呦，哎呦，
1: 哎呦，少爷，少爷，您怎么的了？
0: 少爷，怎么的？哪疼啊？啊，哪疼？哎呀，不行，不行，刚才吃饭呢，没吃好，这肚子疼啊！哎呀，肚子疼，我要拉稀。
1: 好好好，我说那怎么办？我看哪有茅房啊？
2: 我记得那前边胡同里就有个茅房，我说您有几吗？
1: 纸啊，有，我去给您找啊。
0: 胡兴马上浑身上下就翻了半天，给找出纸来了。
2: 给您。
0: 胡延佩显接过纸来，
2: 哎，我说胡兴啊，那个来，
0: 来到胡同口这儿了。胡延佩显站住了，
2: 胡兴啊，相茅房你也看见我呀？那我在那拉稀，你闻味啊？
1: 少爷，那我就不去了，我在胡同口这儿等着您。
2: 那好，你等着我啊，你等着我，可等着我，可不行走。你要走了，回头我找不着你，告诉我娘打你。
1: 好，少爷，我不能走，您放心，我坚决不能走，一动也不动。
0: 哎，这就对喽。胡燕佩贤走进了胡同，这里边还真有个茅房，这茅房是两面开门的。胡延佩显从这面进去，从那面直接就出去了，顺着胡同里边的一个岔胡同他走了。那胡兴呢，还在那傻乎乎的等着呢，左等也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胡延佩显他一口气儿就跑到了五朝门，来到招贤榜的前面，分开人群。哎，借光借光借光力，借光借光，往里就拱啊，三挤两挤又挤进来了。两个看榜文的黄门官一瞧，嘿，有意思啊，你这小孩又进来了，这小孩刚走的，也不办什么事儿去了，又回来了啊。这小孩长得虎头虎脑的，挺招人喜欢。嗯，他俩正瞅着胡延佩显笑呢，胡延佩显走上前来，冷不防瞅着他俩没注意，往高一蹦啊，吃啦，一把把招贤榜给扯下一半来，可把两个黄门官给吓坏了。
1: 哎，小孩，你要干什么？啊，
2: 我呀，我要接招贤榜。
1: 你要接招贤榜？
2: 嘿，我这小孩接什么招贤榜？那你下面也没写着不许小孩接，那不是谁能去镇抚边界谁就去吗？我就能去边关，我就接榜。
0: 你快点，你把四千的一半给我啊，我把它再贴上，不然的话你可犯罪了啊，你知道不？
2: 我不给，我要见皇上，我接榜，我就是贤士。你对待贤士就这样吗？黄门官心想，哎呦我的天哪，好大的一个贤士，心想吓唬吓唬他得了，
0: 苍伸手把腰刀抽出来了，你再不给我，我可要不饶你，看见没有，这刀。
2: 耶，你还真厉害呀，
0: 你干什么？你要把贤士给杀了啊？
2: 你敢？你来，你下一个我看看。胡贝贤说着话往前一凑，把脖子伸出来了。黄门官一看，呀呵，还真没辙，真不敢随便杀人。
1: 我说这小孩，我问你，谁家孩子？哎，你家住哪儿？
2: 住哪呀？安乐街太平巷金边王府，我是胡延湛的儿子胡延辟贤。黄门官一听，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这孩子这么冲呢，这是金边王的儿子？
0: 哎呀，这咱可惹不起，快点吧，回禀上司。马上这黄门官的模样就变了。哎，我说少爷，那您既然是这个王爷的儿子啊，那把榜文接了，那您可就得跟我们走一趟了。
2: 向哪去吧？
0: 去见王丞相王袍王彦龄。王丞相啊，就专门管这招贤。

0: 钱的事儿。
1: 那好，走，见王兴下去。
0: 黄门官领着忽必显来到了朝房，忽必显一看王丞相头戴长翅象纱，身穿银线蟒袍，腰横玉带，足蹬厚底朝靴，四方脸，长眉大眼，鼻直口阔，三绺短须，坐在那儿正在伏案看书。黄门官进来了，禀丞相，有人接招仙榜。王丞相一听啊，赶忙把书本合上。
2: 是吗？接榜人现在哪里？
0: 在这儿呢。嘿，您看看吧，就这位。王延龄一看呢，怎么领个小孩来？
2: 就是他接的榜文吗？
0: 黄门官说，对，就是他。我告诉您，他是金边王呼延赞的儿子，呼延佩显接过来的。
1: 对，是我接的榜文。丞相您好啊，我给丞相磕头了。说着话，小孩跪下了。
0: 王丞相心想，这小孩长得怪招人喜欢的。这个呼延佩显呐，长得用那俗话说有人缘。王袍心想，这孩子是胡王爷的儿子。
2: 嗯，你叫什么名字啊？
1: 王丞相，我叫呼延佩显。
2: 多大了？
1: 十二了。
0: 王丞相一听，才十二啊，太小了。
2: 佩显呐，
1: 你知道接榜文要去干什么吗？
3: 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接榜文呢，去抓潘延美。
0: 哎呦，王丞相心想，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要去抓潘延美呀？
2: 佩显呐，你是听谁说的？
1: 我听我娘说的。
2: 哦，佩显，
0: 你一个小孩子能去抓潘仁美吗？
1: 丞相，满朝文武都是大人，那大人没人去，那就得我小孩去呗。
0: 王丞相心想，这小孩说话可挺有劲。
2: 佩显呐，我与你父亲同殿微臣，你父亲又在前线上，我得要很好的关照你呀。
0: 你有这个雄心壮志倒是很好，不过你呀太小了。
1: 这样吧，
0: 他一瞧啊，胡佩显手里边还拿着那半截撕下来的招贤榜呢。
2: 你把榜文先放下，等你长大成人，我再让你为国立功。
0: 胡延佩显一听王彦龄说这个话，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里边含满了泪水。
1: 王丞相，您说我爹在前线呢，您知道吗？我爹被潘仁美害死了，我这是要给我爹报仇。
0: 王丞相一听，这孩子从哪儿听来的这个消息呀？
1: 孩子啊，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丞相，我一点不乱说，这是真的。
0: 胡佩显当场把胡福从前线带回来的消息一五一十的全向王延龄说了。
1: 王袍一听啊，真有这种事吗？丞相您说，我不去给我爹报仇，谁去啊？您就让我去吧，面子谁？
0: 王袍心想，这不是面子事儿的事儿啊，你要再过十年嘛，那还差不多。
1: 王延龄心中暗想，潘仁美呀，你做的事可就太狠毒了，连这么大的孩子都对你切齿痛恨，这可真是作恶多端，伤人太重啊。
2: 潘仁美害你爹的事，你先不能向任何人讲，听见没有？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实据，
1: 知道吗？
3: 好，那我记住了，我跟谁也不说。
2: 孩子啊，你去边关拿不来潘仁美呀。
1: 那潘仁美是三关的元帅，北路招讨使，有兵权，有势力，又狡诈阴险，你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怎么能斗得过他呀？
3: 老丞相，您别瞧不起小孩呀，我给您讲个典故啊。
0: 王丞相心想，哦，这要给我上一课
3: 啊，那你讲吧。
1: 老丞相，想当年秦始皇时候有个小孩叫甘罗，

子可真厉害，谈吐不俗，明敏多才呀、啊、这可怎么办呢？孩子啊，你我歪着就把潘银梅给拿来了。王艳玲一听这孩子好大的口气，不过觉得这孩子虽然说话有点见舌子，但说出话来可比较成熟。孩儿啊，你口气太大了吧。哎，丞相，不信我口气大呀，我有计策。王丞相一听啊，看着他那个小样一本正经，差点没乐出来。你还有计策？呵呵，你有什么计策呀？哎，我告诉您呢。胡言佩贤走前几步，趴到丞相耳朵上小声的嘀咕了半天。丞相听了之后连连点头，嗯，觉得还很有点道理。王延龄这个人呢、啊，是个善于发现人才的人，他好像能够识马的伯乐，看人能够透过表皮看到本质。今天要是换个别人，胡佩显就是怎么着也不能行了，偏偏碰上王丞相，这叫慧眼识英雄。王延龄心想，我要在大宋国朝发现一个今日的甘罗。他这个主意说不定就能把潘仁美给拿住。好吧，孩子，你随我上殿面君。王彦龄领着胡延佩贤上殿，他要神通下边关，活擒潘仁美。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呢，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8四。好，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首先请进的是二先生听众朋友。二先生，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6: 哎，你好庆贺。
5: 嗯，你说。
6: 哎，我是2026年1月25日在京东的顶爵户外电源旗舰店花了3649元买了一个就是户外的电源，因为我出摊用那个牌匾灯铲让那牌匾灯亮，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就砰的一声那个就不亮了，不亮了之后我们就跟这个客服联系嘛，联系了很久，完了就终于给我们派了一个师傅来看了一下，完了说他这个是质量问题，然后退了给我们换了一个新的。这个新的呢是2026年3月20号给我们换了这个新的。然后这个新的我用了之后呢，我有就是插一个牌匾灯嘛，充满电之后插上之后它一下就掉到50%了，就是明显的它这个虚标没法用，然后它这个就是质量问题，我们再去联系这个客服，现在我们就要求退货，因为这个东西不是300-200的东西，将近4000块钱的东西，然后呢客服就不管我们了，就是也不给你换了，也不派师傅来给你看了，反正现在就不管了，就说呢你这个电源插上电它自然会掉的，但也不可能一下掉到50%啊。现在我就不谈我影不影响我的这个出摊的什么这些咱就不谈了，我现在就是我的诉求就是要求退货，我不用了，对他没有信任了，换了一个新的之后使了2天就这样，第一天插上就掉到50%。
5: 你有联系京东平台吗？
6: 听众平台。
5: 京东平台
6: 联系了，一直在跟他们联系啊。
5: 你不是联系的那个
6: 也让平台介入了。
5: 嗯，平台怎么说？
6: 平台怎么说的？
5: 嗯，
6: 人说正常，人说产。
5: 我问的是平台怎么说，不是商家怎么说。我问的是你联系的
6: 京东
5: 平台之后，平
6: 台
5: 怎么回复的？
6: 人说不管你问平台，平台就让你跟那个客服联系。
5: 那是不可能的。我问的问题其实很明显的，我问题是你要联系一下购物平台，我要听一下购物平台他怎么回复，他怎么受理的。我要听的是这个，而不是说那个店家。我觉得我的这话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吧？
7: 啊，你好，那个京东客服说的，他们只保一次。
5: 我问的是平台，三方平台，你在平台上购物吗？我再重申一下，不是店家，是平台。平台怎么回复的？
7: 平台说我们这个买的时候有一份保险，保险换了一个已经失效了，就是没有第二次保险了。
5: 那我帮您联系，可能结果也是这个啊。我可以帮你联系一下购物平台，但是如果他只给保一次，那我也没有办法，好不好？稍等我一下。 稍等，而且你这个事儿呢，打官司不会赢的，你鉴定不上，因为你现在买回来的这个要想鉴定它有质量问题是很难的。
7: 啊，我就认为这是第三方平台应该找个师傅上我家看一下了，因为这是新的，还是质量问题。
5: 是这样的，你这个掉电快，很难鉴定的，能理解吗？
7: 啊，
5: 跟你上次那就不一样。稍等，我跟你跟平台联系一下，等我一下啊。
7: 行，哎，谢谢，太感谢了。
5: W 老师，帮我联系一下吧。稍等啊，正在联系当中。
7: 嗯，好的。
5: 如果说他这个平台等的时间很长，你要排到最后的啊。
7: 行，感谢。
5: 我们先联系一次，如果说很快就联系上了，咱马上就处理。如果说不能很快联系上呢，咱们就往后排一排。
7: 嗯，
5: 稍等。W 老师正在拨通当中。
7: 他们这属于质量问题，属于三。
5: 质量问题你很难鉴定的。因为你是掉电比较快，人工服务
4: 如何换网手机号，如何申请售后，您请说。
5: 人工服务，
4: 麻烦您稍等，我帮您看一下哈。您好，目前人工作息确实比较繁忙，可能需要您稍等一段时间哦。建议您可以先登录京东手机客户端，在我的客户服务里选择自助服务，这样可能会更快解决问题呢，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5: 继续转接人工服务。
4: 麻烦您稍等，我帮您看一下哈。如您咨询家电、厨卫、家居、家装，请按一。电子产品、图书、办公、文具问题，请按二。
8: 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将被录音。
9: 您好，16594924。
10: 好，客服代表为您服务。
11: 你好，京东，很高兴为您服务。
5: 哎，你好，京东，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接到我们哈尔滨本地一个消费者打来的维权电话，他要求我们栏目组呢联系平台，帮助他受理一下这个事儿。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他在平台上买了一个户外的充电电源，那么这个电源呢价值也比较高，将近4000块钱，3000多买的。买到手之后呢，他第一次发现这个电呢突然之间就爆掉了，然后经过商家找的师傅鉴定呢，的确是有质量问题，给他换了一个。换回的第二个呢现在也有质量问题，就是他这个电呢经常掉电很快，比如说充满的这么一个户外电源，他刚一使用电就会掉到50%，就没有办法满足他正常户外工作。所以现在呢他的要求是把这个户外电源呢要进行退款退货。您看看我这怎么能协助他，是提供一下他的订单编号，您帮着查一查这个订单的售后情况可以吗？
11: 嗯，可以哥，您提供一下吧。
5: 哦，好的。你好。
7: 哎，
5: 咱们这个订单的编号提供一下。
7: 34432。
11: 34432。
7: 3698。
11: 3698。
5: 没了。订单编号后边还有吗？
7: 36737073。
11: 36737073。
7: 你重新，我重新说一下啊。
11: 嗯。
7: 34432。
11: 34432。
7: 3306183。
11: 3306183。
7: 67073。
11: 67073。
7: 对。
5: 您帮忙查一下。
11: 啊，买了一个户外的移动电源，
5: 是
11: 这个吧？
5: 对，是这个。现在他的问题就是新换回来的这个电源也是不好使的。新换回来这个电源呢，应该是3月份换回来的。换回来之后呢，它掉电特别快，因为咱们这个消费者呢，他是搞这种户外经营的，没有办法满足他正常使用。您看看这个该怎么处理一下呢？
11: 现在就是这个顾客就是想要把这个户外电源就是退货退款是吧？
5: 对，退货退款。是的。
11: 好，那我这边帮您问一下哥，您先不要挂。
5: 好。
11: 然后这边就可能会有一段音乐。
5: 好的，没问题。

0: 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他要咨询一下啊，我先把下一个先请进来，这样节省时间。四先生，周阿姨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处理中，
2: 能听
1: 见。
2: 秦鹤，秦鹤你好，我那个问一下，我有个朋友他打呼，能有没有哪科给看，或者是找一个？
0: 稍等啊，我帮你查询一下。
2: 谢谢。
0: 您是有一个朋友打呼噜是吧？
2: 打得很厉害，他全家都睡不着觉。
0: 稍等。
1: 正在为您处理中，请不要挂机。
0: 稍等啊。打呼噜有多种原因啊，有的是鼻子狭窄，有的是咽部狭窄，有的是肥胖，需要经过评估来确定多种方式。有手术室，有带呼吸机的。那么我们推荐您呢，去挂一下一大二院的耳鼻喉科的两位主任。
2: 等一会儿啊，听个一大二院。
0: 对。
2: 一大二院的。
0: 耳鼻喉科的，就是我们先看鼻子，如果是看鼻子的话呢，挂孙亚楠。亚洲的亚，男性的男，孙亚楠。
2: 我知道孙亚楠，我记一下。
0: 对，
2: 孙亚楠，南方的南吗？
0: 不是，男人的男。男人的男，孙亚楠。
2: 啊，就男字这些，我就记一下。
0: 对。
2: 还那个呢，
0: 就是看咽喉的。看咽喉的话是王超。
2: 啊，咽喉。
0: 对，王超。就这两位呢，他俩是分别不同的方向，你们可以根据他的日常的一些表现来决定，先看嗓子。还是超人的超。
3: 喂，你好哥。
0: 阿姨，我先跟你说到这儿，因为这边那个京东客服已经回话了，好不好？
2: 好，
0: 哎，别客气啊。你好，京东客服。
3: 就是我这边就是刚刚帮你问了我的主管，然后我这边就是再给您申请一个售后服务单，就给顾客再申请一个售后服务单。然后我明天就是在给他申请一个纠纷，72小时内给他回个电，您看这样行吗？
0: 我明白，就是现在咱们已经接受这个售后服务了，但是具体的结果是在72小时之内去联系咱们客户本人，我这么解释对吗？
3: 对。
0: 那您说他需要提交什么样的一些证据证明吗？因为他这个的确是不好使，比如说我们拍个视频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充满了是100%，然后我录一个视频，我使用的时候呢，它就掉电特别快。他需要提交什么佐证吗？
3: 就是稍后我给这个是这个尾号5960的手机号吗？
4: 对，
0: 是的，是的。
3: 那我稍后给您这个手机号发送一个短信，然后您给我提供一下这个视频，你看行吗？
0: 可以，没问题的。
4: 可以，
0: 这是可以的。
3: 好，那我这边就是，给您申请一个售后服务单，然后您给我提供一个验证码，行吗？
0: 可以的，现在就可以。
3: 我现在给您发送，然后你给我提供这个验证码吧。
0: 行，没问题。
3: 然后先给您申请这个售后服务单，然后再给您升级处理。
0: 好的，没问题的。
4: 验证码有过来了。
0: 那你说呀。
4: 727953。
3: 727953。
0: 是的。
3: 好，那我这边就是给您申请这个服务单，然后我再给您升级，然后72小时内给您回个电，您看这样可以吧？
0: 完全没问题。那您就72小时之内看一下，然后你帮我们看一下那个视频能够证明他这个的确是新更换的还是不好使的，不好使
3: 的
0: 话，咱们就帮他退货退款，好不好？谢谢您。
3: 行，那我这边就是一稍后就是，挂断之后给这个手机尾号5960这个手机发一个链接，然后您上传一个。这个视频。
0: 好的，没问题，谢谢您。谢谢。
3: 好，没事。那还有其他可以帮助到您的
0: 吗？没有了，谢谢您，谢谢，再见。
3: 那您稍后对我服务都是评价，谢谢哥。
0: 好，再见。
3: 好，拜拜。
0: 咱们帮您就是又重新申请了一次售后，然后这次呢就可以把这个售后通道打开，咱们可以上传这个视频，但是平台怎么判定我就左右不了了，但是的确重新打开了一次售后通道，好不好？
4: 太感谢了，为老百姓需要。
0: 没事，没事，只要是您说的这个事情啊，是您真实的经历，咱们就会协助您的，真的没有问题的，好不好？行，好嘞，再见了，再见。
4: 谢谢，
0: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刚才那个打呼噜的替亲属咨询啊，打呼噜这位阿姨，我再帮您重复一下，因为打呼噜是多种原因去判断的，有可能是鼻子，有可能是喉部啊，都有可能。所以呢，两位老师，一个是孙亚楠，一位是王超，一大二院的，可以去看一下，好吗？

0: 来吧，听众朋友，那稍后呢是牛肉酱的广告，然后大家呢这个想订牛肉酱的，场外电话去预订。天儿是又慢慢要热起来了，所以说家里边煮过水面条啊、蘸酱菜呀、啊，都可以用上这个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它的牛肉含量多，营养又健康。市面上呢就是含量这么高的牛肉的牛肉酱都要卖几十块钱一瓶，咱们只卖9.9块，非常非常的合适。听众朋友，咱不说别的，就说没有肉的，没有肉的就单纯的大酱，还多少钱一瓶，多少钱一袋呢？是不是？咱们这个是有牛肉的啊，9.9一瓶，9.9一瓶，整点牛肉酱面条啊，是不是？牛肉酱的拌点米饭呢，夹馒头啊，都很好吃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武县讲儿子儿媳离婚要抚养费的事儿是吗？武县上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秦国老师。
0: 您说一下整个过程，我听一下您讲。
1: 嗯，那个我儿子和儿媳妇，我现在就是他们17号到连长街那去。
0: 办离婚手续是吗？
1: 对，办离婚手续。
0: 您这样，您离那个话筒近一点，您的声音特别小。
1: 哦，好嘞，我现在呢怎么样？
0: 嗯，现在正常，您说。嗯，
1: 那个现在他17号去了吧，现在冷静那个
0: 一个月。
1: 一个月，我当时还说就是确定是要离了。
0: 嗯，明白。
1: 现在呢，我们他俩呢有两个孩子，有两个孩子呢，女方呢好像就是意思不想抚养，不想要。
0: 啊，先把孩子都给咱们这边。嗯，
1: 我们这也不想让他领走，就是男方这头。现在就是所说的让那个让他掏抚养费，现在呢我们这头也提出来了，他。

0: 那时候也不回复，我寻思怎么整，咨询一下律师啊，怎么着，什么程序、
1: 嗯？现在女方收入有多少？
0: 她已经是临时打工。
1: 临时打工，平均呢？平均月收入多少钱？知道吗？
0: 也就是3000块钱左右啊。
1: 月收入3000块钱，他俩为什么要离婚呢？
0: 现在女方去出轨。
1: 确定是女方是过错方。
0: 对。
1: 咱们有什么证据？有什么证据吗？一开始。
0: 现在有那个，他俩原来开个烧烤店，现在我们都看着这个，男方都，他俩都到他后厨了，这个烧烤时候都有亲有热，都抓住了。
1: 啊，这就是那种工作过程当中的亲密，是吧？
0: 对，
1: 不是那种开房啊什么的，对吗？
0: 对，都达到他妈的说不好的话，达到亲嘴的目的了。
1: 嗯，
0: 处到那种程度了。
1: 他就是不避讳吗？他俩？
0: 嗯，
1: 他俩不避讳吗？
0: 那都不背人了呢。
1: 哦，就明目张胆的，是不是？
0: 对，这男的都那，他都给男的聊到那个烧烤店上去了。
1: 嗯嗯嗯。明白，是这样的，他要综合去评判收入的，嗯，还要考虑到咱们哈尔滨的经济水平，去综合判断抚养费的多少。但一般情况下呢，女方的月收入不是3000块钱吗？两个孩子，他可能就是法院去判，他也不会去判超过他综合收入的50%。也就是说呢，法院一般呢，两个孩子最多可能判给1500吧，因为他的收入不高啊。嗯，大概率呢就是两个孩子判多少呢？判1200到1400。嗯，就这个数是比较常见的。
0: 哦。
1: 因为要参考一个是咱们，人均消费的情况，另外还要参考两个孩子的基础生活费用，另外还要兼顾到女方负担能力。因为他不可能说这3000块钱一分不花，对吧？他也得花。哦，
0: 那个，
1: 那么就是你们协商抚养费了，我觉得协商1300、1400都可以。
0: 那么的这个要，
1: 他要是不给呢，就起诉法院呢，法院一定会判的。
0: 先，
1: 就是先协商
0: 备案呢，怎么的？
1: 不是上法院备案，是协商让他每月给1300或1400元的抚养费。如果他不给，咱们就得到法院去起诉他，就得告他。告他让他去拿。
0: 哎，好嘞，好嘞，辛苦老师。
1: 好，反正你们就先按照这个数去要吧。
0: 好嘞，好嘞。
1: 难点就是，即使写在离婚协议当中呢，他也应该不会出。他不会出的话，也要写在离婚协议里。就咱们这个是不能退让的，一定要体现在离婚协议当中。
0: 对，那个白纸黑字上得写。
1: 对呀，
0: 是
1: 啊。所以他们当时有没有约定啊？
0: 现在就是17号，今天20号，他现在就是女方已经走了。
1: 是，我知道女方已经走了。
0: 嗯，
1: 就他们不是到民政局办这个协议离婚吗？
0: 协议，对。
1: 嗯，就是他有没有约定一些就关于抚养费的事儿？他俩有没有约定好？
0: 他俩还没约定呢，就得知道就是说下。
1: 那你要先拟离婚协议啊。流程是先写好离婚协议，写清抚养费的金额，双方这个要认同这个，然后到民政局去进行登记离婚，然后冷静期之后再领证啊。是这么个过程吗？
0: 先那个打个草稿，这个意思。
1: 不是，就他俩在民政局填也行，在民政局填也行，但是你不得先把这个协议写了，然后最后一步才领证吗？
0: 对呀、
1: 啊，对吧？你得冷静期之前就把这些事儿都弄完啊。
0: 哦，好嘞，好嘞，那我知道。
1: 所以你要问一下你的儿子呀。
0: 哦。
1: 因为他俩已经去民政局了，你要问他呀。
0: 哦。
1: 对吧？顺序就是先谈好，先写协议，再去民政局申请进入到冷静期，冷静期结束再去领证啊。
0: 哦，好嘞，好嘞。
1: 对不对？所以你得问他呀，你得问你的儿子，他们在离婚的时候，他俩有没有签离婚协议啊？
0: 现在没有。
1: 哦。
0: 他就只是说到联草街那去，到窗口了，就是。
1: 那你们是先去的民政？

0: 局，然后现在已经进入冷静期了。
1: 对。
0: 那你得在正式领证之前把这个协议要签了呀，你必须要签协议的呀。
1: 协议那张协议就是说在民政局他给有那个单子呗，还是自己？
0: 你自己你也行，你要是实在不会的话呢，就是咱们自己拟协议当然是最好的。如果自己不会拟的话呢，咱们到民政局去问一下，问问他能不能给咱们提供一下这个关于协议的一些范本什么的，
1: 是吧？
0: 对、
1: 哦、
0: 但总之就是你在正式领证之前必须把这个协议要弄了。
1: 哦，好嘞好嘞，
0: 好不好？因为你们咱们之前是没弄的嘛。
1: 没有啊。
0: 对，你可以跟工作人员说我们想要一个免费提供的离婚协议的范本。
1: 哦，
0: 嗯，这么跟他讲就行。
1: 就直接就上那个联厂街那儿就可以。
0: 是的，就是这个事儿你一定要跟你儿子讲好，就是咱们在正式领证之前把这个事儿要办了。好不好？约定好，约定好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约定好夫妻共同债务，约定好孩子，再约定好，钱上的事儿。你比如说，害怕女方再折得出一些债什么的，要写清楚。比如双方已经没有什么夫妻共同债务，啊，比如双方的房子给谁，有没有存款，他这个标准离婚协议，我觉得他都会有这些体现的。然后几个孩子，女方月收入多少钱？综合评判每月给多少抚养费，这些都要写清楚的呀。
1: 哦，都得写了。
0: 当然要写清楚了呀。然后除此之外还要约定未来有没有比如说大额教育和医疗费。
1: 哦，
0: 就是未来以后孩子那涉及到上初高中，那孩子请个家教我补个课呀，那费用就多了，是不是？以后学费也会增长啊，对吧？那未来孩子万一要是看个病啥的，那你这个1000块钱1000多不够呢，是不是？你不够的话你就得写其他大额教育费用和医疗支出双方平摊呢。
1: 哦，好嘞好嘞，我知道了。
0: 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叮嘱你的孩子把这些细节都弄好。
1: 哦、
0: 嗯，咱们不能说、
1: 哦、
0: 你都拿完证了你连协议还没签呢，那不行。
1: 哦，
0: 嗯，在冷静期内咱们就把这个协议给弄好。可以到联草街9号去弄，也可以到网上去查，也可以咨询律师，都是可以的。实在是不会、
1: 哦、
0: 我就把马律师电话给到你。然后你到时候再问马律师。
1: 行，不行，我马律师。
0: 行，我是说，如果你实在不会的话，
1: 哦，
0: 好不好？要是说我现在跟你说完之后，你们大概已经心里有这么一个约定了，那个抚养费我不是跟你约定了吗？你就约定1200、1300、1400都行，
1: 嗯，
0: 好不好？嗯，
1: 好嘞。
0: 然后你把这个电话记下去，行。导播老师把电话告诉咱听众吧，嗯，导播老师会帮您记录的啊，您就听导播老师安排就行了。嗯，好，导播老师转线吧。嗯，好了，听众朋友，那稍后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
2: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 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

0: 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增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增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讲的是借钱的事儿，是不是？四先生，听众朋友，32岁啊，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
1: 嗯，您说。
2: 好，就是我遇到了一些就是借钱，然后现在人找不到的这个问题。
1: 你讲一下这个过程，我从头到尾听一下。嗯。
2: 我俩好像是在网上认识的，然后。接触了大概得有半年多吧，
1: 嗯，
2: 大半年。然后就是在这期间吧，就是他一直在外地出差，有的时候可能会回来。然后
1: 就是你们在线下已经见面了，是不是？
2: 对。然后就是，但是他那个工作性质吧，可能有就是得面临着出差这个问题。
1: 你先确定他肯定不是骗子吧？
2: 他不是骗子，我觉得。
1: 哦。
2: 但你要这么一问我的话，我应该
1: 你也没有办法确定。
2: 对，就是但是在平常的这个接触过程中，我觉得他还是一个还可以的人，但是我也没法察觉他是不是个骗子。
1: 好的，那你对于他的工作这个，比如说经常出差啊什么的，你觉得是真实的吗？
2: 是因为我们视频的时候看他确实在那个外地出差。
1: 哦，明白。
2: 嗯。
1: 然后呢？
2: 然后我俩在就是。经过了几次见面之后呢，他就是他说他们那个工资是到时候就是一起分发的，然后他手里就没有多少钱。
1: 嗯，
2: 然后当时他在就是那个外地工作嘛，就想要一个就是那样式的一个通讯的一个软件，就是可能他在山里头出差，然后就想要一个那种就是有通信设备的那种，就是没有网络也能支持打电话，就是那种那样的一个手机，大约花了6500块钱左右吧。当时他说他没钱，然后说让我先帮他垫着，然后
1: 那这不就是骗子吗？
2: 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可能也是。
1: 对，就是一般情况下，我跟你说，让你垫钱的，
2: 嗯，
1: 都是骗子。
2: 嗯，
1: 啥情况自己付不了，还让女朋友去垫钱？那就是他第一次说的是一个6500元的手机是让你垫付，是这意思吧？
2: 对。
1: 说有了再给你，那除此之外呢？有没有其他的？
2: 也有，然后再有一次就是说他们可能要面临的是一个检查，然后他当时是垫付了那块的一个费用，但是现在没有那种就是收据的那种，就没有那种打的证明。
1: 检查什么检查呀？
2: 就是比方说那个他们那块的那个我现在不太就是我可能稍后会跟你说他们的单位，但是现在不太说方便说他们单位是哪块，但主要的差不多
1: 那他是类似于什么检查呀？
2: 就是像比方说他在外头工作，然后有一部分开销，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上面的拨款不能及时拨下来，然后他就从中先垫了一部分钱，如果现在要不往上报这个钱的话，可能这个钱就要他承担这部分责任了。然后
1: 那他承担可以啊，也不需要你来承担啊。
2: 然后他说那个就是他们这个之间这个周转吧，就是可能他这个账就没太算明白，然后就可能先需要垫付10000块钱，然后到时候马上就还我，然后就赶上他妈妈生病了，然后就一直这个事儿在拖着。这个是个钱，他是在2025年10月1号左右借的，就是要垫这个垫付工，就是他们单位的那个就是账单的那个钱。然后接下来他的母亲就生病了，然后我当时跟他说这个事儿了，然后他就说那个暂时他妈妈那块的情况。他不在单位，然后他就一直也就拖着， 然后一直经过的这段时间是他妈妈就过世了。嗯，然后大约在今年2026年的年后左右吧，然后他母亲就去世了。然后我也一直在跟他说这个事儿，他就说什么年后给我，然后我也在等，当时都能联系上。然后后期他就因为他母亲过世了，他一直在天津那边处理这件事情嘛，我就一直都没见过他。
1: 他说的这个事情，你有确定吗？
2: 嗯，但是他当时心情挺不好的，然后我当时问他的时候吧，他心情挺低落，我就感受到他那种情绪的那种，我有的时候也问过他。
1: 那他会发一些就是处理母亲后事的，比如说有些人家人去世了，他会在朋友圈告知一下。
2: 那没有。
1: 那他母亲生病期间他给你发照片了吗？到医院陪护的照片？
2: 那也没有，但是他这都没有。
1: 那你怎么能确定呢？
2: 嗯，那这可能也是我疏于查他们。
1: 不是疏于查看，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如果这个人真是骗子的话，
2: 嗯，
1: 他嘴里那个话你是完全不能听的，就他是没有忌讳的。
2: 嗯
1: 啊，我们作为普通人会觉得谁能拿这个事儿开玩笑，对不对？
2: 对。
1: 但是骗子他是无所谓的。
2: 嗯
1: 嗯，这么个情况。再后来呢，你又给他垫付了他所说的单位需要报销的一些费用。
2: 对。
1: 多少一万？那加起来不就16000多了吗？
2: 对。
1: 那现在他失联了是吗？
2: 对，现在找不到他了。
1: 那你确定他的真实信息了吗？你当时给他转账的时候有没有留个心眼儿？比如说我给你银行卡转账，你给我名儿。
2: 啊，有。
1: 有是吗？
2: 对。
1: 嗯，你稍等啊，一会儿我给你再核对一下。稍等我一下，有个广告信息，马上回来啊。嗯，
2: 好的。嗯。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就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 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我再给您核对一下，就是你给他转钱的时候有没有留个心眼儿，比如说留他的名和银行卡号，在银行卡上给他转。
2: 有，是有、
1: 嗯，就是有他的真实姓名，是不是？
2: 对。
1: 哦，那只要通过这个名去法院起诉一下吧，只能是这样要这个钱。但是咱们不知道他的其他信息，你比如说咱们现在不知道他的身份证号码，那只能是在诉讼过程当中看看能不能够申请法院调查，但这个难度就比较大，因为你还没有他的固定的住址。现在咱们有他的是真实的名、电话、银行卡号和转账信息，再有一个聊天记录当中其实能够体现出是借款的，因为你的聊天记录我觉得比较充分。
2: 嗯，
1: 因为这里边没有体现出是情侣之间的这种赠与，因为体现出的就是比如说你看他说我现在暂时不方便付款，你先帮我垫一下，然后等到我有的时候我再给你，那这个其实就是非常明显的借款的陈述。包括他后边那个说是我单位这边呢临时不方便，你先给我拿着啊，我这边处理完之后我就给你。你看他所说的所有的话这里边呢就都是什么，都是对，都是要借的意思，都是说我以后有我肯定会还给你的意思。所以说我认为就是从你的转账记录配合聊天记录上来看，这个借款事实是肯定的。现在就要去判断什么呢，就判断我不知道啊，就咱们往好的方向去想，就说这个人呢他的名是真的，卡号是真的，事儿是真的，母亲生病这些都是真的，只是说什么呢，他最近出事儿了，他迫不得已去骗你。我觉得这个往这个方向去思考是可以的，但如果不是的话呢，他故意为之，那他很有可能他拿的那个卡呀或者是拿的那个什么都是别人的，也有这种可能。
2: 嗯
1: 嗯，所以说咱们只能是起诉过程当中去看。这个事情呢你尝试报警，但警察同志可能会不受理。
2: 嗯，
1: 因为情侣关系的这个借款啊真的不归警察同志。
2: 嗯，
1: 所以你只能是跟警察去讲说我感觉自己，我们还不能撒谎哈，说我感觉自己可能在网上遇到了骗子。
2: 好，
1: 嗯，就我在网上遇到了这么一个人，然后谎称跟我谈恋爱，然后他就人在外地的时候呢管我要钱，然后我就转给他了。但警察同志会问你们，那你们现在哈尔滨有没有见过面呢，那你还得如实回答，因为你不能撒谎啊，跟警察同志不能撒谎。那如果警察同志他说那你们他要是判断你们在哈尔滨见过面了，这种有线下见面的接触了，包括我跟你说一下，警察同志调查的话呢他会去看你手机所有的聊天记录，就是你跟他这个人的聊天记录他会看的。
2: 嗯，
1: 他不是说截取的，不是让你怎么说的，他会看。那么他一看这个聊天记录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出来你们两个人在谈恋爱。
2: 嗯，
1: 那么他也有可能就会跟你说你这个东西呢算不上诈骗，这只是你谈恋爱的一个民事纠纷。但是通过警察同志肯定是更快一点的。
2: 嗯，
1: 如果警察同志他能受理的话，那处理速度就会快。
2: 嗯，
1: 他会比如说他给他打电话，警察给他打电话，他可能就害怕了，他的钱马上就给你了，有这种可能性。但如果警察同志拒绝了你，就说不好意思女士，您这个事儿呢算不上诈骗啊，您还是得到法院去起诉。我觉得大概率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说从事实上来看，我刚才问你，你的确说在线下你们在哈尔滨见过面。
2: 对
1: 对，那这个呢和我们说的那种网络诈骗就不太一样。一般网络诈骗呢它是你线下你这个人都看不着。
2: 嗯
1: 嗯，所以更多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人他在撒谎，就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故意的，都是他故意的，就哪怕是名卡号都是真的，他说什么你不要相信了。
2: 好，
1: 对，嗯，就不要。你俩是什么网认识的呀？
2: 是一个牵手网。
1: 哦，他很有可能骗不止你一个人。
2: 哦，好。
1: 对，他可能骗不止你一个人，我感觉是这样的。他专门是在这个网上去，我不知道前段时间有一个电视剧，但是电视剧我就看了几集，就孙俪演的一个电视剧，
2: 危险关系吗？
1: 对对，好像是吧。我就看了几集，他大概讲的就是跟你这事挺像的吧。
2: 哦，
1: 我但是我们他那个女孩的是比你这个要严重的多啊。这个我就不用再去细讲，因为电视剧的情节都是假的嘛。
2: 嗯，
1: 就那个男的给这个女孩好像送了很多的奢侈品吧，还是什么，然后那些奢侈品其实都是假的，然后男的他的手机号也是假的，他开的车也是租的，
2: 嗯，
1: 就他所营造出来的人设都是假的。他租了一辆车，然后给女孩送的奢侈品呢，就全都是假的。正常情况下，你说送这个礼物啊，就女孩拿有几个说送完之后马上拿去卖的呀？很少有人拿到这个礼物就直接到二手店给他卖掉吧？对不对？这个很少有。但是后期她那个闺蜜调查的时候，也发现了，就是说她的东西，因为她的闺蜜正在给这个女孩处理，那个女孩后来不就自杀了吗？她的闺蜜孙俪演的这个人去处理去世这个闺蜜的一些遗产的时候，把她的那些价值什么100多万的奢侈品拿到奢侈品店去鉴定，全都是假的，没有一件是真的，都是那个男的送的。所以呢，那个男的，我后几集我就没看，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营造出来我的这种人设，就是我有钱，你看我开的车是好车，然后我的身份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份，然后工作也好。然后我呢吃饭呢请你都是高级餐厅，然后我给你呢送的都是什么很贵的奢侈品，就让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一下子就沉浸其中了，你有啥事儿你临时从我这串点钱，我觉得你肯定没问题，你一定能还我。于是那个女孩她是在银行工作的，她从银行好像倒出来储户的100多万吧。我再给你举这个例子是想跟你说，当一个人跟你还不是很熟，没见几面，他所营造出来的各方面全都是好的，就他营造出来的他是不差钱的，工作也好什么都好，但是他连几千块钱的手机都要你垫付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警觉了。
2: 明白。
1: 行，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先去报警，你跟警察同志说一下，说我这个上当受骗了，我在那个婚恋网站上遇到个骗子，他把我给骗了。
2: 明白。
1: 然后让警察同志去处理，警察同志如果拒绝了，那咱们就马上去起诉，好不好？起诉过程当中，你跟法院去讲，说呢，能不能就是我用一种公告送达的方式，因为送达方式很多，你可以呢提前在网上学一学一些法律常识。就是我现在他的身份信息呢，我有他的名，有他的那个转账记录，有他的微信聊天记录，但是我没有他的身份证号。这种情况下呢，请法院协助你把这个案能立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送达上虽然说没有他的地址，但有他的电话呀，对不对？或者是通过公告送达的方式争取把庭能开了，这个才行。如果说这两步你自己都能顺利的去弄，那么就没有问题。因为一旦说法院判了他应该赔你钱，他如果不赔的话，可能咱们再通过其他的方式让他上失信人名单呢之类的，就把他就倒逼出来了。
2: 行，
1: 哦，就这么回事。
2: 是这样，就是我怕我还有其他的问题，就是不太好解决的。您能给我推荐一个这方面的，就帮助我的人吗？
1: 那就得花钱找律师。
2: 咱们这边没有吗？
1: 有律师啊，就是我们有法律顾问呢，有知名律师马律师，那你就跟马律师联系。然后有一些其他，比如说在节目当中不便讲的，或者有更多的一些转账，或者是涉及到他一些身份的一些造假，你觉得可能我不太方便在节目当中说。比如说他冒充了国家公职人员之类的，比如再涉及一些，比如说他跟你讲的一些细节涉及到他的一些违法犯罪，你可以跟律师去讲的，好不好？
2: 您能给我留个方式吗？
1: 行，我把律师电话给到您，然后您就自己跟律师再沟通一下，行吗？导播老师会告诉您的啊。行，各位听众朋友，这是咱们又接触的一个啊，就是那种网上恋情的骗子，杜撰了很好的身份。我看那个电视剧，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孙俪演的那个电视剧，我就看了前几集，后边边也是忙，我就没再看。因为他讲的是孙俪的一个好闺蜜，平时表现的非常非常的开朗，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哎， 后期她那个闺蜜就自杀了。自杀之后呢，孙俪演的这个角色啊，就不敢相信

0: 所以她就暗中去调查她好闺蜜的死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她闺蜜相处的这个男朋友其实可能有大问题，比如说车是租来的，电话号不是实名制，然后送给的这个女孩的奢侈品都是假的之类的吧。然后这个女孩呢，在自杀之前是因为从银行挪用了公款啊，挪用了100多万。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叫《危险关系》吧？我看看是不是啊？啊，的确叫《危险关系》，是前一段时间孙俪演的一个剧啊。就感兴趣的女孩子们，你们可以看一看啊，因为她这里边还讲到了一个叫情感的 PUA。行，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讲的是药苗是吗？这个家里边种的苗被邻居给药死了。二先生，郭女士，郭女士您好。郭女士，导播老师帮我联系一下她吧，帮我联系一下二线郭女士，我听听她这个事儿。接下来咱们邀请大家继续收听节目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你好，三线林女士，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再下一位四线上67岁，另外一位林女士你好。四线上67岁林女士，李阿姨你好。李阿姨喊到您了，你看咱们听众朋友进线之后一定要听我说话啊。你好，你说，喊到您的李阿姨67
1: 啊。
0: 您说话。
1: 是清河老师吗？
0: 是我，您讲，您说。
1: 我爱人吧，那个去年拽了吧，现在那个四肢不太好使。
0: 摔了，四肢不好使啊？那他是什么？
1: 地上裂还高。
0: 什么原因引发的摔倒啊？
1: 就是搁饭店吃饭。
0: 那你这个不是咱们所说的脑梗啊，你这个找过敏，我看到你跟咱们导播老师说要找过敏老师，这个过敏老师应该不一定能看呢，因为他看的是脑梗后遗症。您这个是摔倒之后的恢复的不好，这他俩完全就是两回事儿。您是脑梗，那个不就是说咱们用土话讲，脑血管不堵了吗？他不那是神经外科的事儿吗？你这个摔倒，那不是骨科的事儿吗？他俩不是一科啊。
1: 骨科去年做了颈椎手术了都。
0: 是，我这个没办法让您去看。但是我跟您说，就是您要是认同说我就想去看一看，你认同花那个专家号的挂号费，你说我想让郭老师去看，你就瞅一眼，是可以的。但是我这儿帮您初步判断，他应该是看不了这个病。因为他那个根本都不搭，能明白吗？您是摔倒引发的，他看的是什么？他看的是脑梗引发的，他俩的诱因都不一样啊。所以您看，您要是非得要去看的话，很有可能那挂号费就白花了，是不是？
1: 那秦科老师能不能给我问
0: 呢？他摔倒把哪摔坏了呀？把脊柱和颈椎摔坏了。
1: 颈椎
0: 摔坏了，你上医大二院，你挂一下骨科王新涛老师吧。医大二院骨科王新涛。
1: 王新涛。
0: 好不好？
1: 好。
0: 行吗？王新涛，你让他看看，看看这个，然后回头那个，如果你要是，非得去问一下郭勉老师的话，我认为他看不了。我认为他看不了，因为他看的人家说的很清楚，看的是脑梗之后引发的，好吗？行，那咱们聊到这儿啊，
2: 请不要挂。
0: 好了，听众朋友，正好就趁着这个事儿呢，把郭勉老师治的这个偏瘫的情况来说一下。他治的是啥呢？是脑梗之后的偏瘫。咱们说那个，也就是说的中风啊、中风之后导致的偏瘫，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呀，走道跨框啊。但是它前提条件是中风之后引发的，对不对？你像您这个摔倒就不行。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家里边如果有病患他是中风之后引发的偏瘫，脑出血啊，或者是咱们老百姓讲脑梗，就这一类引发的偏瘫是可以看的。他是做微创手术方法帮着他们恢复。因为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在很多具有着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了

0: 在医大二院出诊啊，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好吗？这位专家呢叫郭冕，冕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呢写一个像日子的日啊，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这个是加冕仪式的冕，但是偏旁部首上呢是帽子头，我就按照日子的日说了，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免啊，郭冕医生，郭冕，郭达的那个郭，郭冕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星期一上午出诊，见到他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提我名就行。下一位二线，您家那个苗被药死了是吗？46岁郭女士，郭女士您讲讲这个过程。嗯，
1: 过程就是我今天上地了，看我家这苞米苗吧，那叶子上都白了，就让咱家的北面这家种的稻田地他家使飞机弹药完了给药住了，他让给他家打电话了，得了他说他不管放赖了，那我怎维权呢？
0: 他承认吗？
1: 就是他家种的稻，他雇一个飞机，
0: 是我就说他、
1: 就是、飞机那个也承认了，说前天给他家担的。
0: 哦，
1: 完了，这个种稻的这个人叫王老斗，他就说那你乐哪告哪告去，你呢？
0: 让村上给调解调解呢？你有没有村上电话？
1: 村上的电话，
0: 我给村上打个电话，让村上帮你们调解调解呢。
1: 同意我家这个苞米苗就让他给药住了，
0: 嗯，
1: 今天他又给药住了，你说别人家都挨着这苞米地都没药住，你说他同意药今天又给药住了，
0: 嗯，
1: 同意药住了就是大队给调节了，完了说给3000块钱，完了最后到冬天他给就给2000块钱，今天他又给药住了。
0: 您把大队电话给我，我跟大队说一下，让大队再给你们调节调节，我是这个意思。
1: 哦，
0: 嗯，有没有大队电话？
1: 嗯，等会儿。对，不过你有大队那电话吗？大队的电话。啊？
0: 那您这样。
1: 书记的也行啊。等会儿啊。
0: 嗯，行，书记也行。你要找到一个电话，让我现在帮你联系一下，让他帮着沟通沟通。
1: 那他故意打的属不属于违法？
0: 你这根本证明不了是故意打的，因为他是雇的飞机弹药吗？
1: 对，他雇的飞机弹药，得了就是
0: 雇的飞机弹药。那你说他得多损呢？跟那个飞机弹药说，哎，这块是邻居的，你给他也打上，给他整死他，那不可能。说这个东西吧，其实明显看就是没交代清楚，没交代明白。嗯，
1: 同意就给药去，你等一会儿啊。
2: 手机没有电了。
0: 没有电了，这样您那个找到之后给我打进来就行，我帮你跟书记说，行不行？
1: 行，哎，
0: 好
1: 了，好，
0: 那你回头联系我，
1: 哎，
0: 啊，好嘞。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我看看啊，这位是五线听众朋友，1、2、3、4、5，这个五先生周大叔，您是排尿问题吗？尿失禁是吧？
3: 庆贺老师你好，
0: 是尿失禁吗？
3: 就是我，对，我老伴儿尿失禁，
0: 我帮您联系医生，
3: 咳咳，
0: 联系医生，联系好之后给你打电话，你尾号是8337啊，等我信儿就行啊，等我信儿啊，我给你打电话的啊。
3: 啊，那我电话撂不撂？
0: 先撂了吧，等我给你打啊。
3: 哎，
0: 好，
3: 好，
0: 再见啊。下一位三线上这个何阿姨你好，
4: 庆贺你好。
0: 膝盖难受是吗？
4: 对，我请你给我找推荐一个医院。
0: 嗯，您这样，我先联系好之后呢，我给你打电话，行不行？你尾号是6653，然后你还要寻人，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4: 对，
0: 你一并说就行啊，你都给你打电话就行。
4: 好
0: 啊，好，再见啊。四线，安女士您好，安女士您好，电话接通了，55岁，你讲社保的事儿。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你就一会儿吧，一会儿等韩总讲完你再讲。其他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吧，因为韩总做客直播间了，我让韩总先讲一下咱们的今天装修优惠政策。听众朋友，2年之内有装修想法的，比如说呢，想少花钱，还想把房子装好，另外呢，咱们在装修这方面有高要求的，新房装修、老房改造都可以，环保材料，或者是给大家带来这种，礼包升级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装修需求，一会儿让韩总详细介绍。介绍过程当中，您可以打电话去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都可以提前报名的，提前锁。

0: 锁定优惠名额，因为您可以到装修公司去好好考察考察，是不是？好了，把时间交给韩总。韩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清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1: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1: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合乎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1: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 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 20% 到 30%。 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 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1: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1: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呀，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吉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 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吉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

0: 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吉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的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韩总呢到导播间会继续接听听说电话啊，另外呢您有自己的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要讲啊，也是可以拨打直播电话的，好不好？导播老师呢会逐一核对。来吧，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刚才已经预约成功的听众朋友要逐一回访一下啊，导播老师呢正在帮我进行联络，大家如果有装修的报名需求您是可以继续拨通的，好吗？87996984。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都在不断的去打直播间的电话，装修报名啊，讲自己的事儿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来吧，一会儿我们听导播老师安排，因为刚才有几位听众朋友呢有寻医的啊，另外呢还有要讲自己比如说工作的生活的，这些呢导播老师这边有登记啊，登记好的会优先给你们去打电话去通知大家啊。然后大家想要到1大4看一下女性的万一白斑的治疗啊，直接到1大4挂一下王丽双老师的号就可以了。她的名字呢是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1大4的妇科王丽双老师，她主看的是女性的万一白斑。一会儿有空的话呢，咱们再来详细介绍。我先请进二先生，周先生。周先生是刚才咱们预约的听众朋友。你好，周大叔。
2: 哎，庆山老师你好。
0: 您说说老伴儿的基本情况，我再帮你核对一下。
2: 他就是什么，那个
0: 一咳嗽的时候就会
2: 咳嗽啊，一打喷嚏，下面就得换裤头，不换就不行。
0: 哎呀啊，那我跟你联系一下啊，稍等。这个要到1大2院，我刚才跟您联系了一下专家啊，应该咱们挂一下泌尿科。稍等啊，正在帮您确定，我再看一下医院这边说的情况啊。稍等，挂一下1大2院的王海平。
2: 好，王海平。
0: 泌尿科王海平。好不好？泌尿科王海平，或者是赵恩阳也都可以。
2: 赵恩阳，
0: 对，这两位专家都可以，好吗？都能联系上啊。
2: 好的
0: 啊，行，那聊到这儿啊。出诊信息，哎，那不是的，出诊信息你就是二位吧，二位选一个，早晚上去查一查。
2: 好的，
0: 好，赵恩阳、王海平，好吗？
2: 好，
0: 好。另外呢，想要到1大4看妇科的万一白斑，来介绍一下知名专家、妇科专家王丽双老师。女性的万一白斑是特别遭罪的，很多听众朋友患了这个疾病啊，到处求医没有好的效果，尤其是呢，很多人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落下病根不说吧，延误了病情，甚至呢，有很多人诱发癌变。所以呢，女性的万一白斑呢很痛苦，可以呢到这个1大4。啊，咱们就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去啊，到这个三甲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它是在哈站对面，火车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简称1大4。您就找一下妇科的王丽双老师， 那么他承担的课题研究啊，包括发的科研文章啊，很多都是和女性的万一百般治疗相关的。

0: 而且呢，他本人呢是非常擅长治这个万一白斑，尤其是呢他出诊时间也比较多，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一个大学附属第四院出诊。我记得咱们接过很多女性打来的这个表扬电话，说王老师呢医术高，而且呢医德非常好，看好这个疾病呢都是很激动的。那么女性的万一白斑大家要做这个专业治疗，就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找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王丽双啊，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王丽双，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就行。我印象当中，咱们前两天还接到一个给青年母啊，给青年母治的，是不是？青年母有这个万一白斑，然后说两个老人呢在医院非常激动啊，就是感动的就痛哭流涕这种。所以如果您家有病患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就到医大四，到医大四啊找妇科的王丽双，妇科王丽双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四线等候，许先生，许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庆贺。
0: 嗯，您说。
1: 我现在有个事儿吧，我这个还拿不定主意，究竟还不知道上什么科。我家老伴儿吧，他有病吧，你说他心难受，就想要走，完了吧，他还害怕，总恐惧。
0: 哦，那这个得看心理科。
1: 心理科。
0: 对，这个得看心理科。嗯，
1: 心理科你有好的医生？
0: 有的，上那个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1: 啊，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0: 对，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
1: 哦，叫什么名字？
0: 于凤玉。
1: 于凤玉啊？
0: 对，于凤玉，干沟鱼。于凤玉老师。
1: 于凤玉。啊，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于凤玉是吧？
0: 对，于凤玉是的。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他是专门看咱们心理上的这个事儿的。
1: 哦，
0: 嗯，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嗯，
1: 那
0: 好，再见了。哎，嗯，
1: 哎，
0: 好，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三线，三先生为社保的事儿是不是？你好。
2: 哎，你好。
0: 您这个声音特别小啊。
2: 啊，那手机上这两天又被这都说声小。
0: 对，就是我听不清你讲话现在。
2: 现在我说话你能听到吗？
0: 声音很小很小的，我这边试着帮你调一下。你遇到啥问题了？你长话短说好不好？
2: 我就是我听他们说的那个60岁交那社保，61岁就开支，完，说那啥一年
0: 是六十周岁就可以开工资了啊。
2: 完了交45000，有那事儿吗？
0: 有啊，你可以联系一下你们本地，联系一下你们本地村上，或者联系一下你本地社保局就行。
2: 那我平常那个就交那200块钱大队交那个呀。
0: 那个就是你可以补费的，你可以往上调高的，跟你说的是一个类型的。你交的是最低杠，你交的是200，最高杠以前交3000，现在可以交5000。你有钱的话可以多交，也可以去补费，您看你自己想不想提高，好吗？
2: 我想补啊，我想那个不管多少钱我都想给他补上。那
0: 想补的话，想补的话您联系一下你们当地社保，跟当地社保局联系一下，你说你想补费，提高缴费的标准。嗯，
2: 还能补多少年了？现在我55了。
0: 跟你们当地社保窗口联系就行，社保窗口回复你怎么补啊。想补是可以补的，好不好？
2: 啊，
0: 能补趁着能补的时候抓紧补吧。啊，
2: 那我
0: 好好再见。哎，好的，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是在二线等候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清河您好。
0: 你好，您说。嗯，
3: 哎，麻烦您，我有个事实在是判断不出来了。
0: 嗯，
3: 今天中午接到一个电话，我儿子在外地，然后他这个电话吧，这么说吧，一开始是把这个电话打给了我爱人，我爱人跟我说在我们社区有一个法院邮过来的邮件，我儿子在外边惹祸了，法院那个下传票了，说这意思。
0: 嗯，
3: 但是这个社区呢不是我家小区所在的社区，然后那个我当时就懵了之后吧，这时候这个电话又给我打了，他说他是派件的，就是那个法院送来的传票，他是派件的，说我儿子恶意透支信用卡，那个联系不上，打电话也联系不上，留的信息都是虚假的，那
0: 你就跟你儿子联系就行了呀。
3: 那个我听他说完了之后啊，这个事儿吧得还从前3个月说起吧。那个时候我就总接到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名头的电话，说我儿子信用卡透支，我跟我儿子求证了，他说没有。没有之后呢，后来这个电话
0: 就
3: 给我发短信。
0: 你儿子说没有就没有呗。

0: 啊，他给我发短信，发短信说的，转告你儿子谁谁谁，不要恶意透支信用卡，要承担法律责任。我儿子都去那个就人民法院那个 app 上面查那个案件，他为了证明给我看嘛，他去查了也没有，然后我就放心了。放心了之后，隔了一段时间，今天来这个电话，就说那个他是一开始，后来我有点犯怀疑了，一开始我真相信了，我都急得不行。他那个后来他说，他一开始跟我说他是派件的。说了半天之后，又说透支，又上征信名单，又限高，又什么的，就是严重后果。说完了之后，他又跟我说，他说他现在是中国人民银行，马上就要盖这个章了。如果盖了这个章，我儿子就是老赖。
1: 你就不要相信这
0: 然
1: 个
0: 后
1: 事儿，
0: 让
1: 你儿子不都跟你说了，他没有吗？
0: 啊，没有，他确实说没有。然后我就给我儿子又打电话，我儿子说没有，但是这个电话跟我把我儿子卡号都报出来了。
1: 那又怎
0: 他说
1: 么样
0: 你
1: 呢？
0: 那
1: 你
0: 个。
1: 儿子已经跟你说没有了，因为你是向你儿子本人已经求证了，你儿子说没有，那就是没有，其他的事儿你就不要去参与了。是真是假，我没有办法去帮你判断。但是你已
0: 我
1: 经
0: 一
1: 向
0: 开
1: 本人
0: 始，
1: 求证了，就其他的事儿就都不重要了。
0: 啊，那
1: 他已经
0: 是
1: 是
0: 我一
1: 成年
0: 开
1: 人
0: 始
1: 了，就
0: 就
1: 他
0: 是
1: 自己
0: 懵
1: 去
0: 了，
1: 解决就可以了，对不对？
0: 我就想多了，我怕孩子万一要是不敢跟我说隐瞒呢，
1: 那也是他
0: 我
1: 自
0: 是
1: 己
0: 这
1: 的
0: 么
1: 事
0: 想，
1: 儿，
0: 啊，
1: 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因为他是成年人了。他借了钱，他不想跟你们说，那他就自己承担就可以了，是不是？
0: 那没有，我儿子去打那个流水了，他说没有。他把那个工商银行的卡号都报给我了，说你这个带这笔钱打到这卡里边了。我问儿子，我说你有这张卡吗？他说有。他说但是我没带。他跟我说的，然后去那个又上人民法院那去查了，然后又去工商银行打流
1: 你就
0: 水
1: 不
0: 了，确
1: 要
0: 实
1: 去
0: 没有。
1: 相信就可以了。我刚才已经说了，
0: 嗯嗯，好的。
1: 你儿子已经跟你讲了，听明白了？你
0: 嗯嗯，
1: 就
0: 听明白了。
1: 不要去相信了。至于说
0: 嗯。
1: 他会不会真的去透支了，也许有这种可能，但是他愿意自己承担责任，那就是他自己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好吗？
0: 行，嗯，好
1: 行
0: 的，
1: 不行？就是
0: 好的，好的，嗯，
1: 这些事儿呢，不一定是咋回事呢，先观察看吧。
0: 我后来为什么我疑心了？因为一开始他跟我说他是哈尔滨负责派件的，后来他又说他在中国人民银行盖章呢，我一想不对劲儿了，然后这个人说话多少有一点口音，不是咱们本地
1: 所
0: 人，
1: 以你就不要去相信这些，好不好？
0: 嗯，嗯，
1: 我再讲一遍，
0: 行，
1: 就是你得和这个本人来求证。如
0: 嗯，嗯。
1: 果你儿子他
0: 求证一
1: 确
0: 下，
1: 定是贷了款了，那咱们就
0: 嗯，
1: 帮他想办法。如果人家咬死说人自己都说没说贷款呢，你在这边着急有啥用啊？对不对？
0: 嗯，嗯，
1: 所以就一概这个电话都当没听见就行了，好吧？
0: 行，
1: 行，
0: 好，
1: 好嘞，
0: 嗯，
1: 再
0: 好
1: 见。
0: 了，谢谢，
1: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继续拨打就可以了。另外还有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可以从场外啊，咱们去加单订制牛肉酱。天气呢是热起来了，想用这个牛肉酱加点拌点面条啊，做点这个蘸酱菜吃啊，都是可以的。咱们经常有老人打电话说非常适合小孩吃，因为这个牛肉酱不辣，它不像很多那个酱辣辣的，孩子吃不了。这牛肉酱做的是五香口味的，而且呢牛肉含量也多，孩子都爱吃肉嘛，对不对？它是60%的固形物含量。就这样的牛肉酱，市面上怎么着也得二三十一瓶，咱们卖9.9块一瓶，非常合适啊，适合家庭常备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儿，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拌瓶子

0: 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喂，你好，青康老师。
1: 您说。
2: 啊，我想那个向您咨询一下子，我小孙女她是现在是6岁，她明年要是入学嘛，上1年级。
1: 嗯，
2: 完了，我现在我家的户口呢是外地的。
1: 嗯，
2: 完在咱这边的，在华南城那块住，她不想在华南城那边上学，我儿子说要给她转到市里，上市里上学。我想问问您，她需要什么手续呢？
1: 你转到市里有对应的房子吗？
2: 嗯，就得上那边租一个房子。
1: 租一个房子，你也上不了好小学呀。那小学他对呀、是啊，你现在、
2: 得自己买房子。
1: 那当然了，那要不然怎么这么多家长提前去准备呢？你上一些、对呀、你现
2: 在
1: 本身
2: 的华南城那边，
1: 你本身是有对口
2: 学新生，
1: 你本身是有对口小学呀、你在这边租房子，你那个户还是在那边啊？
2: 对对对，户还是在双鸭山呢，现在就是搁这边是暂住证。
1: 是啊，
2: 嗯，
1: 你不买房子那上不了好小学的。
2: 不买房的，
1: 对，本身孩子的户他是在双鸭山的户籍，对吧？他正常的上学的话，
2: 对对对，
1: 他是应该在双鸭山市上学，但现在呢他是随父母，我们讲父母呢是到哈尔滨打工了，那么
2: 对对对，
1: 这个孩子呢就等于说随父母在哈尔滨生活了。那在哈尔滨生活呢、他也是能够入小学的，因为小学是义务教育嘛，对不对？他可以去上一些呢就是能够接收打工子弟的这个学校。但是这些、对这样的学校呢，我们跟大家讲都是一些普通小学了，它肯定不是那种哈尔滨非常知名的一些小学，因为哈尔滨那些知名的小学在本片区它都有学位锁定制，它对于买房啊、落户啊，包括在学位的年限呢、都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所以孩子呢、是能上的啊、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上不了您想上的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小学，普通小学
2: 只能上一个普通的小学，
1: 普通小学能接收打工子弟的，是可以的。
2: 那要那这咱上普通小学的话，咱得需要啥手续呢？清河老师，
1: 你想，那就看呢，你们现在常在哪儿住啊？
2: 我家里现在在华南城住，华南城这个学校吧，不想在华南城那个学校上那个小学，想上那个别的地方上去。
1: 嗯。材料好像应该是有户口本儿，还有就是父母一方加上孩子在哈尔滨的居住证，然后就可以在咱们那个义务系统当中、义务教育系统当中去报名了。是这样的。
2: 那就是咱们得提前报吗？
1: 就是适龄的时候就可以报啊，就进不了，进不了
2: 明年那个下学期才能上1年级。
1: 就是正常报名的时候去报。
2: 啊，不用咱们现在不用咱提前。
1: 你提前。

0: 报啥呀？没轮到你啊。
1: 他现在是幼儿园的，他是在那华南城的幼儿园嘛，这私立学校，这私立幼儿园。咱们用不用说是上一个正规的，就是那个公立的幼儿园呢？完了才能入学吗？
0: 跟那个幼儿园没有啥关系。
1: 没关系啊。
0: 对，跟你是上哪个幼儿园是没有啥关系的。
1: 哦。
0: 现在就是要
1: 上一个普通的小学，咱们要是说这上附近租一个房子，咱们用提前说的一年两年的去租吗？
0: 人家是买房子的、
1: 哦、
0: 人家那个是买房子的，你租房子你就提前十年八年租、
1: 哦、
0: 它也不是你的房子，那是人家房东的房子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嗯，
0: 然后、
1: 嗯、是，
0: 对，你填居住地的话就是都差不多，因为你不是租房子吗、
1: 哦、
0: 你租房子它也保证应该是到附近的有学位的普通的公办小学。
1: 哦，
0: 对，你就是租到市里边了。
1: 我们家的房子是在汇智五洲城，汇智五洲城拿咱们汇智五洲城那块的那个房照啥的也不行吧，是不是？
0: 你汇智五分钟，他就是在这附近呢选择一个公办小学啊。
1: 哦，他这块这个
0: 他就是按照这个附近来分配的呀、啊、你就是到市里边去租房子了、
1: 哦、
0: 也去不了，你上季红附近租就让你上季红啊，那不会的。
1: 哦哦，
0: 你上铁岭附近租还能让你上铁岭，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能理解吗？
1: 是，
0: 他也是就近选择、
1: 嗯、
0: 就是他跟您住汇智五洲城附近的那个公办小学，他的教学质量是差不多的。
1: 哦哦哦，
0: 你能理解吧？就是你到市里面了、你就到了什么道里区，你到繁华的地段去租，那你最终结果跟在家附近去的公办小学的那个教学质量差不了多少。
1: 哦哦、
0: 因为您现在居住的，你已经买了房子了，您现在居住的这地方呢，比如说是在哈尔滨汇智五洲城啊，
1: 嗯，
0: 你正常居住地填的是这儿，他就按照就近的原则往这附近能接收打工子弟的，他往那儿去给你安排，能明白吗？因为你的户还没有迁过来啊，你的户还没有迁过到哈尔滨呢、
1: 啊、
0: 户不还在石家山吗？是这样的呀，那不往那附近给你分吗？那你说你租个房子，你说呢现在我不填这个住址，我现在比如说我有跟房东的租房协议什么的，我找一个别的地方租啊，我上那个道里去租去，你上道里租他不也得按照这个居住地道里区你实际这个居住地去给你分配吗？给你分配也是附近的一个普通的公办小学。那跟你现在住址的就他俩的教学质量其实大差不差的
1: 啊，没啥太大区别。
0: 对
1: 呀、
0: 啊、大差不差的
1: 啊啊啊，
0: 是不是
1: 啊？行，就是说我就寻思我的户口，我家户口在那个双鸭山外地。
0: 对、就是、
1: 完了我害怕孩子搁这边上学，我说的不知道说这边能不能接收，就是普通学校咱能不能接收，能接收就行。
0: 普通学校按照就能接收打工子弟的是可以的，因为你们有居住证明嘛。
1: 对对对，
0: 有居住证明就可以了，就能上普通小学，是可以上的。
1: 哦哦，
0: 嗯，有居住证明就可以上普通小学、
1: 嗯、
0: 就可以在本区就近选择了。
1: 哦哦，
0: 对，就是你特意
1: 他上，嗯，那听个老师，他那个幼儿园一直在那个私立的，那没问题吧？上小学没事吧？
0: 哎、不考虑他的幼儿园，幼儿园有啥用啊？不考虑他幼儿园，幼儿园是你自愿选择的呀，他不看你幼儿园，这幼儿园不决定他升学的，不是说看你幼儿园是哪儿的，你幼儿园是咱们自愿选择的，你在家门口选一个普普通通幼儿园，你能上小学，你家花钱多，你上知名幼儿园。最终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你的户籍还有你的房产，他不看你读哪个幼儿园。
1: 哦，
0: 明白吗？
1: 就
0: 你不要去想说是幼儿园跟升学啥关系，幼儿园你咋上都行。
1: 哦，
0: 好不好？哈尔滨升小学不认幼儿园，他只认户籍加房产证。
1: 哦，
0: 然后咱们这种外来务工的他就认居住证。
1: 啊，
0: 是不是？
1: 有居住证，家里有居住
0: 证。热点名校的话呢，热点名校的话呢，要求户口加房产一致，并且要求落户年限、
1: 哦、
0: 要求学位锁定。
1: 哦，
0: 明白。然后你这个就是随迁子女的、哦、随迁子女的话呢就看居住证和实际居住地址，然后就近给你分配统筹到一个普通的小学里边去上学、
1: 哦、
0: 就是义务教育阶段肯定要保证孩子有书读
1: 啊，那就行
0: 肯定是保证有书读、
1: 嗯、
0: 但是不能确保你的学校、
1: 哦、
0: 你要想确保学校、
1: 哦、
0: 那咱们就得换学区房。
1: 哦，
0: 我不知道我这么讲、嗯、讲得清不清楚。
1: 那清楚，我明白了，明白。
0: 对，所以说你们
1: 要
0: 是
1: 上上学就行，
0: 学肯定是能上，所以你们可以就近呢、
1: 嗯、
0: 你要想提前问的话倒是可以问一下各个教育局，是不是、
1: 哦、
0: 你可以去问一下、
1: 哦、
0: 比如啊我举一个例子，你们现在住在汇智五洲城吗？
1: 嗯，
0: 那你们就汇智五洲城是属于

0: 厢房吗？还是属于南岗啊？
1: 对对，厢房厢房。
0: 厢房区，那你就问一下厢房区教育局。啊，问一下消防区教育局，我们呢？你可以提前问，问消防区教育局，你可以打12345都能联系到消防区教育局，要到他的电话，你直接给消防区教育局打电话或者网上查一查，然后问一下消防区教育局，就我们汇至五洲城，我们现在没迁户口，户口在双鸭山，我们实际居住地在汇至五洲城买房子了，我们不能回双鸭山上小学，我们在这儿，我们分配的小学是哪个？是不是？你这不就是知道那个小学的名字了吗？
1: 啊，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以你实际的地点。实际地点，比如说呢，你们想租一个房子，那就得以，你的孩子他工作地点，比如说他的公司，他公司是在南岗，那你就在那个孩子公司附近租个房子。你先别租，你往南岗教育局打电话，然后你先拟定一个租房的小区，比如说我们家住在南岗区什么什么小区，但是我们是租房的，我们在这没买房子，是租房，实际在这住，我们有居住证。我们要是在这个地方对口。以这个租房地址来升小学，能升哪个？你这不就能比较出来这两个学校的情况吗？但其实它的教学质量应该是大差不差的，因为它都不可能给你分配到名牌小学里面去，因为名牌小学吧，它学位很紧张，它没有空余学位。我这么讲是不是讲清楚了？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如果说在汇至五洲城附近这个小学，你们上学也方便，在附近上不也行吗？
1: 行行行，关键汇至五洲城的话，现在那没有那个小学嘛。
0: 哦。那你们就以工作地，就以工作地看看孩子在哪上班，在那附近，你怎么得就近呢？
1: 对，
0: 你就算是要租房子，
1: 那边上上学就行，就害怕说是，户口是双鸭山的，不让这边上学，再回双鸭山，他父母都在那边，孩子
0: 那不会的，因为孩子和父母都已经取得居住证明了，他就符合在哈尔滨可以上小学的条件了。可以上的，就不用回双鸭山上了，明白？
1: 明白，您做就行了。
0: 对，就能肯定是能上。这个你就放心就可以了。
1: 行。
0: 他就肯定会能在哈尔滨上小学。
1: 那就行。
0: 可以正常建学籍，正常升学，在哈尔滨就读可以。但是，对于学校的，那个名牌度咱就没有要求就行啊。好嘞。
1: 是，咱们有那个。
0: 剩下你
1: 就
0: 跟教育局联系就
1: 行了。
0: 啊，行，好嘞，刘老师再见了。
1: 好。
0: 涉及到孩子的事，其实家长每个人都很关注的。所以呢，听众朋友，您家里边如果说孩子想锻炼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你想啊，孩子如果是小一点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是个打基础的时候，3岁到6岁这个阶段，他的语言能力正在初步的形成，是不是？他的吐字发音是否规范呢？说话有没有基本的一些简单的逻辑思维能力的体现？或者是孩子的表达是不是大大方方的？是不是能够很自信、很勇敢？其实这些都是小一点的时候咱们需要去锻炼孩子的，等到孩子慢慢大一点了，已经上小学了，那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就越来越多了，课堂上回答问题呀，与同学老师沟通啊，哪怕是回家要跟家长去转述今天学校发生了什么，是不是？这个都是需要有语言组织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另外孩子再大一点，我们希望孩子参加一些文艺演出，做个小主持人啊，演个节目啊，表演个什么快板啊，演讲啊，这些就是机会很多的。那你说孩子走向社会了，哪怕是孩子变成一个大人了，那你说大学毕业找工作，是不是现在都有面试啊？你找一个企业工作有面试，公务员事业单位他都有面试。面试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所学用语言说出来？所以说这个语言能力是陪伴孩子一生终身受益的，对不对？升学呀，找工作呀，它都是加分项。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您家里边的孩子想要去提前啊，从小去锻炼锻炼，不同年龄阶段都可以的，3到6啊，然后6岁往上啊，都可以去锻炼，参加一些口才活动啊，演出啊，让孩子综合能力、综合素质得到提高。那么有这样需求的，您就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去联系一下，好不好？让主持人大曾呢场外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一类的问题，涉及到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的，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还是加微信，因为微信上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孩子的状态啊，比如说孩子他之前有没有学习过基础啊，或者让孩子读一段什么小朗诵啊，让大曾老师听一听他的语音标不标准啊，这些都可以的，好吗？18545820977，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185-82-0977 185-482-0977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三线是咱们预约的听众朋友，让预约听众先讲了啊。三线何阿姨您好。
1: 庆和你好。
0: 你好，嗯。
1: 我请你帮忙我两件事儿。第一个是你给我推荐一个医院，我就膝盖下肢冰凉。
0: 膝盖下肢冰凉啊？
1: 对呀、啊。
0: 走路
1: 像冒凉风似的。
0: 走路有影响吗？
1: 走路没啥影响。
0: 下肢血管有没有一些堵塞肿之类的，有吗？
1: 没有。
0: 那你就得到老年科了，那你这个骨科和这个血管外科可能都很难帮你看了。您到医大二院老年科找一下范英。但是我要提醒您，范英老师候诊时间要长一点，因为他每个看的时间长，老年科就是每个病患看的时间长，看的细，可能一个病患得聊10分钟以上，所以你在诊室外等的时间会长一点，这个你要接受，好不好？
1: 啊，那没事儿。
0: 但是轮到你的话，你看的也会细，好吗？它不像其他科。
1: 医大二院。
0: 对，医大二院老年科范英。
1: 啊，医大二院范英。
0: 对。
1: 另一个，我想找一个朋友。
0: 啊，行，那您就自己公布，说你的名儿，说他的名儿，说你们怎么认识的就行啊，这么说就行啊，说吧。
1: 也好。
0: 嗯。
1: 我叫何志如。我找一个老朋友。原来吧得道里地包，现在动迁了。原来的他地点是在府西三道街33号，叫王凤兰，他儿子叫于燕，在四建二公司保卫科上班。现在四建二公司我去找过，好像搬家了，我不知道电话和地点。
0: 嗯，
1: 有朋友知道的呢请给我打电话，多谢。
0: 嗯、行，那您公布一
1: 电话是15561846653。
0: 好的，您再重复一下您电话。
1: 我的电话是15561846653。
0: 行，一会儿我再帮您重复，好不好？嗯，
1: 好，谢谢。
0: 好，再见了啊。嗯，说一下电话15561846653。15561846653，15561846653。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下一位，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是看心脏是不是？二先生，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陈浩。
0: 嗯。
2: 我听的是你这个播音，我那个什么心脏不太好，还是心脏事儿啊，还是他妈怎么回事？现在整不明白。我就是走道啊上不来气儿。
0: 嗯
2: 嗯，走道就是走这个100多米，就是非得站一会儿，要不的就突突心下
0: 的、啊、那他跟心脏是有关系的。您上医大二院心内科挂一下刘海霞、李丽丽，这两位都可以
2: 啊。李丽丽啊，那个刘海霞。
0: 对
2: 啊，
0: 刘海霞或者李丽丽。
2: 刘海霞，李丽丽，
0: 对，二选一，行吗？
2: 啊，好，
0: 嗯，
2: 好
0: 好
2: 好，好
0: 嘞，好，再见，
2: 谢谢，
0: 好，哎，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另外呢，想要到医大一看一下刘天佑老师，是知名的结直肠外科专家，您就挂普外科刘天佑就可以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天佑老师非常知名的，像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所以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很专业的一位专家教授。他下周呢会休息的，那就大下周会正常出诊。等到大下周出诊的时候呢，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你像，手术当中啊所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他都能及时解决，因为他每年手术量很大。还有就是新型手术，像 TEM 治疗术，他也能做。意味着呢，您家里边病患的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呢有这种便秘啊、痔疮啊、肛肠疾病，找他看都没有问题。您呢就去挂。医大一啊，挂医大一普外科，或者呢他有的时候在便秘科出诊啊，普外科、便秘科啊，去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就选普外科就行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啊，普外科挂医大一。

0: 普外科，星期二南岗院区，星期三群力院区，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那你见到刘老师呢，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就跟他提啊，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这是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肛肠疾病、便秘、痔疮都没有问题。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星期一他应该是周二出诊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下周休息一周，然后大下周应该恢复出诊。嗯，这个是刘老师的出诊信息，见到刘老师你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五线，五线上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你好，秦鹤。
0: 嗯，您说。嗯
1: 嗯，我是想你问一下钱，因为我在4月9号买的，在抖音买的一单老树核桃，这个我已经通过抖音那个那什么了，起诉商那个投诉商家，这个问题，
0: 你这个核桃出了什么问题？嗯。
1: 这核桃买了以后我就给它烤熟了，烤熟一吃它哈喇了，有质量问题，
0: 变质了是吗？
1: 变质了。
0: 平台怎么说呀？
1: 完了商家就是说一开始说同意我退一部分钱，完了那个核桃就不用那个那什么了，
0: 嗯、
1: 那个退回去。
0: 你是想退货退款？嗯
1: 啊，完后边那个抖音官方客服就是参与到里头了，他说的可以退货退款，那个要我把货给他退回去，
0: 嗯，
1: 然后我结果就给他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后商家执意不给我退钱，他说的因为核桃炒熟了他不能二次销售，他就同意给我退11块钱。他那个，而且我，
0: 你花多少钱买的？
1: 我花37.9块买的。
0: 嗯，那平台怎么说呢？
1: 平台最后边一直，我就是到现在我还给平台一直投诉这商家嘛，平台就同意他这个，因为他也说我这个炒熟了，不，商家不能二次销售。这个我这个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他已经都哈喇了，他有质量问题了，怎么还要他继续二次销售呢？
0: 你买的是生核桃啊？
1: 我买的是生核桃。
0: 哦，这个不好评判，因为的确咱给他加工了。
1: 对呀、啊
0: 嗯，
1: 我加工，我当时也没想退呀、啊。要想退的话，我就直接生了尝尝就好了。我没想退，我直接加工了。加工以后，我一吃，它哈喇了，
0: 嗯，
1: 已经发霉了。就是他当时在直播间说的是新树老树合同是新的，我就买了。
0: 嗯，
1: 而且那个就是说，抖音也判了是商家的全责。那商家全责就是抖音指使，我这现在都快一个月了，到现在他也没什么，没给我退。商家指使就是说给我退11块钱，他要我把那个合同已经给他退邮回去了，他商家也接收了。
0: 嗯，稍等，稍等啊。
1: 嗯，好，谢谢。
0: 窦老师帮我打一下，正在帮您操作啊。
1: 好，谢谢。
0: 稍等，嗯。稍等。
1: 嗯，好，谢谢。
0: 你先去查订单编号啥的、啊。
2: 请先描述一下您遇到的问题。
0: 人工客服。
2: 我这就帮您查一下哈。
0: 人工客服。
2: 查询到您来电号码。明白。平台支持多种消费场景，请选择您想要咨询的消费类型。
3: 抖音商城订单，请按一。美食酒店门票外卖订单，欢迎致电抖音商城客服中心，请确认来电号码是否为下单手机号，如果不是，建议您使用下单手机号重新来电咨询，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国内订单问题请按一，全球购问题请按，为了高效地处理您的需求，请确认您的来电号码是否是下单手机号，是下单手机号请按一，不是下单手机号请按二。
1: 用我按吗？
0: 不需要，先不需要，一会儿再说。
2: 请您用简短的一句话描述您要咨询的问题，如收到商品有问题怎么办？
0: 质量问题转人工客服。
2: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呢。
0: 质量问题转人工客服。
2: 了解，请您稍等哦，您先消消气。您说商品有质量问题，能跟我说说具体是哪个商品出现了什么质量问题吗？
0: 转接人工客服处理。

0: 看他能不能转过去吧。
1: 他这个，
2: 好的，接下来为您转接到人工服务，请稍等。为了更加高效地处理您的问题，请在电话接通后优先提供您购买的商品名称或收货快递单号。为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3: 商城客服怎么去给帮您？
0: 抖音商城客服您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抖音商城这边呢，有一个消费者把电话打到我们本地新闻媒体啊，要求我们协助他处理一个问题，因为他在平台上买了一个生核桃，需要自己回来炒制。炒制核桃之后呢，发现这个核桃呢已经坏了啊，用我们当地的话讲就是哈了了，用咱们普通话讲就是已经变质了啊，就是有那种啊很难闻的味道。然后他呢就要求退货退款，经过咱们平台介入呢，说是商家全责，要求他把这个东西寄回去。他把东西呢就寄给商家了，寄给商家之后呢，商家就以他把这个核桃炒制为由，就说你已经加工了，我就不给你退钱了，或者给你部分退款。他核桃是37块钱，只退11元。咱们这个消费者呢心里边就接受不了，因为他寄之前咱们平台已经判定是商家责任了，而且承诺他会给他退款的，现在他已经一个月了没有收到这个退款。您看看您能不能查一查他这个订单，然后帮他升级处理一下呢？
3: 是可以帮查询这个订单，然后去给咱们高级部门去进行反馈。
0: 行，那我们说一下他的订单号行吗？
3: 可以，可以报告一下，帮你记录一下。
0: 行，说一下订单号说吧。
1: 6951。
3: 然后呢？
1: 9358。8285。4799120。
3: 好的，那咱们这边帮记录好了。这个情况我们也会给咱们。
0: 您能看到他的这个售后情况吗？是不是他正在售后当中？
3: 因为这个号码的话可能不是他的来电号码，是看不到订单的，但咱们会给咱们上面部门做一个反馈。
0: 那你怎么
3: 去进行个？
0: 那怎么反馈呢？就是你现在这个订单查不到吗？
3: 因为他如果不是本人的号码来电，咱们这边是查不到这个订单的。
0: 查不到他的订单，那你怎么确定呢？
1: 我可以告诉他我手机号，让他查就能查着订单。
0: 手机号码查呢？
3: 那咱们跟你说一下，就是咱们平台是为了保护用户隐私安全。他是没有查询不了手机号码的，他是没这个功能。就是，但是您这个情况，咱们会帮你做一个反馈。
0: 但是我们之前帮着联系的时候是可以的呀，就是我们也之前帮助其他人联系过咱们平台呀，是可以查他订单的。就我们这不是
3: 订单可以查？
0: 对呀，不是第一次操作，就是我们，你就只要帮我核对一下他这个订单，比如说你看看是不是买的核桃，或者是不是37块钱就行，其他不用核对。就其他不用，只要是说能够看出来是这个核桃就行。我怕这个订单到时候他报错了呀什么的，到时候给他搞错了。这个能看到吗？
3: 是这样。因为咱们也是一线客服，可能我这边没有这个权限可以看到，到我们那个上面的部门去进行一个核实查询。
0: 现在不就是因为你看不到他的订单，万一他这个订单要是弄错了呢？要不就是您再重复一下订单编号，我让咱们客户再自己核对一下，咱们就是必须把这个事情要弄清楚就行。
3: 也可以。
0: 那您说一下订单编号。那个阿姨啊，现在呢他不往下推进，那就是让客服报一下订单编号，然后你仔细核对订单编号，千万别搞错了，好不好？要搞错了咱俩明天还得再整，耽误时间。
1: 好，
0: 然后咱们客服说的时候你仔细核对好吗？好，客服代表，那您说吧。
3: 好的，就是6951-9358-8285-4799-120，是这个吗？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客服代表，您帮我备注一下，他反馈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求助记者，帮他联系啊，帮我备注一下。然后当时呢是平台同意退款。现在没有给他退钱，就这么个意思，好不好？
3: 好的，您放心，咱们会帮您录上。
0: 行，那你帮我升级一个投诉就行，谢谢您。

0: 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十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另外还有那个山楂丸99啊，山楂丸92盒也可以订啊，订山楂丸就是咱胃肠不好的、补胃肠营养的都可以订山楂丸。订货的电话都是5879-1984，5879-1984。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事可能今天没讲上，那咱们就明天再讲吧，行不行？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3: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

0: 0451-881-20-838 0451-881-20-838。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6: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8: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0: 嗯，
11: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0: 对，
12: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13: 哎呦我的妈！
9: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4: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5: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8: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6: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中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2: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3: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2: 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2: 那今天呢是多云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5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14度，东南风12级。明天呢是5月21号，明天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26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5度，东南风12级。周五呢5月22号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5度，南风是4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0: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大家呢有哪些看法和观点，都欢迎大家通过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来给我们发送留言。
2: 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今天的第一条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最近呢，北京的子嗣带妈妈史可控诉丈夫伙同七人的当街蒙面抢走2岁的儿子，起诉丈夫并艰辛寻子。5月19号晚上的时候呢，记者呢是从当事人使女处获悉，说北京市朝阳区的人民法院裁定，这孩子生父3日内将孩子送回，交由申抢人的史女士抚养，禁止孩子生父呢实施抢夺、转移、藏匿孩子的行为，禁止呢孩子生父呢阻挠、干扰史女士对孩子行使的监护权。当事人呢史女士还提供了相应的法院的裁定书。2025年10月的一天，一名呢2岁的男童在北京朝阳街头呢被7个蒙面人强行带走，主谋呢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嫌犯的刘某伙同6名的蒙面戴帽者，趁孩子外公外婆遛娃的时候，突然上前控制老人，将其推搡至轻伤，强行抱走孩子之后，乘电动车逃离了。事发之后，孩子的母亲史女士报警，刘某呢被北京朝阳区的法院处以呢司法拘留15天。经过媒体的报道，在官方

0: 方和舆论的多方压力之下呢，史可呀近期呢终于在江西南昌见到了被抢走200多天的儿子。那史可呢是清华航空发动机博士，清华特奖得主，曾赴呢美国呢攻读博士之后呢归国。他曾经呢相亲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刘某，二人呢是因为性格不合分居，目前呢在打离婚官司。针对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可以留言互动啊。
1: 嗯，我们再来说这么个事儿啊，近日有网友晒出了上海一个殡仪馆一则寻亲公告，其中啊，2007年一名24岁的女子去世之后呢，被送至殡仪馆。18年过去了，遗体一直是无人办理火化手续。公告说，如果60天内仍然没有家属前来认领，遗体将按照相关规定做火化处理，引发关注。当地的民政局工作人员回应说，18年来，相关部门从未停止寻找逝者家属，殡仪馆呢也多次联系其家属，都没有人前来办理相关手续，直至家属电话无法接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次发布寻亲公告，目的是借助热心市民力量去找到逝者家属。目前呢，当地殡仪馆仍然在全力推进寻亲工作，在未找到家属、未获得上级民政部门批准之前，将审慎处理遗体，不会擅自进行火化。
2: 嗯，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儿呢？说这个，30岁的男子为同村村民，在抬棺的时候呢，突发了心梗离世。这事儿呢，咱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说最近呢，有网友发视频称了，说呢，在贵州的毕节市的威宁县，30岁的男子啊，王某某，在15日呢，回村帮忙为去世村民抬棺材的时候呢，不幸突发心梗离世。那在5月18号呢，王某某的亲属啊，向记者证实此事，称呢，他呀，生前呢，在威宁县的某医院上班，是一名医生。那因同村一名同姓的村民去世，那王某某呢在帮忙抬棺的时候呢突发了心梗不幸去世。对于他的离世呢，亲朋好友呢无不惋惜。目前呢王某某已经下葬，对于呢是否会向对方索要赔偿时，其亲属表示不打算要这个赔偿了。那当地的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说王某某啊是该医院的一名医生，确实是在回村帮忙处理丧事的时候去世了。那同样的一名亲属也表示，对于他的去世啊深感悲痛，那之前呢来你家的路呢无比开心，今天呢我们踏着无比沉重的脚步来你家，我们全家呢来送你最后一程。无论呢在你上班的医院，还是在我们家，还有你的村子里面，在我们家的孩子眼里，你都是好评。有网友称了，说曾经啊在医院和他呢一起上过班，他在医院为人呢真的是很好。还有自称的是王某某同学的网友表示，他平日里呢性格很好，待人非常的真诚，说呢他倒下去啊就没有抢救过来，当时就没气儿了。该村的一名知情人士呢也是向记者表明，这个事儿呢是属实的啊。这件事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1: 稍后呢我们共同步入咱们今天东北一家人的小剧场时间。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儿子
4: 啊，
0: 咋的？啥意思？过生日呀？
4: 嗯，我能说吗？
0: 我告诉你啊，超100块钱东西可不能要啊！
4: 妈妈，那我不说
1: 了。人家都说小孩不过生日，咱们就简简单单的过一下得了，行不行？
0: 行不行，儿子？
4: 你俩把我僵这儿了，我是过是不过呀？一会儿说
1: 过肯定是要
4: 过
1: 的，
4: 对不
1: 过，
4: 一个说超过100不让过，那还过啥了？我不过了呗，那就是。
0: 让你妈
1: 你这样呗，让你爸。让你爸请咱吃顿大餐，
0: 啊，整我身上来了。
4: 那什么，有一家饭店网红店，可火可火了。
1: 哎呦，我儿子还知道网红店了呢。
4: 他家是吃驴的
1: 啊？
0: 全驴宴呢？
4: 全驴宴。
1: 吃啥？
4: 有、那个、
1: 你说那玩意儿驴肉我不吃。
4: 有炖驴，红烧驴，
0: 红烧驴，
4: 鱼香肉丝，
0: 鱼香肉丝，这驴肉，
1: 鱼香肉丝也没有鱼呀、啊。
4: 就他要是吃驴的，就是那种在水里
1: 游的。我不吃
4: 驴
0: 啊，吃鱼呀、啊，大儿啊。
4: 对呀、啊，一直说都是驴吗？
1: 大儿子，你这过完生日你就长了1岁了，你这好好锻炼锻炼，把这舌头给捋一捋啊，捋直了再说。
4: 他家可火了，叫驴庄。
0: 我说寻鱼庄，
1: 这乐歪不分呢。
0: 寻这孩子，你是多大点岁数
4: 就
0: 吃驴宴呢？
4: 来来来来来，
0: 行行行行，
1: 不行，
0: 这不是啊。
1: 他家多难定啊，他明天就过生日了，上哪儿去定去啊？
0: 难定也得给我大人定上啊。
1: 不是，我跟你说啊，就这个鱼庄

0: 老公你不知道吧，就现在火到啥程度，那都得提前一个礼拜订。
1: 是，那咋整，那想办法给我大人，大人你放心，这事你交给爸了、
2: 我爸是超人，他肯定能订上。
1: 哎，那啥，我想办法，你去玩去吧。
0: 你就惯着他吧你。
1: 不是媳妇儿，你看看见你那个各平台能订一下子。
0: 我上哪儿去订去啊，你不跟儿子夸下海口你能订着吗？
1: 那我作为大老爷们儿，那你说他那时候他刚到那儿了，我能不订吗？
2: 我要吃驴砖。
1: 行，我想办法吧。你这行了好了。这有啥办法呀，这美团大众点评都显着预约已满，这电话都打不通。我问问豆包吧，这个咋整的事。你好豆包，在吗？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1: 哎呀豆包啊，我现在有个烦心事儿，从我的语气当中你能听出来吗？
0: 烦心的事儿会有很多，那都不是事儿，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
1: 哎呀，
0: 一会儿就完事儿。
1: 你看看，还得是豆包啊，真能解人宽呐。我们本市有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叫全鱼宴啊，然后叫鱼庄，特别难定位置。我想，如果你要能帮到我的话，我将会感谢你八辈祖宗。这么说也不合适，感谢你吧。
0: 不用谢，鱼庄确实很好吃，里边有秧草烧河豚、镇江醋排、豚鱼汤拌饭。要不要我顺便帮你把鱼香河豚料理也问一下？
1: 哎呀妈，你看人家现在，
0: 您是要我帮忙预定吗？
1: 妈呀，还能帮
0: 你订呢？请问您几位？
1: 我那个，我们是三位，麻烦你要能帮我订的话，帮我预留一个位置可以吗？
0: 很高兴为您服务。地道中餐家常菜红烧河豚才够味儿，那你直接去店里就行，妥妥的淮阳本土口味。记住到店的时候报18:30三位，豆包预留的位子，好好享用美食，祝您用餐愉快。
1: 哎呦我的妈，盯上了。哎呦太厉害了我呀，这拥抱新科技呀。媳妇儿，媳妇儿
0: 来了来了来了，
1: 盯上位置了。
0: 咋的了这已经。
1: 我告诉 你，
0: 就儿子说那鱼抓。
1: 哎呀，你找这个男人，
0: 真假的呀？
1: 我跟你说，你找这个男人在古代那就是赛貂蝉，黏吕布。
0: 那老公你太厉害了，
1: 比喻不太。
0: 我说，哎呦我的妈呀，我都不知道怎么崇拜你好了，你知道吗？
1: 我告诉你，你知道我咋定上的吗？豆包帮我定上的。
0: 哎呦我天哪，还得是我老公。跟你说啊，
1: 这不写着，
0: 就是我从小长这么大遇到的所有的男生当中啊，除了我爸，就你关的灯最黑，就你皮的有最 A。 我跟你说，哎呀妈，我跟你说佩服的五体投地了。我给你表示一下呢。
1: 别，一会儿化个全妆吧，然后咱那个带着孩子开开心心。
0: 哎呦我天，还得我老公。我跟你说，我老公绝对棒棒的。老公你太厉害了。
1: 6:30啊。儿子到了，就他家是不是？鱼庄、哎、
3: 你好。
1: 哎，
3: 三位是吧？有预定吗？
1: 有预定。媳妇儿你跟他说吧。
0: 定了，我们在豆包上订的，6:30来。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回复。
3: 豆包谁贵姓
0: 啊？
1: 啥豆包谁？
0: 我老公姓张。
1: 我
0: 老公在那个豆包上订的。
1: 查一下吧，张先生。三位
3: 尾号多少？
1: 0977。
3: 没有
0: 啊？不可能，老公你不说你订上了吗？
1: 我订上了，你看看我这信息，你啥态度啊？
3: 没有。
0: 怎么能没有呢？
1: 不是我豆包订的，你看这不写着吗？记住到店报6:30。
3: 苞米订他没有就没有，6:30这没有你们位置啊！我们家得提前一周预订的啊！
0: 什么苞米呀、啊？豆包，豆包
3: 订的豆包我不爱吃。
0: 不是
1: 豆包，
0: 谁让你吃？
1: 不是你这服务员啥态度啊？
3: 没有，什么时候订的？你们什么时候订的？具体信息、尾号啥的，个人信息没有。
1: 我都告诉你了，
3: 没有，没有嘛！我这项目你看了，我这电子系统显示没有，没有。
1: 不是你这啥态度呢？
0: 你看看我老公手机里这个豆包。
3: 谁看你家豆包？我不看你手机，也不看你们个人隐私问题。
0: 您豆包上面有信息，给我们
3: 他订去呗。
0: 他说给我们预订成功了，你这咋还不承认呢？你
3: 那你找他去呗，我这哪有啊？
1: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那我投诉你了。
3: 你投诉
0: 不是你这不是有预约规则的吗？那我们要订。
3: 第三天都跟我没关系，这豆包那苞米的，我们家是高档餐厅、啊。
1: 你等你看我，你看你看我，我那啥，我给你写差评。
3: 你爱抢奶盖抢奶盖没有？就没有。
1: 哎呀，这个事儿呢确实跟我们演绎的是非常非常像，是一样的啊。就 就是这个确实在豆包上告知呢，豆包呢写着是预定成功了啊。然后呢，这个不少网友就在该差评呢也提出了异议。评论的发布者呢回应说，豆包呢只是沟通里的代称而已，说我给出差评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门店的店员的服务态度让他非常的不舒服，既不尊重顾客也无视预约规则。对此呢，商家呢在评论当中啊回复到说，经过核实，您提到的所谓豆包呢是为 AI 的对话工具，其模拟输出预约成功并非指向或者是同步到我店系统的有效的预定信息。五一期间呢，本店的客流量较大，未能按 AI 回复的状态实现一对一的接待，对此我们深表歉意。五月十九号呢，记者也是联系到该门店，工作人员表示，门店呢是不支持使用所谓的豆包进行定做的，线上预约只有美团和大众点评两个渠道。对此呢，豆包的官方客服结合回应说，平台暂不支持通过该应用呢进行实际的餐厅预约，且因呢对话属于呢用户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的传递信息。部分用户呢是因为电话预约困难或者是存在社交焦虑，转而呢依赖 AI 完成全流程的服务，误将呢模拟信息视为有效的凭证。此事呢引来众多网友的调侃啊。这个针对于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也可以留言互动啊。
0: 怎么看？没眼看。你找豆包预约的，你找豆包给你安排座呗。
3: 没有就没有呗。
1: 这家吃相挺难看。
0: 可不是呗。来吧啊，这段时间呢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这个我们在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很多的福利品呢都非常非常的好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最近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呢，海兰，那个 B 族维生素能不能定啊？外地的能不能邮啊？有好多人都跟我问这个 B 族维生素，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 B 族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没有货。 B 族维生素呢在我们节目里边，因为它是无糖型的，之前啊一直团购的效果都非常好，不少的听众朋友呢也通过比如说上医院去检查呀，做过一些检测之后，医生对自己提出那个要求啊，有人这个感觉到晚上睡觉睡得不好，有人感觉到呢最近皮肤不咋好，有的人呢还感觉到血脂胆固醇挺高降不下来，还有人呢就是经常性的烂嘴角、口腔溃疡、眼睛干涩、视力模糊，都被医生要求说你除了正常治疗之外额外配合点 B 族维生素去吃吧。这大家知道吧，过去好多人都说 B 族维生素过去就吃过，那个什么某什么利某什么安那个品牌一瓶就得400多块钱呢，大概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服用量得400多块钱。还有其他的某四个字的品牌咱就不多说了啊，就是一瓶 B 族维生素大概一个月的服用量就已经是200多块钱了。所以大家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特别好的东西，而且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的东西。但是呢过去那些包括进口的，包括咱们在药店买那些经常做广告的大品牌呀，都是价格太高了。所以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谈到这个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 B 族维生素，它是括号无糖型的，所以中老年朋友、控糖人群包括糖尿病患者都可以放心的去吃，而且价格太便宜了，十瓶吃700天的服用量才179块钱。好多人都拿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当啥？当礼物啊，上亲戚朋友家、兄弟姐妹家、七大姑八大姨家去串门，因为它是营养品呢、啊、说送啥不如送健康啊，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会伤肝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补充 B 族维生素啊，什么样的人群适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朋友一定把这个 B 族维生素给他吃上。为什么？促进代谢呀。好多人都说呀，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吃不了多少的肥肉，血管里边的油脂啊，包括肝脏周围堆积的油脂啊，它也代谢不掉，因为你自身的代谢就是慢了。好多人吃 B 族维生素是因为什么呀？血脂太高，胆固醇太高，对不对？怎么降也降不下来，因为它在你血液里。你身体啊想减肥把那脂肪减掉了很容易，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减掉了太难了，所以记得通过 B 族维生素去帮助你增强代谢。有人到医院那个带状疱疹俗称为蛇盘疮，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大夫在给你开口服药和外用的涂抹药之外，是不是也让你去吃 B 族维生素？因为 B 族维生素里边那个 B3 维生素 B3 叫烟酸啊，缺乏大量缺乏烟酸就会导致糙皮病，皮肤潮红瘙痒，各种疱疹就全来了。经常皮肤瘙痒的，得这个疹子那个疹的，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我建议大家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维生素 B2 就更不用多说了，咱们到医院去那个常年的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呀， 啊，对不对？视力模糊啊，口角炎、唇炎、舌炎、口腔问题，大多数都是缺乏了维生素 B2， 也就是核黄素所导致的。那你想啊，还有一些神经炎、四肢无力、感觉异常、肌肉酸痛、脚气病，这些都是缺乏维生素 B1， 也就是硫胺素所导致的。还有经常乏力、头晕、心慌、巨幼细胞贫血，这是缺乏了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还有维生素 B12 所导致的。你到医院去查大生化，有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如果这个指标高了，大夫一定要求你去吃叶酸片吧，这就是维生素 B9。 平时呢，维生素 B6 干啥呀？好多人睡眠不咋好的，你到医院啊，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是不是让你吃点酸枣仁、谷维素和维生素 B6 啊？哎，维生素 B6 缺乏了，就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代谢，导致情绪波动、焦虑、心神不宁。维生素 B 族是啥？它不是单纯的一种 B， 它是一个大家族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八种营养素集合起来叫 B 族维生素。咱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200多年历史了啊，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非常之大，大品牌，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就像你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是不是大多数都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呀？你就知道了吧。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是无糖型的，179块钱10瓶。平时啊，自己代谢比较缓慢的，经常这个疹子那个疹子，口腔溃疡的，我建议大家，那个脚气、真菌感染反复都不好的，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问题。所以说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17910瓶，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吃700天的服用量，全家人可以一起吃，而且送人呢，那是绝对拿得出手。87996984，87996984，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全线开通了啊！ B 族维生素只到货一天，就是你今天能订上，明天都订不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3: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少年儿童呢学习口才的核心好处呢是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自信，同时呢对于综合素养的发展啊有多重的助力。首先呢就是能够提升语言能力，帮助孩子呢更加清晰流畅的组织和表达想法，减少呢说话卡壳、逻辑混乱的问题，增强语言的逻辑性和感染力。同时呢还能够增强社交自信，在当众发言、交流互动当中呢减少胆怯，敢于主动表达，更快的融入集体，提升和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第三呢就是能够啊锻炼思维能力，口才训练呢常涉及到呢即兴表达、故事复述等，能够呢促进孩子快速思考、提炼重点，提升观察力、想象力和应变能力，以及呢能够培养啊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呢朗诵、演讲等练习呢，孩子能够积累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同时呢学会控制情绪，展现个人魅力，为未来的学业和职业的发展呢奠定基础。那听众朋友们，好的口才啊是助力孩子成才的关键技能。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呢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吗？那一定要让孩子来参加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没有学习过口才特长的也可以来参加，因为呢在孩子正式录制展示视频之前呢，会有专业的主持人对孩子进行免费的指导，使孩子呢掌握吐字发音、朗诵主持、舞台礼仪、快板演讲等多项技巧。那优秀的小选手啊更有机会呢走进广播电台进行公益片花的录制。那本次口才的展示活动啊，分成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基础呢均可以报名来参加。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小朋友呢口才能力得到提高的话，获得专业主持人的指导，那就快来报名参加吧。那报名活动呢可以来添加我老弟啊大增的微信，微信号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有用，
1: 有趣儿，
2: 有温度，
3: 东北一家人，
1: 新闻唠出新滋味儿，
2: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0: 新闻不冰冷，
2: 唠嗑有温度，
1: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7: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8: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9: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8: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0: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8: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6: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8: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6: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6: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社会美好的科技生活。
11: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6: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6: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1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小丽，这儿呢。
1: 来了来了来了。
0: 你说咱俩关系挺好的、
1: 哎、
0: 我这有心事。
1: 堵车。
0: 我肯定得是先跟你说。
1: 哎、啊行，你看。
0: 你手里有没有啥好项目啊？我寻思咱研研就挣点钱。你说最近真是啥也不想干，干啥也不挣钱。媳妇成天说，老婆成天闲。
1: 你咋的了？这最近啊咋这样式的呢？怎么那个，我看看你手。
0: 我跟你说、啊、
1: 来，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
0: 你看吗？你摸我啊。
1: 不是，我咋发现你最近这手头这么紧呢？
0: 这
1: 你
0: 还是你会
1: 这你这咋回事啊？你这是啊，
0: 孩子补课费，买衣服，学杂费，媳妇儿说家里那物业费，各种各样的费。
1: 那谁家没有这费那费的呀？
0: 最近我
1: 那你得挣啊，你不能老说这花的多，你咋不嫌你挣的少呢？
0: 上个工作不是辞了吗？现在也不知道干点啥，你有没有啥来钱道啊？我就是想挣点快钱。
1: 挣点快钱儿，那你挣点快钱儿也不是不行，那你就得活络活络脑筋，得想想办法啥玩意儿的，是不是？
0: 我想
1: 了。哪有那么多快钱搁那明摆着让你去拿去啊？对不对？啊，你这快钱儿，我跟你说就得刺激点
0: 的。我看你，我为啥找你来呢？你说你也不上班，还净天吃穿名牌，然后呢一天还不招闲儿，满哪还都是钱儿，我就真的，我这现在我
1: 哎，我跟你说，我就是个玩儿，
0: 就是个玩儿，
1: 就玩着玩着就把钱赚来了，你就不得
0: 那
1: 个啥吗？
0: 带我玩呗，
1: 你真想跟我玩啊？
0: 只要能挣着钱，我就跟你玩。
1: 我马上那个啥，我约人打台球了，你跟不跟我去啊？
0: 哎呀，那娱乐想打小闹，我玩啥玩意儿？
1: 娱乐，你就说你打咋样吧。我跟你说，
0: 我告诉你，我台球我年轻时候打的可好了，我现在虽然说不咋玩了。
1: 娱乐它也不是纯娱乐，我靠这挣钱呢，我你这哎呦我天哪，真有意思。
0: 丽姐，你跟我好好说说怎么的，靠打台球挣钱？
1: 那你寻思呢？我玩的好啊。
0: 啥意思啊？
1: 那一局多少钱的呗？那啥玩意儿啥意思呀？那玩意儿就跟打麻将、打扑克似的，打台球那不也是那个啥吗？你要是说玩的好的话，那姐就带你先挣着这第一把快钱呗。
0: 真的假的呀？
1: 那你要玩的好，你怕啥呀？啥真的假的呀？
0: 我好长时间没摸杆了，我初中玩的好。
1: 你哎呀，那玩意儿你回忆回忆呗。那谁咋那娘胎里带了就会打台球啊？
0: 行，
1: 走，
0: 带我打两杆。
1: 我跟你说，
0: 挣个几百块钱。
1: 你先赢两杆你就知道了。
0: 多少钱一杆啊？
1: 咱们最低一杆得300块钱。
0: 300块钱行。
1: 你少了人没给你玩啊？
0: 赢三杆挣1000块钱
1: 呢？行，
0: 走，
1: 那就走走走。
0: 姐，你帮我介绍一下吧。
1: 来，
2: 啊，来了，
1: 哎，这是老王，
0: 王哥，
1: 哎，离你家贼近，就你家隔壁那老王。
0: 啊，隔壁老王
2: 哪儿啊？
0: 王哥，我就是那个上智花园。
2: 啊，哎呀妈，那么我家楼。

0: 上了吗？那块吗？
1: 对呗，要我说你俩邻居呢，你俩老乡。
2: 那个、啊、小丽说的带我跟你玩那个台球。
0: 啊，
1: 我跟你说，你王哥啊，
0: 玩怎么样啊，手子？
1: 他就说原来打挺好，就老长时间没摸杆了。你那是啥？你先让我弟弟在这熟悉熟悉杆，熟悉个两杆三杆之后，咱再开始。
0: 熟悉不了，咱这都是成手，直接上手玩了，一杆三百啊。
1: 那行不行啊，老弟啊，一杆三百能不能玩啊？
0: 你打九球还打斯诺克啊？
2: 我都行啊，看你们玩啥我就跟玩啥。
0: 那就是打那啥吧，打九球。
1: 哎呀，你看我老弟这玩的好的不在意那个，玩啥都行。
2: 多钱一杆啊，大哥？
0: 说了嘛，九球三百，
2: 三百
0: 斯诺克一千。
2: 行行，那打吧，
0: 来吧，来那边有杆，你自己去选去吧。然后新手来，你先发球吧，让你先发球。不刺杆了吗？你这会不会玩啊？
2: 会会会会。
0: 来了，到我了啊！来，完事儿，一杆收啊！来，三百扫码
2: 啊！这就扫码了。
0: 对，扫码。
2: 行，再
1: 慢点，慢点。
0: 你这老弟行不行啊？第一杆是刺杆的，
2: 没事。
1: 不能，这熟悉熟悉，刚才不熟悉，你这再来一杆，再来一杆。
0: 来来来，你开球来。
1: 哎，
2: 再来一个，
1: 这杆有戏，老弟，来，来来来来，哎，你看，这不就赢了吗？你快点，给我老弟转300块钱。哎呀，你咋又输了呢？哎呀妈去，这还又赢一把，输十把，你这玩意儿，
2: 姐
1: 啊，
2: 来，
1: 咋的了？
2: 我这今天都输3-5千块钱了。
1: 那你这
2: 太多了，你跟王哥
1: 这玩意儿也不行
2: 呢。不是，你跟王哥说一说，就把钱退给我，不玩了还不行吗？
1: 那你哇，你这玩意儿哪？你见过你跟谁打扑克？你输完钱还给还得往回要的呀？
2: 那
1: 不可能，谁能给你退呀？
2: 现在我就说我再赢一杆，
1: 那你就当交学费呗。那咋整啊？
2: 那不行，你跟王哥说说，咱得把这杆一杆钱涨一涨。我打一杆，我得掏回来点本啊。
1: 那你
0: 玩快了？
1: 哎呀妈呀，那有大杆的，来那个老王啊，
0: 啊
1: 还有这不行，这个要加注了，那不行，你整一杆5000的，
0: 限时杆的好吧，10分钟，然后呢5000块钱行吗？
1: 5000块钱杆
0: 你
1: 能承受得了吗，老弟
0: 啊？
1: 啊，
2: 5000，
1: 让你先开杆，
2: 整
1: 老王，你那个让他让他先开杆，来，
0: 来先开杆，哎，他这手子不行，看又输了吧。
1: 哎呀妈，这5000一杆的，你咋还这么舍得输呢？哎呀，这老弟呀，哎呀，
2: 哎，警察叔叔，
0: 哎，你好，
2: 那个我报警，
0: 什么事儿？
2: 在嘉义台球室，您先来吧，我这有人诈骗我。警察叔叔，这儿呢？
0: 哎，你好，你报警？
2: 我报的警。
0: 好，我看一下啊，
2: 我输了6万块钱。
0: 6万块钱。
2: 啊，
0: 你什么时候多长时间输的？
1: 这怎么还给警察整来了呢？
2: 我就刚才输的。
0: 来来来，所有人别动，把身份证拿出来，我看一下。
2: 还有他小丽，
1: 不是？
0: 你是觉得他俩？
1: 那我就搁这看热闹的，
0: 做赌局是不是？
2: 对他俩做赌局了。
1: 谁做？他愿赌服输，你这玩意儿。
2: 打台球，一杆最开始300，后来都涨到5000了。我一共输6万块钱。
0: 现在呢，你们
2: 他俩给我做套了。
0: 你们现在都参与赌博，而且呢情节比较严重。来，跟我走一下。你们现在应该依法给予行政拘留12天啊！
2: 我报警你也去啊！
0: 3000的行政罚款，来，都走，来来来！
1: 哎呦我天，我看热闹呢。近日，杭州滨江区一个男子报警，说自己打台球输了钱，怀疑被对手做局，要请民警过来主持公道。原来这张某和王某、苗某三个人寻求刺激，相约打台球之后呢，玩钱赌输赢。一开始最低一注300，就像我们这个演绎的啊。到了报警当天，最高单局赌注升至了5000元呢，那可是太单局赌注5000块钱呢。经查，因为张某打台球技术菜，又爱玩，而且还想赚点快钱，输钱之后便想翻本，下注是越来越大，输到他觉着他报警了，是被人做局了。其实呢，他也赌博，参与赌博了，是不是？你看看这一天呢。
3: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 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呢一瓶就是9.9元。

0: 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元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呢，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10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儿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2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10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一个好消息啊，说呢，在2026年5月19日呢，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呢，黑龙江省的分会场活动暨哈尔滨的丁香赏花季启动仪式上，哈尔滨市呢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呢为8方宾客呢送上了一份惊喜大礼——2026哈尔滨文旅的消费券。那在2026年呢，哈尔滨呢计划呢分3个季度投放总额是1亿元的文旅消费券，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助力呢全市文旅消费市场的持续升温。那目前呢第一批啊4000万的消费券呢已经在春节假期呢前来进行上线了，由美团、携程平台呢牵头发放。那第二批2000万呢将会在五一假期前上线，由京东、抖音平台承接。那两批。

0: 那合计是6000万元，覆盖了景区的门票、酒店、民宿、文化娱乐、消费、餐饮，还有呢旅行社跟团游五大消费场景，优惠幅度呢统一为20%，让每一位呢来到哈尔滨的游客呢都能够切实感受到实惠。那在发放的方式上呢，采用每3天一个发放周期的滚动发放机制，无论游客什么时候来到哈尔滨呢，都能够随时领到这个券，不需要呢提前去抢。那需要提醒的是呢，各平台的具体面额、使用的门槛和抢券的时间是略有不同的。那根据了解呢，从5月19号开始呢，到5月25号本周末，也是正值东北超呢哈尔滨市的主场比赛的周末，那特别推出了东北超的文旅消费券，所有的消费券的优惠幅度呢将从常规的20%临时提升到25%，这也是呢哈尔滨市呢为助力东北超足球赛事和欢迎外地的球迷来到哈尔滨的一份特别的诚意。那领券的方式呢非常的方便，游客呢无需下载新的 APP， 打开平时常用的平台即可参与。在美团、携程、抖音、京东四大平台分别去搜索哈尔滨文旅消费券、哈尔滨政府消费券或者是哈尔滨文旅券，就能够呢直达活动页面一键领取。那哈尔滨呢是一座四季皆有风景、处处充满惊喜的城市，春有丁香花开，夏有呢清凉避暑，秋有呢层林尽染，冬有冰雪奇观。那哈尔滨呢也是诚挚邀请每一位游客朋友们打开手机搜索哈尔滨文旅消费券，把优惠领回家，把美好的记忆留在哈尔滨。
1: 来说这么个事儿啊，说5月18号，江苏苏州商家施先生曝光了一个买家网购45把一次性的雨伞的事儿，说使用之后啊全损退货，收货地址呢是苏州某小学门卫室。施先生介绍，45把雨伞一共是338.14元，已经提前告知买家为一次性用品。5月12号显示签收，13号买家反馈有5把坏伞，自己太忙没及时看到消息，等注意到的时候，买家已经在15号将雨伞全数退回。经检查，全部损坏报废，且每把伞都写有疑似学生姓名。目前平台已经通过退款，加上往返运费，共损失378元。多次联系买家均已读不回，受平台限制，自己已经无法主动联系。对方对此呢，涉事小学的工作人员表示，之前开运动会好像确实有班级使用了红色雨伞，商家反映的问题还需要再进行核实。
2: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说5月20号凌晨，广西桂林市的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个情况通报。5月19号，网络上呢关于桂林一个蛋糕店用柳州地震营销道歉这个信息呢引发了舆论的关注，经过第一时间呢开展核查工作，已经查实舆论反映的涉事蛋糕店的存在借着柳州地震灾情进行商业行为的营销。目前呢该局已经对涉事主体呢是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此呢也要郑重的提醒广大市场主体要依法依规开展商业营销的宣传，坚决杜绝借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发布呢不良信息的行为。5月19号，广西桂林市七星区的一个蛋糕店在朋友圈发布的文案当中写道，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引发网友强烈不满与抵制，被批借地震呢进行营销。随后呢这个商家呢在社交平台上也发布了致歉声明，表示已经在第一时间删除了相关内容，并真诚地接受所有的批评。他说的是，关于我此前发布的不当内容，郑重地向大家道歉，我使用地震灾难与震级与520的这一日期进行关联，这个表达极其不当，是对灾难和受灾同胞的极大不敬，也深深地伤害了每一位看到该内容的用户的情感。作为柳州人呢，家乡正经历灾难，我本应该更加感同身受，谨言慎行，却做出了如此不当的表达，辜负了大家的感情，也愧对家乡，这是我的严重错误，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推脱。我已经在第一时间删除了相关内容，对于此前因我表达不当而引起的愤怒呢，我完全理解，并真诚地接受所有的批评，再次为我个人的严重错误向大家致歉，我会深刻反思，今后谨言慎行，保持对于灾难和生命的敬畏之心，欢迎大家的监督啊！这个事儿也是和大家关注到这儿啊。
1: 那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不少人听众朋友都说了，这个海兰这个B族啊，多长时间都断货没有？确实是，咱们大概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大家想订B族维生素都订不上，没有货啊。但是这一次到货的数量也不多，所以说家里的这个B族维生素快吃没了的，哎，到别的地方买还花了 了很多钱，挺贵的。我建议大家今天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这一次到货的数量非常少啊。如果说这次不订，下次在什么时候有货我也不知道了。你看我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都多长时间没给大家介绍这个 B 族维生素了，因为没有货，断货好长时间了。所以想预定的啊，大家抓紧时间，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这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 B 族维生素的，想订 B 族维生素的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 B 族维生素，很多人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维生素 B1 啊，或者维生素 B2 啊， B2 针对于口腔溃疡啊、口角炎啊、舌炎啊，对不对，嘴上起大泡啊，这些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维生素 B1 呢针对于什么脚气病啊、什么神经系统感染呢、也有很好的作用。 B6 呢又能调整我们的睡眠，维生素 B3 呢又关于皮肤不好啊、糙皮病、皮肤瘙痒、带状疱疹呢都有帮助。 B9 B12 对于乏力啊、心脏不咋好的也有帮助，咱们就把它集合起来， B 族维生素 B1 B2 B3 B9 B12 烟酸叶酸全都涵盖了，八种营养素，179块钱一片 B 族吃进去就能补八种营养啊。179块钱是一组，一共是10瓶，700片，一天就吃一片，能吃700天的服用量。现在就剩下最后几组了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87996984，179块钱10瓶的 B 族维生素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大家都知道，特别出名，大品牌啊，维生素 B 族的回购率相当的高啊，87996984，87996984，它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也能吃，全家人都可以吃，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两组能订上就订上啊，87996984，
2: 嗯。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0: 嗯，朋友们，那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旅游福利啊。咱们5月26号呢去山东，全线双飞，8天的行程，还剩下最后2个名额左右。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呢，可以来添加二哥的微信，微信号跟电话呢同步都是151-3465-1815，价格呢还是2599元每人。而且呢，咱们这次啊，可以说呢是免费升级了双飞，真正做到了加量不加价，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要知道呢，咱们这次啊是错峰暑假的行程，价格上非常的美丽，5月26号仅此一班，咱们今年上半年就没有山东的行程了啊。如果想要去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二哥的微信就可以了，151-3465-1815，151-3465-1815，151-3465-1815。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

0: 包、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多云，东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好了，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步入的是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继续邀请啊咱们的法律专家张琪教授，张琪老师为大家现场来说案讲法，我们一起呢来给大家啊来普及相关的生活衣食住行各方面呢所遇到的哈，我们应该要去普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然后呢解答大家啊各方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你一起来交流探讨，为您答疑解惑。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在咱们的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啊，来观看正在直播的节目。好了，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来拨通。张老师，下午好。
1: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围绕着咱们的这个住的方面哈，为咱们的叔叔阿姨们来继续说一些，归纳一些我们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给大家呢来做一些提示。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各自遇到的问题，欢迎您参与节目87996984。好了啊，今天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么一个这个事儿啊，应该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挺普遍，有的时候老人哈，他可能会这方面不太清楚，比方说就是老年人与配偶啊，咱们一般都是结婚之后啊，老两口共有的夫妻共同的这个房产，对吧？啊，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一方面想把自己的这个份额哈，去赠与子女的话，能不能办理，需不需要啊？这个配偶同意呢，这个我们要跟大家说，肯定要配偶同意，因为我们说到了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夫妻共同财产，对，
1: 邢龙老师提的这个老年人的配偶的共有的财产，那顾名思义是夫妻双方的财产。
0: 对
1: 啊，那一方说单独我把我自己的份额，说我不是把全额，我是把我自己的份额，那么想赠与给子女，这个可不可以办理？那么在现实

0: 生活当中呢，经常确实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这是不能办理的，不能单独办理。为什么呢？必须要经过配偶的同意。那么夫妻双方虽然说这套房产呢，那么是你们双方共有的，但是双方啊各自持有一半的产权，也就是50%的产权。那一方只能够处理说我自己名下的这份额的这份财产，但是也要什么呀？将自己的份额赠与就子女的时候呢，必须要经过你另一半配偶的同意，否则赠与是无效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套房产它只有一个房产证。那如果说是要将自己的赠与房产呢，配偶同意的情况下是可以的。如果说配偶不同意，那么这个赠与是无效的。首先，那我们说，你要是想要是赠与，那你还要具备一些法定条件啊。不管说你赠与同意了，那另一半同意了，但是你也要符合一定的法定条件。那么这里面的法定条件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要注意了，就是说。配偶一定是神志清醒，这个大家要清楚，具备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啊，需要共同到不动产中心确认啊，签字明确同意一方将其份额赠与给子女，说我把另一半50%的份额赠与给某个孩子。
1: 嗯，
0: 哎，第二个呢是大家也要注意，就是什么呢？配偶丧失民事能力，那我们刚才说的是不丧失民这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也就是有完全行为能力人，那他需要配合。那如果说配偶是丧失行为能力人呢，你比如说的重病卧床啊，或者是说我们说神志不清呢，那这些呢，那一定要怎么样，那就得要经过他的监护人了啊，他的监护人同意再办理这种赠与手续。那么如果说还有一种，就是说那他现在目前来讲他没有监护人呢，那我们就要到法院去进行启动一个诉讼，然后要求指定法定监护人啊，让法定监护人来进行配合，这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什么呢？那赠与完成后啊，子女仅享有该房产的一半份额。因为什么？因为你受赠的就是50%，而不是全额。所以说另一半呢仍需要老人的这样一个配偶，后续处理房产呢还有买卖呢都需要房产的一个配偶。其实就是赠与50%，那么这个50%你享有了，那另50%也不是你的。所以说呢，那这个房子以后也出租我们说出卖呀，或者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处理呀，那也要经得另一半的同意。也就是说双方夫妻之间还有说赠与人，那都得需要同意的。
1: 嗯，
0: 否则情况下那这个合同也是无效的。
1: 对，
0: 那并且你也是赠与不了的。
1: 对，你就像现在我们也最给大家提示，就是经常跟大家说，比方说我们这个老人要立遗嘱，把说这个房子要比方说这个给到自己的某一个子女指定继承人，那你夫妻共同财产的话，你不能一个人去做遗嘱，做一个人做遗嘱只能是把你自己的那一半你自己处置了啊。你要是想这个房产全都打个比方就给老二了那你得是夫妻两个人啊，
0: 那也得
1: 对叔叔阿姨
0: 两个人
1: 共同都得做遗嘱才行。
0: 即便是你赠予你自己的这50%，但是也得要需要配偶的同意。
1: 哎，你都要有这个有自己遗嘱，因为你能做你的那一半的主，但是你另一半的话其他的子女还是要享有继承权的啊，你不能说就指定这一个，对大家这个要求清楚啊。再有就是什么呢，如果老年人咱们与子女签订了这个房产的赠与协议之后，办理房产过户咱们是不是这个也需要时间，就包括说我们准备的一些材料吧让这个张老师也给大家再念叨让大家能知道我们大概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
0: 嗯，好，那这个就是我想说这个不但适合于我们老年人，也适合于
1: 我们大家办理的都叫这个程序。
0: 对，所有的人去办理，不管你跟他根据你年龄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要到房产交易中心说我要去办理什么呀房产赠与协议的这种的，那么你需要的带的材料是一致的那么需要带的材料都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你办理更名过户手续，它基本上都是3到7天可以领取不动产产权证。那么再就是什么呢？带的材料都有哪些这个是关键点大家你遗漏一样那都不可以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要准备老人和子女的身份证件还有什么呀户口本还有婚姻证明。如果是你要是未婚的你要拿什么呢？未婚证明你要说离婚的你要拿离婚协议，还有要开这个啥呢你现在的这个离异所说的什么呢叫证明你也要有，现在属于单身证明 那么还有什么不动产的产权证？

0: 还有就是说赠与协议，如果说你是公证的，你就拿公证协议；如果说你是提交一些其他的这种赠与的，那你要拿一些赠与协议啊，然后再交什么呀？交这个契税啊，还有我们所说的房屋啊测绘的这种报告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过户流程了啊。这个过户流程呢，大家需要了解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和子女啊，共同到房屋所在地的不动产权中心来进行提交材料，填写不动产权啊转移登记申请表。啊，然后呢，再就是根据工作人员的审核啊，审核你的材料，然后审核完毕呢，看你的房屋产权证啊、赠与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审查通过后呢，那么你开始进行什么呀？下一步了，那就是缴相关的税费。那么这个税费呢，主要我们大家就是统称，大家都好称之为契税。嗯，然后再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然后收回原有的不动产的产权证，在37个工作日内吧，但是现在呢，目前来讲呢，可能速度比较快了，有的是当天就能拿得到，
1: 对，基本上啊，当天就是
0: 去
1: 出证，
0: 对你上午办理，基本上当天
1: 就
0: 能拿到证件，
1: 而且特别方便。有的时候你要是感觉说着急，我有事儿，我先走，我不等或怎么样，或者有外地什么的话，它是可以采取邮寄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可以把证邮寄到家啊，特
0: 别的便利的，
1: 不需要这么多天了，
0: 哎对，然后子女可以领取新的不动产的产权证，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正式呢就归为谁啊？子女所有了啊，新。新的产权证下发了，也就是说我们新的物权已转换，那么这个就归谁呀？归所有所谁呀？现有的产权人的所有人了。
1: 嗯
0: 啊，但是这里呢要有大家提示一个注意，这个注意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材料需要真实有效啊，老人和子女需亲自要到场办理。假设说不能办不到不能到场的呢，那如果不能到场，那你要委托他人作为代办。那么这个代办需要你带比如说的受托人的身份证件呢啊，受托人的一些相关的和委托人的委托手续啊这些、
1: 那你要是有代办、我们就得到公证处去办委托公证书了、
0: 然后呢你要是外地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啊，外地的可以呢让这个委托人啊在当地来办理一个公证委托，然后把公证委托的原件来寄回，那么受托人呢拿这个公证材料呢也可以代为代办。
1: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啊，漏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继续跟大家呢来聊我们生活点滴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给大家呢普及相关的一些知识。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啊。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啊，如果说咱叔叔阿姨啊这个签订购房，这个就是这个签订房产的赠与协议，那我们就常说了啊，叔叔阿姨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房子吧，我想赠与我的子女，想要给孩子，但是我又怕说是这个我在世的时候啊，我没这个去之前的话，如果说房产证是改他名了，对不对，这房子不让我住了啊，或者说产生一些分歧或者怎么样的话，心里面还不托底。说这个时候呢，张老师之前也给大家过建议，就是你可以啊先来签订这个叫做房产的赠与协议，但是你完全可以给自己设立一个居住权，或者说暂时不过户给子女，对不对？
0: 对，上几期呢我们曾经跟邢璐老师提到过，就是这个居住权啊，璐璐。那么现在呢也有好多的听众啊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那我们对这个问题呢也进行一个详细的再次普及一下啊。这个可不可以呢？是可以的。这样的协议呢也是有效的。也既能够保证老年人的居住权，又能明确房产的后续归属，是老年人处理房产当中的应该叫做一个优选方中优选的一个方法吧。嗯，这个具体的这个怎么去办理呢？那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协议有效的，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啊，赠与协议只要和老人和孩子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内容合法，就具备着一定的法律效力了啊。赠与协议呢只要和老人孩子真实意思表示，那我们说了，那无需办理更名过户手续，协议自签订之日起呢那立即生效。那核心的约定就是协议中啊需明确老人在世的这个期间享有该房屋的永久居住权啊，这句话大家听清楚了，我再重说一遍，就是老人在世期间享有该房屋的永久居住权。那么子女不得干涉，也不得要求老人搬出，不得擅自出租以及出售。那老人去世之后呢，房产自动归子女所属了，

0: 那子女就可以我对这个房子出租啊、出售啊、赠与啊等等相关的一些权利了。我们所说的为啥这个居住这个产权呢，叫居住权呢，要在房屋登记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呢？那它就等于像我们所说的身份证的一个代表啊。那这个老人呢，在赠与之前呢，附条件赠与。听众朋友们，这叫附条件赠与，附什么样的条件？就是说我要在这个房子当中居住到我故去，那么这个期间是我要有居住权的。那么如果说我故去之后，那么居住权啊就自动灭失了。还有人可能问了，说是这个邢罗老师说这个居住权能不能继承啊？
1: 嗯
0: 啊等等，这个是不存在的。啊，居住权是不存在继承的。嗯，
1: 对，居住权就是说你这个设立的可以有这个期限，或者说永久什么，但是这个不能继承 啊。
0: 对对对，
1: 对啊、嗯。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比方说老年人，咱们这个房子赠与，就是孙子女哈，他这个流程啊，包括续费标准的什么的、
0: 嗯，
1: 与赠与子女的这个是一样的啊、
0: 嗯。
1: 这个流程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是一样的。然后呢，
0: 嗯、
1: 只不过就有个什么区别呢、
0: 嗯？
1: 如果你赠与的那个，比方说我赠把这房子给我外孙女了，但如果外孙女没有成年的话，
0: 嗯、
1: 需要他的法定监护人啊，跟他一起去办理相关的手续啊、
0: 嗯，
1: 这一点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就不咱们就不多重复了，不强调了啊。
0: 嗯、
1: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老年人如果将咱那个房产赠与了子女，并办理完了啊，这个赠与的手续都已经过户了。
0: 嗯
1: 过户到子女名下了，而子女说没有经过老人同意，就算这个房子说是出租啊、出售啊，老人能阻拦吗？其实这个就是像张老师和陆姐一直要提醒大家的，咱为啥设立一个居住权或怎么样的？你要不然你说你把房产，你不管是通过买卖还是说这个赠与，你给到孩子，那产权人就是人家孩子的了，人家想要出售、出租干嘛的话，咱们就没有权利去阻拦了，对吧？
0: 保证不了，
1: 对。你甚至说咱这没告诉的情况下，人家卖了你也不知道。
0: 因为
1: 可以出售。
0: 产权人他是享有这一切权利的。
1: 他
0: 既然他是产权人了，他出租、出卖、赠与，或者无偿捐献呢、
1: 哎，
0: 这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对，
0: 所以说这就你就不能够阻拦了。
1: 嗯，
0: 如果你要设立居住权了，那你起码的就是说这个房子不管你是怎么样的，那我的居住啊还是有这样一个
1: 权利。你不能让我搬走，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哎，
0: 嗯，
1: 所以说就这点呢，大家也要多多的注意啊。
0: 嗯、
1: 你要知道这个房产。你看经常咱们以前有听众也是这个当时他是说是买卖，说是阿姨说是这个他说女儿是跟他说好了，说是把这个房子呢就是女儿买这房子，然后说现在钱呢不凑手，等着我把这个钱都凑够了哈，其实也是像咱说可能有存款没到期什么我再给你，这个母亲就和女儿把这个房产的这个更名手续办完了，办完女儿就以各种理由不给他钱，然后他就说那我还能再要回来，我就说我说那阿姨我说那女儿我说你，他说那我认可再花税钱、
0: 嗯、
1: 啊，花那个哪怕大税我也认、
0: 哦、我再更回来，
1: 我想把这东西更回来、
0: 哦、我再更回来，
1: 我说你愿意，我说你问问你女儿同不同意跟你更啊，我说人家现在是产权人了、
0: 嗯、是是是，
1: 然后他说了、嗯、他不同意啊，我是啊、
0: 嗯、
1: 我说他肯定不能同意啊，我说
0: 他一定不会同意，
1: 对，我说他、
0: 嗯、
1: 这个用尽办法把这更成他名了，他不同意他又更回来怎么办，后悔了、
0: 嗯、
1: 我说你那个时候那几年还没有居住权，而且也就有、
0: 嗯、
1: 他当时也没做呀，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没有办法很上火，然后呢我说你要不然就是这样了，就是那就采取法律这个手段咱们去诉讼怎么样，完老人还觉得啥呀，你看我自己的女儿我还得把我姑娘告上法庭，我还觉得这个于心不忍也好，就挺丢人也好，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处理，挺愁的啊。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方面大家就叔叔阿姨们要多注意啊，有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各种情况嘛，真的有时候不可预料、
0: 嗯、
1: 对不对，
0: 是这样的，对，
1: 嗯嗯，好啊、继续来跟大家交流探讨啊，大家还有哪些咱们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的各种问题，热线87996984，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张老师和陆姐继续和您交流探讨咱们的各方面的问题啊，您可以呢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来留言啊，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同时呢也交流问题，热线87996984 87996984。还有一点就是啊，比方说咱们口头的承诺，再说说口头承诺了哈。如果说老人说了口头承诺将这个房子啊给这有可能有的说子女多啊，给老大的给老二的给子女了，但是没有签订这个书面的赠与协议，也没有办理过户手续的话啊，这种算不算数？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说到了，你比方说啊，老人真在赠与方面啊有，然后说大哥说了，说跟这个弟弟妹妹说了，说的说咱父母说了，说这个口头说到了，说这房子赠与我了啊，就他们留这个话了，那跟让张老师给说一下，这种口头承诺算不算数到底？嗯。
0: 哎呀，其实在我们法律当中这个有个口头协议啊、
1: 嗯、
0: 也有个合同是口头合同的，
1: 嗯
0: 嗯，法律是可以界定的，但是你要有证据，这个一般口头的情况下证据都很拿捏，嗯、很难拿捏就，
1: 嗯、
0: 如果说你没有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是不算数，
1: 不算数、
0: 哦、
1: 对不对，
0: 因为没有证据来支撑，
1: 嗯，
0: 所以说呢口头赠与就无效了，
1: 嗯，
0: 那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是90%以上都无效了啊、嗯、所以说呢子女不能够凭口头承诺主张房产的归属权。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的，那么需要以书面形式来进行一个签订。你比如说的口头赠与啊，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呢，不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啊。这个呢我们来说说具体的一个说明，就是首先第一个，口头赠与无法证明老人的真实意愿啊，若老人反悔了，子女无法提供证据来证明赠与行为的一个成立。还有呢，法院也不会支持子女的主张。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口头合同啊，无凭无证啊，那这就不好办了。所以说呢，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合同那就是无效的了。第二种呢，就是即使老人承诺将房子给了子女，且子女呢也履行了赡养义务，那尚未签订书面协议，也未办理我们所说的更名过户手续，那产权呢仍是属于老人的，那老人可以随时撤销口头赠与啊。我说完了之后，那我现在我不说了，我撤了，那口头撤了，那重新处置房屋这种房产，那么这个也是无法来进行一个支撑啊，也呢是口头是无效的了。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老人说呀，我将这个房子呢赠与给我的子女，那必须签订什么呀，书面的赠与协议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证据支撑啊，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如果说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啊办理公证，或者什么呢，直接办理更名过户手续啊，来确保赠与行为的合法有效。其实总称来讲，我们所说的口头协议，不管是我们买卖房屋也好比如说我们施工啊签订的协议也好，还是说我们其他的口头承诺或者口头协议，那只要你是口头的，那作为有一天产生纠纷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其他的证据来支撑，那么可能的败诉风险啊会很大的，也就是说风险极大、
1: 嗯、
0: 那你就是没有证据，你怎么说他今天承认了，那明天我否认了这一事实呢，那所以说呢，那你就无法支撑了。所以说口头承诺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无法实现的。
1: 是的，就像我们说、
0: 嗯、
1: 就比方说咱们啊，这个影射到其他方面是、
0: 嗯、
1: 咱们好多朋友的时候就跟我咨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产生矛盾点，说二手房买卖的时候啊，这个买卖双方在这个签合同时候的聊得挺好的，就是说哎呀，房主说了，说的你就买我这房子吧，绝对没问题，你看我这屋里面这个空调是新的啊，冰箱是新的，这个地板都是新铺的，然后你说我这个家里面桌子床什么的啊，都是品牌的，我都不拿走，我全留给你啊，都给你了，
0: 所见即所得
1: 啊，都给你了，你就是直接你可能你刷刷墙你就直接拎包就住了，哎呀买方听着挺高兴，这个能省不少钱，然后这个就没往他这购房协里面写啊，不写好，等着咱们交房的时候，
0: 都没有了，
1: 哎，都拿走了，拿走了，然后呢就找说问，你看我这怎么给拿走了呢？啊，然后人说，哎呀，哎，我当时就是这么一说，你看我家里边亲戚谁谁谁要这个电视、
0: 嗯、
1: 啊，要这个冰箱，谁把这个床要走了、嗯，你看我就拿走了，甚至有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哎呀，当时咱们还遇到过什么样呢？比方说他原来是一个就是大的，就是比方5-60寸、6-70寸的那个液晶电视啊、
0: 嗯嗯，
1: 当时承诺人家说了，我就承诺给你留电视啊。
0: 嗯，
1: 他把这电视拿走了，弄了一个特别小电视放在那儿。啊、哦，反正我给你了个电视啊，
0: 对吧，有电视。
1: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提醒大家，说你签合同的时候啊，如果房主说这个屋子里面要给你留下一些东西，咱们把这个大件重要的、贵重的，就是你挨盘写上，
0: 写的。
1: 然后甚至说，如果说那个总价特别高的，你把品牌都给他写上。
0: 对，
1: 哎，
0: 你看邢璐老师您提的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也接触过很多涉案的案件当中啊，也是这么说的。就比如说我们还是说房子，当时就说了，说那这样两个人谈的都非常好，价格谈的也特别拢，哎，就当天呢签订协议交定金呢都非常的愉快啊。然后说什么呢，说这个更名过户费用是说是谁来承担，然后说那我来承担吧，哎，他就答应承担了。
1: 嗯，
0: 等到交易房产中心的时候，那我就不承担了。那我没说这话呀。
1: 对，
0: 像你刚才说这个，还有个理由，找个借口呢。
1: 嗯、
0: 谁亲戚要
1: 拿走了，
0: 这个干脆就否认这一切。
1: 对，
0: 就是我根本就没有说。
1: 对，
0: 哎，你说的，你这不气死人吗？是吧？
1: 然后就这个，
0: 我们
1: 可能某些时候，这个可能当时就是交易就无法进行下去了都，都
0: 对，
1: 还得回去再协商去。
0: 哎，对，
1: 然后得双方怎么各让一半啊，各担一点了，什么？
0: 哎

0: 往往出现这种
1: 情况，产生了纠纷。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这个口头啊，真的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发现一种情况，就是聊得挺高兴，聊得挺头皮气的，挺好的，结果这个一热闹，哎呀，就这么答应说定了，然后过后就不这么回事，
1: 就不要冲动。
0: 哎，
1: 还有
0: 落到我们的笔上，
1: 对，还有也要提示听众朋友们一个，就是比如说在你们买房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买房。作为买方来讲，买受人来讲呢，你一定要看一看他是否清欠物业费和包售费。
0: 对，
1: 哎，这个都是也是很大的一笔费用的啊。你比如说你清欠的这些费用，他可能清欠他不是这一年，可能多年，那多年本金加利息加违约金可是不少啊。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看一看，
0: 对，
1: 然后有任何问题，你都把它写什么，你都把它写到纸面上，
0: 是的，
1: 立字为证，
0: 因为他。对，有的时候就是比方说咱们那个物业费，他可能换了一个物业了，之前存档那个他都查不到。
1: 哎，对对对对
0: 啊，其实最开始是有拖欠的。
1: 嗯，是这样。
0: 甚至说咱们的那个供暖费啊，有一些的话可能你当时都没有查到，他那历史历史遗留好多年前的都有这种情况的。
1: 他这个违约金特别高。
0: 哎，那都是按天算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提醒大家这些都要多多的注意啊。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的我们的节目啊，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2: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咱们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行程。跟大家说到了，咱们这次的奇峰鲁韵山东八日游啊，是给大家啊这个加量不加价的仅此一般的行程。5月26号出发，现在呢也没有剩几个名额了啊，名额非常的少了，所以大家呢就抓紧时间啊，大家抓紧时间。好了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还有想要说这个旅游方面，是不是想要说这个去到的，然后就直接啊15504632785 15504632785提醒大家啊，咱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好。你想是咱们984电台品质的，而且是纯玩无购物的啊，仅此一般。咱们在这个燃油附加费都涨价的基础之上，咱们仍然给到大家是2599一个人，2599一个人，仅此一般，之后都不会有这个价格了啊，而且是8天7晚。入住的是3钻舒适酒店，并且呢啊7个早餐7个正餐，而且还给大家拿到了所有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五岳之首的泰山啊，天下第一家的曲阜，孔子的故乡嘛，对吧？孔林、孔庙啊，孔府，然后天下第一泉的济南趵突泉，以及5A 的刘公岛景区，5A 级的蓬莱阁景区，还有大明湖啊，青岛的栈桥、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威海的火炬八街。打卡搁浅的布鲁维斯号，而且呢还有特色鲁菜海鲜大咖全包含在内了，哈尔滨直飞烟台的啊飞机往返，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如果你自己看26号哈尔滨飞烟台的机票现在得多少钱啊，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就知道了啊。咱们这2599的价格是不是特别的实惠给到我们的听众的啊。所以说为啥说仅此一般，而且呢是26号这个天呢，在山东这边比咱们哈尔滨更要这个暖和些，所以咱们下个水了踩个水啊，这个拍个美照了啊，喂个海鸥都特别的好。而且它这个山东啊，你像烟台了、威海啊、青岛，它那海边的美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泰山好多朋友都想上去，曲阜这个地方孔子的故乡，这个地方文化底蕴特别的好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小城真的是特别漂亮。然后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啊，跟大家说到了看山又看海，去体验一下8天2000多块钱啊，而且飞机起止的。好了，如果大家说感兴趣，抓紧时间找咱们的这个主持人婉婷去联系，要详细的行程，给大家发详细的行程啊，给大家发详细的行程，大家直接啊打电话或者发微信都可以，15504632785，发微信啊，加微信或者是打电话，建议您加微信，好让婉婷给大家发具体的行程，15504632785，15504632785，再重复一下，抓紧时间马上结团。

0: 了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啊！直播现场呢，陆姐继续邀请咱们的法律专家张琴老师，和大家呢继续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围绕着衣食住行生活点滴的问题啊，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来这个通过快手搜索法律人张琴，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好了，说到了房产的赠与呀、更名类呀，我们再转到了就是什么的房产的继承方面的问题了。应该说继承方面的问题啊，也是我们叔叔阿姨呢这个房子方面的一个重头戏，遇到问题最多的一个地方啊。
2: 对，
1: 确实这样。那首先要给大家再拢一拢什么呢，就是经常跟大家说到的咱们老人比方说去世之后名下的这个房产，如果咱们没有立遗嘱去指定继承人的话，我们的继承顺序啊，还有他这个份额，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继承的话也分为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什么的，对不对？
2: 对，
1: 把这个再给大家再来拢一下啊。然后大家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各自的哪些问题，87996984，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
2: 行，陆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继承，在我们国家啊早有继承法啊这样一个规定，法律规定。那根据继承法来讲呢，就是说你没有遗嘱和有遗嘱的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来先说说没有遗嘱的，没有遗嘱它一定要是根据法律规定了，那么就是说没有遗嘱的，那一定要按照什么呢，它继承顺序和继承份额来进行依法分配。那我们说继承顺序是什么呢，那继承顺序就是说我们说第一顺序继承人他就是什么呀，就是死者的配偶、子女啊，还有死者的父母啊优先继承。那如果说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啊都不在了，假设说这些人都不在，那么我们就沦落到什么第二顺位继承人了。那第二顺位继承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都有谁呀，有我们的兄弟姐妹啊，还有这个祖父母，还有什么外祖父母。由这些人来继承。那么我们说第二顺位继承人都不在了呢，或者说第二顺位继承人呢您都说我不继承呢啊，那这种可能性反正不大不多，但是呢我们也要说一下，如果第二顺位继承人呢如果不行的情况下呢，那我们这个若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二顺位继承人呢也不接受的情况下，那可能就由国家来赎回了啊，就由国家了。那么第二顺位继承人我们要注意的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子女包括婚生子和非婚生子还有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这些继子女，那么父母也包括什么呀他也包括我们说的生身父母和养父母有抚养关系的这些继父母这都是包括在内的那我们再来说说一些我们说的份额的分配吧那都有怎么样去分配呢？我们说同一顺位的继承人，那么继承遗产的份额呢，一般应当是什么呀？应当是均等的还有就是对于生活有特殊困难或者又缺乏劳动能力的这些人指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有重病的老人呢，还有残疾人呢还有一些未成年子女，那么指的是这些人，那么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应当予以照顾还有就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这里面我们指的一定是老人了老年人然后如长期照料或者赡养的，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这些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呢可以多分，这也是法律所界定的。但是在法律界定当中可以多分也可以照顾，但是呢却没有指定说照顾多少还有多分多少，这个没有具体的一个规定再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那么不尽抚养义务了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是什么呀则不分。我们就说你没有尽到这种抚养义务，回过头来呢你还有抚养条件，那么你这种的情况呢可能是不分大家这个也要记住了。还有就是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 还有就是例如说老人去世了之后有配偶和两个子女的，那么房产为夫妻共同房产的，那先分割一半给配偶，剩余的一半由配偶和两个子女来进行分担。所以说呢，这里面呢，我就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什么呢，老人如果说是不在了，那涉及到继承，不继承是呢，我们说的是一个老人不在了，还是两个老人都不在了。那么如果两个老人都不在的情况下，是同时不在的还是说先后不在的，这个分割都要有很大的区别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你比如说的两个老人都不在了，其中有一个先不在的，那么后一个在的，那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后另一半的这个人继承了，继承谁呀？继承了那么过去的那一半的遗产。那我们说后在的这一半的这个人的份额，那他就至少75%以上了。那在这个期间呢，那后留下来的这一半老人呢，那么他的情况下如果要有遗嘱呢，那他的份额就大了，他怎么去分配。所以说这个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两个老人是同时过世的还是说先后顺序过世的，那他在分割当中绝对有很大的区别，
3: 不一样的。
2: 对、
3: 嗯、
2: 是一样的不一样的、
3: 嗯、
2: 如果说什么就是怎么都没有什么呢，没有这个遗嘱的情况下，那最终的分割的份额那是一样的。
3: 对，
2: 如果其中有一个不在了，另一个继承了之后呢，那么另一个人留下遗嘱了，那这个份额他一定是会要改变了。嗯，如果都没有遗嘱，那不管是谁先过后啊，还是说我们说一同去世，他的分割的方式是不会改变的。
3: 嗯，
2: 所以大家这一点要记住了。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呢87996984，也欢迎大家来拨通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曾经也跟大家说过，
2: 嗯，
3: 就是啊，老人在世的时候立遗嘱是你自己的一个意愿的体现，
2: 嗯、
3: 不需要任何人的参与啊，子女无权干涉。
2: 嗯、
3: 比如有些以前有叔叔还问了，说陆姐，你看我想去公证处做个遗嘱，还用我儿女跟着我去吗？我说完全不需要啊，
2: 嗯，
3: 咱自己去就行、
2: 嗯。
3: 这个遗嘱是能够你自己的啊，自己去立遗嘱，就是表达你自己真实的一个意思的。咱们子女在这方面是没有权利去反对的，对吧？
2: 对，是的，嗯。
3: 嗯，
2: 那么老人在世时候呢，把自己的房产，进行一个处理，这我们在电波当中也跟听众朋友们普及多次了，就是什么呢，你自己的房产你是产权人，你又是完完全全的所有人，没有其他人的份额，那你是可以赠与他人，出租租赁以及我们说捐赠啊或者是买卖啊，啊这些完全都可以，你不必要通过子女说获取子女的建议你是否能够卖，因为什么，这个房产跟子女没有关系，是您个人的，那您想怎么处理那是您的权利，所以说呢孩子们是无权啊来进行干涉的啊。
3: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围绕着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哈，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和大家继续来聊，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同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咱们的快手啊，正在直播的节目，快手去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这个是王阿姨哈，王女士你好。王阿姨你好，王女士，嗯，
4: 律师你好，
3: 嗯，
4: 我这个有点事儿，我不方便在电台说，我想那跟你单独聊一聊，能告诉我一下电话号吗？
3: 您这样，王女士，我把您的电话留下来，我们不能在节目当中把张老师电话公布出去啊，
4: 啊，
3: 这涉及到咱个人隐私的问题呢。你这样吧，您把您的这个就是电话，导播老师已经留下了，然后之后的话，我们给您再回复吧，好吧？

0: 也那太谢谢，
1: 好，再见啊，
0: 谢谢。
1: 张女士你好，张女士请讲。
2: 那个是我吗？
1: 是您，请讲。
2: 你好，那个我想那个咨询一下这个房产继承问题。这个
1: 你说，
2: 我父亲，我父亲那个去世之后吧，他这个名下，他在本市，他那个名下有一个唯一的一套房产，然后我母亲还健在，他那个意识清醒，就是行动不方便。然后我们俩商量，想把我父亲这个名下的房产全都过到我的名下，你看这个我应该怎么办？
1: 意识清醒的话，您就可以这样呗，就是出不了门，是不是啊？
2: 啊，对，就正常来说，这个继承这个房产，它是配偶、子女和父母，是吗？
1: 对，
2: 是这个是怎么分配的比例？
3: 张女士你好。您刚才的表述是父亲不在了，母亲还健在，但是母亲现在是身体不便，而不是脑袋这个
1: 意识清
3: 醒，
1: 就
3: 是
1: 可能身体
2: 不太
1: 能够
2: 清
1: 醒
2: 啊。
3: 然后呢，您父亲现在不在了之后呢，然后你们协商之后想把父亲的份额都给予你，对吗？
2: 对对。
3: 包括母亲的吗？
2: 对对，
3: 都包括，
1: 都包括，
3: 都包括。那好，那我想问一下的，你们姊妹几个呢？
2: 我是独生子女。
3: 独生子女，
1: 就由你来单独继承了。
2: 对对，
1: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都去世了吗？还在吗？
2: 爷爷姥姥和那不是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都去世了。
3: 那好，那这件事情就非常好分配了。
1: 对
3: 哦，张女士，首先第一，根据我们国家的继承法来讲，您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也就是死者的配偶和死者的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您符合于第一继承人的身份，那只有您和您母亲来继承您父亲的这份50%的财产。那现在母亲也同意，那现在就是说母亲只要和你进行到房产交易中心来办理相关的更名过户手续就完全可以了。
1: 你们得走继承。
3: 对，
1: 不是简单的更名过户，你们需要办理的是继承。但是以前我们继承在公证处办，现在今年开始继承可以到房产交易所直接办了，但是手续是跟咱们到公证处做继承一样的。而且母亲现在不是出不了门吗？母亲出不了门的话，您到哈尔滨任何一个公证处去给母亲办一个委托公证，而且他不光他不光是委托公证，他母亲还得办一个放弃继承权的一个确权的公证。拿到这个公证书以后，你可以呢到交易所去办就行了，带着相关的证件和手续。
2: 那这个我这个房子是厢房的，那我这个到哪个
1: 厢房
2: 就近哪个
1: 厢房的房产交易所才可以？但是你公证处的话，你是哈尔滨哪个公证处都能办。
3: 对
2: 那您能给提供一个公证处的电话吗？我这个也不太清楚。
1: 不是，那您就这样，您到南岗公证处吧。你去找咱们那个公证员王琦，他是咱们节目的专业的嘉宾，你要是提说是陆姐的听众的话，他会很热情帮你。咱们好多听众都跑到找王琦去办。
2: 好的。
1: 南岗公证处去找王琦，就是提示陆姐的听众，他就能知道。咱们好多听众都到南岗
2: 公证
1: 处。
2: 那块有咨询电话吗？还是他的电话？我是不是提前是需要？
1: 你在网上查一下行不行？我直播我现在吧真没法给您查。你在网上查一下南岗公证处电话就行。他就在和兴路那块。
2: 在那块办完那个就是那个公证手续之后，然后我到房产部门去办那个。
1: 对，你这个厢房的，你是老厢房还是老动力？你到你那个归属所去办去。
3: 这个我也可以跟你说一下的啊。你母亲呢？你母亲公证到你名下就可以，这个也是可以的啊。虽然是你是继承人，但是现在也是可以的，这样就不需要再找其他人了。你母亲公证到你的名下，就是委托你来办理，
1: 委托你去办理，就是刚才
3: 直接
1: 张老师的意思，
3: 继承人，
1: 你是作为你母亲那个受托人啊。
3: 对，都可以。
1: 做委托公证
2: 那这个也是在公证处去办是吧？
1: 对对，这
2: 个就
1: 是你跟咱们的
2: 就委托我办理。
1: 是这样的，王女士、张女士，你跟你母亲、你跟这个公证员一说，人家就知道你应该办什么样，人家都特别明白了啊。
2: 那你不现在只是涉及到我母亲和我这块继承，不涉及到他的什么父母或者什么兄弟姐妹？
1: 没有，
3: 不存在，
1: 没有，
3: 不存在，
1: 因为第一顺位继承人里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
3: 这个大可放心。
1: 先去到公证处做一个委托公证和放弃那个继承权的确权公证，然后拿着公证书和相关手续到交易所去办就行，
3: 直接去办理。
2: 这个大概正常来说多长时间能办完？要是正常，
1: 你到交易所如果人不多，一天就完事儿了。如果你的材料准备得齐
2: 哦哦，
3: 这些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呢，您可能当天就下证件。
1: 对，
3: 啊，
1: 嗯，很快。
2: 啊啊，嗯嗯，啊，那。

0: 好，
1: 好，再见
0: 那好，
1: 啊，
0: 那谢谢，哎，谢谢。
1: 哎哎，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来再跟大家提到了说是继承方面的问题啊，那就又提到了咱们的这个遗嘱的事儿了，是不是？
2: 嗯，
1: 哎，好多这个以前咱们说到了说公证遗嘱，现在张老师也跟大家多次说了，民法典这个之后啊，咱们的这个公证遗嘱不是说这个
2: 不再优先，
1: 哎，不再最优先的了啊。
2: 嗯，
1: 然后呢，咱们叔叔阿姨呢说，哎，正好，那我有的时候想省点费用，我想自己做遗嘱哈，那可能咱们就是自书遗嘱，对不对？
2: 对。
1: 但是我们也多次跟大家强调，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案例，有的时候咱们叔叔阿姨录那个遗嘱啊，写那个遗嘱。代书遗嘱什么的，有的时候它无效，对不对？
2: 嗯，对。
1: 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遗嘱做的要有效啊，这个让张老师给大家再来说一说。
2: 好，那么对这个问题呢，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就是老年人自己写的遗嘱，那么叫什么呀？它叫自书遗嘱，需要见证人在场。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自书遗嘱需不需要真正的见证人在场呢？它其实什么是不需要见证人在场的啊？自书遗嘱只要符合法定的格式啊，就具备着法律效力。我们说自书遗嘱它要求的格式都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民法典当中规定的，大家记住第几点。第一点就是遗嘱的全文必须由老人亲自书写啊，是你自己书写，就自己手写叫啊，那么叫自书写，那不能够说打印，也不能由他人来代笔。如果说要有涂改呀，或者说我们修改字可能是写错了，那么需在涂改处啊，你重新签名啊，注明修改日期，一定要记住了啊。你可以重新签个名字，签你的名字，然后呢，注上我修改的日期。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遗嘱当中啊，需要明确写明遗嘱人的姓名啊、性别呀、出生日期呀、住址啊，以及身份证号码。哦，那么还有什么呢？我们说要继承房产的信息，我们房产信息一定要写清楚，这个房产的产权证号啊，和房产也就是这个不动产的地址要写清楚。
1: 具体的吧，咱们就是一定要按照你产权证上，咱们自己去照着写去，
2: 哎，
1: 这样才最准啊。
2: 哎，对对
1: 对，
2: 对，
1: 好，打断张老师，我们来接听众热线啊。这个张女士你好，请讲，张老张女士，张女士。
3: 您好，
1: 您好，您把收音机关一下，好吧？用电话和我们交流，您说，
3: 啊，我就把那个快手的关的，是不是？
1: 不是，对，您把就是您现在放音的东西关掉，太就是说它有声音干扰，咱听不清。你拿电话跟我们来交流，您说。
3: 行。
1: 您把收音机关了，哎，好了，您说吧，您说。
3: 嗯，我就是想咨询点事儿，咨询那什么，就是办房照的事儿。我是那啥，就是我公公把房子卖给，就是就是我就是卖给我们了，卖给儿子了。我问一下，这个房办想办房照是走就是继承呢，还是走买卖？就是办房照。
1: 您公公不还在世呢吗，女士？
3: 在呢。
1: 啊，在世的话涉及不到继承，
2: 继
1: 承是人去世以后的事儿。
2: 对，
1: 你要想省点费用，简单方便，就到交易所交个税去走买卖就可以了啊。
3: 走买卖呀？
1: 对，
2: 对，
1: 那是最省事儿、最省钱的。
3: 就是走买卖，我还得问，就是走买卖的话，这不属于是我公公给房子卖给就是儿子和儿媳妇吗？
1: 嗯，
3: 那你说的就是这个房票的是我公公的名，那要是办就是说这儿媳妇的名，完得把孙女的名加上，可以吗？
1: 可以，
3: 可以，是不是？
2: 没有不可以的，可以。
1: 就等于是老人把这房子就是卖给你们一家三口了，你们一家三口都去，然后产权证都有名，
2: 对
1: 啊，
2: 都是产权人。
3: 那现在我想问一下子，就是属于是170多平，是门市，大约得多少钱？
1: 哎呦，门市房啊，
3: 嗯，
1: 门市房，我建议你
2: 现在因为
1: 走赠与吧，门市房税太大了，
2: 20%
1: 啊。门市房是这样的，女士，它是两种收费方式。如果你这个门市房早，如果是90年代啊、2000年那种，就是咱们最早那种有差额的那个就更大。门市房，公证处房产局。交易所会有两种收费方式，一个是差额，就是它会根据你这个房子原值和现在估值的一个差额的30%到60%来收， 或者是说全额的20%，
2: 对，
1: 这么两种税。所以说如果你刚才没说明白是门市房，如果你是门市房的话，我建议你走赠与。赠与的话呢是交易所3%的一个税点，然后公证处大概在

0: 0.8%到1.5%之间，那就是4点多呗，
1: 4.5吧，嗯，
0: 差不多4点多。
1: 嗯、
0: 工程处也会因为它这个，比如米数大，可能能收6.8，那还到不了四呢。
1: 嗯，对，
0: 哦、
1: 嗯，
0: 4点多大概。
2: 那要是就是走赠与要是再卖的话，税就大了，是不是？
1: 赠与下一次你再转卖，可能
0: 费用要不是你只就是如果
1: 嗯
0: 就是赠与的话是这样，直系亲属赠与不高，如果是赠与的不是直系亲属，有20%的意外所得税。
1: 对对对，
0: 但是像你、
1: 嗯、
0: 比方说你爱人那是还有什么孙子，对你公公来讲那是直系亲属、
1: 嗯、
0: 那税费不高，但是你门市房你高不高、
1: 嗯、
0: 你再出售它也得是那么高的税呀。
1: 对，所以说那你、
2: 啊、
1: 嗯。
0: 你这房子如果说你这个门市房就想到你们名下不卖，那你就走个赠与。
1: 走个赠与。
0: 你要说到你们名下你们还要卖，就不如现在直接卖。
1: 对，就是买卖。
0: 那来回税老大了。
1: 嗯，反正你们自己。
0: 对。
1: 你看就到你手里你还转不转卖吧。
0: 嗯。
2: 暂时没打算卖。
0: 没打算卖您
1: 就
0: 走赠与吧。
1: 赠与
0: 先到公证处、
1: 嗯、
0: 再到交易所。啊、嗯。
2: 啊、哦、那好、
0: 哎、
2: 那谢谢。
1: 嗯。你看这个姓罗老师。你像我们说这个门市房、
0: 嗯、
1: 还有车库都是这个费用啊、哦、车库也是。
0: 像昨天咱有听众朋友说那个车库的话、
1: 嗯、
0: 我就当时想到了，如果你要真的是车库的话吧，哎呀他这个咱们就这么算吧，比方说咱就能放一台车的车库、
1: 嗯、
0: 你看你那个地段，然后地段差不多好一点的话，那你现在光税费也得个3-4万、4-5万块钱。
1: 对、
0: 哦、真的是这样，你别看车库、嗯、咱们觉得说总值不大哈，因为他
1: 是
0: 按门市房来收取的费用的啊、
1: 嗯、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8799-6984 8799-6984。好了啊，跟大家之前也普及过，咱这个遗嘱啊它有多种形式啊，像自书啊、代书啊、公证遗嘱等等。那哪种遗嘱的这个法律效力高，其实不存在，是不是张老师？只要说咱们这遗嘱真实有效，它法律效力是平等的，对不对？
1: 是这样的，对、
0: 嗯、
1: 法律效力是一样的。
0: 嗯
1: 嗯，
0: 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就是平等，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1: 啊、没有，
0: 哎，没有高低之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就是像我们多次说到，你遗嘱要真实有效的，是不是 啊、
1: 嗯、
0: 啊就可以了。
1: 其实这些所有的这个遗嘱呢都是合法有效的，法律效力也都是平等的、
0: 嗯、
1: 啊没有高低之分。如果说你要立了多份遗嘱，那么在我们民法典实施之后啊，你要看这个遗嘱立的时间啊、哦，大家也听清楚了，在2024年1月1日之前和之后是不一样的了啊、哦。
0: 嗯。
1: 那么这个民法典是21年实施的啊，那么大家它是一定要不一样了。如果遗嘱前，那么它是啥？公证遗嘱优先啊、哦，不管你是多份遗嘱，以公证为主。遗嘱优先，如果说民法典以后立的这份遗嘱，那么公证遗嘱就不优先了。如果你是多份遗嘱，它一定是以你最后一份遗嘱为准，你以前先起立下的所有遗嘱是无效的了。嗯，这个大家要记住了啊。
0: 好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也说了很多的咱们这个方面的问题。
1: 嗯、
0: 这两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啊继续来这个交流探讨。另外啊，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啊，
1: 嗯、
0: 尤其是咱叔叔阿姨啊，我就有的时候就想到了，哎呀，咱们这个遗嘱真实有效的这方面哈、啊，是像我们多次提醒他的，一个是见证人，是不是、啊
1: 嗯？
0: 有的是需要见证人，
1: 有的需要见证人。
0: 让张老师再跟你说说见证人，咱别找啥，别找什么家里亲戚啊，这样的不行啊，有利害关系的不行。
1: 对，见证人呢，我们他说的是什么叫利害关系人？
0: 嗯，
1: 这个利害关系人指的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有血缘亲情关系的啊、什么叔叔啊，这个舅啊，这兄弟姐妹啊等等，这都是利害关系人。那最后作证的利害关系人作证是无效的啊，我们可以找一些邻居啊、同事啊、战友啊、同学呀、啊，或者说我们说街道办事处的这些人员呢啊，或者是你的朋友啊，这些都可以，只要是没有亲情和血缘关系的啊，那这个作证是有效的。无论说我们立遗嘱也好，还是说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作为见证人来讲啊、出现的这种身份，那么你都是我们法律规定的就是利害关系人作证是无效的。
0: 嗯，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说提醒大家注意。好了，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跟大家聊到这儿，时间的关系啊不要紧，有些朋友可能是这个问题没有咨询完，咱们明天下午节目正常进行啊，所以大家在明天的下午的2点钟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我们再会。
1: 平台
3: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刘

5月20号是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流行经典。第一首歌咱们播放的就是《爱情的故事》。这个阶段的逸仙在点歌，他要点播的是《把爱藏在心窝》。听众朋友，你的大海点播《一剪梅》，风景点播的歌是《主角》，马路成功点播《波浪鼓》。那我们继续为大家播歌，下一首歌是《把爱藏在心窝》。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咱们上午还接到大家的表扬电话来着，说这个酱呢小孩吃都没有问题啊，因为它是五香的不辣，而且呢这个酱呢它就是大家形容它是很干爽的，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是 60%， 也就是说它牛肉含量高，而且呢市面上很难找到这么好吃的牛肉酱，然后还有这么多牛肉的。你想咱们单买一瓶就是一点肉丁没有的酱还多少钱一瓶呢，是不是？这款酱里边是有牛肉 ,60% 的固形物，它的价格9.9一瓶，非常合适啊。5879-1984。下一首歌继续播大家刚刚点播的王菲的歌《主角》。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

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初四，白天多云，大家都感受到了，最高的温度25度，夜晚最低温度12度，预计明天继续升温，天气晴朗，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到了周五最高温度25度，到了周六又变成小到中雨了，最高温度又有所下降，预计22度，温度还是很多变的。这个时候慢慢进入到了冬病夏养，冬病夏调的时候，有一系列的问题，一定要珍惜这个时间段。因为现在是不是比前一个阶段咱出汗多了，代谢旺盛了，您现在吃水谷精微的营养，把脾胃养好了，我们就能很好的吸收营养，排出废物毒素垃圾，让整个肠道运转起来。那如果您现在肠道不怎么运转，出现了比如说嘴里的味儿很臭，又特别的饱胀，经常排便困难，有的时候排便次数不少，挺多呢，但是总想便，每一次都好像不爽利，不利索，总有宿便，还有就是恶臭恶臭的，口里边的气味很难闻，那个叫腑气不通啊。然后还有排气很臭，颜色黑深不成形，有人一天跑厕所跑几趟，而有的人是每天早上5-6点钟，那叫五更泻。有的人特别瘦，有的人大肚腩水桶腰，包括掉头发，这几年脾胃不好，气血供不上来，白发都特别多，头发都毛躁干枯，皮肤粗糙暗沉长痘，尤其是下巴壳周围，这是我们肠胃健康的反射区啊。很多人呢下巴壳周围有痘也是跟肠胃不好有关，特别疲劳，然后不乐意动弹。中医讲啊，脾胃主运化主代谢，你不运化不代谢就在那堆着啊，像死水一般淤堵不通，停滞不前，你怎么青少年无法生长发育，中老年听众无法要保养身体，所以肠胃还是特别重要的。那日常饮食怎么吃呢？我们接下来一定要关注节目，咱们好好了解了解咱们的肠子，我们的胃，经常说肠胃肠胃，但其实您知道脾也很重要。什么脾呀？不是脸皮的皮啊，是脾胃的脾。对对，我们的很多中老年听众都说那叫脾胃啊，经常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怎么调啊，对吧？那这个脾怎么调呢？脾担任怎样的角色呢？在古代药书《素问》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啥意思啊？就是脾胃负责受纳食物，输出水谷精微的营养，供给给全身来用。你脾胃要是不怎么地，你这个仓库里边的粮食精气神儿有用的东西可没有啊，那你全身怎么得到营养啊？全身营养也就无从谈去了，对不对？倘若脾胃受损，就好像土壤失去了生机跟养分，你种花草啥的，种啥啥都不能生着，对吧？中医讲脾胃与肠道有密切的关系，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负责消化和吸收，整体的功能是通过脏腑组织各个器官来协调来实现的，我们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正常的延缓衰老。脾胃和大肠小肠一共组成了咱们的食物吸收和排出废物的这个消化系统，所以呀，脾胃强，高效转化食物能量，排出没有用的，吸收有用的。脾胃功能不强，反之特别弱，食物积滞，消化不良，引发肠道的所有问题。你这个上厕所费劲，跑肚拉稀特别的饱胀，甚至由于肠道功能不好而引起的一系列的身体的机能的退化。所以咱们要好好的把我们的脾胃研究研究。主运化，主生清，主统血，脾其实是万病之源，它特别重要。脾要运化，运化水谷精微营养，脾要生清，把吸收到的营养物质升到心肺头目，生成我们的气血，滋养全身，脾的生清功能正常，五脏六

0: 乐福才不致下垂，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也会存在什么子宫脱垂、胃下垂、疝气这些机能脏腑的滴啦哒啦的下垂，对吧？其实往根儿上找，还是跟脾胃有关。所以咱们984的听众有一个叔叔，他就是胃下垂，医生让他吃归脾丸和补中益气丸。你看，通过这一个真实的例子，咱们就明白了，哎呀，脾胃这么重要啊，当然重要。那如何养呢？如果您经常反酸水，听幸福味道，一会儿我们有针对性的营养菜。如果您嘴里边可臭了，你也要听接下来的幸福味道，我们也有对应的营养菜的搭配。如果你特别的饱胀，哎呀，胃可胀可胀了，咱也有一道很好的好喝的粥来应对这个问题。烧心也有应对的一些菜肴的搭配。千万别转台，马上进入主题，如何养好肠胃，健康全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要想长寿，长短的长，必须先长寿，肠道的肠。95%左右的很多的问题都跟我们肠道的消化系统有关系，所以接下来的几样食物咱们平时一定要多吃，就一定要多吃啊，不是说哎，我这偶尔吃一顿，偶尔吃一顿不行。你看，如果你有脸色不好，色素沉积，皮肤暗沉萎黄，舌苔又厚又白，或者舌苔又厚又黄，然后呢代谢不好，这个身体胖重，腿胖肿，或者我们这个内脏脂肪含量过高，你一定要补接下来提到的这些食材，含有有益菌，含有益生元的。比如说有益菌，有益菌是干啥的呀？让你肠道运转起来的呀。你不是搁那堵着不动吗？对吧？就像淤堵的一滩死水似的。有了有益菌，直接作用到我们的胃肠里面，胃和肠子直接像空降部队，直接就撒进去了，对吧？它还不像中医，你要用那个脾胃不好的人用山药、猴头菇粉啊，这个鸡内金粉去养生，你得好几个月打底去养，因为比较慢嘛。因为你想，你脾胃功能弱，它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个月俩月的事儿。好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承受脾胃病的折磨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你要补益生菌，吃带有益生菌多的食物，带有益生元多的食物，就空降部队直接吃有用的，也是很好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些例子吧，比如说发酵类的东西，酸奶呀、奶酪啊，对肠道都好，促进肠道蠕动，排出废物垃圾，吸收营养。还包括咱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豆腐乳，豆腐乳也是很好的发酵类的东西。还包括黄豆酱、纳豆、泡菜、酸菜、酸黄瓜，或者您喜欢自己吃的一些腌菜，发酵类的东西都很好，因为这里边有非常活性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树酸酪乳杆菌，因为有了有益菌，直接撒到我们的肠胃当中，发挥价值，发挥作用。哎，包括臭豆腐，这也是发酵类的东西，也非常不错。所以您平时吃饭就一定要配着点这些东西，时间久了，有益菌是非常灵动的，有益菌会说话。所以如果您现在也是哈，免疫功能低下，因为人体70%-80%的免疫力都依赖肠道有益菌的一个维系，消化排毒、睡眠质量、情绪状态，包括我们说肠道菌群平衡，能够让我们人啊看起来气色更好，垃圾排的这个畅，哎，不在身体当中堆着，要不然呢，肠道就闹脾气，长期上厕所费劲的，大便溏稀的，反复嘴里边臭味可多了，你想宿便好几天不排，一个是排气臭，一个是腑气不通，一个是咱吃不进去东西，还有就是肠子里边弯弯绕绕那么多褶皱，宿便就在那褶皱处堆着。它不下去啊，所以有益菌空降部队撒进去了，哎，我们的肠子就运转起来了，就抖搂开了，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宿便往外排一排，中老年人群非常适合。

包括过敏体质，比如说你对什么花粉过敏啊，对冷空气过敏啊，这些过敏性的鼻炎、哮喘、变异性的哮喘，包括身体的皮肤的湿疹，哇，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老朋友知道我妈妈好几年前是严重的湿疹嘛，医生让她补蛋白质粉，医生让她吃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到呀，益生菌这么有用，它绝对不是说只是肠道的事儿，免疫功能啊、情绪、睡眠啊、皮肤啊、减脂减重啊，都靠好菌联动起来。你就连我们说治疗你的胃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也是其中有很多好菌的成分在帮你去根除它？还有医生也会告诉你，除了吃什么三联四联，也补点益生菌，对不对？所以益生菌真的很有帮助，特别有用，而且它是直接就到你的胃肠道当中了，太直接太有用了。问题来了，有很多叔叔阿姨跟我反馈说，依然呢，我吃什么什么益生菌，我咋没有你说的那个介绍的那个反应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节目当中经常会分享美味的食谱搭配呀，营养的一些知识啊，因为益生菌是好东西嘛，它让我们肠道蠕动起来，排除废物，吸收营养。那好的菌你吃进肚里边，它会有反应，比如说会觉得肚子怎么比原来鸣叫声多，排气比原来多，这是好菌的代表。很多叔叔阿姨买那个菌不行，然后有我微信的一个阿姨就曾经给我拍过照片，说依然你看这个益生菌我怎么吃着一点反应都没有，我都吃俩月了。我一看那个说明书这个盒子的包装，正中下怀，就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忽略的问题。什么问题呀？它标注哎呀30多种50多种60多种，那都是它生产的时候添加的。有哪些是明确标注出厂的保有检测结果呢？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吗？生产的时候我给你往里加30多种，但是它没等出厂包装成盒灌成小袋，出厂之后它保留多少啊？微乎其微啊。所以大家不要被花哨的数字蒙骗，生产的过程当中给你添加多少种，不代表出厂检测的稳定值在多少种，所以大家要擦亮眼睛。比如说多吃豆豉炒芹菜，多吃发酵类的泡菜炒土豆片，同时把有益菌补上。那咱们节目的一个价值就是分享智慧的营养菜，有用的搭配方案，以及提供一个多一个选择。大家伙儿常吃益生菌的一定要听节目。原来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一直陪伴大家，我们团购了十几年，当然中间断了一个阶段。为啥断呢？因为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它在不断的研发新技术，不断的突破新领域，它特别优秀，要给咱涨价。所以中间断了那几年啊，是由于价格太高了，技术水平不断的飙升。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在哪儿啊？它明确标注出厂每一小袋都有100亿个活菌，明确标注出厂的检测的数据，明确标注，这咱们就放心了呀，对吧？它没有虚头巴脑的时候给你添加了好几十种，但是一定要保证出厂的活菌种数。还有它的优势是有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啊，它到胃酸里边仍然能发挥帮助，它不像普通的益生菌吃了不但没反应，到胃酸里边就被杀灭了。胃酸多强大呀，很多很多益生菌到了胃里边就杀死了，那你说你吃了能有用吗？而我们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益生菌2-3小时仍然存活率还挺高的呢，比较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好菌稳定值的菌注入到我们的肠道发挥帮助，所以长期用很稳定。那9联活菌4联益生元，它丰沛的活跃的给我们帮助。那如果你也是口里边可臭了，上厕所贼费劲，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对吧？然后恶臭恶臭的，排气也臭，包括我们肠道淤堵特别的堵得慌，吃不下排不畅，睡不香，脸上饱痘，皮肤暗沉长斑，这些个问题咱补补益生菌。就包括您知道有些青少年小朋友啊，几岁的7-8岁的5-6岁的有那个什么抽动症啊，中医认为也是跟脾胃不和肝风内动有关，按照这个思路调理都调理得挺好的，所以就证明了打根儿上脾胃太重要。听众朋友们，有听众老朋友把电话打进来订益生菌啊，没问题没问题，但是大家别着急别着急，依然有好消息跟您分享。原来咱们的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仍然保持十几年前的299的价格，也是靠我们团购负责老师的神通广大，就是大家都找啊，也找了好几年呢，实在没

0: 没办法了，又跟这个合作品牌反复协商，然后只是限定时间，限定节目名额，不能说谁定都能这个价，所以我们特别谈来的团购价格不是299六盒嘛，一盒里面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六盒60天，2个月，严重的跑肚拉稀的，肚子咕咕叫的，特别难受的，脸上爆痘的，贼难受，免疫功能低下的啊，疹子满身都是，挺难受的，哎，我们这个跑肚拉稀上厕所费劲，都补益生菌，这样情况严重问题多的，一定保证早一袋晚一袋。但是你吃了俩月了，有收获了，咱改成一天一袋，所以咱原来299是六盒，用2到4个月。但是有很多听众啊，明白一个道理，人的调整周期，尤其是肠胃的调理，至少得2.5月到3个月打底儿，那是小的调整周期。有听众讲话了，刚用2个月，我刚特别好，你这就停了。我说那阿姨你可以继续定啊。那你有的听众就说了，没定过呀，一下子定2组吗？一下子定2组，那就是600块钱。有的叔叔阿姨还拿不到结果的时候，他还不乐意花，是不是？所以千万千万别错过这个给自己肠道带来健康改善的机会啊，对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咱们团购负责人又发挥他的价值了，给大家多争取来了2盒，这不就恰巧是2个月零20天，几乎要3个月了，这就是让大家放心了，达到了我们说2.5月到3个月左右的调理周期，这咱放心定吧。299原来6盒，用2个月到4个月，现在2996盒，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用2到2.5月到160天，5个月，将近小半年了，你说这是不是踏实了？是不是合适啊？哎，所以现在咱们的老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报名了。新朋友，您赶上了我们这一波十几年老朋友都在团购的益生菌多甘粉的一个买赠，太幸运了！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款益生菌冻干粉来自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稳定值好，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在胃酸的作用下，它仍然能够发挥价值。你说它好不好？它真的是特别好啊！87996984，87996984，很多老朋友已经往里打电话了，新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原来299有6盒，早一袋晚一袋，一盒20袋，每一袋克重是2克，但它每一袋当中都能保证出厂检测的稳定值达到100亿个单位的活菌，而且有9联活菌，包括4联益生元，所以这样的益生菌冻干粉确确实实让人放心。而现在你赶上咱们的买赠，也是满足大家要用2到2.5月到3个月左右的这个周期，所以您现在来定299，原来6盒，现在8盒，87996984。刘女士你好，是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啊？
1: 哎，对，我要来一组那个益生菌。
0: 好的，
1: 胃肠不舒服，吃了几天感觉挺好的。
0: 订上了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是要订益生菌是吗？
2: 对对对。
0: 哎哎，订上一组啊，张先生，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孙先生你好，要益生菌冻干粉。
2: 啊，要2组。
0: 要2组，是不是吃过？
2: 啊，对，
0: 我猜就是，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尤其是吃过的听众朋友们，趁着咱有买赠活动，多储备一些。现在299，足足8盒，每一盒里边10袋，早一袋，每一盒里边20袋啊，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8盒，这个是80天。但如果咱们喝着喝着觉得挺有收获的，我们就改成一天一袋，如果一天一袋能用5个月，小半年呢，特别划算。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孙女士，
3: 哎
0: 哎，你好，哎，电话接通了。
3: 啊，你好，哎，我订一组，我上些日订的，我寻我再订一组，这不是给8盒吗？
0: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
3: 谢谢，
0: 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上次订的肯定没吃完，没喝完呢。趁着现在有活动多买。哎，对你这个就算上次订了，你这回再订，咱们把这个平均值拉一拉，是不是成本更低了？我们现在有买赠活动，原来299六盒，现在2998盒，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哎，给我订2组。
0: 好的，
2: 咱们有活动了是吧？
0: 是是，一看您就常喝常吃这益生菌，对吧？
2: 对，这个 这益生菌效果老好了。
0: 嗯，好的。
2: 我父亲一直在吃着呢。
0: 啊，
2: 这次有活动订两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4: 您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5: 你家这益生菌现在有活动啊？
0: 啊，是的，现在买299是六盒，原来是六盒，现在是八盒。多赠两盒，一模一样的。
5: 你家我原来好像头一回做活动，原来没做过。
0: 十几年都没有过买赠，要不现在糊糊往里打电话呢啊！
5: 原来效果不错，这回试试，这回我来两组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哎，您是大概多长时间之前用的这款益生菌呢？是这几个月吗？还是好几年前啊？
5: 几年前也用完了，中间你家断过点，完我又现在来这有了，我就停。
0: 哎，他这有中间断档的几年，他的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比几年前的更好了，稳定值更强了啊！我给您订上，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6: 你好，咱现在活动是一组赠几个？
0: 299一组六盒，多赠两盒。原来六个月，现在原来六盒，现在八盒用量。
6: 啊，我订两组。
0: 好，订两组，看来也是吃好了的。跟大家讲，他这几年中间断档这几年，他都做了哪些改变啊？他呢有强大的科研团队，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团队的医院来合作，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多层包埋技术，然后呢超低温的冷冻干燥技术、微囊技术等等，这些技术都有专利，有图有资质有真相，特别牛。正是有这么多的专利，他才能保证出厂检测活菌种数有保证，在一定的稳定值之上。好多益生菌啊，我不知道大家都看过逛过没有，好多益生菌啊都告诉你，我出厂生产的时候，出厂之前，哎，我生产的时候添加了好几十种，它能保证出厂吗？没有。我看了好多，我到药店去问了好多啊，没有敢标注于明确标注说出厂的时候还有多少菌的单位的活菌，咱们这个能保证。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7: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299，原来六盒，现在多给两盒，也是团购负责人争取来的，就是为大家考虑嘛。那你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分享营养菜，交流健康知识，给他带来优选好物，目的就是服务好吗？这是咱节目的特点，东西好价格低。应大家要求，很多叔叔阿姨就纠结，哎，我想买一组，但是还不够吃，因为人的调整周期确确实实是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有一个慢慢的一个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不对？那很多听众都懂啊，就在纠结，我到底买两盒还是买一组还是买两组？那很多叔叔阿姨觉得买两组啊，这个有点舍不得，是不是？那我们这回可好了，团购负责人给大家争取来这个机制，白给两盒，原来2996盒，现在多赠两盒，一共八盒，87996984，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8: 哎，你好，咱这益生菌现在有活动是不是？
0: 是的，
8: 这也太好了。
0: 嗯，也是吃着呢。啊，是不是？
8: 啊，对，吃过这益生菌，然后以前就用过头几年，然后这两年，这两天前两天不定了吗？
0: 啊，
8: 299六盒，现在又多赠两盒，真好。
0: 啊，您也是前两天订过的，怪不得呢。
8: 对对对，给
0: 您订上。
8: 给我留两组。
0: 好的，留两组啊！大家伙真是太聪明了，赶上有活动多储备一些。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9: 啊，我要两组。
0: 好的，你也要两组，也是正在吃着呢吧？是不是？
9: 对，快吃完了，正好赶上活动了。
0: 好，好的。
9: 多赠了四盒。
0: 是的，是的，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原来299六盒，现在多赠两盒，多赠两盒，299一共八盒。87996984，87996984，299八盒，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那有听众来问说，依然这个益生菌什么时候吃呢？是这样的，其实您随餐用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吃饭的过程当中，你的脾胃就开始运化，脾胃功能弱的人运化这些食物就费劲呢，你把益生菌搁里面就不费劲了呀，对不对？帮你去运化，帮你去做操啊，随餐用是非常好的。但如果你说我吃饭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忘，那您就吃完饭马上就吃，没有任何问题。它其实也不是药物，没有那么讲究，饭前饭后都行。但是我也是跟984的听众学习的，因为好多听众跟我反馈说他是跑肚拉稀啊，然后呢吃点凉的，碰点凉的，换了水土，必须天天上厕所，都不敢 敢出去旅游，因为出去旅游不就换水土吗？大巴车上就憋不住啊，到处找厕所呀，都不敢出去旅游，生活质量大大影响。但没招啊，他脾胃就那样啊。哎，但是有。

0: 好的，医生，
1: 千万别给我，别给我送错了，听着没有？
0: 啊，放心吧，陈阿姨，我们会提前联系的啊，放心啊，给您订上，放心。
1: 嗯，是一样的啊、
0: 哦。是的，是的，阿姨会担心我们赠的跟您买的不一样，是吗？不能，
1: 不
0: 那咋能呢？
1: 不是，我是说把别的，别的那种的送
0: 的送错。那不能啊！你放心吧，阿姨啊。
1: 这两天我买一回，就是那白盒的，
0: 嗯，
1: 也六万的什么玩意儿，那个赠十盒赠5盒那个。
0: 啊，我们不是这个，不是这样的，您放心，阿姨啊，我知道，阿姨可能是别的平台的那个东西，原来也是别的平台也送货啥的，阿姨那个就不满意。我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真的没有不满意的呀。戴女士，你好，药机组益生菌。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想要一种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送回上门，感谢信任，这都是妥妥的老朋友啊，非常熟悉我们的益生菌，确实大俗话，谁敢？赶上谁合适，因为他团购了十几年，确实老朋友会纳闷儿，依然呢，我怎么中间好几年都没买过呢，没听着过呢。哎，有一部分听众就会说了，依然我中间想买没买着啊，你咋说团购了十几年呢，中间确确实实断档过几年，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技术水平不断的更迭，然后呢，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啊，强大的耐胃酸技术啊，他在不断的研发，然后研发完了吧，提升档次和水准了，技术也不断的更迭了，要给咱涨价格呀，对吧？因为它是很多很多就是需要益生菌的平台和机构的一个供货商。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收音机前有家里有小宝弟儿，小不点儿小宝贝儿，婴幼儿的，就是有一个品牌是专门给婴幼儿的小孩，因为婴幼儿的小孩太娇嫩，肠胃太娇嫩，需要特别的呵护。有一个品牌叫妈咪爱的益生菌，它的菌群的来源就是我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给提供的。你想想妈咪爱这个品牌有多大，他给小婴幼儿做的益生菌啊，可见准入标准都有多高，那咱们就是他的一个提供的源头，还包括很多，这不是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等等瑞金医院合作吗，医院里边用的益生菌的菌种也是咱们这个品牌提供的，特别多的背书，背靠大树好乘凉，电台媒体的把关，这么多年了仍然有听众找，中间不团购的时候因为涨价吗，咱就不团购了啊，讲价没讲下来吗，是不是好多听众都找啊，找翻天了，打电话问啊，就证明他确确实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有分量，这不又团购了吗，仍然保证2996盒的十几年前的价格，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认益生菌，你发现没，对吧，都认益生菌，品牌很多，他也希望让更多的消费者或者叫用户知道这个品牌有多好，所以就不给咱讲价了，回归了2996盒了，但是现在又比十几年前优惠了，多赠2盒吗，吉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其实生活当中啊，像豆豉它是也有带有益生菌的，还包括芹菜，膳食纤维特别丰富。接下来这道菜呀，建议啊，上厕所费劲的，口里很臭的，好几天不排的，或者其实您的能排出来，但是排不净，就是没有那个胃肠的动力，膳食纤维不够，益生菌不够，所以给您推荐豆豉炒芹菜，可好吃了。愿意吃辣口的吧，你再放点小米辣，整点蒜片，蒜片小米辣咔咔一爆锅，喷香四溢，咱把那芹菜直接放里炒，然后再来一两勺的豆豉，一炒就完事了，可简单了，但是简简单单的家常菜充满着烟火气，但是它很有这个价值，为什么，因为豆豉当中有发酵类的豆豉嘛，发酵类的豆豉啊，有活菌又有益菌，然后膳食纤维丰富的芹菜，二者搭配，那肠道运转肯定是有好处的，是不是，8799-6984，张女士，鸟子掉线了。张女士啊，是座机打的电话，8622，开头的座机的张女士给你订好了，放心吧。如果您正在关注节目，就不用再往里打了，有的时候还占线不好打。依然说了，你这订好了，放心啊。8799-6984，潘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2: 还要一组，
0: 一组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送货上门啊，祝您健康。欢迎孙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啊？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的啊，再见。
3: 对，
0: 哎，8799-6984，8799-6984，芹菜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然后呢，口里边臭的，腑气不通的，运转能力差的，建议大家吃这些营养菜的时候，也把益生菌补。

0: 上，芹菜还可以炒鸡蛋，然后芹菜炒香干儿，是不是这个也是一道搭配独特的一个名菜？芹菜炒香干儿，这些都是可以的。87996984，有一道汤啊，被叫做肠道的卫士，这款汤也丰富的有益菌，还包括另外一样东西。您知道我们这一款益生菌浓肝粉有9联活性菌，4联益生元。听众就纳闷了，说依然你说益生菌很好啊，什么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嗜碘酒乳杆菌等等等等老多菌，那这玩意儿这里边咋有益生元呢？益生元跟益生菌怎么那么像呢？它是一样的东西吗？依然给你解答一下啊，益生元这个东西是让益生菌有活性的东西，换句话讲，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你本身当中胃肠当中是有好菌的，但是如果你一点益生元不摄入，你的好菌就没活性。但是如果你摄入到了益生元，你的好菌就活动了，就有活性了。活性很重要，就像说有些品牌添加量30多种，那是它生产的过程的添加量，而不是出厂检测的数据。你要买益生菌，就是大家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我们这个特别靠谱特别放心，咱们这个品牌就是能够保证出厂的活菌种数在一定范围内。你看有些盒子上都写不写，盒子上光写我添加了多少种，根本就没写出厂那几个字儿。所以那样的益生菌你吃就白吃了，对不对？吃就白吃了，真的咱那个钱就打水漂了，就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要精心选择这样的带益生元带益生菌的。当然了，生活当中你要想补点益生元也有来处，比如说啊，土豆的抗性淀粉，它就是有益的益生元，妥妥的益生菌的口粮，帮助有益菌生长。所以你平时多吃点土豆，糊土豆子，尤其血糖高的把土豆子当成主食，老好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刘阿姨，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阿姨等电话，再见啊。
1: 啊，几天
0: 阿姨
1: 能送啊？
0: 啊，刘阿姨没订过呀，一两天就送货了，可快了，服务周到，售后无忧，您就放心吧。啊，再见。
1: 啊，一共8盒啊。
0: 是的，阿姨，现在赠2盒，一共8盒，您放心啊，您订的就是一组8盒的量，放心吧啊。哎，订一回您就明白了，服务周到，售后无忧，全程都是把我们听众摆在首位，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这个团购的批发买赠价格，也是考虑到听众的诉求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哎，那个益生菌又有了哈，嗯
0: 啊，
2: 是不是上头有这个？哎，好了，我来一组
0: 啊，
2: 谢谢。
0: 订过是不是？我给您订上了啊，看咱听众这是好熟悉啊，就是给我来一组，就是。打个儿哈，听着有活动，赶快订。我们有请马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3: 你好，我想订2组益生菌。
0: 订2组，赶上有活动多储备，是不是？
3: 哎，对，因为这个善乐优的老人一直喝，感觉特别好。
0: 啊、
3: 这次赶上有活动，请、
0: 啊、
3: 多订一组、
0: 嗯嗯。真的，你看年轻人吧。不吃也行，因为年轻嘛，身体当中活菌还挺丰富。我是觉得但凡是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50-60岁之后，更何况是70-80岁的老人就更应该补了，因为年龄大了确实运化能力差，你不额外补的话，咱们吃那么多有营养的东西，就是妊娠啊、鹿茸啊、什么冬虫夏草啊，就吸收不了，不白瞎了吗？对不对？我给您定上啊，很多家里的老人都吃，尤其是爱补身体的，讲究食疗的，比如说爱听咱节目的，爱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的，都会收获很多知识，很多营养菜。那你要肠胃不好的话，你都没口福享受，是不是？再者说不分年龄段，生活水平多好啊，现在咱们生活在好时代哈、啊，一定要好好把每一天过好，吃点好吃的，爱吃的，对身体有用的，是一种幸福。肠胃不好的，根儿嘎打嗝的，往上反酸的，特别肚子可胀，您摸摸你的胃是不是像皮球似的啊、哎、下不去上不来，可难受了，挺遭罪，生活质量太受影响。还有就是隔哪儿都找厕所呀，跑肚拉稀的，换了水土就跑肚拉稀的，旅游都旅不了了，挺尴尬，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这类人群咱补补益生菌，赶上有活动就合适。299元来6盒，现在8盒，多额外给2盒。裴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4: 有意思
0: 啊。好的，裴先生等电话啊，我们很快就送货，这一两天两三天就安排送货到家啊、按大家打电话的顺序挨个回话，如果订购的人群特别特别的多，可能啊会排期两到三天之内给您送去，但如果您打电话打得早，也许明天就送到了。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给您推荐一道汤，这道汤其实食材很简单啊，

0: 平时做饭平时经常用的洋葱土豆炖牛腩，但是您可能原来不知道它对胃肠好，对不对？光解馋了，说牛肉哎呦吃了壮啊，对不对？孩子多吃牛肉长大个儿啊。洋葱里边有很多营养成分，说通血管嘛，这洋葱啊，但是其中对胃肠好的还有其中的营养成分是低聚糖，洋葱低聚糖，土豆抗性淀粉是益生元。哎，这个是妥妥益生菌的口粮，帮助益生菌生长跟稳定。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个炖的软烂的牛腩，然后包括我们土豆和洋葱，就比如说你洋葱土豆，洋葱先爆个锅，你搁点那个芹菜丁胡萝卜丁也行，有点类似做那个罗宋汤似的这个配料，是不是？胡萝卜洋葱这个一起爆锅，搁点那个芹菜啊，爆锅完了嘛，咱就加水，加那个焯好的炖好第一遍的那个牛腩，我们再把土豆放进去咕嘟咕嘟，很好吃。你胃动力差的，然后呢一定要吃这一款膳食纤维丰富的，又有胡萝卜又有芹菜又有洋葱又有土豆抗性淀粉又有益生元又有益生菌，就是这个对肠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有请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依然呐、
0: 啊、哎你好，我是依然
1: 啊，我问一下是善乐优益生菌吗？
0: 是的呀阿姨，咱十几年前就团购这个品牌了呢。
1: 那个299六大盒是不是？
0: 是的，阿姨真熟悉老朋友。现在不六
1: 盒？我买了的，我以前我买就2020年那年买的。
0: 哎呀，阿姨，
1: 吃了效果挺好。
0: 哎呀，阿姨，真是老朋友，嗯，
1: 好几年没买了，今天我听说有。
0: 嗯、
1: 我给我订一组，
0: 现在阿姨订合适，299六盒，十几年没有改变价格，今天299八盒啊，啊，
1: 给八盒啊，
0: 是给八盒啊，嗯，
1: 哎呀，那我咋这么会赶这机会呢？
0: 那可不呗，阿姨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嗯，
1: 哎，
0: 再见，不多聊了，谢谢于阿姨对于节目的信任，对于节目的了解，真是有感情，是不是？你看我们这次跟商家沟通这个买赠价格，也真是考虑到大家的需求，于阿姨真是熟悉节目的老朋友。2020年，哇，2020年，细数这好多年前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我们老朋友熟悉，中间又断档了，为啥断档啊？技术水平高了呀，人家更优秀了呀，人确实要涨价，因为技术嘛，成本投入什么的，因为他跟很多很多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合作去研发，人家是有那个研发基金，也是需要有投入的，是不是？所以他更优秀了之后就涨价嘛，咱们就没有团购好多年。但现在啊，也是市场竞争比较大吧，对不对？他也希望大伙儿知道和了解，所以咱们的团购负责人给大家重新找回来原来299的价格。你想十几年前就299，哎，那现在299六盒以外，额外又多赠两盒，满足我们984听众的诉求。因为很多听众每次订都说，哎呀，这个想订两组半。那我们的团购负责人说两组半，这两组半可咋定啊？因为你要核算成本啊、运输啊各方面哈、啊，然后还跟人厂家协商，没协商明白，然后就想另外一个思路。为了满足大家的诉求，不是两个半月到三个月是人体的调整周期吗？这个调整周期对于肠道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所以这多半个月20天真的很重要。这不给大家争取来，就赠给大家了。299六盒，现在额外给两盒，白白赠送给大家，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大家记得选益生菌，一定要擦亮眼睛。菌群总数添加的量，不代表出厂活菌检测之后的数据。擦亮眼睛看，我们这个是非常少有的。能够保证出厂明确标注出厂活菌总数的少有的品牌，而这个市场指导价一盒198都不算贵呀。就好多年前我给我妈妈买那个益生菌，好多年前了，那款益生菌是奥运冠军代言的，她的爱人也是个艺人，是唱歌的，哎，我就不提是谁了，大家都明白那个两个字的品牌也是相当知名，什么公交车呀、商场啊，全都是广告，好多好多运动员啊、艺人都代言那个品牌，对不对？益生菌20袋里面早一袋晚一袋，跟我们这个规格菌群总数数据差不多，都是无外乎就是好菌嘛，好菌就是鼠李糖乳杆菌、肠双腺杆菌、乳酸菌等等等等等这些菌嘛，啊，也是好多菌，跟我们这差不多的啊。你知道多少钱一盒？收音机前有听众知道吧？350一盒，那我都买了好多盒呢，10盒8盒那么买呀，真是贵呀，那时候真

0: 心疼啊。但是为了调理身体嘛，严重的湿疹大夫让吃 B 族，吃蛋白质粉，补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学习到知识了，哎呀，原来益生菌对于皮肤的问题这么重要。而现在随着你看主持养生节目十几年快二十年了，跟大家学习也很多经验，看书啊，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呀、啊，真明白了。你说你现在过敏症状这个喘的，然后呢花粉过敏的啊，皮了扑噜打喷嚏的，包括总感冒免疫功能低下的啊，这些补点益生菌有好处。还包括女性姐妹们阿姨们的一些难言之隐，妇科问题，补益生菌也都有用。87996984，卜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1: 你好，要一组。现在是不是给一组？原先六盒，现在给八盒哈、哎。
0: 是的，是的，卜女士，是的，没问题啊，放心。
1: 啊，好的、
0: 哎，再见啊！又是熟悉节目的老朋友，原来299买六盒的好多听众，趁着现在有买赠，多订两组，多储备着吧，太合适。马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它有冷冻干燥技术，然后呢，出厂活菌能够保证每一袋都有100亿个单位，然后还有就是拥有独特的、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咱这益生菌仍然存活率好，然后呢，比较大限度的直接鱼贯而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像空降部队一个一个小伞兵跳到我们的肠子里、胃里开始发挥帮助啊，我们腐朽的好几天都不排的宿便给你咔嚓咔嚓啊，是有用的，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而咱们这个品牌，它的这个检测比行业规格要高很多，真正做到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证活性，所以它不用放冰箱。有听众问，依然这东西是不是得放冰箱啊？不用放冰箱啊，因为它有这个很好的稳定值，它不用非得有那个凉一点的环境，因为有些益生菌活菌必须有那个凉一点的环境。因为咱们到药店买，比如说你跑多拉稀，医生让你买那个双歧杆菌，那个必须在冰箱里、这个冰柜里冷冻储存、冷藏啊，冷冻啊，冷藏保鲜就是这就行。然后呢，到药店我们都能看得到，你买那个这个双歧杆菌的时候，是一这个卖药的这个相关的职业药师啥的、服务员啥的，是不是当冰柜里去给你拿那盒子，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技术好，不用放冰箱，常温冷。这个阴凉干燥就行，你别拿阳光曝晒就可以。87996984，承诺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市面上益生菌很多很杂呀，哪个能够给你标注承诺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啊？哪个能在广播当中能够承诺、敢于承诺2000万食品责任险啊？我们这个可以，所以老百姓用这款益生菌放心。87996984，我们在节目当中把这款益生菌介绍给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放心。87996984，抓紧订，我名额早就过半了。87996984，接下来依然跟您说一说，如果您往上反酸，有很多很多食疗营养的搭配。比如说啊，可简单了，嚼几粒花椒粒儿，再嚼几粒生的花生米儿，立马就不反酸了。还有啊，家里有燕麦片吗？无论你是山药燕麦片、普通燕麦片都可以，但是不要吃那种啊带果干的燕麦片，那就不行了。或者加了糖的、加巧克力粉的、加了奶粉的燕麦片，那就不行了。要么就是纯的山药燕麦片，要么就是纯的干的燕麦片。燕麦片10克左右，直接含在口里，喝一点点水，喝一点点水，让它烂乎了、软乎了，或者你用水冲一下，来个半碗就行，够两口、三口的就可以。哎，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呢能像海绵一样吸附胃酸，形成胶质的保护膜，覆盖食管黏膜，快速缓解烧心。哎，这个妙招和营养的一个搭配我都告诉给我闺蜜，她就总烧心，我说你试试两个招，她说花椒粒我吃不下去，那你就试试燕麦，干巴的燕麦和点水直接含在嘴里咀嚼的特别烂乎往下咽，哎，然后它就在胃里边形成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像海绵一样吸附胃酸，形成凝胶保护膜，覆盖食管黏膜，快速缓解烧心了，是不是这招挺好的？还有呢，胡萝卜和土豆生的啊，二者都是偏碱性的，因为土豆这个东西刚刚也说到了有抗性淀粉，抗性淀粉也是益生元，到胃里边让我们的益生菌更加有活性也是有好处的，所以如果你胃里边反酸哈，然后还这个 觉得福气不通，你用生胡萝卜。

0: 把生土豆榨汁混合来喝也很好的。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的应对方案挺多，接下来跟您说一说跑肚拉稀怎么来缓解。比如说跑肚拉稀根本的本源也是我们脾胃运化能力差，或者脾胃虚寒有湿气，建议脾胃虚寒的人你就多用茯苓、山药、薏仁、芡实、白扁豆，这几样能够补脾止泻、健脾益胃、渗湿利水、祛湿啊，哎，所以这几样搭配，你煮水呀、熬粥啊，很是不错的，把身体当中的湿气去一去，让我们的那个脾胃的运化能力强大一些，哎，也能运化水谷精微的营养了。尤其是少气懒言的，脾胃功能不好、堆堆碎碎的，你发现了没？脾胃不好的人、饱胀的人、湿气重的人，不光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然后呢，脸上长痘，牙齿有齿痕，你还不乐意动弹。哎，可懒了，其实不是懒，是你脾胃运化能力差，没有气血，气血调动不起来，人怎么能够有精气神啊，是不是？所以把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些食材，白扁豆、芡实、薏仁、茯苓、山药一起熬粥喝，或者蒸大米饭，你少放点大米，其他都是这些食材，这些食材有点硬，提前泡啊，然后蒸大米饭吃，一下子又控糖了，一下子又健脾胃了，哎，这是时间长了肯定有帮助。当然不能一顿两顿，你说我吃了一顿两顿的这个杂粮饭，我这脾胃就特别好，啥病都好了，那就不可能了。所以一个道理，我们补益生菌也要持续坚持一个阶段，你不能今天吃十袋，我接下来十天都不吃了，那也不行啊，对吧？因为你每一天得吃饭，每一天得靠脾胃去运化，然后代谢，排掉没有用的，吸收有用的，你每一天都得这么做，是不是？对吧？谁也不能干干巴巴就喝水啊，所以不要一天吃好多袋，没有用啊，就每天每天都补，早一袋晚一袋，随餐用也行，饭后马上用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可以和点水，你和粥里呀、和奶里呀、和汤里呀。咱有听众不984听众之前定益生菌的时候打电话说嘛，他就是乳糖不耐受嘛，喝点奶就跑肚拉稀嘛，然后他就在奶里边加我们的益生菌，他就不跑肚拉稀了。这是老朋友听过这个真实的例子，证明我们的益生菌都没有价值啊，所以按组来订购，长期的补养下去。但是调整周期2个半月到3个月，质变量变引起质变嘛，所以我们很多听众都在纠结，好多听众说我们能订两个半组，这个一个半组，就好多听众299，原来不299，一组六盒嘛。有听众会说，那我订半组，我另外半组我花150，就好多听众有这样的诉求，但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机制啊，咱这个价格也不能随便调啊。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就给大家要来了一部附赠品，数量有数啊，还是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数量特别有限，299，原来6盒，现在8盒，白给2盒，一模一样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担心，赠的跟买的一样吗？一模一样，板上钉钉，不一样你来找我啊，这个没有问题的，服务周到，售后无忧，大家订一回就明白了。87996984，就是好多年前那个益生菌，中间空档几年，因为人家要涨价，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人更优秀了嘛，也合理也很正常。但现在为啥又回复到原来的价格呢？回复到299六盒以及十几年前的价格，就是现在品牌太多，大家对益生菌的认知都到了啊，都到位了，都知道好，但是也是市面上很多益生菌就打马虎眼嘛，就花哨添加量。我们这款益生菌就要通过节目告诉给大家专业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你不要去看它添加量，添加再多保证不了出厂有稳定值，我们这个出厂能够保证稳定值啊。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1: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偶尔播台播到这儿了，又是我们984的老朋友，我们的节目。

0: 墨陪伴大家30余年，咱们团购的这款益生菌陪伴大家十几年前就299.6盒，中间断档好几年是因为人家涨价啊，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拥有很强大的胃酸保护技术的益生菌。我们有请何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哎，好的，
1: 你把那个依然，
0: 哎，
1: 依然麻烦你把你那个什么，哎，保存的方法还有那服用方法说一下好吗？谢谢。
0: 可以啊，没问题，阴凉干燥处就行，只要别让太阳晒着。嗯，另外呢，打开，
1: 啊，不用冷冻什么的，
0: 不用冷冻，不用冷冻，就是有的时候医生给开的什么双歧杆菌啥的，咱到药店买的，你都是放冰箱里吧，人家是不是从冰箱给咱拿？不是，咱们这个有好的稳定技术，所以不用那个冷的那个环境，常温、阴凉、干燥就可以。另外啊，如果你打开了这一包，因为它是活性益生菌，咱们这个能够保证出厂的时候稳定值有活菌。你打开之后要快点塞肚里啊，就是不要说打开了。
1: 那个早餐的时候可以随餐，然后放嘴里也那样就可以吧。
0: 我是这么吃的，但是它粉末很细腻，有的人会觉得好像有点呼嗓子呛似的，你就和水儿。我为了方便，我就直接灌嘴里喝水咽下去也行其实。然后呢，就是你要是打开这一袋儿，你要是早上要吃，打开忘了，接个电话忘了，晚上吃它活性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就建议打开一定要马上喝进去，或粥里或奶里或汤里，只要温度别太高，40-50度温度呼的就没问题啊。
1: 好，明白，谢谢。
0: 给您订上啊，祝您健康。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抓紧报名，我们只剩最后15组，只剩最后15组，抓紧拨通吧，因为咱们确实赠品数量有数，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太难得了，原来2996盒，现在2998盒，最后15组。87996984，为了我们能够更多享受美食，也为了咱们长远的去调补我们的肠胃健康，益生菌你赶快补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2: 要一组。
0: 哎，杨阿姨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再见，杨阿姨啊，祝您健康。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孙女士，益生菌要几组啊？
2: 5、6。
0: 哎，一组定下来了啊。听广播呢，不多交流。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87996984，确实有的时候吧，过年过节过生日聚会欢乐，有的时候东北话咋说来着，胡吃海塞的是不是，如果你有一两顿吃的过于油腻，然后呢消化不动顶着了这个胀可难受了，饱胀这个满脾，中医讲那个胃胀就满脾啊，就人就堵住了，好像啊喘气都费劲，是不是，你就喝这道粥，姜丝蔬菜粥，姜丝蔬菜粥，把姜切成丝儿，然后呢适量的大米熬的粥，姜丝搁进去熬一熬，咕嘟咕嘟，放点绿叶菜，尤其是像油菜呀大头菜呀，膳食纤维丰富的，哎，这样一款粥帮我们去暖胃，促进肠道的蠕动，这也是比较好的针对胃胀的一个缓解胀气的粥，你也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我们的益生菌冻干粉只剩最后10个名额了，抓紧拨通87996984，只剩最后10组，87996984。生活当中呢，平时如果你能喝点红酒也不错，红酒啊，它也是富含肠道菌群的，有益菌挺好的。豆豉，刚刚咱推荐了豆豉炒芹菜，也含有有益菌啊。还有就是喝普洱茶也非常不错，因为普洱嘛，也是经过了发酵嘛，这它也有有益菌啊。包括吃点开心果，各种零食当中开心果里边是有益菌比较丰富的。再就是味增汤泡菜，这些都不错。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2: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大家放心，会提前联系，赠的这两盒跟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益生菌冻干粉还剩5-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嘛，啊，我们这个导播老师接了3个电话没有接进直播间，现在往里打还剩2分钟，仍然可以接受大家的订购，但是我们只剩最后3-4个名额了啊！说话间又订购了一组，赵女士又订购了一组，说话间就订购了一组啊，因为我能看得到这电话的闪烁啊，还剩最后3组了，原来2996盒，现在2998盒，最后3组，87996984，87996984。 89996984，咱自己往里打电话，赶快订上，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团购十几年品质有保证，能够保证出厂活菌种数的好菌，耐胃酸的好技术的啊！祝大家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我是主持人怡然，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一道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呢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您去寻觅。也希望大家在相亲交友过程当中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因为这两天呢，也有朋友跟我反映说，卫东啊，你看我谈了个恋爱，本想奔着美好姻缘去的，结果对方呢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把全家都整我这养老来了，到最后呢我人财两空，现在你是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权益呢。朋友们，您记住了，真正想跟您过日子的善良的人，他不会说在钱财物质呢苛责你。而且呢，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呢，这个是赠与呀，还是说呢借贷呀，他这个是在法律上维权呢是有一个严格的区分的，对不对？借钱咱可以要通过法律途径，如果说人家一口咬定你是赠与，你说你维权费不费劲？到最后恋爱没找到，然后呢自己辛辛苦苦的汗珠子掉地摔了八九瓣，然后呢把钱给人家花了，你说闹不闹挺？来，朋友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花落东家情感课堂，看一看粉丝的留言内容，大家有哪些生活当中的情感烦恼，卫东跟大家一起分析分析啊。卫东你好，早上两点左右，我前任让我跟他一起去批发市场进点货，进点蔬菜还有水果。进货之后呢，这回去一道上啊，我这饿的肚子咕咕咕乱响，我前任也不说带我一起吃早餐，这一路上不停的就往回赶，赶回来了，在路上呢，你说我吃不着饭，这胃都饿得疼了，然后呢车还半路上坏了，这个在路上停了一个多小时，前任呢就找个人把车推回来了。而且那天呢赶上呢我牙疼还头疼，你说我前任也不知道体谅一下我，我这牙疼头疼啊，还让我跟他一起去那个批发市场进水果啊。回来的时候10点多了，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哎呀，我真的不想这样下去了，想早点摆脱，结束这一切。不是，我想问一下，这不就是你的前任吗？前任已经就是那个跟他不是那个恋人关系了，你还想等着就涛声依旧啊？这完全是你自己身上的原因呢，是不是？哎，那个跟他结束不结束关系的话，你就是作为一个好朋友来讲，饥肠辘辘的，你各方面得请顿大餐呢。你这个没有啥可抱怨的，完全责任在于你自己。

0: 除非说你心里有一个念头，我还想跟他在一起，继续的让他成为你的男朋友。人成为男朋友，咱讲话也不是啥暖男呢，这家跟我们小老妹儿饿的肚子哇哇叫唤。来，朋友们，直播间热线呢全线的开通了啊！我现在来逐个的接听，各位记好了，0451-8799-6984，0451-8799-6984，现在正好有空线，赶紧拨打。首先有请的今天第一位听友，我看一下啊，杨先生，四线的杨先生，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杨先生。
1: 我是想借这个平台吧，为孙子征婚。
0: 为孙子征婚，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是齐齐哈尔人。
0: 嗯。
1: 孙子吧，在北京工作。
0: 嗯。
1: 他是今年29岁。
0: 啊。
1: 身高1.77米。
0: 体重呢？
1: 体重140斤。
0: 他目前在哪儿工作生活？
1: 他现在在北京海淀区。
0: 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1: 做这个互联网软件后端开发工程师。
0: 啊，那挺好的。小伙子什么文化程度啊？
1: 他是985本科毕业。
0: 嗯。
1: 他是2020年毕的业。
0: 嗯。
1: 现在在北京工作5年了。
0: 嗯。
1: 现在是工资月薪是3万左右。
0: 嗯，挺好。他老家是咱齐齐哈尔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他父母在齐齐哈尔这儿都是有那种退休金的。
1: 齐齐哈尔。
0: 都有退休金的那种吗？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他父母都有退休金的这种类型的吗？
1: 都有。
0: 嗯。
1: 他就想找一个就是在北京工作的咱们黑龙江籍的女孩。
0: 有，我这前两天有好几个呢，都是在北京非常优秀的。就您家这个孙子哈，他本身是985，然后呢学历也非常高，工资收入也挺好，一月收入3万以上。自己在北京目前居住在啥地方啊？就是说自己的租的房子吗？
1: 现在是租房居住。
0: 哦，那他这个工作的企业是属于那种外资企业呀，还是说民营企业呀，还是啥类型的呀？
1: 他这个属于民营企业。
0: 哦，好像规模也挺大，是不是？
1: 嗯，对。
0: 嗯，那挺好。小伙子想找一个女孩，要求是咱黑龙江的啊。其实呢，不仅黑龙江，我觉得就是咱东北的，哪怕是那个大连的、沈阳的也行，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北方女孩，大家呢沟通交流、饮食习惯的思维方式啊，是吧？都很相近，这样呢没有这个各方面的沟通的费劲的成分，就挺好。嗯，然后女孩得多大年龄范围呢？
1: 女孩范围就是上下差5岁都可以。
0: 29+5，33-34岁以下都行啊。
1: 对对对对。
0: 嗯，女孩身高这有啥要求？
1: 身高能达到1.58米就可以。
0: 小伙子不是1.77米吗？
1: 啊，小伙1.77米，咱们条件不要那么太高，因为
0: 你家这个孙子长相方面咋样？
1: 长相就等于中等嘛。
0: 那个平时都有啥个人爱好啊？
1: 他基本就是没有什么不良爱好。
0: 嗯，
1: 就是他就是属于对这个美术方面有点专长。
0: 啊。
1: 哎，
0: 反正性格方面我感觉到应该是一个比较内敛的男孩。
1: 比较内向的。
0: 对对对。那我们关注一下杨先生哈。如果说那女孩这儿29岁31-32岁在北京工作稳定收入稳定的，了解一下杨先生孙子。身高177，体重140，正规的黑龙江男孩，老家是齐齐哈尔的。目前在北京这收入也颇丰，3万以上。想找一个女孩，身高呢咱说了1.6米左右啊都可以，工作收入稳定的。这孩子吧比较内敛型的，成熟懂事儿啊。你说
1: 年龄就是比他小5岁也可以。
0: 嗯，行。
1: 对。
0: 嗯，但是你不能太小了，你太小的话，假如说23岁刚毕业，他这个也不一定有这个结婚论嫁的想法。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我就是说
1: 25到33这个之间吧。
0: 行，尾号多少？6854，六五八四啊。
1: 对对，我这电话是
0: 6584。我不用，你不用说全号，我就说6584就能找到您了啊。

0: 行，
1: 那再见了，杨先生。
0: 哎，好好。
1: 我问一下您一个偏番外篇，您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84。
1: 你看，我感觉大爷岁数不小了，但你好厉害的，能把电话第一个打进直播间。谁告诉你我这档节目的呢？
0: 这个是哈尔滨一个
1: 亲属
0: 朋友。
1: 哦，
0: 对，亲属。
1: 那挺好。
0: 他告诉我这个电话。
1: 你放心，我们这个节目吧，
0: 我们在齐齐哈尔吧，894吧，还听不到。
1: 听不到，因为咱们这个是哈尔滨市的频率。你那个通过我节目发布是正确的，因为我这北京上海的参加的挺多。再见了，杨先生。
0: 哎，好好好。
1: 哎，再见了啊。这大爷啊，是家里边亲属在哈尔滨知道咱节目了啊、他记住尾号65846584，多好的小伙啊，个头也行，身材也好。那个只要是东北姑娘，你是沈阳大连的或者说是哈尔滨的都可以，在北京工作的就行，年龄段呢就是25到33、34之间都可以啊。65846584，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党先生。你好，党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我是卫东，请讲。
2: 真难得呀。
1: 难得呀，缘分呐。您说
2: 多少天了。
1: 您说说您的个人情况，我听一听。
2: 我是给外甥女儿那个找个对象。
1: 啊、给外甥女儿。那我听听外甥女儿多大岁数了。
2: 今年外甥女儿是72年的。
1: 54岁了。
2: 54岁。
1: 身高多少？
2: 退休了。啊，
1: 身高多少？
2: 身高1.689米那样吧。
1: 体重范围呢？
2: 110左右。
1: 他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2: 丧偶的。
1: 然后呢，那个有孩子吗？
2: 没有。
1: 没有孩子。他现在退休了，有退休工资吧？
2: 那退休了就有工资。
1: 退休工资开多少？
2: 3000出头，123吧。
1: 那他是那时候年轻的时候，他和他爱人也没要小孩儿，是不是？
2: 他结婚啊。
1: 那他想找一个另外一半的多大岁数范围的？
2: 他找一个，我为啥给你挂电话呢？就是头一阶段我听了一个审核的，1716他那尾号。我这才给你挂的电话。完事儿，这不时间太长了，现在连带跟人家告诉人家这个情况，让人家理解，完事儿再给你挂电话，又等了这么些天。
1: 不行啊，1716那个吧，都是我们之前的啊，之前的内容，现在我们也联系不上他了，也不知道这个人找不找对象。您今天先主要发布为主，然后呢，如果说1716听到了您家外甥女情况了，他会主动的跟您联系，好不好？我说一下，我们这位党先生尾号3781啊，尾号3781，他外甥女儿54岁，身高168，体重110，然后呢住在沈河区，就想找一位真心实意过日子的男士。他这儿呢丧偶的，没有子女，所以说呢生活社会关系非常简洁，而且我看你外甥女儿身材这儿还挺好，长相这方面气质也应该不错的，对不对？
2: 那当然了
1: 啊、你看非常自信。这是你亲外甥女儿，她得管你叫舅舅，对不对？
2: 对对对，都是她二舅。
1: 孩子二舅说了，外甥女非常不错，人品好。所以说男士这退休工资呢，如果说在沈阳居住生活的话，咱讲话了4000-5000左右的，行不行？
2: 也行。
1: 如果说是年龄相仿的话，最大年龄段60以下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1: 就60以下左右的，咱也别找太大的，是吧？
2: 对，
1: 有稳定工作收入的啊。那个孩子要是说不是离异丧偶的，就是那个要是不是那个就是要是有孩子，尽量孩子也别在身边的这种，是吧？就他俩好好过日子的，还是说必须得找丧偶离异没孩子的呀？
2: 找那个丧偶的。
1: 丧偶的，完了之后呢，孩子不在身边的可以吧？
2: 在不在身边都
1: 无所谓，
2: 再处呗，
1: 对劲儿。行，那这是我们党先生哈，他外甥女的情况，大家关注关注。尾号呢3781。
2: 那个我要是再联系怎么
1: 办？你就听节目吧，节目报哪个热线就打哪个电话就行。我这次播完之后呢，过一段时间是有人相中您家孩子这儿，会跟您联系的啊。
2: 是。那我要相中，
1: 你要是想相中了联系我的话，实在不行你就拨打我这儿的哈尔滨的热线号码0451-8799-6984，每天呢5点。

0: 半，下午5点半到7点之间拨打啊。
1: 你再说一遍，
0: 你记一下子。
1: 待会儿啊，待会儿拿笔呀、哎呀，麻烦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啊。那你拿笔的间隙呢，我再说一下党先生的外甥女的情况，朋友们。身高168，体重110，在审核区比较端庄大气的一个女士啊。然后呢，想找位男士60岁以下的，在咱沈阳的啊，想这个安稳过日子的，关注关注3781 3781啊。
1: 你说吧，魏老师。
0: 0451，
1: 0451，
0: 8799，
1: 8799，
0: 6984，
1: 6984。
0: 哎，每周一到周五啊，17:30到19:00可以给我拨打哦。
1: 每周一。
0: 周一到周五比较稳妥啊。
1: 周一周五。
0: 好嘞，再见了，党先生。
1: 好。
0: 哎，
1: 好嘞，
0: 哎，再见。
1: 晚上哈。
0: 哎，下午5点半到7点之间哦。
1: 好好。
0: 哎，好嘞，再见。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魏龙老师，我对接。
0: 2146的刘先生，我有印象，对接谁呀？
2: 4313。
0: 人这两天沈阳来参加的，能行不啊？人家能找咱哈尔滨的吗？离这老远呢。啊？
2: 啊，那你是？
0: 你能去吧？
2: 可以。
0: 这我们刘伯伯多大岁数啊？
2: 67。
0: 看我们刘伯伯心还挺野的。那行，你问问吧。看这反正距离挺远，看看能不能合适。这位刘女士啊，尾号4313，听起来是一个比较雅致的女士，爱养花，爱种草，还爱读书呢。68岁，身高160，体重105斤啊，退休工资3000以上。我刘伯伯刘安扣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2: 4500。
0: 啊，你有子女吗？
2: 有。
0: 有子女啊？几个孩子啊？
2: 一个
0: 儿子还是姑娘啊？
2: 儿子
0: 呀。那你身体素质挺好的，身高体重告诉我。
2: 1.72米。体重140。
0: 啊，140啊。那你走那老远，孩子是能干吗？那行，你沟通吧。啊，来，我把号码给你，把这个4313给对接过去。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四路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3: 啊，我刚过试婚，没给我打电话呢。
0: 那看来还是说你要求高呗，或者说有的时候那个
3: 要求不高，
0: 你要求不
3: 高是吧？可能挺难。要求你放170斤，想要降点160也行。
0: 啊，那你说一下你的个人情况，你再说一下，多大岁数？
3: 75。
0: 身高多少？
3: 1.72米。
0: 体重呢？
3: 体重瘦100斤。
0: 那你这么苗头了，你还非得想找一个胖阿姨，找个胖媳妇儿？
3: 对，我就喜欢胖女人，一个胖白胖就喜欢那样式的。
0: 那人家就是有个毛病，有个咱发烧感冒了，让你背一下子，能背动吗，大爷呀？
3: 背个雇人呗。
0: 哎呦我的天哪！
3: 我就喜欢
0: 丰满一些的这个老伴儿，是不是啊？
3: 啊，
0: 你退休工资是多少啊？
3: 3800。
0: 几个子女啊？
3: 一个姑娘。
0: 您家住在哪个区域？
3: 群力。
0: 哦，住房条件咋样？
3: 住房条件不大，反正是使用面积40多米。
0: 那不也不小吗？
3: 40多米。姑娘住的，我那个我的房子咱不在一块儿，我姑娘没结婚，有时候姑娘住，我的先锋那有房子也40多米。
0: 您现在住哪儿吧？告诉我。
3: 先锋路
0: 上住啊。然后呢，那个是那种不梯的房子，不是带电梯的。
3: 电梯房
0: 还是？
3: 电梯房。
0: 哦、
3: 啊，
0: 那就是女士这多大岁数范围呀、啊？要求啊？
3: 75以下呗。
0: 嗯，75岁以下的，有份劳保收入的，是不是？
3: 啊，对，劳保收入。对，反正就降低了，以前170，现在160了。
0: 哎呀，我上哪儿给你找那么胖的老太太去呀、啊，大爷？
3: 有，
0: 这可真是。那瘦点的、苗条点的不行吗？那咱说的130-140斤的不行吗？
3: 我不行，要不找
0: 啊？那要不
3: 就
0: 不找，找就得要160以上的。
3: 对，160以上，越胖越好。
0: 也150-160斤之间的吧，行不行？你给我点空间。那如果说女士的话，那个 如果说女士1米58左右的个头，150-160斤，咱讲话了，

0: 身上肥肉膘也不少了，也挺胖乎了。
1: 我一米五十八，哪能一百六十？没有一百六十斤吧？
0: 那你想只要多高个的呀？
1: 一米六就行，一米六三。
0: 一米五八和一米六就差两公分，咱讲话了有啥区别吗？
1: 我也行，行。
0: 就是说一百五六十斤吧，你别老往这一百六以上整了，不好碰。你再说你不怕那个体型太胖的三高各方面高血压血糖高啥的？
1: 没事，我就喜欢。
0: 你就喜欢胖
1: 胖
0: 的老伴儿。
1: 对，
0: 那行，我们给你询问一个胖阿姨当老伴儿啊、哦！再见了，张先生。嗯，哎，再见，这个咋整？朋友们，您这个周围有这个比较就是说胖乎的阿姨啥的吗？那你说一般的咱女性朋友们，如果说不是易胖体质，或者说不是说。对于这个吃喝特别能造的话，真是长一百五六十斤费劲，上哪儿学问去啊？那这大爷其实工资还行，他可精瘦，大爷是一七二的身高，一百斤，然后呢，他这身材可真是杨柳细腰。他寻思，反正我这瘦，我就想找个胖老伴儿，那我就帮助我们这位张伯伯圆个梦，看看能不能有合适的胖阿姨啊。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我是卫东，您好。尾号9428对吗？
2: 哎，卫东你好。
0: 哎，您好，您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57岁。
0: 啊，张大姐也是第一次跟我通话是吧？
2: 哎，是的。
0: 嗯，57岁，身高多少？
2: 我1米58。
0: 体重呢？
2: 110多斤吧。
0: 哦，您是什么婚姻状况啊？
2: 我是未婚，没找对象。
0: 哎呀哈，那你年那个现在退休了？没退休之前干啥类型工作的？
2: 我是那个医生，然后退休1年多了。
0: 哦，医生。
2: 去年才退休。
0: 嗯，那你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就是那个适婚年龄段的时候，然后呢，对另外一半要求很高啊？反正、就是、
2: 那倒是没有，我家是那个我是葫芦岛的人，我家那块吧有点就是像那个葫芦岛以前不是县城吗？就交接鞭子，你知道吗？
0: 那怎么的？交接鞭子还没有男朋友，没有男士？不可能。
2: 那个上学那时候吧，他们就那时候我们家吧条件不怎么太好，然后吧我们姊妹特别多，我是最大的，完挣钱是吧，都得供我妹妹弟弟他们上学，然后那个给介那时候人特别腼腆，然后给介绍吧，哎呀也我也没瞅也没看，完了就是一直就是吧挣钱就是供我妹妹他们那个上学干啥的。
0: 啊，
2: 离我家上班的地方医院嘛，在乡镇嘛，医院离我家还挺近的。完事儿他们长大有时候在宿舍住，医院给分的那个就是分的那个就是那公房，就那。
0: 那您是在这个公立医院退休的是不是啊？
2: 啊，对。
0: 啊、哦，那你退休的时候是哪个科的医生啊？中医啊，还是说内科啊，还是啥呀？
2: 就是那个妇科。
0: 啊，妇科类型的医生。
2: 啊，对。
0: 那退休工资能开多少？
2: 4500。
0: 啊，挺好的，这也刚退休。那你是目前居住在葫芦岛还是在锦州啊？
2: 我现在在沈阳，就是在沈阳这块我自己租个房，租个房子是那个也不是楼房，我不喜欢住楼，住不习惯，我住那个是个日本房，就是独门独院的那种房子。
0: 就是说那种不是上，就是自己一个小房子，独门独户的那种，就像那个农村的房子在城市这种感觉，是不是？
2: 啊，对，就是离那个。
0: 那你那个取暖啥的咋办？
2: 就是自己烧煤、烧柴火，买煤煤烧柴火那玩意儿。
0: 啊，那你能干动这些活吗？烧煤、烧柴火啥的？
2: 啊，离太原街，我离那太原街沈阳南站坐是20分钟就到。
0: 20分钟就到，那你那个就是。
2: 五爱街、中街都近呢。
0: 那你这个屋子里边取暖是烧火炕啊，还是有炉子呀？
2: 就是炉子烧火炕啊，火炕。
0: 哦，那你还挺行的，这身体素质还挺行的呢，能干出这活不嫌冷。
2: 前后院吧，都是前后院还有园子，我都种的菜。就是我那个在我家葫芦岛，我医院那个房子分的就是那个家属院那种房子，完了前后院都有园子。
0: 那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反正退休了，给自己找点事儿干，种个小菜儿了哈。完了之后呢，在沈阳这儿，距离市中心啥的也方便，购物啥也方便，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啊，可近，这就是市里。完，他这块吧，属于日本，他这房子属于铁路房子，都是就是什么那大牌子上写着什么，就是。
0: 行了，你不用给我介绍了，别老提那俩字儿了啊、哦！哎，你知道葫芦岛高桥县吗？
2: 高
0: 桥
2: 那块儿啊，
0: 你
2: 知道
0: 吗？
2: 知道啊
0: ，我父亲小的时候就在高桥长大的，我是2025年我们自驾开车去的那儿，那个葫芦岛小地方挺好的，
2: 对，
0: 那我们这位这个张女士张大姐哈，她平时的爱好呢是种个小菜儿啊，看看书啊，逛逛街呀、啊，还喜欢运动，对不对？
2: 啊，对，
0: 那你看您这一辈子没结婚，自己觉得亏不亏得慌啊？
2: 我寻思吧，就是哎呀，现在给你打电话不好意思，知道脸直红，说话。
0: 哎呦我的天，那姐姐呀，这家似的，有啥可红的呀？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咱都57了，赶紧嫁，你非得等到67、87了再嫁呀？
2: 啊，我们家姊妹那个五个，就是我妹妹吧，她也没找对象，她说她不找了，说咱俩一起，她也没找。
0: 嗯，你这么的，你听卫东老弟儿的，咱看缘分，你知道吧？如果说真正遇到一个可心人哈，你看你本身你的学搞医学出身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常识还比较丰富，人家有的哥哥啥的就喜欢你这类型的，咱就嫁给他，对不对？遇到合适的投缘的，没准呢说年轻的时候28、29没得到的浪漫和幸福，现在遇到一个先生，一股脑的都给你，天天把你宠成蜜罐里的这个小蜂蜜一样，让你日子过得比蜜甜啊，没准能遇到呢。您肯定挺年轻的，身体素质也颇好，是不是
2: 啊？啊，他们都说我长得像那个赵雅芝演员，说长得，说的你长得就像那个去那三海山
0: 那。那你挺白净啊？那你平时生活当中挺白呀、啊，姐姐？
2: 那我那个白不白？就是我吧，就是、
0: 皮肤啥的好，
2: 到腰那块现在也还是梳两个大辫子，漆黑的头发。
0: 啊，现在还长发及腰呢。
2: 长发就是像，就我这个头发，来沈阳坐车的时候，他们说
0: 假的吧。
2: 不是，都说摸你头行吗？完，我说什么意思？说你这头发像学校洗完，他说你这头发这么好是假的吧？花多少钱买的？我说自己的。别人说这人家可不是假头，我家就是我妈还有我姥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头发，大长头发。
0: 那你看遗传基因好呗，感谢妈妈姥姥。
2: 我是学生头，就是梳两个辫子，你不说那冯爷上海滩冯程程那俩辫子吗？就梳就他的头型。
0: 啊，那个上海滩冯程程那种发型是不是啊？
2: 对，就梳俩大辫，现在也是那头，我一直就留那头型。
0: 哎呀，你都说说呀。那我今天公布完你的尾号之后啊，可能有先生呢就对您特别的感兴趣，要跟您联络联络，交个朋友，谈个恋爱了啊、哦。你对于男士这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呀，找多大的？你看能找多大的？
0: 你要是说让我给你建议的话，我个人觉得62岁以下的都行啊。然后呢，气质啥的年轻一点的。或者说呢，要是有的比你小一几岁的也可以，比如说54、55的，比你小个2、3岁的也行。因为咱实话实说哈，咱没生过孩子，也年轻的时候也没有过家庭的负累，生活各方面的压力呢，你经历的很小，所以说你年轻是必然现象，你知道吧？哎，
2: 我啥负担也没有，就一个人，我爸爸妈妈他们，我妈没有10年了，我爸爸去年没有，他都80多没有，他来疾病没有的。
0: 嗯。
2: 啊，完他那个我们姊妹五个都，他们那个就是有一个成老大成家了，剩下都在处着，完了也没结婚呢，你知道还。
0: 嗯，我问你个问题哈，如果说有这个大连的、哈尔滨的或者长春的相中你了，条件挺好的，人品不错的，你能不能过来？
2: 也可以的吧。
0: 也可以考虑考虑，你兄弟姊妹几个呀？
2: 也还行吧。
0: 嗯，哈尔滨到那个葫芦岛有那个动车。可方便了，嗯，那个
2: 要是最好的吧，是
0: 在沈阳
2: 还是最好？
0: 行，来，我优先考虑的是给我们张姐姐找沈阳的啊，她的尾号呢9428，9428。然后呢，你第一次参加我节目，卫东老弟一定要给您提示，我们这个节目啊影响力很强，参加关注人很多，有的呢那种呢就是呢深情款款的绅士。也有呢破马张飞的，就是说那个各方面行为不检点的啊，咱说他流氓吧，好像说玷污他了，但是呢也有那种的品行不端的人，你这儿呢就理智的看，一感觉这个人挺好的，哎，咱就交往。如果说呢满嘴呢跑黄段子唠黄嗑，发点不雅照啥的，你直接给他拉黑喽啊。
2: 那肯定不行，我那个他不会使那智能手机呢，卫东就使的是老式的手机，我这个。
0: 嗯，那你可真传统，你得学一学用智能手机呀、啊。那你这出门天带现金，微信、支付宝你都不会用？
2: 我现在花钱贴花现金呢、啊，这
0: 哎呀，
2: 全国人民都知道。
0: 那你这个，真的挺古板的啊，挺传统个人。行，姐姐。然后有合适的，我让他们跟你联系。再见啊、哦！
2: 啊，好的，拜拜。
0: 哎，拜拜了。嗯。不问归途。刚才这位姐姐呀、啊，她说呢，长得挺漂亮的，像那种电视剧，周润发版的冯程程。哎，也有像那种就是叶童和赵雅芝版的里边的《新白娘子传奇》里边的那个白素贞儿。大姐一辈子没结婚呢，啊，大长辫及腰，那头发。跟小学生、初中生的小18、19岁姑娘的发质似的，油黑锃亮的，发丝子都粗啊。 那么我个人觉得哈，你看人一辈子没结婚了，咱们呢有素质有修养的男士想对接沟通的交流交流啊，男士身高身材呢标准类型的，工资收入这儿咋说得4500左右的，哎，来了解了解他尾号。

0: 房子干。
1: 做啥工作来的？你姑娘，在北京。
0: 在北京，医生。
1: 对，你看我当时真想到您了啊！我说不知道那个大哥能不能听到节目啊？行，这个小伙29，完了之后呢，听他爷爷80多岁打电话吧，就能感受到他的家庭氛围吧，是那种呢非常阳光、正能量类型的啊。人家呢就是说，比孩子大2岁、小2岁都无所谓，人要的呢是两个孩子能把日子过得好，互相的能够读懂彼此的这个心扉。您家姑娘身高多少？
0: 1.662米。
1: 行，体重范围呢？
0: 100斤左右。
1: 嗯。那我把这个6584给你，小伙工资也不少，身材也不错，挺内敛的男孩，一看就是说比较懂事的孩子，不这不那的啊。尾号6584啊，来，
0: 谢谢您，
1: 别客气，
0: 谢谢，
1: 把这6584给这大哥对接过去吧。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潘女士，三路线的听友，您好，潘女士在不在？哎，您
2: 好，你好，你好，魏总，
1: 请讲。
2: 嗯，哎。您是主持人魏东吗？
1: 哎，我就是魏东，您可以跟我介绍介绍自己，是不是给自己想找寻另外一半？
2: 我还想对接一个。
1: 对接先别对接了，因为对接都是去年的，可能这个已经失去联络了。您先发布吧，哎，您说一说您多大岁数？
2: 我今年62。
1: 啊，身高多少？
2: 身高1.59米。
1: 体重呢？
2: 45公斤。
1: 你可真苗条，你平时吃饭啥的，总吃菜不吃肉啊？
2: 一切正常
1: 啊，那反正就身体还挺健康，是不是？
2: 对，可能遗传基因吧。
1: 啊，婚姻状况是什么呀？
2: 是离婚。
1: 有子女吗？
2: 一个女孩，快结婚了。
1: 啊，你今年62，女儿快结婚了。你姑娘多大呀？
2: 我姑娘32。
1: 那你要孩子要的可挺晚，结婚也挺晚哈。
2: 哎，对对。
1: 32岁啊，姑娘32，那你现在是自己独立居住生活，在哪儿居住？在沈阳。
2: 我在沈阳市大中区，我自己独立居住。
1: 啊，自己有房子呗。
2: 对。
1: 当年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呀，潘姐姐？
2: 是对方的过错。
1: 明白了。那您现在退休工资能开多少？
2: 我是3000加。
1: 那挺好的。平时都有什么个人爱好呢？
2: 我个人爱好就是听音乐。
1: 啊。
2: 完了，不会跳舞，不会麻将，也不吸烟，爱干净。
1: 您家住这个楼层高不高？
2: 电梯房。
1: 那挺好。住电梯房。您想找一个男士的多大岁数范围的？
2: 10岁左右吧。
1: 那就是72岁以下的，身体健康的都可以，对不对？
2: 对，完了要求他独立住房，品行端正。
1: 身高是1.7米左右就行。
2: 对，身高1.62米往上吧。
1: 1.62米以上啊。
2: 对。
1: 你在说什么？还有什么？
2: 要求他是品行端正，无不良嗜好。不烟少酒。综合素质好一点。
1: 还
2: 有双保，有双保的男士，身体健康。
1: 你期待他的退休工资是啥范围的？
2: 那个没有要求，对经济这方面没有，主要要求他身体基本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品行好。
1: 行，那我们看看。我们这位潘女士呢，她是在沈阳大东区哈。如果说有沈阳的朋友关注到她了，可以跟她沟通和交流啊。那你这个，如果说呢不是沈阳的，大连的呀、长春的或哈尔滨的，可以吗？要相中您了，条件合适的话，
2: 也可以，因为我现在孩子都独立居住，还挺方便的。
1: 那行，那对方的工资收入我就给你定在4000以上，行吗？
2: 4000左右可以，都这样吧。
1: 4000以上就行啊。我们这个潘女士可是苗条型的身材，1.59米，才90斤啊，这淑女范儿的那个身材。那行，你要对那个号，你说一下，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你说一下，
2: 那个、我是
1: 说一下尾号。
2: 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啊，我是上周听的。
1: 说尾号，说尾号，说尾号。
2: 8483，我没记住它什么区域。
1: 834啊。
2: 是一个医生吧？
1: 不行了，这应该都是以前的了，去年的啊，不行，没有啊。那好嘞，
2: 不好意思，
1: 再见
2: 啊。
1: 哎，
2: 谢谢啊，谢谢，
1: 再见。
3: 世界奉陪，随心自在，星辰作陪。
1: 下面有请的是四路线听友，您好，何女士，您好。
4: 魏东，你好。
1: 哎，你好。
4: 我和我女儿征婚
1: 啊。您姑娘多大年龄了？
4: 57，未婚。
1: 57岁未婚女孩啊，咱今天这未婚的女士可不少呢。

0: 57岁，身高，
1: 身高1米64，
0: 体重呢？
1: 110多斤，
0: 退休工资是？
1: 2000多。
0: 啊，你以前给他发布过是不是？
1: 对，
0: 发布过，有没有人对接呀？
1: 有对接，
0: 对接聊着咋样啊？主要是啥原因不合适呢？
1: 没缘分吧？
0: 什么？
1: 没缘分。
0: 啊，那你各方面说的还挺委婉。
1: 哈哈，
0: 那您家女儿想找啥样的？喜欢啥样的？我听一听。
1: 我女儿年轻有气质，人品好，
0: 想找什么条件的另外一半儿？
1: 找一个男士，身高1米75
0: 嗯哼，
1: 以上，
0: 嗯，岁数，
1: 身体好，
0: 岁数。
1: 有修养，最低是60，最高65之间，
0: 60到65之间的。1米75
1: 对。
0: 左右的身高，是不是要求？
1: 对，事业单位退休的，
0: 有修养、有文化的。完了之后，我
1: 对，
0: 们和阿姨说了，说我姑娘啊，气质好，形象佳，而且是未婚大姑娘，对吧？就想找一个这个对方这哈，物质生活条件水平啥样呢？工资收入这说一说，
1: 5000以上，
0: 5000以上的工资收入的啊。我们这位何阿姨尾号呢是6653。6653，6653，那看看吧。那今天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呀？
1: 没有，我姑娘年轻，像40来岁似的，
0: 那可不能老
1: 独
0: 提
1: 角
0: 年轻那
1: 美。
0: 茬啊，你得说现在呀，是不是？哎，
1: 对，
0: 主要得看现
1: 干
0: 在。
1: 净。现在她年轻，干净，
0: 现在
1: 朋友
0: 也很
1: 圈
0: 年
1: 干
0: 轻
1: 净，
0: 啊，
1: 不
0: 干
1: 乱交
0: 净
1: 朋友，
0: 啊。
1: 长得白净。
0: 现在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生活吗？
1: 对。
0: 人阿姨说了，我姑娘天天晚上到点就回家，一点都不在外面乱交朋友。哎，这个大姨是敢保证的啊。那行，
1: 对，你放心
0: 男
1: 吧，
0: 士这
1: 贵
0: 样就
1: 州
0: 是
1: 指
0: 那
1: 定
0: 个
1: 是。
0: 离异的、丧偶的都没关系，是不是？
1: 哎，行。
0: 那好，比你姑娘小2岁的行不行，大姨呀？
1: 不要，最低60。
0: 那你不老说想找一个身体素质好，比她小2岁的身体素质能更好一些，不更好吗？
1: 哎，不要小的。
0: 啊，就要60到65之间的哈。
1: 对对对。
0: 那再见了，何姨。
1: 哎，谢谢你啊。
0: 哎，再见哦。这是何大姨家的姑娘，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正在听我们节目，也关注一下哈。57岁，未婚，身高164，体重115斤，然后想找一个60到65之间的，希望男士这呢身高175左右，工资4000-5000以上，企事业单位的优先考虑，6653。为啥要求比较高呢？我们和阿姨说了，我们家姑娘呢，纯姑娘啊，这未婚的。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李先生，来，1233路线的李先生，您好。给他，
2: 喂，你好，魏总。
0: 哎，这也是第一次跟我通话吗？
2: 第一次。
0: 啊，您家孙子想找个对象，来，我听听小伙
2: 对
0: 子啥
2: 对
0: 情
2: 对。
0: 况？啥情况？小伙子？
2: 哎，小伙子是1米85。
0: 1米85，多大？那个多大岁数？
2: 我那个35，
0: 啊，九一
2: 大
0: 年
2: 专
0: 的，
2: 毕业。
0: 九一年的小伙，大学毕业了，啊，
2: 大专。
0: 在沈阳工作吗？
2: 在沈阳。
0: 干啥工作呀？
2: 他来一个物业，
0: 物业当啥？当这个物业经理啊，还是说物业
2: 不
0: 工作
2: 经
0: 人？
2: 理，干电工的，
0: 啊，物业干电工的，大专学历。
2: 大专学的，
0: 啊，他这个
2: 工
0: 物
2: 资
0: 业也是连锁公司，
2: 5000左右，
0: 有五险一金啥的吗？
2: 有，工资5000左右，
0: 扣完五险一金5000左右呢，是不是？
2: 对，
0: 在沈阳有房子吗？
2: 有房子，
0: 房子在哪个区域啊？
2: 黄浦区，
0: 皇姑区的。您这个儿子和儿媳妇都有退休金吗？
2: 有，
0: 啊，
2: 都
0: 他家
2: 有，
0: 就这么一个孩子。
2: 对，
0: 我看小伙子大高个，长得咋样？
2: 长得行，
0: 长得挺帅气哈。
2: 帅气，
0: 那你说他找女朋友得1米6以上的是吗？
2: 对，1米6以上，
0: 女孩多大岁数范围的要求？
2: 是33以下吧，
0: 33岁以下呀。那个您家孙子个人优点是什么？
2: 有点那看不舒服的，
0: 啊，看书舞的，挺爱学习的，是不是啊？那个性格方面呢，开朗不的呀？
2: 开了，
0: 现在是自己独居还是说跟父母一块居住呢？
2: 跟父母一块居住的，2套房子，这边那个2套，他那前方花园有一个，我来铁路技校 这个我这给他的，

0: 啊，这个我们李先生的孙子哈，在沈阳皇姑区物业公司上班，五险一金都有，个头
1: 对，
0: 高，185，今年35岁，就想找一个1米6以上、33岁以内的未婚女孩啊。对于女孩子呢，大专以上学历就行，工资收入稳定的。关注关注我们这高个男孩，小伙子挺稳重的，爱看书、爱学习的。尾号呢5911，5911啊。那行。那个李大爷，这个消息我收到了，有相中您家孙子的呀，我让他们给您打电话啊。
1: 哎，好好，
0: 好嘞，
1: 谢
0: 再
1: 谢你
0: 见，
1: 啊。
0: 别客气。李大爷这尾号呢5911，5911，他家孙子也挺好，91年的呗，小伙儿啊，35岁，大高个185，往这一站多打人啊啊，在那个物业公司上班，对不对？人家物业公司始终是在这个小区服务啊，工资收入也不低。自己有房，而且2套房子。他爷爷说了，是我这套房子在职工技校的，将来也给我大孙儿啊。女孩这儿看看，有咱沈阳的朋友关注一下啊。尾号呢5911，5911，5911。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刘女士，来五路线的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2: 那个女儿在北京上班，北京工作。
0: 啊，小姑娘在北京工作，干啥类
2: 对，
0: 型工作的？
2: 她是一个农业研究院。
0: 啊，那也属于事业单位啥的，还央企，央事业单位吧？
2: 是央企
0: 央
2: 下设
0: 企
2: 的一
0: 啊。
2: 个，对对，下设的一个农业研究院。
0: 32岁未婚，身高多少？
2: 身高173。
0: 挺好，大高个姑娘，
2: 他是学播音主持的，
0: 学播音主持的。那他在这研究院负责啥宣传呢？
2: 运营搞运营，
0: 搞运营的，那女
2: 对，
0: 孩这个，未婚，文化程度是本科没？
2: 本科，天津师范大学毕业的，
0: 那挺好。那女孩现在在北京这儿，就是，居住在哪儿啊？
2: 自己独居，
0: 啊，
2: 租的，
0: 租的房子，
2: 对。
0: 女孩想找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2: 孩子找一个比他94年比他大一点的也可以，相仿的也可以。他不喜欢比他小的男孩，
0: 比他
2: 孩子
0: 大
2: 比较
0: 一点
2: 叛逆。
0: 的，大一
2: 对，
0: 点的，他32岁，那36、37以下行吗？
2: 可以，36、37以
0: 那
2: 下
0: 男
2: 可
0: 生
2: 以。
0: 这个就得要求高一点吧？你家姑娘个高，反正，
2: 对，178以上吧，
0: 1米78
2: 咱
0: 以
2: 们
0: 上的男孩，您家
2: 孩
0: 姑
2: 子
0: 娘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呀？
2: 孩子喜欢读书、跑步，孩子非常优秀，自己就是爱干净，自己也会做饭，什么蒸包子、包饺子自己都会，
0: 那独立能力可挺强，
2: 对，
0: 工
2: 然
0: 资收
2: 后
0: 入咋样？这女孩儿
2: 1月14000，
0: 啊，五险一金都有，是不是？
2: 对，找一个男孩有担当、三观正的、孝敬父母的，
0: 那咱们看看吧，小伙子是咱东北男孩最好的啊，优先考虑。哎，这个尾号是6569，6569，大家关注关注，这是刘女士家的姑娘，32岁了。身高173，体重125斤，在这个属于是，事业单位类型的科研所上班哈，哎，月收入1万4左右啊，尾号6569，6569，原来是学过播音主持的，长相也差不了，大家放心啊，哎，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2: 没有，
0: 那
2: 孩
0: 好
2: 子
0: 嘞，
2: 户口是重庆的啊，孩子户口重庆的，
0: 啊，户口是重庆的。
2: 对，
0: 你
2: 东
0: 们
2: 北
0: 两
2: 长大
0: 口，
2: 的，
0: 在哪儿呢？现在那个人在
2: 我
0: 哈
2: 在
0: 尔滨。
2: 哈尔滨，我在哈尔滨，
0: 他户口是重庆，是为啥？以前在那边读书来的吗？没有啊，在天津师范毕业
2: 对，
0: 的
2: 在
0: 吗？
2: 那边读的，初中那个从重庆考到天津的，
0: 啊，这么回事儿。那行，
2: 对，
0: 再见了，刘女士啊。
2: 谢谢魏总，好。
0: 再见了。他这个用免提通话，通话质量不咋好。这是我们刘女士家的姑娘哈，在北京，你看看。有没有咱们朋友们啊？如果说您呢家男孩这儿也在北京，36、37岁以下的，关注关注这女孩吧，喜欢比自己大一点的，她尾号呢6569，6569，哎，大家呢多多的关注和了解，个头身高都行，月收入呢14000以上，五险一金都有。
3: 潇洒一回不后悔，洒脱如风不惧雷，一生狂笑全世界。
0: 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有没有朋友，就是说？

总是嫌自己的一个面色不好的，脸色发黄的，然后呢皮肤感觉特别暗沉的。今天呢是5月20号啊，一般来说呢在网络上吧，就是这5月20号谐音520，网络用于520，都觉得那个男士应该送给女士一位礼物。如果说呢您这个老伴儿啊跟你一起吃的饭儿呢啊，一块头子一块头子给你夹菜，谁让你送个礼物你不知道送啥，卫东给你推荐个好东西，真好。这个礼物吧别人没人送给我哈，我自己买的啊，朋友们。余伯年的黄芪霜。这个余伯年呢是咱们国货的老品牌了，它那个整个的黄芪霜呢在很多的药房当中都有所销售。大家进药店也发现了，有药房当中有的还卖这个油啥，米面粮油都有，是不是啊？化妆品啥的也有，保健品药房也有卖的。那么这个呢余伯年品牌呢是国货大品牌，这么多年以来啊，他呢也是靠着自己呢，就是呢经久传承的，通过呢东方草本的养肤之力，这个黄芪霜口碑特别好。因为呢他是说起这个品牌，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他是深耕细作护肤领域多年的老牌国货了。他秉承的护肤理念是啥呢？专注打造呢温和有效的营养护肤品，就是说他呢让你用到脸上之后呢，给你脸上呢再增加营养，你知道吗？那么不管是年轻的女性，还是说呢妙龄女性的肌肤，还是说呢敏感脆弱的肌肤，咱这个你都放心用。因为我们这款黄芪霜啊叫黄芪霜啊，它摒弃了复杂的那种刺激的添加剂，它是以经典的草本黄芪为核心，再搭配高端的养护成分，精准的对咱们肌肤呢进行养护。什么样的人非常适合呢？就是说熬夜的，脸色灰滔滔的，然后呢皮肤呢又干又燥的，一个斑一个块的，就是说那个有点卡粉的，是不是皮肤总爱爆皮的。另外呢就是紫外线照射之后皮肤总爱痛红的，那这些朋友您用这个黄芪霜特别好。这个时节当中啊，咱北方呢比较干燥，咱不像说江南水乡温润的空气，大家容易比较干，那您就用它。那些脸上有干纹细纹的，爬上脸颊了，皮肤显得很松弛的，您就抹它。我呢14号的时候啊，跟我这些30个粉丝我们登长白山，然后呢光照特别强，我这脸吧就晒得通红，然后我们那个粉丝阿姨就说，说卫东你上山你喝酒来的？我说没有啊。后来我一照镜子小脸通红，因为它紫外线太强了。然后我回到这个温泉酒店的时候，我就把黄芪霜拿出来，就脸上好好的抹一宿。第二天早上，哎，我这小脸蛋朋友们愣愣超超又恢复这个亮亮的光彩了。所以说呢它对于皮肤的修复啊养护啊特别好。这个余伯年的黄芪霜啊主要成分呢就是黄芪啊。黄芪当中萃取着高浓度的精华啊，它是这种黄色的那个膏，哎，抹上脸上，您尤其是皮肤呢不够亮腾的，就感觉呢灰滔滔的，是不是？咱说呢黄脸黄脸的啊，您就用它，那种皮肤衰老了松弛了不紧致了，对不对？还有的咱们有的一些朋友呢年岁大了，大家呢用一般的化妆品不敢用，就怕里边有这个科技狠活激素啥的，您用我这个啊，这个卫东呢都在用。我是去年冬天用了几次，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夏天来了哈，晚上回家的时候阳光晒了，因为咱男士不愿意戴口罩啊，我就用一上，小脸蛋抹得真好。你看我一拍抖音的时候，大家都问我说，卫东你个人用啥高端化妆品了，咋正好呢啊，那小脸蛋看着愣愣吵吵的，可不像43、4岁的人呐。完了我现在就有虚荣心呢，我说我化妆品用的可贵了，都好几千呢。完了他说啥品牌呀，我说不出来了。但是我用的就是这款黄芪霜。朋友们，它这个呢很温和，里边没有酒精，没有矿油，没有添加剂，就是那个皮肤呢角质层很薄的，你都放心用。你有的人用那个霜，我以前也买过那男士的霜，它里边有酒精，我就感觉一摸脸的时候我这小脸蛋喝多了，哎，感觉有的时候都发烫，那可能是过敏了吧。完了之后我用这个黄芪霜用的真好，我去年给大家推荐过，有一个大爷给阿姨买过，上两天给我打电话问我还有没有了，我说大爷用的好吧，哎，他说你阿姨用的可好了。所以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药房里边卖咱这个黄芪霜一瓶呢是199块钱一瓶，我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呢咱给大家两瓶，直接的余伯年的厂家给大家发货，保证品质，你放心啊，上面都有防伪码的。然后呢我们今天预定的朋友不让您白买，今天订黄芪霜呢199给大家两瓶，每瓶是50克装的啊，挺量挺足，50克呀啊，一两呢，完了之后两瓶够大家用半年还得高高的。我今天预定的朋友呢我赠您两瓶什么呢，山茶花保湿蜜露，哎，然后呢我再赠大家呢三瓶甘油护肤露啊。山茶花保湿蜜露呢是100

0: 150克的，我给你2瓶；甘油的护肤露呢，120毫升的，我给你3瓶。朋友们，咱要的就是交朋友，要的就是实惠，就是呢，我让你勇敢的去用。因为护肤品这种东西一般人不敢推荐，我为啥敢推荐呢？我亲自用的是真好。有的霜吧，你用完之后呢，你在手上这么再搓时间长了，它感觉脸上像起泥居了似的，对不对？而咱这个黄金霜，你在脸上揉完之后，不知不觉的，它悄无声息的通过你的皮肤表层吸入到你的皮肤里边了。你连续用2天就能感觉到你皮肤亮亮堂堂的，因为它这里边有黄芪的营养成分，都是呢草本植物精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 400-39-0139 特别好特别好，哎，400-39-0139就是很干净，成分很安全，你知道吗？没有什么矿油啊酒精这种添加成分，哎，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皮肤状态天天晚上用的时候，你就天天晚上用，第二天起床你一看那小脸蛋完全不一样。我跟你说哈，大家有的人说做面膜，其实呢我这些年以来我很少做面膜，因为面膜吧它在脸上吧，它这个水分吧，你就整点那个水毛巾你在脸上腾一腾，皮肤它瞅着都嫩着，它就是补水的过程。我个人推荐啊，强烈推荐这款黄芪霜，它全名呢叫麦角硫因黄芪霜啊，你就记住黄芪霜这几个字就行了。你收到货的时候你试一试，膏体很浓郁，还没有杂味，也没啥香味，咱没往里边添加东西啊，很温润的膏体，皮肤抹上之后呢也不油也不腻。哎，400-39-0139，199块钱，2瓶黄金霜，山茶花保湿蜜露，我今天送你2瓶，每瓶150克的，甘油护肤露，我送你3瓶，每瓶120毫升的啊，400-39-0139，打电话预定吧。最真的我，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谁呢？三路县的韩先生，你好，韩先生。
1: 哎，魏东您好。
0: 哎，您是给自己
1: 感谢
0: 啊找寻另外一半哈，来吧。您多大年龄了？
1: 我68。
0: 身高多少？
1: 1.72米。
0: 体重范围呢？
1: 138。
0: 68岁，婚姻状况是？
1: 丧偶。
0: 现在呢是也退休了，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1: 4000加。
0: 四千加。那个有几个子女啊？
1: 一女。一个女孩也成家
0: 啊。您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呢？
1: 玉红区。
0: 哦，那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
1: 啊？就是溜溜，早上起来溜溜早市的大集了，再就是遛弯，就顺着河边西河边走。
0: 真好。那我问一下韩先生，您那个想找寻老伴儿啊，多大岁数范围的合适啊？
1: 找65岁以下的。
0: 65以下的，您身体素质咋？股骨头、胯骨轴、膝关节、半月板能受得了吗？
1: 都没事，我也
0: 1.7米，130斤。哎呀，我们韩伯伯，我跟你说，要把你小背身聊起来的话，你都得有腹肌。啊，65以下的，是不是？嗯，
1: 对。
0: 然后呢，身高1.6米以上，有劳保收入的，俩人在一块儿呢，好好生活。我们韩伯伯啥特点呢？身体健康，
1: 身体好。
0: 一天呢走个5-7-8公里的，那都跟玩儿似的啊。他的尾号呢1731，1731。孩子这儿呢也是这个成家立业了，不用他惦记啊，他就想找一个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人。家里边家务活啥也都会干，屋子收拾的也利索，是不是？
1: 都可以。
0: 行，那我这个问一下您，如果说有外地的，假如说是大连的，或者说是那个哈尔滨的、长春的，想去跟您在一起过日子，也有劳保的稳定的，行不行？
1: 我想找本市的。
0: 那直到
1: 本
0: 市的，那我就给你定在直到沈阳的了哦。
1: 哎好，谢谢。
0: 好嘞，再见了，韩先生。
1: 哎，大家好。
0: 哎，韩先生尾号啊，1731啊，那大家关注1731。咱接徐先生电话，是不是徐先生？
2: 对。
0: 哎，请讲。
2: 你好，魏东。
0: 哎，您说。
2: 我是给自己发布信息
0: 啊，以前发布过吗？
2: 对，发布过，之前前段时间来过。
0: 嗯，多大年龄呢？
2: 52。
0: 身高多少？
2: 身高是175，体重是160多，165吧。
0: 52岁是什么婚姻状况？
2: 我是离异的。
0: 哦，做什么工作呢？现在？
2: 我现在在建筑单位上班，就是施工单位。
0: 是个人的那种啊，还是建筑公司那种啊？
2: 是国企。
0: 啊，那挺好的呀。那你是属于啥呢？那个项目经理啊，还是说什么施工什么的呀？

0: 属于管理岗位吧。
1: 管理岗哈。工资收入多少啊？
0: 工资收入8-9千块钱。
1: 哦，那你这收入也挺丰厚的。我们这个许大哥，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0: 我住道外。
1: 哦，
0: 道外区。
1: 有孩子？
0: 有个女儿，20多，工作了已经。
1: 啊，女儿反正没结婚呢，但是已经工作了。
0: 对对，我现在跟母亲一块生活。
1: 那你离异之后，这个孩子是给前妻了，还是在你这边长大的？
0: 就是两边都住，但
1: 哦，
0: 是
1: 明
0: 在
1: 白，
0: 我前妻这边。
1: 明白。
0: 对，
1: 那现在女儿这是在前妻那生活呢？
0: 对，在那头生活。
1: 那你就是说在那个到外区跟老妈在一块儿呗，照顾母亲啥的。如果说身体素质好，她本身短婚未育，你要是娶了她，子千红那个魔手那个，大家知不知道？哎呀，魔手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这黄瓶就199，我们今天给2瓶，因为咱直接对接的是厂家，还送你点这个山楂花的保湿蜜露，都是余伯年他家的。今天呢有福利，对不对？哎，那个尤其是季节更替的时候，皮肤干的，脸色暗，灰滔滔的，然后那皮肤呢松松垮垮的，感觉这个脸吧就感觉那气色不好的，你就用它，你慢慢养。朋友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知道我上大学，我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条件也不好，也没钱呢，那个脸上勾了圈了，卡了扣的。那当时干粉丝见面会的时候，我都不敢去。你这些年，朋友们，你看看卫东这小脸蛋儿，可水嫩了，梆梆的。哎，就是谁说我都看我都不像40来岁，都说哎呀，反正人有点夸张成分啊。说你是男大吧？没有，这是我自己寻思的，觉得我是男大。就是我，他们说，哎，看起来像30多岁，不像40来个啊。来，三名有请下一个朋友啊，打电话，黄金霜打电话打咱那个400-390-1139啊，400-390-1139。过段时间有，过段时间能有，但是不挣了啊，啥都不挣了。过段时间啊，四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啊，你要对接谁？告诉我。哎，
2: 好，你好，魏东。
1: 嗯，
2: 我才刚听着一个小伙，他是九五年，我刚进屋，听着他那个末尾那4位数了，没听到他啥情况。
1: 小伙是北京的呀。
2: 您
1: 家孩子是哪儿的？
2: 我家是哈尔滨的。
1: 那不行，那小伙是在北京的。
2: 没听着头啊。那好了，谢谢啊。
1: 那你不发布一下了？
2: 我不发。
1: 主要就对接，不想公布，是不是？那行。
2: 我孙女96年的，她是一个大学老师，研究生毕业。
1: 那你这个给说一下你尾号，万一有事业单位、公务员啥的，相中你孩子不能联系吗？
2: 上回给发布一回吧，一天我就接5个。
1: 哎呦我的天哪，
2: 都没整成。
1: 那你说那么优越，那你更应该这个让大家知道
2: 啊。完了我就放弃了，就失掉信心了。
1: 那没整成的原因是那五个啥么，他们信息啥都不真实啊，还是说长相不相中啊？
2: 不可能是长得不帅呗。
1: 那你看，那你还不还不赶紧把孩子各方面情况透露出来，让更多的人对接。
2: 我家孩子成的优秀了。
1: 是啊，那你优秀了你让人知道啊。这酒香也怕巷子深呐，你得展示啊。
2: 这个是北京的，那就拉倒了。
1: 那你就不公布了，是不是？我尊重你意思啊，不公布哈。
2: 好了，谢谢啊。
1: 好了，那你对接吧啊。哎，那对北京的，那你在哈尔滨，他28、9，他能一个月开3-4万吗？但也有啊。但是他是北京的那小伙。来下一个朋友，夏先生你好，你好夏先生。
3: 啊，
1: 是您了，请讲话。
3: 我整是6653那个，57岁那个。
1: 6653呢？我看一下啊，6653。但是呢，她虽然是大姑娘出身，哎，不是，是那个，对，是何阿姨家的姑娘，是那个未婚女士。您多大岁数啊，夏先生？
3: 我62。
1: 婚姻状况是？
3: 还未婚。
1: 你也未婚？
3: 我也未婚。
1: 你身高体重多少？
3: 我身高1.73米。
1: 体重呢？
3: 体重。80公斤。
1: 啊，现在也退休了吧？
3: 退了。
1: 退休工资是？
3: 是3500。
1: 您那个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3: 我居在道外区。
1: 啊，那个各方面居住环境咋样？咱家房子啥的情况，居住环境如何？
3: 房子反正也够住。
1: 高层还多层？
3: 多层
1: 啊。您平时个人这个生活习惯如何？料理家务方面能力咋样？
3: 料理家务一般吧，不能说好，我就一般，我就主要是现在挣钱，这现在就是。

0: 说就是下一天的下忙，
1: 那买菜儿是不是这个？
0: 这也是那样事儿吧。
1: 啊，那我把那个尾号告诉你，是你也别灰心，因为他确实要求这儿呢有自己的想法啊。
0: 哦哦，对，行，我也未婚，所以说我，
1: 你也未婚，但不是说你未婚他就能相中咱呢，也不是他未婚你就能相中他呀。那生活条件啥的，不像说那个住楼房，他是自己租的那个门头房啊。
0: 对，我就听到这个了，别的我都没听见。他有孩子吧？
1: 没有
0: 有
1: 孩
0: 是农
1: 子，
0: 村的吧？是农村的吧？
1: 没有孩子，是农村的。
0: 行行，咱那这个我这没办法，我是农村的。完，他吧挺那个，就是一个人把孩子有一个孩子把孩子带大了，都有孩子都30多岁了，不用管了，在那外边打工。他呢想找一个
1: 你
0: 就
1: 妹
0: 是，
1: 子多大岁数了？
0: 今年58。
1: 啊，58岁了。完了之后呢？你的意思是说啥呢？昨天因为他也提到了说，在一起吧，那个他修鞋，完了让谁要是跟他在一起呢？让这位女士呢刷刷鞋。你也是寻思让妹子跟他在一起呢，创个业，增加点收入啥的，是不是？
0: 对，因为他呀，这一生挺苦恼的，挺简朴那种的，就
1: 你
0: 是
1: 妹
0: 农
1: 妹
0: 村
1: 这是她是在
0: 房
1: 农村有地的那种啊？
0: 有没多点儿，
1: 那
0: 就
1: 她
0: 一个
1: 现在
0: 村
1: 在
0: 的。
1: 城市，她住哪儿啊？
0: 他这现在他在上志住，就租房，就是打点零工挣那个什么。以前吧，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几个月的时候，就是包包子啥的，背着孩子卖包子，打孩子，还挺就是农村人吧，
1: 但
0: 就
1: 是我
0: 是
1: 们那位李先生吧，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粗线条类型的人，你也能听得出来，是吧？哎，本身就是说他的那个收入环境啊，跟人家就是说，企业退休的呀啥的比不了，因为他是修包修拉锁，稳定啥的，一个月能挣个3000多块钱儿，是吧？不稳定的可能也有大进小进呐，挣多挣少的。那你的意思是说，他俩条件啥的也都是互相抱团取暖吧？就这个意思，对
0: 我
1: 不
0: 就
1: 对？
0: 寻思说他俩他不
1: 他的
0: 是
1: 尾
0: 对。
1: 号啊是7156。不是7193啊，他姓李。我让我们导播把号码给你，尾号是7156。你现在准备好笔，
0: 7156啊，不行，
1: 来把
0: 哎呀，
1: 7156给他
0: 九
1: 对
0: 六，
1: 接过去。
0: 哎，好，那谢谢你，稍等啊。
1: 下一位朋友，四路线的听友您好，四路线的
0: 你
1: 是
0: 好，卫东。
1: 吴女士
0: 你
1: 啊。
0: 好，卫东。对，你好，卫东。
1: 哎，不对，冯先，哎，四路线是谁呀？你贵
0: 冯
1: 姓？
0: 冯冯
1: 冯先生，那怎么是女
0: 冯
1: 士
0: 女
1: 呢？
0: 士，冯女士，冯女
1: 那打
0: 士。
1: 电话的是一位先生吧？
0: 不是。
1: 啊，那行，冯女士，
0: 那行，
1: 给自己征
0: 哎，
1: 婚
0: 你好，
1: 呢？
0: 卫东。对，本人呢，今年63。就实话似的啊，我想找就是哈市的。就附近的都行，就是远的不行。
1: 什么婚姻状况？
0: 离异。
1: 身高体重告诉我。
0: 身高1.63米，体重138斤吧，还微胖点儿。
1: 163，138斤。完了，在绥化这儿，你是在那个街里居住，还在农村生活？
0: 是的，
1: 市里居住，工资咋样？
0: 对，工资就是2000多吧。
1: 工资2000左右。
0: 对，最好我想找哈市本市的，因为我儿子他们在那边住，
1: 你
0: 我
1: 几
0: 寻
1: 个
0: 思
1: 孩
0: 跟你
1: 子？
0: 儿子，我俩，
1: 俩儿子都在哈尔滨呢。
0: 一个在外地的，一个在哈市的，
1: 那你离婚之后，俩孩子都归你抚养的？
0: 孩子都结婚了，
1: 你多大岁数离婚的呀？
0: 我呀，也离婚好多年了，
1: 好多年是多少年？
0: 一直。也10来多年了，因为始终没找，都寻思因为孩
1: 那
0: 子
1: 你离
0: 小
1: 婚的
0: 嘛。
1: 时候，孩子已经长大了哈。
0: 对，
1: 你
0: 那
1: 想
0: 也寻
1: 找哈
0: 思，
1: 尔滨的有退休工资的？您今年63岁，希望男士多大岁数范围？
0: 67往下，
1: 67岁以
0: 六
1: 下
0: 十六
1: 的，
0: 九六九也行，69往下也行。
1: 退休工资要求啥范围的？
0: 就是有劳保就行呗，
1: 那可
0: 有
1: 别
0: 劳
1: 的，
0: 保，
1: 你说
0: 有
1: 个
0: 住
1: 数
0: 房，
1: 吧，
0: 对，
1: 那个
0: 有
1: 你
0: 住
1: 说个
0: 房。
1: 数，你说个数，4、5千
0: 那
1: 左
0: 我
1: 右，
0: 咋
1: 还
0: 说呀？
1: 3、4千左右？
0: 3、4千、4、5千都可以，主要
1: 那就这
0: 有
1: 么
0: 生活
1: 的，
0: 来源就
1: 三
0: 行。
1: 四千以上的哈。我这儿有一个就是从事这个安保工作的哥哥。他那个在道外区居住，退休工资2700。完了，他那个保安大哥一个月还能挣2023，一个月到手钱能达到5000。人呢，身高178，体重150、160斤儿。反正听说话唠嗑，不是说那种贼记的人，但是感觉呢挺会过日子，挺本分个人儿。 没有孩子，
0: 没有病就行。有没有病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那就是45斤麻袋的，夸夸扛得肉肉的，啥病啊？可有劲儿了啊！那个
1: 身体好
0: 啊！我看他尾号好像是6626，这两天呢也是着急了啊，6626。
1: 啊，
0: 我让他跟你唠一唠，你看看行不行？但是呢，我感觉他是会过日子类型的，不是说那种就是
1: 对我也是
0: 铺张浪费类型的啊。
1: 对对对，那
0: 就本分过日子，嗯。
1: 对对对，
0: 啊，
1: 我也是上到厅堂，出到下到厨房，也是善良的人，因为我不是过错方。
0: 那你闲不闲的那个退休工资啥的2700，再加上
1: 那
0: 个
1: 那不行，我主要他有生活来源，完有住房就行。
0: 有住房，完了之后呢，60岁还比你小2岁呢，小3岁呢，嗯。
1: 你大二到金砖哈，
0: 大三，你不大三吗？
1: 大三呐，他你说他才60呀？
0: 那60，
1: 啊，你大三报金山哈？
0: 报金山行，报金山。那行，那祝愿你们在一起发财啊！我把他号码给你，
1: 谢谢你，成功了，请你安排你啊。
0: 嗯，反正大哥吧，谁到了能不能请啊？你要说了算的话，他能请；他说了算，够呛啊。那个，我告诉你号能不能记？现在
1: 能记，咱就你说吧，李东。
0: 来，那个小妹老师把那个6626号码告诉他，告诉给这位冯女士。嗯，跟我交流这位冯大姐啊，她今年呢63了啊。身高163，体重135斤，在绥化这儿居住生活，退休工资2000左右，然后呢有孩子俩儿子啊，然后想找一个在哈尔滨的有稳定收入的另外一半，66、67以下啊，到61、62之间都行。他尾号呢4977，想要跟他沟通交流的也可以记住尾号4977啊，4977。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鱼肉蛋奶都是咱们健康饮食的基础，但是呢大家往往容易忽略是啥呢，这个身体当中没有的营养物质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补益，什么呢？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朋友们，那在咱生活当中，大家呢就是米面粮油都不缺，不过呢这亚麻籽油也好或者橄榄油也罢，您日常生活当中有计划有规划的吃吗？好的油的根基啊是得天独厚的原料，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严选的是原产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亚麻籽啊，它呢榨出来的油，这款呢是扎根北纬42.9度的世界亚麻的黄金产区，全年光照呢3000多个小时，而且昼夜温差大，在20度以上，肥沃的土地辅以高山雪水的灌溉，自然生态零污染。那么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啊，当地法律呢严令禁止转基因的种植，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农残和转基因的风险。每一粒亚麻籽都是历经了自然的淬炼，饱满圆润，活性十足。那阿尔法亚麻酸啊，朋友们，天然的高含量啊，能达到52%到68%，远超过普通的亚麻籽油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们这款的亚麻籽油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再加上了木酚素包括维生素 E 这些活性的物质，我告诉你啊，就这些营养物质对于咱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啊，包括您的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以及咱们大家说了我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遇到危险了，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不正常，就为了我这个后期呢都埋下了很多的脑梗心梗的隐患了，我就是这个血管各个方面不正常啊，你就吃点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这里边阿尔法亚麻酸呢能转化为 DHA 和 EPA， 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个 DHA 和 EPA 它太有益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小管子了。为啥呢？婴儿奶粉当中都给你标注添加 DHA， 它是因为对于咱们这个婴儿脑的发育呀、宝宝视力的成长啊，让孩子成长的更健康更聪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这个亚麻籽油，您放心，大家说价格很贵对不对，在超市当中呢一瓶79啊，两瓶的话呢有的时候150多块钱，是不是朋友们？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您记住了啊，我先说一下它的吃法，咱们这一瓶呢是1斤装的，然后呢有那个遮光保存的，我们呢一瓶1斤装呢，就是它采用的技术是低温冷榨技术。为啥要通过低温冷榨技术呢？

0: 因为这样呢保证了这个营养的析出率高达 70% 以上，而且呢它能够通过低温冷榨彻底的除掉亚麻籽它植物性的那种苦味儿。所以说咱们这亚麻籽油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哎，有淡淡的那种清香味儿，还很醇厚，也没有腥味也没有杂味儿，是因为我们这个技术处理的好。而且我们呢从原料上进行了514项的农残检测，从这个分级筛选到冲淡罐装啊，到最后呢分瓶，九道严苛的工序层层把关，零添加零防腐零勾兑，配料表写了几个字，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听好了，有机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这每一瓶呢都通过了中国欧盟双有机认证，安全可以追溯，吃的安心又放心。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你在这个商超当中79块钱一瓶，那么我们说119块钱大家能够买到一瓶半，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19块钱给您带来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多少钱呢？119块钱多少瓶呢？四瓶四斤啊，仅限今天的福利，四瓶四斤，哎，四瓶四斤亚麻籽油，哎，大家咋吃啊？你可以给它呢凉拌菜，夏天了吃个凉拌菜，蘸饺子啊，喝点粥，热汤面都可以放，每次呢放半瓶盖左右就行。然后呢那个有朋友说那个我要是那个做个蒸菜啊炖菜啊，熟了的时候放了一点也提鲜增香。还有呢煎蛋啊，快炒啥的，你炒个快炒的食物，哎，也行。那么米糊啊燕麦啊牛奶啊酸奶啊都能往里放着直接吃，咱这直接能吃的啊。各位记住了啊，119块钱四瓶四斤，打电话预定吧，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戈壁工坊亚麻籽油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四瓶四斤，从来没有过这么优惠的福利，咱们今天赶上了，您就安心吃。你连续吃这么几个月之后，你看一看你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比以前要好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对不对？而且咱这个呢是双有机认证，朋友们升级了啊，双有机认证。双有机认证是咋回事呢？就是它呢从这那个就激素啊化肥啊啥的，它都是要达到安全使用的，而且呢农残要归零，明白了吗？这个呢就大家吃着特别安全，119块钱四瓶四斤，够大家吃四个月的时间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节目之外打电话都不算数啊，就此时此刻必须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来，我们下面有请的是王先生，五路线的王先生，你好。
1: 你好魏东，我想发布一下个人信息。
0: 王先生68岁了，丧偶的，身高169，体重呢122斤，工资收入3400左右，对吧？您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1: 下王区。
0: 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1: 跟我上下就行。
0: 那也就是说68岁左右的都行哈。
1: 对，
0: 您的个人优点是什么呢？
1: 个人优点干净利索，会做饭。
0: 家里边是住高层还多层啊？
1: 啊，多层。
0: 哦，有几个子女呢？
1: 一个不在身边。
0: 一个儿子呗？
1: 对，儿子。
0: 哦，那么对于女士这儿，你还有啥期补充的吗？
1: 就身体好就行。
0: 咱家住的是几楼啊？
1: 4楼。
0: 哦，房子米数咋样？
1: 40来米。
0: 反正俩人住也正好。王先生尾号呢7713，以前发布过？
1: 以前发布过，没人对接。我现在好像对接有一个是沈阳的那个4313。
0: 你想对接4313呢？
1: 他什么条件呢？
0: 4313呢是68岁，身高160，体重105斤，退休工资3000。
1: 可以吗？
0: 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
1: 是吧？
0: 还有别的想对接的吗？
1: 没有，那就没有了。
0: 那你要想对接，我把号给你也行，你问问也行。
1: 那也行，你给我看看吧。
0: 那么多哈尔滨本市的，没有你相中的？
1: 没有，都没有这岁数的，不是说是没有相中，有啊，岁数不相当啊。
0: 那你非得找68呀？小2岁的，62、63的不也行吗？
1: 那岁数太小了，能行吗？

0: 啊，那行，来给对接过
1: 是不
0: 去。
1: 是？
0: 嗯，四三幺
1: 哎，好
0: 三
1: 的，
0: 哦。
1: 哎，
0: 下一位有请三路线的听友，你好，于女士。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嗯，女士64岁，身高1米7，体重140，退休工资3000左右，尾号呢是7238啊。嗯，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六
0: 六十
2: 十六，
0: 六左右的，
2: 对，
0: 身高呢？劳保收入呢？
2: 收入就是4000块钱左右就行。
0: 啊，那你看您这个身高身材多好啊，这个个儿还高，完了之后呢，气质啥的肯定也不错。尾号7238，之前对接过吗？
2: 对接过，
0: 啊，那不合适的原因主要是脾气性格啊，
2: 不是
0: 那主
2: 演
0: 要
2: 员，
0: 演
2: 演
0: 员
2: 员，
0: 证。那你希望
2: 对。
0: 男士还是说长得好看一点的哈，干净利索、板正一点的，是不是啊？
2: 对，就是正常就行。
0: 嗯，工资收入范围是要
2: 四千
0: 求。
2: 到，对，4000多块钱，5000块钱就
0: 嗯，
2: 行。
0: 4000以上的，今天有想对
2: 对，
0: 接的吗？
2: 有
0: 说尾号。
2: 7801。
0: 7801，7801是赵先生吧？对，63岁，工资呢6000左右，身高178，体重150，您跟他唠一唠啊。
2: 好了，谢谢
0: 嗯，
2: 魏东老师。
0: 好嘞，给他对接一下。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位于女士啊，尾号呢7238，7238啊，64岁了。这个相中她的，你可以记住她的尾号，7238，7238啊，来进行呢沟通和交流，7238。年龄到了不得不关注健康的时候吧，心脑血管疾病呢已经成为了困扰中老年的一大难题。三高动脉硬化、冠心病、头晕头疼、手脚发麻、记忆力减退，再加上失眠多梦这些问题，大多数和心脑供血不足、气血亏虚、血管淤堵、痰湿内阻有关。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想要中医调理，来吧，认真负责的沈老中医，从事中医工作临床40多年，快50年了，在节目当中呢为广大听友服务也快10年了吧。”口碑好，大家信任。沈老呢是主任医师、特诊专家，也研制了很多老百姓用得好的中成药。那么把脉仔细，看病认真。预约电话记好：8464-8138，8464-8138。有朋友说：“哎呦，我想让沈老帮助我探索一下、研究一下这胆囊或胆管到底有啥事儿、啥情况。”这小石头、小鼓包咋回事啊？那么体检报告上写着肝囊肿、肝结节了、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了。那想通过中医调理调理的，是不是啊？那找沈老，记住电话啊，8464-8138，8464-8139，8464-8139。有的朋友说，哎呦，我这干啥也提不起劲儿啊，爱生气呀，情绪低落，郁郁寡欢呐，对不对？那么您到惠林堂中医馆吧，沈老中医呢，提前打电话预约，公益的给您看看，不收100元的专家挂号费。还有呢，就是在惠林堂中医馆呢，也请到了中医针灸方面的专家张老教授。张老教授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40多年的实诊经验。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呢，手脚麻的，走道跨筐的，流口水的，嘴眼歪的，落枕了，脖子疼的，腰疼啊，耳聋耳鸣的，偏头疼呢，找针灸张老教授啊。惠灵堂中医馆呢，在厢房区5序街负27号。大家记住一个电话吧，是找张老教授，还找沈老，都拨打8464-8139，8464-8139，8464-8139。朋友们，亲爱的听友们，那么随着我们年纪的逐增哈，上下楼呢，有的人发现膝盖僵硬，久坐之后起身费劲儿，每一走路的时候关节咔咔乱响。年纪渐长，然后呢，家务操劳，关节软骨在悄悄的磨损，钙质呢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流失。很多人呢只补钙，但是呢护不住软骨；只补氨糖，撑不起骨骼。氨糖、软骨素钙一盒搞定啊！朋友们，咱们的软骨的修复啊，再加上关节的润滑呀，再加上呢强骨补钙呀，三重需求，科学配比，全家适用。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补呢？朋友们，氨糖啊，它是呢咱关节软骨的修复原料，刺激了软骨细胞的再生，减少磨损，延缓关节老化。软骨素呢，它称为是关节的润滑油，锁住水分，缓冲压力，减轻摩擦与疼痛。钙呢，它是骨骼啊，它是钢筋水泥呀，提升骨密度啊，预防咱们的骨质疏松啊，走路呢更加稳的。所以说，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 氨糖呢好吸收，软骨素呢护住关节，钙质呢强化骨骼，达到了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朋友们，咱那么中老年朋友啊，关节蜕变了，骨量下降了，僵硬了，上下楼吃力了，还有很多年轻的时候体力劳动过大了，或者现在有些朋友呢为了运动健身呢，每天呢这跑步啊走步过多了，容易劳损了，您一定要把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但是现在市面当中选择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吃啥样的好啊，选啥样的踏实啊，不少朋友也迷惑了，因为你不论是网上啊广播呀、电视啊，这个个的氨糖呢上千种上百种。但是卫东告诉你，咱选择康度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有蓝帽认证，这个呢是安全可靠放心，也是国家保健食品认证，成分实测，功效有据，不夸大不掺假，长期吃安心。另外呢就是呢黄金比例配比高，高含量好吸收。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含氨糖 14.0 颗，含钙呢 8.2 颗，含硫酸软骨素呢 10.1 颗，这一系列的成分标注给您写的明明白白。另外呢，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啊搭配了咱们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的融入，中老年人的胃肠也能够很好的吸收，不会胀气，不会便秘。这一片啊多效，不用混搭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每天呢您吃上它三片两片的，而且咱这个口碑呢真是复购率相当之高，千家万户的粉丝都跟我说，说卫东真的吃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挺好，你看咱走路稳稳当当的，对不对？起身不费劲儿，这真是咱们生活当中的好帮手。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您记住了啊，带蓝帽的标志，而且呢我们199块钱在线下门店当中大家只能够买4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带来7瓶。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赶紧打电话预定，每瓶我们给您的是60片装的，不少人买的是30片装的，对不对？我们每瓶呢给您60片，6720片啊，就是一天吃2片的话，您至少能吃7个月时间，一天哪怕吃3片的话呢，咱们也能吃将近的4-5个月以上的时间。它这个补氨糖

0: 活动，过一段时间呢没有货的时候啊，大家呢想跟我要都找不着了。400-39-0139，400-39-0139。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干燥啊、肠道淤堵的情况，可得引起重视，因为肠道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它也叫免疫器官。一般来讲，肠道问题比较严重的人，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特别不好。怡然跟你分析，咱们对号入座。如果你有便秘的情况，说明肠道当中啊堆积了很多的毒素，大量的有害物质以及细菌的繁殖，消化不良，然后呢你这个上厕所很困难。再者说嘴里边这个味道，哎呀，相当臭了，对不对？那有的人排气比较多，恶臭的，还有人说啊排便特别的困难，就怼在那儿，堵在那儿，是不是？你抠啊还是用开塞露干嘛的，挺闹心的，是不是？但是有的人呢是相反的情况，肠道蠕动通常都有正常的规律，但是蠕动过缓就便秘，你要是蠕动的过于频繁，那么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嘛。而且这种情况啊会让人阳气越来越耗损，引发各种胃肠类的不舒服的情况。还有如果您排气奇臭无比，肠道环境它一定是受到了破坏。你想你吃了一些瓜果梨桃蔬菜肉类鱼肉蛋奶，好多东西你营养吸收不了，废物排泄不出去，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是淤堵的。一旦淤堵，那舌苔又厚又黄，你刮都刮不干净，消化不良，你排不出去废物垃圾，你整个人是不代谢不循环的。那你不代谢也不循环，你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好胃口？哎，你怎么可能会吃东西香，对吧？它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口臭的呀，异味的呀，嘴里边黏不拽的，咸味淡味啥味都有，甚至有人有一种什么铜锈味，是不是？那有的时候肚子揪巴的疼，更别提我们比较普遍了解到的什么浅表性胃炎啊、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啊、糜烂啊，这种情况日积月累，对不对？那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肠道不健康，有的人呢睡不好觉，胃不和卧不安呢，肠道不健康堵在那儿，肯定没食欲。

肠道不健康，你皮肤肯定糟糕。肠道是人的最大的叫做排污工厂，负责排出身体 80%-90% 的垃圾毒素。你要是肠道淤堵了，毒素代谢不出去，表现在皮肤上，要不就脸色特别的暗沉，一看像那个肝儿不好似的，是吧，都就吓坏了，是不是有什么严重问题。再就是啊，爆痘痘，这个可不是清纯痘啊，尤其是你下巴壳啊，嘴唇旁边啊，啊这个嘴周围那个地方啊，无论是男士女士中老年听众还是多大的年龄的人，都长老多痘了，鼓好多包。再就是有色斑呐、啊，皮肤状态差呀，细纹多呀，脸色不好啊。再就是大肚腩水桶腰，那个腰啊一掐老厚的肉了，是不是严重超标。当然了，我们说如果面临着这种情况怎么改变呢，有很多很多润肠的、通便的、促进肠道蠕动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得吃很多样。我身边也有经验呢，我妈妈最近在三亚呢啊，你知道她平时就是肠道不太好，当然虽然也补着益生菌，偶尔啊也真是一个人过吧，她有的时候就对付晚餐不怎么正经吃东西。你一顿饭你得有蛋白质，你得有膳食纤维，你得有维生素，你什么都得有，你肠道才健康。她有的时候晚餐对付就只吃一个苹果呀，一根黄瓜啥的，对吧，那缺少了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以及膳食纤维，吃的不够绿叶蔬菜什么的，她在家有的时候就便秘。哎，上了三亚不一样了，老多老多水果了，蔬菜水果，黄瓜、萝卜，还包括猕猴桃啊，这个木瓜呀、啊、什么的。木瓜这个东西还升糖慢，还低糖的，就吃老多这种东西了，不便秘了，改善的可好可好了。所以这个经验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所以您现在也是淤堵啊，肠道不通啊，你多吃点大萝卜。但是依然跟您说一个、配合的小食疗，就是单一的东西都不行。都不够，这不是不行，是不够，一定要复合型的就比较好了。你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那个复合酵素，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啊，就是既有水果又有蔬菜这种复合酵素。复合酵素是属于榨汁啊、发酵啊、萃取啊，它从果蔬、蔬菜、水果、瓜果梨桃当中来，但是又焕发新生，获得新的能量。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自己酿这个果蔬酵素，我在想我妈妈的便秘改善那么好，除了说三亚那个环境跟东北不一样，再就是她吃了老多老多水果是复合型的，一起吃，一定记得是一起吃。比如说给您推荐一个食疗经验啊，都说萝卜蔬菜当中的一种啊，萝卜是归肺经、脾经，下气消食，然后除肺疾、解毒、利尿、通便，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尤其是宿便的人一定要多吃萝卜，帮助消化，然后帮助胃液分泌，改善肠道环境，那就改善便秘了呗。但是这单一的一种不够，就像现在流行的果蔬酵素似的，您如果到市面上买这个果蔬酵素，当然有那个自己家酿的哈，但是一定得选那个大品牌大工厂，或者咱自己在家酿，虽然有点麻烦耗费时间，咱得准备什么桶啊，然后准备那个糖啊，天得放放气儿啊，反正确实麻烦，但是有收获。你也可以自己酿果蔬酵素，为什么要复合型的？复合型的东西好啊，那你要是复合型能量多，它其中酶就丰富。比如说市面上有单独卖菠萝蛋白酶的，那你要是能够有其他的优选的产品，比如说又有菠萝蛋白酶，又有这个凤梨粉，又有苹果粉，又有很多丰富的一些营养粉混搭在一起的，就是酵素种类多，有的是负责分解淀粉的，你吃了馒头啊、豆包啊、大饼啊、烧饼啊，多油啊，这些东西，哎，有那个复合分解蛋白淀粉酶的，那还有负责分解你的吃进身体当中的猪手啊、排骨啊这些分解脂肪酶的东西，还有就是啊菠萝蛋白酶，市面上有单独卖菠萝蛋白酶的，就是促进消化的。有的时候像肠梗阻的治疗、肠道淤堵的这个治疗，临床上医生都会各种药物的配合，以及让你单独去买点菠萝蛋白酶吃，国外进口的200-300一个月的用量呢，那我们擦亮眼睛，市面上有特别好的丰富的果蔬酵素复合酶，咱们擦亮眼睛去选一选啊。
啊，它除了能够促进消化，因为复合酶才有多种酶，有干这个的，有干那个的，因为单一性不行，单一不够啊，多种酶相互帮助分解蛋白质，让你消化吸收，分解脂肪，让你代谢，然后就是吸收老多营养而排除废物，而这个过程会比你不吃酵素要快得多，利用率好，对吧？你肠道不淤堵了，你该排气排气，然后呢你该吸收营养吸收营养，就不会出现

淤堵啊、梗阻啊、口腔异味啊等等一些问题了。润肠通便，补充营养，快速吸收营养和能量。还有就是想减减重的，是不是你配合用点多种酵素的这种方式，是不是更好一点啊？而且市面上那种果蔬酵素复合酶，膳食纤维丰富，包括益生菌，有助于肠道的平衡跟蠕动，活性酶多，微量元素多，参与人体代谢。您就记着一件事儿，多用果蔬酵素酶，只要有复合的酶，酶的种类多，就代表了我们能分解糖、分解脂肪、分解淀粉，能够转化成能量，过滤掉垃圾毒素，快速新陈代谢，让机体充满着年轻的状态，不淤堵的状态。还有就是让我们排得畅、吃得香、睡得稳，帮我们更好的进行人体的微循环。等于你坚持喝它3个月左右啊，当然有的液体、有的是片剂哈，能够趋于新生，营养吸收的更好，废物排出的更快，省着淤堵。所以给您推荐一个食材搭配方案，就是又有蔬菜又有水果的。这个材料当中有白萝卜、苹果、山药、雪梨和适量的冰糖。如果您会操作，懂得如何去酿酵素，自己在家酿这个润肠通便的果蔬酵素是非常非常有利于健康的。只要咱坚持，白萝卜搭配雪梨，搭配苹果，搭配山楂，你看这就是蔬果的典型的一个相互协同的价值，单一的不够。白萝卜润肠通便，促进肠道蠕动，你觉得你偶尔吃点白萝卜，炖点汤，炖点水有用吗？没有用吧。哎，你复合起来，你加在一块堆儿，一加一加一加一，大于7、8、9、10了。那么依然给你总结一下，说这个酵素为什么这么好，您可能原来不了解，通过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哈，你就了解这个酵素到底是干啥的了，它有什么样的价值。自己酿酵素，一会儿依然也跟你分析分析怎么来自己酿酵素啊。酵素是什么？它就是复合型的一种营养酶，酶类的东西啊，水果、蔬菜、粮食等等榨汁萃取，然后产生很多的酵素，这里边有有机酸、矿物质、维生素、酶类的东西。那么如果你便秘，你用它；如果我们脸上皮肤暗沉，你用它；经常吃大鱼大肉、吃大餐、吃快餐的，我们用它；亚健康的人，我们用它；精神不振、容易疲劳，我们用它。整个浪的帮我们提高代谢，焕发新生，去淤新生，淤堵的垃圾毒素排除，留下来的就是有用的东西，健康的东西。而换句话说，只要咱们平时用点酵素，然后呢，你就平时吃点什么肥膏厚腻的东西，咱也不怕。想要瘦身减重、脂肪指标高的，我们用酵素；肠道淤堵太严重了，好几天不排的，我们用酵素；宿便多的，小肚腩特别鼓胀的，其实本身你的不超重，体重不超重，但你就是小肚子又坠又胀，毒素垃圾不排不出去呀、宿便可多了，又黑又臭的，对吧？你用开塞露啊，或者用什么这个排宿便的一些泻药之类的东西，也不是长久之计。根上要从营养入手，我们就用点天然的酵素自己来酿也挺好。但是比较讨巧的方式就是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我们直接嚼那个酵素片儿就行，静修堂月月的酵素片，你赶快来尝试一下。这个其实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科技领域新的生活方式，以及生命的一种体验，还包括一定相信现代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新产品、新食品、新用品，让人类体验更年轻、更轻松、代谢更好的生命状态。这可是新的高新技术优秀领域成果出品的一个酵素片，它就是免去了我们自己在家酿酵素，你还不会，就会的话按步骤整也挺麻烦，天天又得放气儿，又得这个耗损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这个酿出来短暂的几天的十几天的用量，实在是得不偿失。而吃这个酵素片简单方便有营养，也是国际领先的一个新技术的成果，静修堂药业传承到现在200多年了。这不今天给您团来的就是市面上可流行了好多好多中老年听众都开始享用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你就记着叫酵素片，又简单又方便。这市场指导价，那刚刚咱提到的单薄瓤的一种菠萝蛋白酶的那个，有的呢叫60-70一瓶一个月，国外进口的200-300一个月，这个大家都能够查得到看得到的，对不对？这都是常识。那么我们团购的这一款果蔬酵素多酶片复合酶片，就是从众多的蔬菜水果当中强强联合发酵而成的，萃取出来的。
那从果蔬中来，焕发新生，获得新的能量，消化不好的肠道淤堵

0: 的啊，然后脸色不好的，天天上厕所贼费劲贼困难的，心血管脑血管问题严重的，咱还不能使大劲的，这种吧容易出现血管破裂的风险的，我们赶快用用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一瓶里边60片，早两片晚两片，一瓶半个月，两瓶一个月。咱们最早啊，咱们的合作品牌，我们商谈的这个合作价格，团购价格，批发价格啊，就是3个月的用量，6瓶199，这是出厂直推的价格了。但是我们在想，团购的负责人包括我们编辑记者都说了啊，调理周期3个月左右，那咱一旦听众用好了觉得挺满意的，那不还得这个再继续购，那么如果再多给一个巩固的这个周期不更好吗？多给大家两盒这个巩固的周期，就是4个月的用量了，没有涨价格，仍然是199。所以现在我们拿到手的给您送货到家的是3个月的调整周期左右，再加上1个月左右的巩固周期，所以给大家又争起来了2盒，等于咱们199拿到手给您送货到家是8瓶，每一瓶60粒，每天早两粒晚两粒，总共4个月的调理周期，让大家知道和了解这款果蔬酵素复合酶片是有多么能够帮助到大家，补充我们该需要的营养啊！记得啊，是复合酶，复合酶才有帮助，复合酶这个酶代表着分解转化过滤，快速新陈代谢，促进我们更好的血液循环，排得畅，吃得香，睡得好啊，趋于新生了，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肠道淤堵的情况，脸色不好的情况，排气老臭老臭，恶臭恶臭的情况，一定千万别错过，名额有限，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1: 我要1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一定按顿吃。好吗？一定按顿吃。我们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又多1个月的调理周期，巩固期这个量啊，现在199到手8瓶，到手8盒，到手8盒，87996984。张先生你好。
2: 订1组酵素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肠道淤堵的，脸上长痘的，脸色暗沉的，然后口里特别特别的臭的，还包括您知道，如果咱们代谢不好的话，身体淤堵啊，整个人精神面貌都特别不好，然后你也没食欲，吃啥东西都不香啊，我们赶快补补酵素片，87996984，全名叫做果蔬酵素复合酶，因为它是复合型的，不是单一的。市面上那种相信大伙儿都听过，调理肠道问题的听众住院调理干嘛的，你肯定听过，对，菠萝蛋白酶这个东西单独一瓶，国外进口的200-300一个月的用量呢。而我们这个包含了4种复合酶，有葡糖淀粉酶，帮你去代谢你吃的那些淀粉的东西，什么大米啊、馒头这些东西啊。然后还有脂肪酶，帮你去代谢你吃进身体当中的五花肉、大肘子、猪手什么的。还有纤维素酶，就是让我们肠道快速运转的。199，199，原来咱们的商谈团购价格就是6瓶嘛，那3个月的周期，我们的团购负责人、编辑记者包括我、主持人，我们都给大家这个又争取了1个月的巩固期，就谁买谁合适。您放心，咱们的幸福味道就是给大家办好事儿的，东西好，价格低，比市面上买便宜合适多了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3: 你好，要1组。
0: 哎，好嘞，给您盯上，抓紧时间报名，战线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问的特别好，说依然这个酵素片含糖吗？它一准不含糖，一准不含糖，您放心，87996984，不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成分，吃起来没有负担。越是你平时吃糖、吃淀粉、吃油腻特别多，你越应该补补酵素。如果您现在，哎呦，身材特别好，我也没有那个上不出来厕所啊、跑肚拉稀呀、身体淤堵的情况，你补着，咱们就规避那些情况的发生了。一旦有了这些情况，你用我们的复合酶酵素片，它是果蔬复合酵素片，复合的酶，酶代表着分解、转化、过滤、代谢，多好啊！你用用它，你体会体会。孙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4: 1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初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
5: 你好，我要1组，要1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6: 哎，你好，给我订1组，哎，这个听着挺方便的。
0: 那可不呗，就是我不知道你以前自己酿没酿过啊？好多年前
6: 我
0: 妈妈就酿过，真是特别有用啊，但是也太麻烦了，整着整着就放弃了。
6: 对，后来就坚持不住了。
0: 对呀，对的，这多方便，早两粒晚两粒嚼着吃就行了，咱也享受享受先进的科技领域带来的新的生活体验呗，对不对？ 我给您盯上啊，懂得听众自然都懂。好多年前卖酵素桶的可多可多了，自己酿真的很麻烦，你得每天放气儿，还得注意温度，注意湿度，卫生干净。我妈妈一开始整啊，整不明白，都长毛了，学了好久好久，真是好。

0: 好，真是麻烦。那我们这省事儿啊，多种酶都在一起啊，是果蔬酵素复合型的酶。酶代表着转化、分解、过滤、代谢，酶是好东西，而且是复合酶。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1: 我就一组。
0: 好的好的，等个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就送货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1: 一组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咱们只有50组，多一份也没有啊。多一份也没有，只有50组。87996984，占线是肯定的，因为当我们有5、6个电话同时往里打，那肯定有的时候您跟另外一个电话可能会撞上呗，那咱就耐心多摁重播键。87996984，导播老师真的恨不得双手双脚并用，可忙碌了。报上名享受团购价，因为熟悉幸福味道节目的听众知道，下档节目咱没有订购的出口，下档节目订不了。87996984，87996984，它必须有发酵的过程，要不是怎么说？你看我妈在三亚，好几种水果一起吃，上不出来厕所的情况明显得到帮助。但是你想，它还没有发酵呢。如果经过了发酵之后呢，更加上了一个档次了。复合型的这个酵素是通过蔬菜、水果混合发酵，那发酵之后才会趋于新生，有新的生命力存在。维生素啊、氨基酸啊、矿物质啊、多种酶啊都相互帮助了，真是个好东西。而现在成片剂，片剂了。有听众还问多少钱一瓶，它是一盒一盒的，盒里边是整瓶，一瓶它不是液体，是片剂，一片一片那种啊，做成了片剂更方便携带，方便储存了，对不对？随时随地都能拿出来享受了。87996984，有请一下宋先生给您订好了酵素片啊。汪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汪女士你好。
2: 哎，
0: 汪阿姨，我给您订上一组酵素片，是不是？
2: 哎，
0: 好嘞，好嘞，感谢信任啊，汪阿姨给你订好，等电话就行。有请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报上名，享受团购价87996984。如果您现在脸色特别不好，你照着镜子，那舌苔又厚又黄，口里那个味道啊，难闻极了，排气特别的多，还恶臭恶臭的。那有的人讲了，排气不是好现象吗？是某种情况是好现象，但如果你的排气恶臭恶臭的，也代表着你身体当中淤堵的毒素也太多了。对吧？所以为了肠道的健康，有当然有的人呢吃那个萝卜呀，对吧？有的人吃那个润肠通便的什么山楂呀什么的。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帮助微乎其微？因为太单一，单一的不行。就像我们原来有听众不是自己酿那个就是什么山楂酵素吗？单一的也不够劲儿，一定是复合型的才够劲儿。我们团购的这个就是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它是复合的，越复合越好，对不对？它的能量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是发酵提纯之后。87996984，刘女士你好。
2: 酶片吧。
0: 哎，刘女士要这个酵素片是不是？
2: 对。
0: 哎，我给您订上了，感谢信任啊！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让我再重复一下刚才说的润肠通便的食疗，这个挺简单的。你想这里边啊是大萝卜，大萝卜不就是润肠通便的吗？消食化滞的吗？这个对不对？然后呢，苹果是干啥的？有果胶，苹果有果胶，软化粪便的啊。然后呢，有山楂，山楂是健胃消食的。梨润燥的，因为环境太干燥，那肯定也是干燥嘛，肠道也不水润，所以这四样东西搭配在一起，你单独单不愣用这几个东西煮水，你吃，你这个润肠通便的这个帮助也比较明显。更何况如果您用的是我们这个果蔬酵素片，它可是老多老多的营养混搭在一起的，不是单一的，是复合型的，肯定是比你刚刚提到那个食疗好太多。夏先生要几组酵素片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有人给您回话。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酵素片？
3: 我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啊。正常的团购价，听众朋友们，199六瓶，3个月的用量。那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自己呀，然后团购的负责人呐，好顿呐，跟那个合作品牌金星堂药业的负责人反复沟通，说你3个月周期是调理周期，你再给我们听众多1个月的调理巩固周期，那多好，听众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和高兴，是不是？那么也是对于品牌的一种好的宣传，所以又给大家争取来了啊，这个多1个月的巩固期。 现在就是199.8瓶，199.8瓶，每一瓶60粒，非常简单，不分饭前饭后，你随餐用，饭吃饭中间吃更好。然后咱们一天四粒嚼着吃就行，非常非常简单，一天四粒，一瓶半个月，两瓶一个月，八瓶现在是啊，就是4个月的用量。

0: 啊，这个调理加巩固了，87996984，199块钱4个月的用量，87996984。有请一下李女士，要几组酵素片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您知道吗？有一种这个比喻跟说法，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酵素在身体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打我们那个下生，其实生命的生长啊、代谢其实都是有那个酵素的，只不过年龄大了之后，咱们的垃圾毒素特别的多。你这么想哈、啊？当我们现在如果有没有叔叔阿姨们看孩子看孙子的，当小孩儿，比如说他的肠道很嫩，那如果孩子有一些上不出来厕所的情况，那咱怎么办？比如说你在他那个喝的奶里边滴几滴小香油、橄榄油、核桃油啥的，是不是就改善了？因为孩子他在不断的代谢，是属于越来越茁壮、越来越长大、越来越强大的这么一个生命体征，对吧？但是从我们从姑姑坠地的小孩一直生长发育、生长发育青少年啊、青年啊、啊小年轻啊、中年啊、中老年啊到老年啊，这个过渡阶段慢慢的流程，把我们一辈子的所有都说了哈。其实人生真的很短暂，所以我们千万别让自己身体淤堵的太严重，有淤堵的情况用用果蔬酵素片，我们这是复合的酶，老多营养了，多酶就意味着多种营养，单一的不够，多种营养才够劲儿，分解转化过滤代谢，帮助我们人体大好的一个循环，对吧？但是年龄大了，如果你不用这种好的东西去干预的话，对不对？那么肯定会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糕。人体年龄增长，然后毒素多，代谢不出去，机能下降，就全都淤堵在身体当中了。然后一个人的酵素的储存量，年龄越大，那你这个酵素就越缺失的严重，所以好多好多问题都跟酵素的缺失导致免疫功能失调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说，要想我们代谢好，衰老的慢，机体比较这个焕发新生，每天都代谢，每天把大夫垃圾毒素排泄出去，把营养吸收，你必须快速，你不能淤堵，所以用点酵素片是很好的一个选择。1994个月8瓶。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
2: 要一组。
0: 哎，好嘞，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啊。有请一下韩女士，要几组酵素片啊？
3: 哎，你好。
0: 哎，
3: 15台。
0: 韩女士啊，电话不清楚，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给您回话的。金秀汤药业乐意给咱们低价，让更多老百姓尝试和知道。87996984，199，现在4个月的用量，有8瓶，每一瓶60粒，早两粒晚两粒，饭前饭后都行，随餐用更可以啊。87996984，孕妇哺乳期的这个女士是不能用的啊，不能用的。但是这个孩子的话呢，14岁以上是没有问题的，14岁以下呢，建议大家根据孩子个人情况来进行选择。87996984，石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
4: 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石阿姨送货上门。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酵素片？
5: 要一组。
0: 哎，订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6: 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哎、好的，订下来了。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努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7: 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依然再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正在团购的这款优选好物是果蔬酵素复合酶片，科技引领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更好更丰沛的更有益于健康的生命体验。你体会体会这种做成片剂压成片剂的这种酵素给我们带来的身体的一个良好的影响，对吧？它也是生物技术和带来的新生的产品，食品用品，让我们觉得生命更年轻，状态更好，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来自静修堂药业的，您看看它的主要成分。有刚刚还有听众说，依然呐，这里边都有啥成分啊？我给你念叨念叨啊，这里边有凤梨粉的添加，然后还有苹果粉的添加，白萝卜粉的添加，所以它是蔬果强强联合复合型的，而它的酶类的经过了多种营养素蔬菜水果的发酵之后，它产生了好多复合酶，有葡糖淀粉酶、脂肪酶和纤维酶、菠萝蛋白酶。你瞅瞅这里边有菠萝蛋白酶，单独一盒菠萝蛋白酶普普通通的六七十，国外进口的200-300一个月用量，我们这里边包含了菠萝蛋白酶的成分，还比普通的菠萝蛋白酶丰沛一些。葡糖淀粉酶是帮你去消化你吃进身体当中淀粉，什么大白馒头啦、面包啦，那个这些东西，脂肪类的东西，脂肪酶呢帮你去代谢你吃进去烤串啊、烤肉啊这些东西。而单独提一句啊，我们经常会在烧烤店点烤串的时候，是不是有烤菠萝？为什么会有烤菠萝，它怎么没有烤苹果呢？因为你吃菠萝会有很多营养成分帮你去代谢你吃进身体当中烤串里边的一些脏的东西以及脂肪类的东西，对吧？还有很多汉堡包里边不给你加片菠萝呗，对吧？它咋不加别的呢？是不是？可见啊，就大伙都了解怎么吃饭能够更加平衡一些，对吧？当然了，咱说你最好别吃烤串啊、烧烤这些东西，但我们还得追求味蕾的享受呢。过日子谁不解解馋呢？就是过年过节过生日纪念日，咱谁不吃点那个肉啊，对不对？吃完肉有劲呢，但是就怕堆积脂肪吗？脂肪含量高吗？怕这个让自己上厕所困难吗？没事啊，咱把我们的酵素片给吃上，是不是？果蔬酵素复合酶片赶紧吃上，生活当中的必备和标配了。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8: 哎，给我来一组这个。
7: 好的。 我给您盯上啊，87996984，它有葡糖淀粉酶，帮你去代谢你吃的大饼啊、烧饼啊、馒头啊、豆包啊、面包啊这些东西，有脂肪酶帮你去代谢你吃的大肘子、大排骨、猪手这些脂肪，还有纤维素酶，越是你肠道淤堵的越应该补这种东西，还包括菠萝蛋白酶，经常吃火锅、烤肉、烧烤、外卖的重油重盐的中青年人一定要关注我们幸福味道节目，你就知道怎么吃更健康了。那你既然没办法，你说我咋地，我周末了，我累了，我得解解馋，火锅烧烤烤串一顿搂那。

0: 咱们多整两片我们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你给它平衡一下，是不是也是一个好的选择？而中老年听众呢，咱可能平时不像年轻人火锅烧烤麻辣烫重油重盐点外卖，咱不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中老年听众偏年龄大的叔叔阿姨是属于年龄大了，然后呢不咋动弹呢，运化能力差了，你说这个胃也不怎么蠕动啊，腿脚都不太灵便，咱不可能像年轻人啊风风火火的大步流星的，是不是？咱身体是确实有点淤堵哈，那咱们就额外的补补营养，帮你去运转运转，代谢代谢，是不是？而静修堂药业呢，始于1790年啊，传承到现在200多年了，最早肯定是药铺，但传承到现在是中华老字号啊，背靠大树好乘凉，这个品牌研发出来的科技领先的一个好的一个这个科技成果呗，哎，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咱们吃一吃，享受享受，赶快用一用，体会体会。87996984，名额早就过半了。听众朋友们，如果也是有肠道淤堵的情况，脸上有痘的，皮肤暗沉的，哎，排气可臭了，或者您是这个总点外卖的，然后呢暴饮暴食的啊，特别爱吃甜的东西，你像我就是，我必须把这个果蔬酵素复合片，哎，我给它吃上，因为太对我的情况了，我总吃外卖和那个零食、薯片啥的，是不是身体当中淤堵的这些油啊，这个垃圾啊，脂肪太多了，你赶快补一补啊。或者是经常出去应酬的哈，或者是您现在啊就爱吃火锅烧烤麻辣烫这些我们所谓的这些啊香的啊，然后呢肥甘厚腻的，真的这些东西吃的时候爽，但是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很多的负担，这些人群咱们把酵素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淤堵的，好几天不上厕所的，或者你呢每一天都想便，但是便的一点都不畅快，就堆在那儿可难受了，你都离不开什么开塞露了，这些个人群咱补补果蔬酵素片。特别疲劳的，特别累的，脸上有痘痘的，代谢不好的，感觉身体可沉了，一点都不轻松的，咱补补果蔬酵素片。嘴上上火，口里异味重的，补补果蔬酵素片。睡不好觉，总多梦的，半夜这胃也有反酸水又翻江倒海的，没咋吃东西还胀肚的，咱用用果蔬酵素片。脸色暗沉缺乏光泽的，黄气特重的女士阿姨们，补补果蔬酵素片。总生病感冒的，每一波感冒一查一查都落不下自己的，咱也补一补果蔬酵素片。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记得一定是复合型的才有帮助。王女士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2: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自己锻炼锻炼，去做一做那个酵素。比如说我给您举个例子哈，苹果酵素就好多人现在自己做。然后如果你要是胃肠不好，你想让自己那个排便的能力强一些哈，那么你就用两种东西为原料，一个就是山药，你去掉皮切成薄片，然后呢准备两个苹果，洗干净去掉皮去掉核，也切成薄片。这两种食材建议都切成薄片，有利于发酵，大概准备比例差不多吧，总共重量大概1公斤，哎，一共2斤，1公斤就差不多了。而这个山药和苹果搭配在一起，总共重量1公斤，我们就得准备大概800克、700克左右的冰糖，以及大概6升左右的纯净水混合在一起，这需要每天早晚各搅拌一次。然后呢第二天它会产生那个发酵的一个香气，然后你每天都得搅拌，每天都得搅拌，大概一周左右，温度比较低的时候还需要持续发酵1至2天。然后一定得买到好的那种符合标准的酵素桶，你别到时候呢然后呢脏了呀，这个漏这个气啦，或者说那个腐朽啦，不干净啦，它没有那个好的一个环境，你就又长毛啥的，你就白做了，就白做了，反正就是挺麻烦的，但是对肠道的运转也是比较好。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像我说似的哈，咱做一做这个山药苹果酵素，确实麻烦，但确实有帮助。那么讨巧的方式就是你团购我们的这个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又是复合型的，刚刚自己做的那个山药苹果就两种，而复合型的这个复合酶片酵素片样数多，营养全，酶类丰富，自己在家呀做不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这个静修堂药的果蔬酵素复合片还是不可替代的。它这里边添加了凤梨粉，添加了苹果粉，添加了白萝卜粉，还包括4种复合酶，葡糖淀粉酶、脂肪酶、纤维素酶、菠萝蛋白酶。同类的产品市面上都可贵了呢，那我们这个是突破底价，还给大家多准备了1个月的巩固周期，一开始199,600

0: 瓶三个月，现在八瓶四个月的用量，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啊。
1: 我订过。
0: 保质期24个月呢啊，大家放心来订，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还剩20几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如果也有肠道淤堵的情况，脸色比较差，满脸爆痘痘，或者咱们身体当中有一些炎症情况，你也补补这个酵素片。酵素片不是说只对肠道好，它对于我们整个的周身的代谢也都是好的。比如说你那个关节不舒服，有一些炎症，有水肿，有疼痛，发炎炎了就是红肿了呗，对不对？那你也多用点酵素含量比较高的那东西来补补这方面的营养，因为它提高的代谢不是我们只是肠道的代谢，我们整个免疫功能也靠它，对不对？87996984，于先生要几组酵素片啊？
2: 哎，好，你好，
0: 哎，
2: 那个我问一下吧，我糖尿病能不能吃？
0: 能用，能用，没问题的。
2: 啊，能用啊，
0: 能用。
2: 那个吃顿的喝酒行不行
0: 啊？可以的，没有影响的，是不是？喝酒你反而应该把酒精过快的代谢掉吧，别让它在身体当中太长时间的待着，所以它也是可以用的，没问题。喝酒是不冲突的，但你喝完酒最好吃点酵素片，有好处。
2: 啊，那订一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果蔬酵素片正在订购当中，马上就结束订购了，还剩的名额不多，名额早就过半了啊。这是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复合型的多种酶的一个相互帮助、相互转化。87996984，比自己在家酿那个酵素、熬那个、做那个方便多了，快捷多了。而自己做做不好又长毛了，又耽误时间，这个多方便，做成片剂了，早两片晚两片嚼着吃就行。王女士给您订上了。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哎，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懂的听众都懂。我们酵素好多人群都用，都自己做，有的呢做的比较成功，但是做完了吧也浪费时间，喝不了多长时间。而我们这种呢就方便简单快捷，可以持续给我们帮助，持续给我们营养。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如果咱们某一顿饭，哎呀，吃的多了，肉食吃的太多了，最近呢，嗓子也干，手心也热。其实你看小孩特别明显，说小孩肚子胀胀的，手脚心特别的热哈，舌苔特别的厚，那一看就积食了。而成年人往往表现的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孩子一积食难受啊，你家长一看就看得出来，成年人一般代谢不明显，对不对？咱们这个反应不明显，已经有点这个淤堵了，有点笨拙了。但是成年人的一个消化不良啊，淤堵大部分都表现上厕所困难。那有的人可能每天都有便意，但便得不畅，好像永远都有宿便，便起来可黑可臭可难受了啊。哎，推荐给大家多吃点黄瓜和一样东西搭配。你能想得到黄瓜跟什么搭配？润肠通便的效果非常非常好。黄瓜和什么呢？您想一想。温馨提示，是一种水果，这种水果是酸甜的，入胃肾经，能够消肿祛湿，开胃利尿。这里边就有菠萝蛋白酶，您能够想得到的是哪种水果呢？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酵素片啊？
3: 哎，你好，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揭晓答案了，刚刚都提到了菠萝蛋白酶啊，那肯定是菠萝咯。啊，那么依然给你推荐的这个食疗搭配，就是黄瓜和菠萝一起搭配，清爽解腻。一旦咱们吃烤串了，吃烤肉了，炖五花肉了，过年过节过生日纪念日下饭店了，吃得过于油腻了，或者是刚刚叔叔讲的我喝酒了，吸烟了，那你这些确实酒精这些东西，尼古丁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说它有好处吧，是不是？它肯定是没有好处的。那你既然吸烟了喝酒了这些东西，那么咱们要把这些东西代谢掉吧，不能让它在身体当中存留时间过久吧。就你吃大肘子大排骨烤肉火锅烤串麻辣烫毛血旺水煮鱼，这些油腻腻的油唧唧的肥甘厚腻的东西太伤脾胃了。那么如果它在你身体当中待的时间久，那伤害就更久。如果代谢的快呢，伤害就不多了，对不对？那营养还能吸收呢，是不是？所以我们用酵素片的概念就是

0: 快速的代谢，吸收有用的，排出没用的，让这个周期更快，人更健康，轻松更多。87996984，还剩20组，我们的酵素片就结束订购了。他没有办法说要多少有多少，就拿出了一小部分货源做团购做批发。那一档节目大家都在听，哎，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但是实实在在能够拿到实惠的，就是特别信任咱节目和静修堂药业这个品牌的听众，相中了听见了赶快就出手订上，谁先用上谁先享受生活，享受轻松的状态，对不对？87996984，张女士你好。
1: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中医角度我再给您分析一下，中医角度认为温热为阳，寒凉为阴，那么食品的温热寒凉没有绝对的好与绝对的不好，它一定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所以不同的食材用到用好处，恰到好处的运用，它一定就是好的。如果跟自己的身体体质和情况相背道而驰的，它就是不好的。所以单纯说食物好与坏，没有办法绝对的说好与坏。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食材的搭配，就是菠萝跟黄瓜的搭配，菠萝跟黄瓜的搭配帮你去分解不好消化的蛋白质，蛋白质是好的。但是好多人吃大豆腐呀，为啥会胀肚啊，对吧？因为它消化能力弱呀。你要是有多酶这种东西，复合酶这种东西去帮你消化，就是把优质蛋白质刷刷的好吸收啊，是不是？这一点都不矛盾啊。薛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薛女士，哎，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华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感谢信任。87996984，菠萝当中有菠萝完酶，可以帮助分解蛋白质，促进消化，此外还可以溶解阻塞在组织当中的纤维蛋白，稀释血脂，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帮助降低血压。这个就是菠萝跟黄瓜的一起搭配，又爽口又健康，又提高我们肠道的代谢了。做法其实很简单，太简单了，就是不会做饭的厨房小白，包括那个20几岁这个没成家的年轻人，大学生，你在家在寝室你都能自己整，可简单了。你就把那个菠萝你切成块，切成条，黄瓜切成块或者切成条，整点白醋，整点白糖，整点盐，咔咔一拌就行了，可简单可简单了，非常非常的爽口啊。你要是心烦的，然后呢身上有那个热的手脚心热积食了，然后口渴干燥，那个特别适合那种啊，津伤口渴。然后你要是这个胃肠不舒服啊，这个淤堵啊、胀肚啊什么的，太适合了。你赶快补一补，吃一吃。就算你没有肠道的不舒服，你说我也没有说淤堵啊、排不上了出厕所啊，没有，不是。那我也没有那个长痘啊什么的。你吃火锅烧烤的时候你就吃它，也有好处啊，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2: 你给我订一组这个。
0: 好的。
2: 我就有点胀肚，我还有点上厕所。
0: 上厕所有点问题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哎呀，你赶快用用吧。而且这个很简单很方便，嚼着吃就行。自己去做那个酵素太麻烦了，又得排气儿，又得准备工具。你准备的不好，环境不行，细菌滋生还长毛。这个太省事儿了，太对您的症了。您赶快用用好吧。
2: 行。
0: 没用过王先生，你试试。87996984 ,87996984, 还剩10个名额，咱们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 ,87996984, 你就记着是复合酶才会有更好的帮助，单一的不行。比如说你自己酿的山药苹果酵素太单一了，就两样不够啊，劲儿不行，劲儿不够啊，是不是？那既然咱们明白了酵素的一个真谛，它就是蔬菜和水果榨汁儿、发酵萃取，它从果蔬中来，但又焕发了果蔬平时单不扔带在一起之后没有的一种新生的一些能量，这个能量价值特别多。比如说对于消化功能来讲，咱们想让那个食物的营养更好的吸收，垃圾毒素更快的排掉，那么它的能量就体现在这儿了。还有什么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越是复合型的酶，它的这个食物的来源越丰富，它的膳食纤维越丰富，膳食纤维丰富，肠道蠕动的就快，然后呢肠道里边的这个液体营养液体就多。那如果你有淤堵啊，排气恶臭恶臭的呀，然后呢口里边特臭可臭了的啊，一些淤堵啊、阻碍什么的，那是不是就是宿便太多了，淤堵太多了，通道被你堵了？那么我们用这种啊复合营养膳食纤维丰富的，是不是很好啊？太对我们的情况了，对不对？还有就是你想大肚腩水桶腰的，其实没有超重的体重，但是你的宿便多，小肚子又鼓又胀的，

0: 你知道吗？曾经啊，医学上有那么个案例，说人体啊，肠子里边，你想淤堵，如果不是想淤堵啊，是有那种情况，淤堵的太多，你得能装十几斤的宿便在身体里。你说这十几斤，那有的人当然没那么多，那二三斤也够呛啊，好几天不排，对不对？太难受了。所以你想改变改变这种情况，然后平时你吃点什么萝卜啊，整点那么什么苹果煮水呀、啊，你搁点冰糖啊，还有那个小食疗呢，山药地瓜那个胡萝卜，然后搁在一起上锅蒸熟，用蜂蜜香油和一和，有的人有用，有的人没有用，就是都太单一了。那我们这种老多老多的复合酶加在一块堆儿，是不是原来量大更有劲儿？是不是？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1: 你要一组，
0: 哎，给您定上了，87996984。魏女士你好，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定上。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87996984。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1: 一组。
0: 哎，我给您订上了，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问大家分享生活的好的方式，还有就是让我们生活更便捷，身体更健康的一种好的一些理念，包括我们用这个果蔬酵素复合酶片，这个理念就特别好，因为它是引领着科技新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的体验。原来你觉得哎，我这上不来厕所，然后我就用一些比如说食疗什么的啊，山楂煮水啥的，健脾消食化食什么的，它有的人是暂时有帮助，没有办法彻底有改善。你要是用这种复合型的一种多酶的一种方式呢，是不是量比原来大，劲儿更足，但是它是没有伤害的，食品级的东西它是没有伤害的。87996984，大伙儿也要相信生物科学技术以及给您生产出来的新产品新食品新用品，让我们人体的体验更好，身体更健康更轻松更长寿。长寿的人大概都有这三个特点，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排得畅这一点相当相当重要了，也就换句话说，我们用果蔬酵素复合酶片，这种酵素片省着咱自己做麻烦嘛，又排气儿又割了又啥的，这个卫生条件不行，菌群不平衡，温度湿度不行，它就长毛，你白自己做，对吧？有的人的这个湿度温度各种营养搭配不得当，它还容易过犹不及，整不好，是不是？所以我们吃这种这个人家专业的人研发出来的好东西，是不是更放心更靠谱啊？我觉得比自己做不靠谱多了，而且吃起来又方便。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张先生，
3: 我们要问管啥病呢？
0: 它不管啥病，它就是让我们肠道运转更好的营养补充剂，食品级的东西，自己在家做不出来的东西。
3: 哦，那个货到付款呢？
0: 啊，对的对的，是的。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的酵素片还剩十来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基因学的专家尹烨说了，现在的60岁的人调好嘴迈开腿，这个好好睡觉，保持好心情，咱们离100岁一点都不远。所以听众朋友们，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让我们肠道更健康的一种营养的补剂，自己在家做不出来，你能做也很麻烦，而且它是复合型的一种营养。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订购，还剩10来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血糖高不怕，可以用的。你这么想，虽然我们说自己做酵素的时候往往会用冰糖或者白糖，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大部分的糖会被发酵出来的益生菌转化为乙酸等等一些物质，就是发酵完了的东西，它真的含糖量很低很低很低，一般不会由于用了这个酵素你就血糖高了，不会的不会的。而且它里边有那个葡萄糖苷酶淀粉酶，本身这些东西就是帮你去代谢糖分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 87996984，现在市面上可流行用这种片剂的了，吃着方便，然后保存的稳定性也比较

0: 较好，您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剩10来个名额，咱就结束我们酵素片的订购了。8799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龙眼这个东西补气血的嘛，自己用龙眼做酵素也行。新鲜的龙眼1000克左右，剥了壳去掉核啊，我们只用龙眼的肉，然后准备冰糖500克左右，大概这个量你就得用3升左右的那个水了，一定保证每瓶当中留有大概2-3成成分的那个空间，好有利于它的发酵。盖好盖子啊，一定用那个这个密封瓶，然后每天放放气儿。自己做大概发酵的时间得几个月吧，但是确实挺麻烦，真的不及咱们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快捷方便，是不是？司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3: 来一组。
0: 哎，好嘞，订下来了。王女士听广播呢，87996984 87996984。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咱们今天的幸福味道马上就结束了，咱们团购的这一款呢叫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你就记着，只要是复合型的酶，单一的不够，就是太小，复合型的酶就代表着分解糖、分解脂肪、分解淀粉，代表着转化，代表着趋于新生，代表着过滤，代表着加速我们的代谢，多好啊！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199。8瓶，每一瓶60粒，早2粒晚2粒，一瓶半个月，两瓶一个月，8瓶4个月的用量，调理周期再加上巩固小周期，嚼着吃很方便。孕妇和哺乳期的女士不建议用啊，然后14岁下的儿童也不建议用，其他人群没有禁忌，我们都可以尝试。就算你没有淤堵的情况，你也没有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你吃着补着，当我们吃火锅烧烤的麻辣烫的时候，重油重盐过于油腻肥甘厚腻的时候，咱都可以补营养，更何况已经出现淤堵了，排便不畅了，然后嘴里臭味多呀，排气恶臭啊，出现问题的听众就更别错过了，只有最后3个名额了，不接近直播间了，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 87996984。今天跟您分享的润肠通便的一些小食帘，咱们就做起来，祝大家拥有健康啊，摆脱一些小困扰。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1: 赵云在阵前捉住了祝融夫人，收兵回营禀报丞相。子龙把南王孟获的夫人给捉住了。哎呀呀，真是见了奇功了，赶忙传令把这位夫人请到别营，吩咐松绑，立刻是备酒压惊啊。众将互相看了看，大家心说行啊，怎么这回咱们丞相更得格外客气了。你想想啊，把南王孟获抓住了五次，一次都没处置啊，不用说杀头，连个手指头都没碰，规规矩矩的把人家给送走了，现在人死了。都是丞相问大家呀，说现在把祝融夫人给捉住了，谁去扶持扶持啊？怎么得有人陪夫人说是话啊？哎，旁边的魏延一笑，丞相您看，我早就跟您说过，您呢没得理会。怎么呢？您从成都一出的时候就应该带些女兵，那多方便呢，现在您看这不着急了吗？诸葛亮瞅了瞅魏延，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呀？魏延笑了，对了，我没说过。魏延是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谁去合适呢？魏延，要不你去得了。魏延一听，这不行不行，怎么丞相您可要知道，我见女子说不出话来呀。再说您瞧我这像红头胀脸的，往人跟前一站，你不行。哎呀，那谁行？马岱怎么样？马岱一听，这我也不灵。丞相您最好找别人。找别人找谁呀？子龙，你去吧。赵云也笑了，丞相您怎么派我这么个差事？我哪行啊？倒不是别的不行啊，去见了这夫人呐，不要这样造反胡闹了，这得找一位能言善辩之士，就说呀得找个说客。诸葛丞相一听这话有理啊，对，我让你们去见这祝融夫人，主要是开导开导，劝说劝说他呀。哎，蒋琬，你说谁去合适啊？蒋琬笑了，哼，丞相我看呐，您去合适。那好吧，那我就劝他几句。说着丞相离开了大帐，就奔这别营来了。有军校先跑到前边来了，干嘛呀？得告诉那祝融夫人一声。祝融夫人干什么呢？坐在大帐里边的发愣呢。哎呀呀，祝融夫人心中暗想啊，两军阵前一战，没想到我碰上了赵云赵子龙，此将这么勇猛啊，生把我由安桥上给逼了过来了。看来人家是手下留着情呢，不然的话就用枪把我挑了。不单破了我这样，祝融夫人坐在那没动，看他外表很平静，实际他的内心很紧张啊。丞相打外边进来了，坐在这会儿先和祝融夫人叙谈了几句，谈了一谈南中这一带地理风情。哎，祝融夫人一愣，心说这诸葛丞相知道这么多的事儿吗？哎呀呀，合着我们南中这会儿一切等相风土人情，哎，他全都知道啊。谈几句之后，诸葛丞相就告诉他，你不必担忧，我绝不杀害你，同时呢我还要尽早的把夫人你放回去，回去之后请夫人你劝告南王，不要让孟获再这么反下去闹下去了，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起码说他把男人的心都给失了，南中这一带的百姓都不拥戴他了，那这孟获他还怎么在这儿待下去呢？诸葛亮几句话那可以说叫深明大义啊，说的这祝融夫人低头不语，但是有一句话他听到。

特别清楚，诸葛亮要放他回去，这句话是真的吗？一点也不假。丞相说劝了这个祝融夫人几句之后，回到自己大帐，当即就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给孟获。孟获那干嘛呢？孟获呀，快成那热锅蚂蚁了，简直把他给急傻了。哎呀，他是一会儿笑一会儿闹，劲儿劲的发脾气呀。因为什么呢？第一次他的夫人捉住张仪的时候，他给掠阵来着；第二次祝融夫人出战捉住张毅，哎，这孟获就没出场。怎么回事？他放心了。哼，如此看来，我家夫人用不着多少日子就能把诸葛亮手下的这些武将，嘿，捉尽擒绝，今儿个还指不定把谁逮来呢。孟获坐在这个宫里边喝着酒，正在洋洋得意。有人来报，夫人让人给捉去了。啊！孟获一听，吭楞一下子就跳起来了。谁把夫人给捉去了？西蜀大将赵云、赵子龙。哎呀！孟获咧了嘴了，怎么我就少说了一句话呀？夫人呐、啊，你可不要轻看赵云呐、啊。你我夫妻两个也并非是他的对手，这可怎么办呢？哎呦，你瞧把孟获给急的，茶不思饭不想，坐卧不安。有人跑进来，启禀大王，诸葛丞相给您来信了。好，书信在哪里？拿来我看。他把信打开了，这么一看，激动的孟获那手啊，他直哆嗦。怎么回事啊？丞相在这信里写了些什么呀？信写得很客气，告诉孟获呀，愿意把他的夫人祝融给送回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需要把这两员小将张仪、张翼还给我们，也就是说走马换将，与明天上午辰时啊。你要是愿意就这么办，不愿意呀、啊，咱们再商量。孟获看完了这信，激动坏了。哎呀，心说我得亏说了句话，别杀这张仪，张仪要依着夫人就给杀了，你看这杀了不就麻烦了吗？啊，快快快，给丞相回信。旁边的人差点乐了，怎么谁给回信呢？得您回。哦，对对对，孟获赶忙回了封书信。第二天上午，呵，辰时左右，宫中白酒压惊啊。刚把酒杯端起来，有人来报说带来洞主已经请来了他的老，自己赶快换衣服表示尊重的意思。他的衣服换好，还没等到洞口那儿呢，哼，他派出去接木奴大王的，只见呢，由西北脚下来了四雄、四狮、四虎豹，外带两只狼，那凶猛的野兽。经过木鹿大王这木鹿就是这能耐。孟获一看，嘿，他们脸往下这么一沉，心里说真给我丢脸了，这么两步好吗？那四狗熊、四头狮，老头有的白尾，有的白嘴，张开冲着孟获直呲牙。孟获呀心也直蹦。孟获一瞧，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这时候只听嘎嗡嗡嗡一阵铜鸣声，那些虎豹熊唰的一下全伏伏在地不动了。孟获心里还踏实点，心说行行行，好嘛，要没这铃声啊，大概把我就给吞了吧。他顺着铃声举目这么一看，从对面呼溜的一下子来了一只

0: 白象。
1: 只见这只白象扑山扑山往前溜达着，嘿，那鼻子是不时的卷动啊，在象背上坐着一个人，正是目录大王。目录大王要跳下象来，不是跳下马来吗？他骑的是象啊，他跳下象来往那儿这么一站呢、啊，身高不足五尺，此人生的是面似晚霞，那张脸呢就像是将要落在那太阳的余晖似的，宽宽的前额是眉横一字，他那眉毛跟所有人的眉毛都不一样，别人的眉毛都有眉攒呢，中间那得分开，他这部一字眉全连着，眼似铜铃，塌鼻梁子翻鼻孔，呵，在那鼻子尖上有一颗黑痣，隔老远这么一看呢、啊，好像三个鼻孔，这是多出口气儿，火盆口，两耳往前，手提着一只铜铃，就这呐，这目录大王可是太厉害了。这时带来洞主向前紧跑了几步，到孟获的跟前，大王，我已经把恩师请来了。说着他又跑回来了，跑在那大象前，冲着目录大王一拱手，恩师啊，南王孟获前来迎接你老人家。哦，这位目录大王这么一听，哗楞一声把铃铛挂在了腰间，只见他的两腿压来了，用那脚一刺，那象鼻子噌本儿站那儿了，大伙儿一瞧，嘿，真灵啊！大概这九练九熟，好像是。孟获上前施礼，这目录大王也客气了几句。听说诸葛亮带领些人马来攻大王的银坑山，据说大王您还有些忧愁，哈哈，忧愁什么呀？你来看，说着目录一指那狼虫虎豹，我已经三天没喂他们了。孟获一瞧，嗯，我看出来了，怎么那眼珠子都红的，是好天没吃嘛了，刚才围着我直叫唤吗？为什么三天没喂？我就等着诸葛亮这把骨头呢，现在我就要在两军阵前会他一阵。慢来慢来，您风尘仆仆来到我的银坑山，水都没喝一杯呀、啊、怎么能够立刻去打仗呢？先请到宫中一叙。说着就把这目录大王请进了银坑山了，置酒款待吧。这孟获手下有一员偏将，这偏将的名字叫西尼。怎么叫这么个名啊？就这名了。他在当天晚上三更时分跑到西蜀大营去了。干嘛去了？给诸葛丞相报信去了。他告诉诸葛亮，这南王孟获呀，通过他的内弟带来洞主把目录大王请来了，带来了很多的野兽，明日就要和您决战了，您可千万要小心。我不才受丞相三次活命之恩呐、啊，就说您放了我三回了，我无以报答，特地前来给丞相您报个信。哦，丞相厚谢了这位西尼将军，说你回去吧，我是自有安排。把这人打发走了之后，丞相连夜升帐，就把得来的这个消息和众将这么一说呀，大家伙听着怪有意思的。怎么有意思呢？什么？孟获已经是计穷了，兵也搬不来，将也请不到了，他从哪儿找这么位目录大王来？带着狗熊狮子老虎豹，听说还有狼，嘿，这好事儿，设个围场吧，这倒不错。两一羊嘎楞楞的铜铃这么一响，就见在目录大王的阵脚两旁门的这么一

0: 知虎熊豹摇头摆尾直扑西蜀的阵脚，可把西蜀军吓坏，全傻了眼了。如果说人呢还能咬着牙关盯一会儿，战马都受不了了，马哪见过这个呀？那马一见老虎狮子狼，吓得那马怎么了？那蹄子拼着命的刨这山坡呀，还有的那战马呀，哎呦，惨嘶几声就趴在地上了。这些子可倒好，被西蜀军杀的大败。张仪、张翼呀，跑不他们平身起来，胜败乃君家之常事。今天之败，不怨你们两个人。怎么呢？我早就听说过，南中这一带，这个目录大王今天就用的是这个招数。看来这个招数很厉害，咱们怎么办啊？大家就看着丞相啊，看丞相有什么破敌之策。丞相传令，营门紧闭，免战高悬，不打了。哎呦，就这个呀？有的人心里很忐忑，甭问呐，丞相也有点担。有的可以说打了半辈子仗了，也没见过这阵势啊，这可得怎么破呀？丞相这三天的功夫，丞相这是做了些什么呀？只见呢，做了20口大柜，这人马杀到阵前，两边把阵势摆。我看到了啊，他就是汉丞相诸葛亮啊，此人诡计多端，智谋过人。诸葛孔明亲自来阵前会我，我叫他来了。丞相，目录要往外放虎豹了。随着这铜铃响声，嚯、哦！目录大王，那老虎金钱豹又扑过来了，也不知道这目录啊发了什么暗语，推到前面来了，啪，把这柜门打开了。一打这柜门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只见那柜子里边啊，哎呦，也是老虎狮子金钱豹，而且那个儿啊几乎都比目录大王这金钱豹狮子虎还得大一倍，在箱子里是摇头摆尾呀。更奇怪的是，那箱子里的虎豹啊闷住了，随着那车往前这么一推，柜子里这些虎豹这么一张口啊，可了不得，就从打那耳朵里、眼睛里、嘴里是一块往来喷火，在这火焰当中啊，夹着无数只的弩箭呢、啊。那弩箭也是从柜子里发出来的。与此同时啊，哎呦，西蜀阵城这400面铜锣就敲开了。您想想，几百面锣一块敲，这声音是多大呀？战鼓也敲响了，锣声、鼓声加上这烟火，再加这些弩箭。目录大王那狮子老虎狗熊豹啊受不了了，好多只身上都中了箭了，还有的着了火了。这野兽是最怕火呀，也怕那响声，火光加上这些响声啊，这些狮子虎豹往回跳，往回窜，窜回他们自己镇上来，发了疯似的咬人呢、啊。孟获差点接马上掉下来，怎么？孟获一瞧，嗨，我说目录大王，这不能咬自己呀、啊，您得摇铃。目录大王那胳膊就酸了，一直在摇着的，嘎楞嘎楞摇着，不好使唤了，不好使还不算的，目录啊有点向上掉下来了。怎么回事啊？有只老虎给烧急了，这尾巴都焦了，老虎疼了一蹦，吭吭张嘴一口，整咬那大象耳朵上，象一哆嗦，把这目录给摔下来了，象也活了。别看他性情挺温顺，他急了感情也不。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
3: 砰的一声，那个就不亮了、
2: 嗯、
3: 不亮了之后我们就跟那个客服联系嘛、
2: 嗯、
3: 联系了很久，完了就终于给我

0: 题，然后退了，给我们换了一个新的。
1: 嗯，
0: 这个新的呢是2026年3月20号给我们换了这个新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新的我用了之后呢，我又就是插一个牌匾灯嘛，充满电之后插上之后，它一下就掉到50%了。就是明显的它这个虚标没法用，然后它这个就是质量问题，我们再去联系这个客服，现在我们就要求退货，因为这个东西不是300-200的东西，将近4000块钱的东西，然后呢客服就不管我们了，就是也不给你换了，也不派师傅来给你看了，反正现在就不管了，就说呢你这个电源插上电它自然会掉的，它也不可能一下掉到50%啊。现在我就不谈我影不影响我的这个出摊的什么这些咱就不谈了，我现在就是我的诉求就是50%。
1: 你有联系京东平台吗？
0: 听众平台。
1: 京东平台
0: 联系了，一直在跟他们联系、
1: 哦、
0: 平台怎么说的？
1: 嗯，
0: 人说正常，人说产业，
1: 我问的是平台怎么说，不是商家怎么说，我问的是你联系的
0: 京东
1: 平台之后平
0: 台
1: 怎么回复
0: 的？您说不管你问平台，平台就让你跟那个客服联系，
1: 那是不可能的。我问的问题其实很明显的，我问题是你要联系一下购物平台，我要听一下购物平台他怎么回复，他怎么受理的，我要听的是这个，而不是说那个店家。我觉得我的这话说的已经非
2: 常好。你好，目前人工作息确实比较繁忙，可能需要您稍等一段时间哦，建议您可以先登录京东手机客户端，在我的客户服务里选择自助服务，这样可能会更快解决问题呢，感谢您的理解。
1: 所以现在呢，他的要求是把这个户外电源呢要进行退款退货，您看看我这怎么能协助他，是提供一下他的
3: 可以哥，您提供一下吧。
1: 哦，好的，你好。
4: 哎，
1: 咱们这个订单的编号提供一下。
4: 34432。
3: 34432。
4: 3698。
3: 3698。
1: 没了。
4: 三。
1: 电单编号后边还有。
4: 7073。
3: 3673-7073。
4: 我重新说一下啊。
3: 嗯。
4: 34432。
3: 34432。
4: 360183。
3: 360183。
4: 67073。
3: 67073。
4: 对。
1: 您帮忙查一下。
3: 啊，买了一个户外的移动电源，
1: 是
3: 这个吧？
1: 对，是这个。现在他的问题就是新换回来的这个电源也是不好使的。新换回来这个电源呢，应该是3月份。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司先生、周阿姨能听到我说话吗？
5: 处理中，
6: 能
5: 请您
6: 请喝。秦鹤你好，我那个问一下，我有个朋友他打呼能有没有哪有哪科给看，或者是找一个。
1: 有打呼噜是吧？
6: 打得很厉害，他全家都睡不着觉。
1: 稍等啊，稍等。
5: 正在为您处理中，请不要挂机。
1: 稍等啊，打呼噜有多种原因啊。有的是鼻子狭窄，有的是咽部狭窄，有的是肥胖，需要经过评估来确定多种方式，有手术室，有带呼吸机的。那么我们推荐您呢去挂一下一大二院的耳鼻喉科的两位主任。
6: 等一会儿啊，听个一大二院。
1: 对，
6: 一大二院的
1: 耳鼻喉科的，就是我们先看鼻子，如果是看鼻子的话呢，挂孙亚南，亚洲的亚，男性的男，孙亚南。
6: 我知道孙亚南，我记一下。
1: 对，
6: 孙亚南，南方的南吗？
1: 不是，男人的男。

0: 男人的男，孙亚男。
1: 啊，就男字这些我就自己。
0: 对，
1: 还那个呢？
0: 那个呢，就是看咽喉的。看咽喉的话是王超。
1: 啊，咽喉。
0: 对，王超。就这两位呢，他俩是分别不同的方向，你们可以根据他的日常的一些表现来决定，先看嗓子还是超人的超。
2: 喂，你好哥。
0: 阿姨，我先跟你说到这儿，因为这边那个京东客服已经回话了，好不好？嗯，好，哎，别客气啊。你好，京东客服。
2: 就是我这边就是刚刚帮你问了我的主管，然后我这边就是在给您申请一个售后服务单，就给顾客再申请一个售后服务单。然后我明天就是再给他申请一个纠纷，72小时内给他回个电，您看这样行吗？
0: 我明白，就是现在咱们已经接受这个售后服务了，但是具体的结果是在72小时之内去联系咱们客户本人，我这么解释对吗？
2: 对。
0: 那您您说他需要提交什么样的一些证据证明吗？因为他这个的确是不好使，比如说我们拍个视频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充满了是100%。然后我录一个视频，我使用的时候呢，它就掉电特别快。它需要提交什么佐证吗？
3: 视频，
2: 就是稍后我给这个是这个尾号5960的手机号吗？
3: 对对对，
0: 是的，是的。
2: 啊，那我稍后给您这个手机号发送一个短信，然后您给我提供一下这个视频，您看行吗？
0: 可以，没问题的。
3: 可以，可以，可以。
0: 这是可以的。
2: 好，那我这边就是。给您申请一个售后服务单，然后你给我提供一个验证码行吗？
0: 可以的，现在就可以。
2: 我现在给您发送，然后你给我提供这个验证码吧。
0: 行，没问题。
2: 然后先给您申请这个售后服务单，然后再给您升级处理。
0: 好的，好的，没问题的。
3: 验证码有过来了。
0: 那你说呀。
3: 727953。
2: 727953。
0: 是的。
2: 好，那我这边就是给您申请这个服务单，然后我来给您升级，然后72小时内给您回。
0: 帮我们看一下那个视频，那个视频能够证明他这个的确是新更换的，还是不好使的？不好使
2: 的
0: 话，
2: 好的
0: 咱们就帮他退货退款，好不好？谢谢您。
2: 行，那我这边就是一稍后就是挂断之后给这个手机尾号5960这个手机发一个链接，然后您上传一个。这个视频。
0: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谢谢您，谢谢。
2: 好，没事。那还有其他可以帮助到您的吗？
0: 没有了，谢谢您，谢谢，再见。
2: 好，那您稍后对我服务都是评价，谢谢哥。
0: 好，再见。
2: 好，拜拜。
0: 咱们帮您就是又重新申请了一次售后，然后这次呢就可以把这个售后通道打开，咱们可以上传这个视频，但是平台怎么判定我就左右不了了，但是的确重新打开了一次售后通道，好不好？
3: 太感谢了，为老百姓。
0: 行，没事没事，没事，只要是您说的这个事情啊是您真实的经历，咱们就会协助您的，真的没有问题的，好不好？行，好嘞，再见了，再见。
3: 谢谢
0: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刚才那个打呼噜的替亲属咨询啊，打呼噜这位阿姨，我再帮您重复一下，因为打呼噜是多种原因去判断的，有可能是鼻子，有可能是喉部啊，都有可能。所以呢，两位老师，一个是孙亚楠，一位是王超，医大二院的，可以去看一下，好吗？来吧，听众朋友，那稍后呢是牛肉酱的广告，然后大家呢这个想订牛肉酱的，场外电话继续订。天儿是又慢慢要热起来了，所以说家里边煮过水面条啊、蘸酱菜呀、都可以用上这个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它的牛肉含量多，营养又健康。市面上呢就是含量这么高的牛肉的牛肉酱，都要卖90块钱一瓶，咱们只卖9.9块，非常非常的合适。听众朋友，咱不说别的，就说没有肉的，没有肉的就单纯的大酱，还多少钱一瓶，多少钱一袋呢？是不是？咱们这个是有牛肉的啊，9.9块一瓶，9.9。一瓶，整点牛肉酱面条啊，是不是？牛肉酱的拌点米饭呢，夹馒头啊，都很好吃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

0: 山东彪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
1: 现在有那个他俩原来开个烧烤店，现在我们都看着这个南方都他俩都到他后厨了，这个烧烤时候都有亲有热都抓住了。
0: 啊，这就是那种工作过程当中的亲密是吧？
1: 对，
0: 不是那种开房啊什么的，对吗？
1: 对，都达到那么的说不好的话，达到亲嘴的目的了。
0: 嗯，
1: 处到那种程度了。
0: 他就是不避讳吗？他俩？
1: 嗯，
0: 他俩不避讳吗？
1: 那都不背人了呢。
0: 哦，就明目张胆的，是不是？
1: 对，这男的都他都给男的聊到那个烧烤店儿上去了。
0: 嗯嗯嗯。明白。是这样的，他要综合去评判收入的，嗯，还有考虑到咱们哈尔滨的经济水平，去，因为他的收入不高啊，嗯，大概率呢就是两个孩子判多少呢？判1200到1400，然后冷静期之后再领证啊。好了，听众朋友，那稍后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
2: 听众朋友，另外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

0: 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讲的是借钱的事儿，是不是？四先生，听众朋友，32岁啊，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
1: 嗯，您说。
2: 哦，就是我遇到了一些就是借钱，然后现在人找不到的这个问题。
1: 嗯，讲一下这个过程，我从头到尾听一下。嗯。
2: 我俩好像是在网上认识的，然后接触了大概得有半年多吧。
1: 嗯。
2: 大半年，然后。就是在这期间吧，就是他一直在外地出差，有的时候可能会回来，然后
1: 就是你们在线下已经见面了，是不是？
2: 对。然后就是，但是他那个工作性质吧，可能有就是得面临着出差这个问题。
1: 你先确定他肯定不是骗子吧？
2: 他不是骗子，我觉得。
1: 哦哦哦。
2: 但你要这么一问我的话，我应该
1: 你也没有办法确定。
2: 对，就是，但是在平常的这个接触过程中，我觉得他还是一个还可以的人，但是我也没法察觉他是不是个骗子。
1: 好的，那你对于他的工作这个，比如说经常出差啊什么的，你觉得是真实的吗？
2: 是，因为我觉得是到时候就是一起分发的，然后他手里就没有多少钱。
1: 嗯。
2: 然后当时他在就是那个外地工作嘛。就想要一个就是那样式的一个通讯的一个软件，就是可能他在山里头出差，然后就想要一个那种就是有通讯设备的那种，就是没有网络也能支持打电话，就是那种那样的一个手机，大约花了6500块钱左右吧。当时他说他没钱，然后说让我先帮他垫着，然后
1: 那这不就是骗子吗？
2: 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可能也是。
1: 对，就是一般情况下，我跟你说让你垫钱的，
2: 嗯。
1: 都是骗子。
2: 嗯，
1: 啥情况自己付不了还让女朋友去垫钱，那就是他第一次说的是一个6500元的手机是让你垫付，是这意思吧？
2: 对，
1: 说有了再给你。那除此之外呢，有没有其他的？
2: 也有。然后再有一次就是说他们可能要面临着是一个检查，然后他当时是垫付了那块的一个费用，但是现在没有那种就是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这段时间呢，很多人也都感觉到了哈，自己身体上有很多营养匮乏所导致的没劲儿、没精神，或者呢是自己身体上所产生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每天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教您做一些既有营养又美味的常用的家常菜，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保驾护航。另外呢，我们身体如果缺乏了某一种营养元素的话呢，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从缺了营养元素开始，逐渐的就开始大量的营养匮乏，最终导致病症需要吃药的时候，就已经是营养大量匮乏之后的结局了。所以说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先来建议大家在每一天，都不是说哪个季节了啊，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要注重我们营养的均衡。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是一条新闻啊，说从明天开始，咱们吃早餐的时候要稍微调整一下，为什么呢？哎，咱们一定要吃上一个鸡蛋，因为鸡蛋呢，不仅是厨房里的百搭食材，还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营养素，被誉为全营养食物。只要您鸡蛋不过敏啊，蛋白质不过敏。近日啊，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每周吃1到6个鸡蛋，可以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哎，这个听着是不是值得您去跟着我一起做呢？每天一个鸡蛋有助健康。上述研究啊，纳入了8756名70岁以上的参与者，其中 2.6% 的人每天吃鸡蛋， 73.2% 的人每周吃鸡蛋， 24.2% 的人很少吃鸡蛋。研究人员随访5.9 年之后发现，与不吃鸡蛋的人相比，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无论是水煮蛋还是煎蛋，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和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29%和15%。你看看啊，就是还是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肯定要比那些每天不吃鸡蛋的人要好一些，对不对啊？在不同人群身上，鸡蛋也有着不同的影响。另一项研究发现呢，说每周摄入5个以上的鸡蛋，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28%和32%。如果饮食保证均衡搭配，健康效益会更加明显。另外一项来自广州的病例对照研究显示，每天吃一个鸡蛋有助于降低痴呆的风险。肥胖人群早餐吃一个鸡蛋，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降低餐后血糖，还可以减少午餐及一整天的热量摄入。有媒体把这个鸡蛋呢称作是世界上最营养的早餐，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夸张。一个鸡蛋几乎集齐了生命发育所需的营养素。首先，完美的蛋白质模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老年与临床营养室的主任张坚表示，每个鸡蛋呢有6到7克的蛋白质，含人体需要的全部必需氨基酸，而且与人类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相近，吸收率高达 99.5%， 堪称完美蛋白质模式。另外，这鸡蛋呢还是维生素的全家桶，因为鸡蛋呢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水溶性的维生素 B2、B9，也就是叶酸，还有 B12，脂溶性的维生素 A、E、K 等等。而且呢，国人维生素 A 和 B2 普遍都是摄入不足啊，吃一个鸡蛋就可以补充每日所需要的至少10%，所以鸡蛋还是少数天然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呢。还有就是胆碱可以为我们的脑力加油。这个胆碱呢是合成乙酰胆碱的一个重要原料，对大脑啊神经系统的发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足够的量来满足日常所需，需要食物去补充。所以专家表示了，一个鸡蛋当中的胆碱呢是多少啊？一百

76毫克，两个便接近摄入需求了。像孕期哺乳期妇女摄入适量的鸡蛋，有助于孩子的脑发育，儿童青少年适量食用鸡蛋呢，可以提高记忆力和注意力。鸡蛋里边还有一个好东西是什么？叶黄素，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金辉就说了，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等抗氧化物质可以帮助视网膜免受自由基的损害，降低患有白内障和黄斑变性的风险。这些人体无法自行合成，只能通过外界去摄取，所以鸡蛋便是一个很好的来源。还有就是丰富的优质脂肪，一个鸡蛋的脂肪含量约5克，主要集中在蛋黄里面，其中呢含有欧米伽3脂肪酸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卵磷脂含量丰富，属于高密度脂蛋白的重要成分，可以促进脂肪和胆固醇的代谢，避免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是血脂调控的帮手啊。此外，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E， 以及叶黄素、玉米黄质，都是脂溶性营养素，配合蛋黄才被高效吸收。所以啊，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早上要加个鸡蛋，好处多多。当然鸡蛋也有多种做法，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当然更重要一点，刚才我们说了啊，鸡蛋里边所含有的维生素 E 是特别需要我们身体去补充的。为啥要这样说呢？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好多人都不了解维生素 E 是什么东西。维生素 E 它其实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具有抗氧化等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抗氧化，说到抗氧化，很多人就知道了，我们人体其实就是一个逐步被氧化的过程。我这样一说，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只要咱们整个的人体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你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苹果不切开的时候啊，整个的带皮的苹果你就在那儿放着，哎，哪怕是放到冰箱里，时间长了，苹果皮是不是慢慢都抽抽巴巴的了，表面全是皱纹呢？这就是一个苹果完整的苹果氧化的过程。而把一个苹果从中间给它切开，你看看啊，空气氧化它有多快。就是那个苹果从这个中间给它剖开之后，那个剖开那个面儿，你把它就放到空气下边，哪怕是放到冰箱里，它也会逐渐的变得发黄发黑，这就是氧化的过程。而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啊，置身在空气当中，每天都是要接受氧化的，就是这些自由基在逐渐的侵袭着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啊这个五官，我们整个的器官，包括五脏六腑，对不对？身体的各个组织都是在逐步的被自由基氧化的一个过程。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比较愿意吃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维生素 E 含量多的这个食物他吃的比较多，这个人不光从外表上看就显得年轻，眼睛更有神了，没有什么这个视网膜眼底的一些这个病变，皮肤呢看着也更有弹性更有韧性了，头发呢也不是那么枯燥分叉啊，更有光泽弹性了，那身体就是五脏六腑也更加健康了。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E 维持着你整个身体，包括你的皮肤，你的脏腑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抗氧化的作用啊，所以人体是不能缺乏了维生素 E 的。为什么说小孩不用吃维生素 E 啊？因为小孩他是逐渐生长的一个过程，他的身体里还不缺维生素 E 呢，对不对？哎，等到人到了这个，比如说女性朋友过了25岁以后，好多爱美的女士朋友会保养的，上了25岁之后，30多岁之后就开始坚持服用维生素 E。啊，或者每天做面膜的时候，哎，洗完脸洗完澡的时候，在脸部和这个身体上去涂一些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呢？为什么他们的皮肤那么光滑细嫩水润亮泽呢？就是因为它涂到表面帮助你表面皮肤抗氧化，它吃到身体里帮助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血管，你的各个组织器官一起去抗氧化，所以维生素 E 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东西。当然缺乏了维生素 E 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问题有多少啊？皮肤问题
这大家都知道，皮肤干燥粗糙，老年性的皮肤瘙痒啊，有的一些干燥的季节啊，那一脱了裤子，这个腿小腿呀、都这前面那个腿骨啊都特别特别的痒，那裤子上面全都是白屑，掉了很多的皮屑，对不对啊？这都是缺乏维生素 E 所导致的皮肤弹性降低。还有老人是什么情况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不光是你的血液里边的血糖含量高，伤口不容易愈合，你体内维生素 E 含量大量下降的时候，你哪块刮个口啊划破了啊，或者哪块磨破了坏了之后，特别不容易好。这大家明白了吧？这也是维生素 E 啊大量缺乏所导致的。因为维生素 E 它具有抗氧化作用啊，保护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啊，对不对？你皮肤的氧化抗氧化能力下降了啊，缺乏维生素 E 了，那皮肤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有的人那挠的呀都一道一道的血淋子都结痂了，对不对？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E 还会出现免疫功能的下降。如果你缺乏了维生素 E， 它因为它能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啊，啊，免疫细胞在其实说白了它靠着维生素 E 来支撑着它，如果你维生素 E 缺乏了，免疫系统没有活力了，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懒汉，每天都是垂头丧气，对不对？哎，它不好好的给我们来站岗，去抵御外来的细菌病毒的侵害了，所以就很容易出现感冒和流感这些问题吧，对不对？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E 还有啥问题啊？神经系统的问题。因为维生素 E 它还能维持我们神经系统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就是神经系统是什么呀？就表面体感的，对不对？比如说肢体感觉异常，偶尔会就出现麻木了，这块刺痛了，那块烧灼感了，完了皮肤看着还没有什么回事，没怎么地，对不对？这就是神经系统的一些功能受到影响了。有的人严重了，肌肉无力，行走不稳，突发性的一下子就感觉崴了一下脚啊，或者一条腿就支撑不住了啊，就差点卡了，就都是维生素 E 缺乏在神经系统方面的一些表现。还有就是认知功能减退，就是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啊，维生素 E 缺乏可能与认知功能减退有很大的关系。什么叫认知功能减退呀？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拿东忘西啊，出门转向，从这屋走到那屋，想不起来自己要拿啥，要干啥去了，对不对？哎，这都是很多的，都不是中老年人，人到中年就出现的问题。这就是维生素 E 缺乏跟我们的认知功能的减退有很大的关系。还有生殖系统的一些表现，还有眼部的一些表现，比如视网膜的病变，维生素 E 的抗氧化作用啊，有助于保护眼睛的视网膜免受氧化损伤。缺乏维生素 E 可能会增加视网膜病变的啊这个发生风险，影响视力。另外眼肌麻痹，有好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缺乏了维生素 E， 眼皮抬不起来啊，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眼部的病变，哎，就是单纯的缺乏了维生素 E， 眼皮子没劲儿，总是耷拉着，哎，这也有很多的情况是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导致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稍后大家呢也可以多注意听我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都哪类食物，哪些食物是富含维生素 E 的，我们应该怎么吃。一会儿呢，我们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食物当中啊是含有维生素 E， 但是它远远不够我们这么大个身体所利用的。所以建议30岁以上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和已经步入中老年的啊，这个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都要把维生素 E 给它补充上。而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向大家隆重推出的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为什么？因为你在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大型商超啊去买那维生素 E 软胶囊，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都挺贵啊，一瓶88，一瓶98，一瓶108，也就吃一个月的服用量。而在我们节目当中199能拿到6瓶，吃六个月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粒，一天吃2粒能吃六个月的这个服用量，对不对？一瓶吃一个月吗？如果说啊是年轻人，我一天我就吃1粒的话，那就是能吃正好一年的服用量了，对不对啊？199块钱，也就出去吃顿饭钱，出去吃顿大排档，现在吃个烧烤羊肉串的，是不是啊？都得个100-200块钱吧。哎，你把它买回来吃上，而且它是有蓝帽标识的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啊，一天吃一粒是年轻人，中老年朋友要一天吃2粒啊，一天就吃1次就行了。199块钱6瓶，199块钱6瓶，你去横向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多人啊都知道吃维生素 E 带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对不对呀？缺乏了维生素 E 带给我们身体这个很多的这个病症方面的伤害，症状啊来的都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难受，你别等它缺的更严重了我们才想起来去补，对不对？中老年人都要吃啊，你到这个医院啊，有一些老年性慢性病的

0: 管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那是甘油三酯高啊，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啊，对不对？啊，同光半甘氨酸啊，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不正常啊，好多的医生都建议您配合着，除了他给您开的药，配合着用药之外，还用一些维生素 E， 对不对呀？而且维生素 E 的这个软胶囊，它的好处还不仅仅是内服外用啊，也是特别好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美容养颜，对不对？中老年朋友，皮肤瘙痒，皮肤特别干燥、掉皮掉屑的，哎，洗完澡之后给他把那个胶囊剪开，直接挤出里边的液体涂到身体上，效果非常好。我自己啊亲身体验，屡试不爽。就这个季节，大家觉不觉得后脚跟容易特别容易干、容易裂呀？你就把咱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啊，就一粒儿给它剪开，两个大脚后跟全都能洗完脚之后、泡完脚之后啊，全都能抹的特别多，而且还剩呢，还剩呢。哎，抹它一个礼拜的时候，哎呀，那脚后跟老光滑细嫩了，老舒服了啊，穿丝袜都不刮袜子了。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告诉我的小方法、小妙招哈，特别好。等有时间我再教教爱美的女士朋友用维生素 E 做面膜吧。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以前就吃过各种品牌维生素 E 的，但是觉得都比较贵的，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尝试着买一下咱们有蓝帽标识的，大家都知道啊，有蓝帽标识的相对来讲要比普通不带蓝帽标识的价格会贵很多，你到药店去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大多数都得88、98、108一瓶，就是一个月，而咱们这一个月的量才合到30多块钱，199块钱六瓶啊，每瓶是60粒，一天吃1到2粒，199块钱一组是六瓶，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孟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 维生素E
0: 软胶囊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以前你买过其他品牌的吧？
2: 啊，对，咱我是老听众
0: 啊，老听众了啊，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可能是也咱们这个您也吃过，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有好多人都吃过，行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药业，我们跟大家这个说过吧，它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并且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品牌跟我们合作了好多的产品，非常非常棒。那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也经常会见到静修堂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对不对啊？但是在我们节目里边买这个价格会相对来讲合适一点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啊，您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哎、是不是
3: 啊？啊，对，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欢迎的是五线孙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订2组。
0: 两组维生素 E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它是带蓝帽标识的软胶囊，带蓝帽标识的软胶囊。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给我的维生素 E 现货的量并不多，等我换说其他产品了您就订不上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现在啊、哦、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5: 啊，
0: 哎，张女士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5: 啊
0: 啊，
5: 我要问你，我这个80多岁了。吃那个维生素 E 行不行啊？
0: 可以啊，越大年龄段的就越应该吃啊。阿姨你还得一天吃2粒呢，要年轻人一天吃1粒就行了，您得一天吃2粒、
5: 啊、
0: 然后天天吃、啊、挨盘吃啊，认真吃，非常好。
5: 白内障吃行不行？
0: 白内障对跟维生素 E 它俩没有啥影响啊，咋不行呢？还有好处呢、
5: 啊、
0: 因为白内障 啊就是自由基侵袭了我们的晶状体，晶状体本来是清澈透明的、
5: 啊、
0: 逐渐的时间长了里边就会有一些白色的钙化物、絮状物、
5: 啊、
0: 慢慢晶状体就变得不透明了，您才产生白内障，视力才下降的、
5: 啊、
0: 对不对？您要早吃、
5: 啊、
0: 可能白内障都不会那么快啊，发展的那么快，或者是发展到那么严重，大家明白这意思吧？就是我们整个身体它从这个得病或者是从年轻到衰老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如果说这种抗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东西早介入，你不就早，那可能你还是有白内障，可能就比之前白内障得的晚那么3年5年10年8年的、
5: 嗯、
0: 明白了啊。

0: 爷
1: 后悔。
0: 啊、哦。哎，啊、
1: 嗯，
0: 可以一天吃两粒，坚持吃啊，随餐吃就行了。
1: 我订一种，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订上了，阿姨等着接电话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哎、哈。
2: 对，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啊、哦。哎、
2: 嗯好，
0: 好，再见。三线的于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513，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9933，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订的是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嗯，
0: 好，再见。六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4: 96瓶是不是、啊？
0: 199块钱是六瓶，没错，每瓶是60粒啊。年轻人吃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要吃2粒啊。哎，
4: 行，
0: 随餐吃就行了。好嘞，预定成功了。
5: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2，
0: 199块钱是6瓶，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是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吧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2787，已经报上名了啊。刚才电话特别热，好多听众朋友都没打进来，甚至有私信都发到我这里了。现在打，现在有两个空线，有一个空线，现在有一个空线，你现在打，打不进来，你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我们导播老师是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接，就你遇到无人接听的时候，是他正在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呢。等他接完那个，切到直播间再接您的电话，所以你一直按个电话的重播，就一定能打进来哦。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
6: 我订一组维生素 E
0: 软胶囊哈。好嘞，不麻烦，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要
7: 订
0: 维生素 E， 好嘞，
7: 订一组
0: 维生素 E 软胶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7: 哦。好嘞，
0: 好嘞，
7: 谢谢，
0: 别客气、哎。六线的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一组维生素 E、啊、是不是、啊、
8: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嗯、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好 好,、
0: 哎、好，再见。二线的季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啊、
9: 对，我订一套。
0: 好，一套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吧。199块钱是六瓶，一组是六瓶啊，一天吃两粒，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199块钱吃6个月的服用量。欢迎三线的何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啊、
10: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
10: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你好，海南，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维生素 E，
0: 嗯，
11: 我吃什么那个蓝莓叶黄素，都在咱们电台店的，
0: 他俩可以一起吃，没有关系的。
11: 还有那什么那个 B 族，那些就是所谓的这些都能一起吃吗？
0: 你别说这些，我不知道这些里是啥，就你现在告诉我的啊。 B 族
11: 还有高、啊、还有黄，还有钙。
0: 你听我说、嗯、阿姨，就是你跟我说的这些、嗯、B 族啊，还有那个维生素 E 呀、啊、还有你前面又说了一样啥了，蓝莓叶黄素啊，都没问题啊，可以一起吃，它们都是属于维生素当中的一员，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缺了哪个都不行啊、哦、啊。啊，你就一起吃就行了，可以，没问题的。哎，
11: 维生素 E，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是，我知道了，都是咱们的老听众，都是咱们的老听众，都是回头客。欢迎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12: 哎嘿，
0: 哎，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阿姨？
12: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
12: 哎。
0: 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刘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是不是要订维生素 E？ 好，听广播去了。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呢，听着电话听筒里海兰的声音叫您，因为咱们的播出有20秒延时，所以你一直听着广播，咱俩沟通会有障碍啊。刘阿姨，手机固定座机那个3790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现在有空线，没有问题，你就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吴女士您好。
13: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13: 我订一组那个
0: 维生素 E 软胶囊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哎，
13: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六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你好，我也订一组
0: 维生素 E。好嘞，给。

0: 您报上名了，
1: 谢谢，
0: 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
2: 0458232311228232311228。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杜女士，您好。
3: 你好，我定一组 B 族。
0: 啊，定 B 族维生素啊，不是维生素 E， 是不是啊？
3: 对，维生素 E
0: 啊，维生素 E 哈，
3: 对，
0: 因为这两款产品咱们都有啊啊，然后
3: B 族我现在我有
0: 啊，家里还有，就是你想再配合着维生素 E 吃，对不对？我明白了，
3: 哥一起吃行吧？
0: 咋不行呢？可以呀，没问题的啊，放心吧。
3: 我也是吃那个什么，就是就管心脏那个
0: 啊，辅酶 Q 十。你看
3: 啊，
0: 就是说我们团购这些产品的时候都如数家珍的，看来都是老用户回头客。可以，没问题。
3: 这个都能一起吃吗？
0: 可以呀，没问题呀，都可以随餐吃。就是你吃着饭的时候，喝着粥的时候，一会儿吃一样这个，一会儿再加一样那个，可以，没问题的啊。它其实跟食物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只不过是在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给你浓缩到一个小药片或者一小粒胶囊里边了，然后给随餐吃进去，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咱们的这个产品跟大家，对，就是随餐吃效果好啊。你吃饭的时候它不都是食物吗？对不对？都是食品级的呀。哎，就随餐吃的效果好，跟咱们食品当中的营养就都一起吸收了，没有问题的，放心吧。
3: 那好，那给我订一组就行了。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好，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王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1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刘先生，尾号是8966，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现在有空线了，哎呦，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我刚才看的全部满线的这个情况。现在啊，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元是六瓶，每瓶是60粒，它是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打电话吧。

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咱们直播间电话已经全满线了啊，我抓紧接好，让后边的听众能打进来啊。六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203，抱歉啊，您久等了，正好赶上广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曲女士，你好。
2: 喂，
1: 哎，要订维生素 E 哈。
2: 哎，我想问问，
1: 您说
2: 维生素 E。是对什么有好处呢？
1: 哎呀妈呀，我刚才介绍老多老多的了，
2: 我没听着。我
1: 它主要这样，我告诉你啊，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大方向，它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可以有一个抗氧化的功能。抗氧化是啥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你刚才可能没听节目啊，就说那苹果放时间长了，表皮是不是会皱皱巴巴的，就像人体的皮肤有皱纹一样。那你就说这个苹果置身到空气当中，它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被氧化的过程，我们人体也会被氧化，但并不是说你补充上维生素 E， 你的皮肤啊，只有你的皮肤是可以不被氧化的。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你的五官，你的各个器官都是会被自由基氧化的。那么经常吃或者是体内维生素 E 足量的，经常吃含有维生素 E 这一类食物的人群，他衰老的就慢，不光是皮肤看着衰老的慢，他五脏六腑衰老的也慢，因为维生素帮助它抵御自由基，抗氧化了，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大的方向是这样。当然人体啊，各个组织器官被氧化之后所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部位出现不同的症状，我刚才讲了一大堆，可能你没有听到，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讲一讲，你注意听节目行不行啊？
2: 行行，
1: 好，
2: 明白了
1: 啊，给您报
2: 上一组吧，
1: 啊，给您定上了，您等着接电话。

0: 话哦，好嘞，感谢参与啊。三线的张女士哦，手机尾号是0765，预定成功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维生素 E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199块钱六瓶，199块钱是六瓶啊，199块钱吃六瓶，一天吃一粒吃一年，一天吃两粒吃六个月，半年服用量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大家自己打电话去订。敲黑板了，现在我要跟大家说知识了，大家得准备好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记录啊。说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有很多，那么都有哪些呢？啊，我们看看来自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的洪东旭副主任医师跟我们介绍到了，你像啊，比如说水果、蔬菜、坚果、肉类，维生素 E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能够对机体内的激素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同时呢，也属于抗氧化剂之一。都什么东西有维生素 E 呢？第一就是水果，一般呢包括猕猴桃、奇异果、苹果、鸭梨、柠檬、葡萄、草莓和芒果等，这些水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维生素 A 等成分，能够间接的增加皮肤的弹性，起到一定的美容养颜的作用。第二就是蔬菜，蔬菜里边都包括啥呀？西红柿、胡萝卜、菠菜、卷心菜、莴苣、菜花，这些都含维生素 E， 其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E 等成分，每天适当的吃一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肠道蠕动，从而缓解便秘的现象。来，我们先接听电话，接完电话继续跟大家去讲，还有好几大类呢。欢迎四线的郝女士，您好。
3: 你好，我想买一组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
3: 谢谢，
0: 别客气。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5588，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4: 你好，我要订一组维生素 E。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4: 好的，
0: 好，感谢参与。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刚才我说了两大类啊，一类是水果，一类是蔬菜，第三大类就是坚果类的，一般包括什么？像松子啊、核桃啊、花生啊、开心果啊、榛子呀、芝麻呀、瓜子儿啊，这些其中都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维生素 E 等成分，适当的吃一些这类的这个坚果，能够补充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第四类就是肉类，一般包括牛肉啊、猪肉啊、鱼肉啊，还有动物肝脏等等，其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以及维生素 E 等成分，适当的吃一些肉类，能够间接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你像其他的食物都包括什么呀？像豆制品，包括黄豆啊、豆腐啊，以及植物油，像玉米油、花生油等等，也富含维生素 E。此外呢，像谷物类呀、像燕麦呀、高粱啊、玉米呀等等，也存在着大量的维生素 E。这些食物呢，还存在多种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比如说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等，也是机体热量的重要来源。如果身体上出现像皮肤苍白呀、水肿啊、黄疸呐等等这些症状，就表明体内维生素 E 缺乏，比较那就不是比较，非常非常严重了，建议及时的去医院营养科来就诊，进行维生素 E 的检查，进行食疗的同时，同时还可以遵医嘱服用维生素 E 软胶囊等这个比较成分含量高一点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如果出现皮肤就是那种苍白、惨白、水肿、黄疸，那都是维生素 E 缺乏的过于严重了，咱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进行改善啊。身体上如果缺乏了一些维生素 E 的一些这个症状，那我们就及时的去进行纠正。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5: 我姓张。
0: 我给您，
5: 我有你的微信。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维生素 E 软胶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你好，听一组维生素 E、
0: 哎、维生素 E 软胶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感谢参与，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赶紧打电话预定吧啊！咱们今天这款维生素 E 软胶囊是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静修堂品牌，我不用多说吧，咱们有太多太多的产品都是跟他合作的了，不用多说了，大家自行去了解就行了啊！国货之光，而且这款维生素 E 软胶囊是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平时我们可以做哪道菜呢？莴笋炒鸡蛋，莴笋里边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鸡蛋里边更含有维生素 E 了，对不对呀？啊，准备那个大莴笋一根就行，小莴笋准备的两根，对不对？哎，三个鸡蛋，然后把这个老根那个部分往下切一切，把皮呀、啊、用那个刨刀就土豆挠子都给它挠干净了，对不对？把莴笋呢，给它切成片儿之后，然后给它洗干净了，锅里边放水啊、把水烧热焯开之后啊，把这个莴笋放里边去给它焯一下水，这样炒的时候呢就更容易熟了啊。过一遍水焯，哎，鸡蛋呢磕到碗里，人口多就多放点鸡蛋，人口少的话两三个就够了。放到鸡蛋里，鸡蛋给它打搅碎了，放到碗里之后放一点啥呢？放一点点盐，把这个鸡蛋呢单独的去调一下味儿，放一点点盐把鸡蛋单独调一下味儿，然后把蛋液呢打均匀了，再有我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你平时炒鸡蛋的时候，要想让这个鸡蛋更加蓬松，哎，你说这个饭店炒那个鸡蛋怎么看着啊那么蓬松，那么软，那么鲜嫩呢？自己在家里炒这个鸡蛋，为什么炒的感觉死个钉的呀？那就是第一，搅鸡蛋的时候，除了放一点点盐啊调味之外，可以放一丢丢的白醋，一丢丢，不能放多了，放多了的话呢，这鸡蛋它就酸了。对不对啊？就醋它本身是酸味的嘛，啊，就是那个五度米醋，那个白色的白醋啊就可以，放一点，你看你那个鸡蛋有多大量啊，对不对？你要是三个鸡蛋的话，放十克，五到十克的，这样说您就明白了，大概知道多少了吧？那个白醋，放点白醋，然后把那个鸡蛋呢给它搅松散了，然后先炒这个鸡蛋，鸡蛋呢就是。给它火热，这个油热了，把鸡蛋倒到锅里的时候呢，不要用筷子一直去搅，拿那个平时炒菜那个铲子呀，从一侧往另外一侧去推，把它边上凝固起来的呢给它推到另外一侧，然后呢那个吸的不都流到边上了吗，然后再往边上去推，就这样的话它熟得快，没等它全熟呢，有 80% 的成熟的时候，把这鸡蛋先盛出来啊，鸡蛋先盛出来，然后锅里呢留一点底油，把咱刚才焯好那个莴笋呢放到锅里，加一勺盐调味，给它炒一炒，然后呢加不一点点的盐啊，贼小那小勺的一勺盐，完了再加一小勺的生抽去提一下鲜，然后啊莴笋炒的差不多熟了的时候，把那个鸡蛋再倒到锅里翻个个就出锅。哎，就这么简单，莴笋炒鸡蛋。好多人到那个市场上去看过那个莴笋，回来不会做呀，给我发微信了，海兰娜，你能不能教教我们莴笋咋做呀？这不正好今天赶上这时候了吗？因为莴笋里边也含有维生素 E， 鸡蛋里边也含有维生素 E， 教给大家去做这道莴笋炒鸡蛋，非常非常的不错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学会了吗？抓紧打电话来预定维生素 E 软胶囊啊，蓝草帽标识的199块钱六瓶，一个月的服用量啊是一瓶才合三十多块钱，你平时到药店买的80多、90多、100多呢，对不对？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2: 你好，
0: 海
2: 南。
0: 哎，
2: 我想问一下，这个维生素 E 含量高不高啊？
0: 你一天吃两粒的话，是中华营养学会给我们的指导用量，按照那个科学配比来的，告诉您一天吃一到两粒，年轻人吃一粒，中老年朋友吃两粒就可以了。如果说啊，您没有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导致什么样的疾病的情况下，这个是完全够量的。如果说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已经导致很多，比如说那个肝炎出现黄疸了，那你就得上医院去开大夫给您开的那个维生素 E 的药物，明白了吧？所以如果说不是那个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日常保养保健的话，就是咱们这个含量两粒儿就足够了，不要多吃，也吸收不了啊，吃那么多啊。
2: 好了，那你订套的
0: 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23112。
1: 广州白山精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才199块钱六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啊，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维生素 E 和咱们那个辅酶 Q10， 有听众朋友发微信问了啊，维生素 E 和辅酶 Q10 能一起吃吗？可以呀，而且维生素 E 和辅酶 Q10 我都是建议大家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的，我都建议大家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的，尽量不要到晚餐的时候吃这个辅酶 Q10 和维生素 E 啊、哦、要尽量是早餐和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啊、
0: 哦、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就是脚后跟出现皲裂的那种情况，用的这个维生素 E 的妙用啊。那我再来说一些啊，爱美的女士朋友，平时做水疗面膜的时候啊，做这个脸部的水疗面膜的时候，可以把咱们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一粒，把里边的液体挤到那个面膜里边，给它搅拌均匀了，直接敷到脸上。特别特别的好。还有中老年朋友啊，皮肤瘙痒的这个呢，大家一定要记着，皮肤瘙痒的，尤其是就是那个肉比较少贴着皮和骨头的那个地方啊，有很多人那都挠破了，那是真难受啊啊！有的皮肤瘙痒，有的呢这个天气干燥一点的时候掉皮屑呀，不敢穿黑衣服，黑衣服一脱下来那一抖了哗哗的，哎，就这种情况之下，我都建议你，咱们这个维生素 E 软胶囊你不仅要内服还要外用啊，每次洗完澡之后把你那个瘙痒的部位什么都不加啊，洗完澡之后趁着皮肤上那个水还没有干透的时候，把咱们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一粒，就直接用里边的原液给它挤到你皮肤瘙痒爱瘙痒那个位置，然后就用手涂抹，慢慢把两手的手掌啊，手心搓热了，手心搓热热乎乎的时候，然后把它推开，就在皮肤瘙痒那个位置按摩它10分8分的，让它充分吸收，你连续都不用多说，你连续试它一个礼拜，你看看你皮肤爱瘙痒啊干燥啊掉皮屑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位置去试完了，用咱们维生素 E 啊软胶囊试完了之后，你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它的抗氧化功能是非常之强大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人体置身到室外，你暴露在空气当中，你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对不对？为什么说那个苹果呀，把它切开之后啊，被这个氧化，那个里边那个苹果瓤啊，很快瞬时就黄了。你就说自由基侵袭到啊这个人体之后，你看不见，你摸不着，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被氧化的。那苹果跟咱人体其实就是一样的。对不对？所有生物体在这个自然界当中都是一个逐渐被氧化的过程啊！你不切开的苹果，外边有皮儿保护着，它是啊，慢慢的，可能就是抽瓣了。就像我们人的皮肤一样，年轻人的皮肤、小朋友的皮肤，光滑细嫩、水润亮泽，富有弹性，而且不抽瓣。为什么？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自由基啊去侵袭，它被氧化的时间还短，体内的维生素 E 还不缺乏，所以它的皮肤是嫩的光滑的软软的有弹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维生素 E 大量匮乏了，而外界的自由基它还继续的氧化着我们整个的身体，不光是皮肤，你看啊，还有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发微信说维生素 E 就是美容养颜的吗？当然不是啊，有很多慢性疾病的患者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医生给您开药的同时还会额外建议您去吃一下维生素 E。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对我们很多的组织器官都有影响。那你想一想，你的心脏怕不怕氧化？你的神经、骨骼、皮肤啊，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眼睛怕不怕氧化？对不对？眼睛被氧化的一个过程啊，不仅仅是叶黄素要保护它，维生素 E 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啊。尤其是眼睛白天一直在睁着眼睛，对不对啊？太阳光、灯光对于我们眼球、眼底视网膜的辐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你不是说单纯的吃一个叶黄素就把它就抵御了叶黄素。

素是帮助抵御蓝光的，而维生素 E 是干什么的？是阻止自由基对您的这个侵袭的，哎，对您的氧化是让它减缓的。为什么平时你看刚才我介绍了很多维生素 E 富含维生素 E 的一些食物吧，对不对啊？就是经常吃这些东西的，喜欢吃啊，这个比如说水果里边的猕猴桃、奇异果、苹果、鸭梨、柠檬、葡萄、草莓、芒果，蔬菜里边的西红柿、胡萝卜、菠菜、卷心菜、莴苣、菜花啊，坚果里边的松子、核桃、花生、开心果、榛子、芝麻、瓜子儿啊，肉类里边牛肉、猪肉、鱼肉、动物肝脏，是不是？还有豆制品，黄豆、豆腐，哎，玉米油、花生油。谷物类的燕麦、高粱、玉米，愿意吃这一类食物的朋友们，那你会发现它比别人可能衰老的要慢一些啊。肉、蛋、奶、水产类都是富含维生素 E 的，对不对呀？它会比同龄人看着更年轻一些，但我要跟你说的是一个特别扎心的事儿，它不仅仅是外表看着比同龄人年轻，因为它愿意吃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它表面是我们神经啊，整个组织器官的皮肤是最末梢的一个器官了，对不对？皮肤上你都看着比较年轻，那么它内部的五脏六腑看着就更年轻。为什么？那是先接受啊这个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啊这个器官，对不对？皮肤是最末梢的器官了，它都能表现出来，是不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人体避免不了走向衰老，但是呢我们可以延缓它衰老的步伐，不是单纯的皮肤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骨骼、你的这个神经都在逐渐的被自由基去氧化，没有办法，只要你置身事外，你能在一个无氧的环境里面是不能行吗？生存不了，那就憋死了，对不对呀？只要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生存，就避免不了被自由基侵袭、被氧化。咱们阻止不了啊被自由基氧化，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氧化我们的步伐。大家明白了吧？这道理多简单呢！而维生素 E 就是脂溶性的维生素，起到了就是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是不是？不多说了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它是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才199块钱六瓶，平时买它这一瓶要60-70块钱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好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也都看得到。那当然，你如果说买一些其他品牌，包括一些进口品牌啊，一个月维生素 E 软胶囊的服用量，那大概是80-90块钱，甚至100多块钱的价格。而在我们节目里边，一个月服用量才30多块钱，一天1块多钱，对不对？哎，所以说哪儿省出来这些199块钱，中老年朋友吃半年，年轻人吃一年的服用量啊！更何况它不仅是可以内服，还有很多外用的小妙招。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维生素 E 软胶囊外用的小妙招其实还有很多。那我也建议大家啊，我也建议大家，其实你可以这个自己去上网查一查，对不对？哎，你去了解了解，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东西。你平时干燥的时节，平时擦脸的时候，往脸上擦乳液或者面霜的时候，你都可以把这个维生素 E 啊，拿那个牙签儿或用针给它扎一个眼儿，哎，挤它两滴，混在那个乳液或者面霜当中，用手啊给它揉开了之后，手掌也揉热了，然后均匀的拍到脸部，哎，你试一试，你看看这个皮肤能不能好很多，对不对？还有就是头发比较干枯的啊，容易断的干，就是容易分叉的啊，那种干干巴巴的那个头发，洗头发啊，洗头发的时候啊，这个或者是护发抹护发素的时候，滴它几滴或者一整粒的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给它放到那个护发素里边，在发梢那块好好去揉一揉也可以，哎，揉它3分钟，然后冲洗掉了。或者你头发非常非常干的情况下啊，头发洗完了之后还没吹干之前，把咱们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里边那个液体啊，我觉得一粒软胶囊能用3-4次，我自己的切身这个感受啊，因为我头发量不是很大，所以我一粒软胶囊我能用3-4次呢，把它扎个拿牙签扎个小眼儿，哎，一次给它挤它2-3滴，挤到手心儿，头发
洗完了之后要吹的时候。

0: 然后还没吹的时候，在发烧啊，把这个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挤出来两三滴，搓到手心里，然后抓一抓发烧那个位置，把发烧那个位置都抓上，完了不用洗不用冲的，直接吹干就行了。你会觉得你那个头发老滑溜了，老顺滑了，不是那种干干巴巴毛毛糟糟的了。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所以你看看维生素 E 它是不是好东西，它在外表都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作用，在我们的身体内呢就更多了，是不是？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马上就没有了啊！87996984，六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66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元是六瓶，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这款软胶囊是带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维生素 E 软胶囊。年轻人的话，因为一瓶是60粒啊，年轻人上了25岁以上，想保养保养咱们的皮肤的话啊，那么想要更加的年轻态的话，一天吃1粒就可以了。上了50岁的中老年朋友，无论男女，每天都要吃2粒，所以年轻人这一组吃1年，中老年朋友一组吃半年，才199元，也就出去吃顿羊肉串的钱。吃顿羊肉串，我告诉你啊，就是那些烟熏火燎，尤其烤糊的那些羊肉串，对于我们身体的侵害呀，那都是自由基呀，不光是空气当中的氧化呀，侵袭我们人体的自由基多了去了，对不对？对于我们人体侵袭，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负面作用的啊，氧化我们身体的东西太多了，所以维生素 E 抗氧化的小卫士非常非常不错啊。马上就没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你想订都订不着了，赶紧打电话吧。欢迎三线的尹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
2: 对对对，订一套。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2: 好的，
0: 哎，
2: 好的，
0: 好嘞。嗯，感谢参与，再见。哎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又来大杂烩大拼盘了，有问到了海兰娜辅酶 Q 十有没有货呀？有问到叶黄素，我听那个人说对眼睛好，我没订过，你也给我订上，跟维生素一起送来吧，可以。我看看啊，还有问啥的，还有问酸枣仁的能不能订。你这样吧，问导播老师吧，好不好？问导播老师，有现货直接就给您报名预定，然后连同这维生素 E 啊，这一两天就直接都给您送到家了啊。199元一组，是6瓶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西兰花和口蘑，它俩的一起炒可以，没有任何问题。放点盐，放点黑胡椒粉，口蘑和西兰花里边都含有维生素 E。现在的水果，牛油果、芒果、桑葚都可以。燕麦。对不对？肉蛋奶、水产品，水产品是啥呀？鱼呗，鱼虾呗，这一类的都是含有维生素 E 的啊。我们适当的都可以去稍微多补充一些，但是有一些脂肪含量过高的，我们有这个高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的食物，你就得注意点。比如你胆囊炎，说我都知道那个鸡蛋好、蛋黄好，我一天吃好几个，那你胆囊炎它也接受不了啊，对不对？还得是。吃食物的时候酌情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但是营养品它这个富含维生素 E， 这里边不含胆固醇呢，没有高胆固醇的东西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啊。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199元6瓶，马上就没了，抓紧打电话。六线的杨女士你好。
3: 喂，
0: 哎，杨女士，要订维生素 E， 好嘞，
3: 啊，
0: 给您订上了，哎，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 哎再见。四线的潘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哎，
2: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大家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应该维生素 E 还有最后的六组左右，还有我们刚才统计了一下数字啊，现货应该还有六组左右，所以想订维生素 E 软胶囊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六瓶啊，
1: 8232323。

0: 823-23-2312 823-23-2312 823-23-2312
1: 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定吧啊！最后的六组199块钱六瓶能定上就是现货，这六组如果定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下一回现货什么时候到货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边说的时候您再定啊。现在还有六组的现货，抓紧抢就行了。好了，今天我们的幸福味道到这里要跟收音机前的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关注。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

0: 笑一声：“嗨，我展雄飞向来不诬陷人。郭老张，您讲讲怎么回事吧。”把老头吓傻了。我说别怕，有我呢，你怕什么？老头最后一横心，当着白玉堂、柳青和展雄飞的面，把女儿被抢的经过讲述一遍。白玉堂就一愣：“嚯，老人家，你女儿多大了？21了。什么时候被抢的？昨天晚半晌吧，日头似落不落的时候。抢你女儿的是谁？白玉堂啊，就这块的员外爷。”老张，我可姓白呀，我就是这儿的五员外白玉堂。你别害怕，你仔细看看是我抢的不？
1: 不用仔细看，不是你，是白玉堂。
0: 我就是白玉堂。你说说，那个人长得什么模样？
1: 那比你能高着半脑袋，是黑脸膛，好像脑门还有一道伤疤似的，我没看准，有点黑胡子，30多岁吧。
0: 白玉堂一笑：“展老爷，您听明白没有？肯定我倒子上有人冒名顶替，他打着我白玉堂的旗号干了这种事儿。”阮南侠一听全明白了：“哎呀，这么说我误会了，感觉到刚才说话有点太过。但是南侠呢，也不让这个过儿，不是你干的，肯定是你倒子上的人干的。你不把这个事儿查个水落石出，跟你也有直接的关系。白玉堂多聪明啊，看出来了。展老爷，您请坐。”这位老人家，你也请坐，千万别着急。你女儿只要落到我倒子上，那么这个人指定平安无事。我很快就召集你父女团聚。白佛在，鸣钟击鼓，全山集合，都到这院来。是。白玉堂怒冲冲往正中央一坐，屋里的空气显得紧张而又严肃。白面判官柳青眼珠子瞪瞪着，一会儿看看展雄飞，一会儿看看白玉堂。心说话：“姓白的，我柳青一辈子不交朋友，就交了你这么一个，我拿你当金子当银子。你要有这么一点包拯，别人答应我也不答应，我非拿刀把你剁了不可呀！我认为交你这样的朋友是个耻辱。好在不是你干的，我看看你治倒子有没有方法，今天你怎么处置这个事儿？”柳青也有点气儿，原来他也是个正人君子。你看他住的陕西凤翔府，不远千里到松江府花亭县卢家庄来看白玉堂，没交情他能来吗？咱们闲言少叙，钟鼓响过之后，这人从四面八方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全岛子上的男人全都集合了，院里头简直都着不开了。人们一看这差价就知道不妙，一个个提心吊胆，垂手刺立，站得整整齐齐的。白福进来禀报：“五爷，奉您之命，人都来齐了。”
2: 嗯，
0: 白玉堂站起来了：“展老爷，行吧，这位老人家你也跟我来，刘大哥你也来听听吧。”好吧，大伙儿出了武艺厅，站在台阶上，白玉堂倒背着双手，二目如电扫视着每张面孔。
1: 按现在中

0: 表说能有三分钟他没说话，看谁一眼谁就一哆嗦。都知道这位武员外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心也狠手也黑呀。要犯了错落到他手上，往轻说就是一顿鞭子，谁不害怕？最后白玉堂说话了：各位，最近咱们悬空岛卢家庄发生了一连串不愉快的事，众所周知，我四位哥哥都不在家，我呢手大捂不过天来，对纪律和山规可能要求的就松下来了，竟敢有人打着我的旗号，昨天在日暮之时抢了人家的女孩。这个女孩的名字叫郭增娇，她父亲就是这位老丈，叫郭章。你们都看见了没有？谁干的这个事儿？谁？有种的自报奋勇，我可以从轻发落。要不说的话，叫我查出来，我是定斩不饶。谁干的？哟，大伙一听啊，全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提心吊胆，心说：谁这么大胆子干这事儿？悬空岛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儿。这一个鱼搅的是满锅腥啊，怪不得我们五员外气的这个模样。白玉堂连问了六遍无人答言。好好好好，不想承认，那好吧，可别怪我不客气了，今天挨个给我揍，多咱揍出实话来，多咱咱算拉倒，准备刑具。这么大个岛子，没掌刑的刑，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呀。人要上了几千，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那就反天了就。所以有专门一拨人掌刑的，不守卢家庄的规矩，触及了国法，先揍完了再扭送到官府。掌刑的拎着鞭子和棒子出来了，等着白玉堂吩咐揍谁呀。白玉堂说：从头来，白福是我的总管，如今是悬空岛的头子，出了这种事儿，跟他也有直接的关系，起码他也是约束不严，先揍白福。白福一咧嘴，心说：我倒霉不倒霉，这我饶谁惹谁了，把白福摁到地上，这就揍开，啪啪啪，把白福揍得憋娘直叫：五爷饶命，员外饶命，啪啪打，狠狠给我抽20鞭子，揍10棍子。那真要揍完了，趴半个月都起不来呀、谁都没想到，也就是打了10几下，白福受不了了：员外爷，我说呀，员外爷，我说呀，别打了。耶，白玉堂就一愣，听这个意思，白福了解内情，他怎么能知道这个事儿？瞒着我，这个奴才真该死，别打了。白福，我且问你，你知道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吗？
1: 哎呀哎呀，
0: 员外爷息怒啊，我知道那么不丁点儿。谁？
1: 我不敢说。
0: 说，当着这些人的面，没有什么隐瞒的，到底是谁？
1: 那我可就说了，员外爷，这个事儿啊，是您亲表哥 胡七干的。
0: 白玉堂这个脑袋嗡了一声，气得好像没坐下。原来白玉堂有俩亲表哥都在卢家庄，大表哥叫胡七，二表哥叫胡烈，现在还都是小头头，每人手下管着200多人，经常带着船队出去打鱼。你看打鱼没个头说了算行吗？当然了，事亲三分相，白玉堂的俩表兄嘛得另眼看待，所以安排的小头头。可这两个人到了卢家庄还没到2年，白玉堂庭前背后啊没断了告诉他们，你们是我的亲表哥，众所周知，你们不要仰仗着我们有亲属的关系你们就胡来。我可告诉你们啊，处处多加谨慎，比旁人还要多加小心。你们先熟悉熟悉卢家庄悬空岛的规矩，倘若你们触犯了，到时候可休怪我翻脸无情。我想包庇你们也包庇不了，那样一来有了私弊，别人还能服我吗？这哥俩一再点头答应，怕什么来什么。闹了半天这个事儿大表兄干的，白玉堂忽然想起老头郭章刚才说的，说似乎看着他脸上有一道疤了，可不是吗？胡七有一年打鱼没注意栽到水里了，正好碰到暗礁上，把脑袋碰了个口子，虽然治好了，留下一道伤疤。白玉堂心说，表哥呀表哥，你缺德套了你呀，你这是往我脸上抹黑呀，当着这么多人你让我丢丑啊。可到了现在也顾不得许多了，白玉堂问了一声，胡七来不来？叫胡七，胡七。结果都找遍了他没来。胡七的兄弟胡烈在人丛之中站着呢，仗着胆子说了一声，他头疼请假没来。白月堂一听，什么头疼？胡说八道，做了亏心事，他有点害怕。白峰，你且详细讲来，你怎么知道胡七干的？
1: 回员外爷的话，昨天掌灯的时候，我无意之中的，我到胡七爷的门前在那儿路过，我突然听见他屋里头有女人哭叫的声音，我知道他是光棍汉子没娶媳妇儿，哪来的女子声音？可是仔细一听又没了，我就抱着好奇心把窗户捅了个窟窿，往屋一看呢，果然一男一女，那个女子双手捆着，胡七爷还直说，别吵吵别吵吵，你吵吵我就宰了你。我就听着那么几句，往下我也没敢看，我可以断定那个女人是在他房里头，怎么回事我不清楚，是方才这郭老丈这一说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肯定是胡七爷干的这个事儿，可我不敢说呀，因为他跟您他是白福该揍。他跟我怎么的？慢说他是我表兄，他就是我亲爹，干了这个事儿也不行。我先给你记一笔账，将来我再跟你算账。你马上领几个人把胡七给我带来。哎呀，白夫一瘸一扁的站起来，领了几个人拿着绳子上胡七的住处了。他住啊就住到岛后，特殊关照他，给他2间房还有个小院，这后窗户靠着后街，白福就是从这窗户看见的。白福心中暗想，胡老七呀、啊、你作死啊你呀、啊、要不是因为你这个事儿我能挨揍吗？
0: 再者一说，你这么一来，整个悬空岛的名声可就垮了台了。又一想，既然五爷有话，我也不能给你留情了。来到门上，叭叭叭砸门。一开始里边没人言语，那白福不干了，连踢再砸，开门，开门！我告诉你，再不开门，我们闯进去了。等了好半天，门才开。胡七呀，变毛变色，哎呀，我睡着了，没听见，怎么有事儿啊？啊，有点事儿。七爷，把房门打开吧。什么事儿？半夜三更的，啊，你打开吧，少说废话。胡七把房门推开，刚一转身，这功夫，白福冲着两旁一使眼色，两旁的人往上一闯，乒啪俩嘴巴子，底下就是个扫堂腿。胡七毫无防备呀，摁到地上给捆上了。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心里清楚。搜。结果在套间把姑娘给搜出来了，姑娘捆着，嘴堵着。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胡七呀，可没占着什么便宜。他做了这个事儿之后，他有点后悔，根本就没敢碰这姑娘。他的意思呢，劝劝她，姑娘要同意嫁给他呢，他跟白玉堂打个招呼，明媒正娶。别的事情一概都是没有的。但尽管如此，胡七就知道这事儿犯了，不然的话，白福不能领人来捆他呀。等把姑娘找着，嘴里的东西掏出去，绳子解开，姑娘哇一声哭开了。白福说，别哭别哭，姑娘你叫什么名？
2: 我叫郭赠娇。
0: 你爹是不是叫郭章？
2: 我爹在哪呢？
0: 别哭，现在就叫你们父女见面啊。五员外升了武义厅了，有什么话你到那儿去说去，我们都是好人，你一点也不要害怕。带了。就这样把郭增娇、胡七都带到武义厅院里。白玉堂站在台阶上一看，果然搜出女人来了，这气儿就更大了。郭增娇一看他爹在台阶上站着，不顾一切扑过来，一人俩抱头痛哭啊。老头还关心就问，丫头他欺负你没？
2: 爹，我就是害怕他没敢动我，也给我吃喝来的。
0: 哎呦，那就好啊，老天有眼，老天有眼。白玉堂一看人家爷俩见着，不必多问了，吩咐一声把胡七带过来。胡七扑通就给白玉堂跪下了。你别看这表哥呀，兄弟，兄弟饶命啊，兄弟饶命，我错了。
2: 白玉堂还不生气了，乐呵呵的一拎他肩膀子让他站起来了。
0: 表哥，这事儿是你干的吗？
1: 是我干的，我喝了两盅酒，酒后无德，我一高兴我就办了这个事儿。
0: 不，详细说怎么回事。
1: 是怎么回事？昨天下半晌是我值班，我驾着一只船呢，我出去了，到后山白云岭水面，正好遇上他们爷俩这只船。我一看没见过这只船，我就过去盘问盘问，后来就发现这姑娘长得不错。兄弟，你是知道的，我都30了，我还没个媳妇，我能不想这事儿吗？我寻思呢，把她接到山上来，还劝说劝说她，给我当个夫人，我也算一家人家，也算成家立业了。哪知这姑娘至死不从。
0: 哦，这么回事儿。那么我问你，你怎么不说你叫胡七？你怎么报我的名呢？
1: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报我的名谁知道啊？我算个老几呀？他兄弟你不是有名望吗？我拿着你这个招牌，我寻思劝他能听话呀。
0: 是这么回事吗？

0: 不对吧？是不是我让你这么干的？
1: 不不不不，你可没让我这么干，这是我自己这么办的。
0: 你好好想想，别害怕。
1: 那我能说瞎话吗？的确是我自己这么办的。
0: 白玉堂听完了，回过头来，冲着展雄飞一笑：“展老爷，听清楚没？这里边可没有假吧？是他自己这么办的，不是我逼他办的。”
1: 展南侠多聪明啊，就糊涂人也听明白怎么回事了。
0: 白玉堂回过头来又问柳青：“柳大哥，您清楚没有？”“
2: 清楚了。我告诉你，老五啊，刚才我好像没跟你翻脸，好一好，我都许拿刀把你劈了。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我倒冤枉你了。”“
1: 好，你们都清楚了就得。
0: 表兄，你这么做可不应该呀。是你30岁还没有成家立业，我也同情，你应当打个招呼吧。我花钱给你买个媳妇都行啊，
1: 你可不应当抢啊。
0: 你这就叫抢霸民间少妇长女啊，国法所不容，岛规更不允许。咱们岛规有明文规定，我问问你，有关这一条应当受什么处分？”“
1: 这第9条，仗势欺人，调戏民间妇女，抢夺妇女者，犯死罪。”“
0: 说清楚点，犯什么罪？”“
1: 死罪。”“
0: 好，你记得挺熟啊。
1: 那既然你犯了，我想保护你也保护不了了。”
0: 白玉堂笑呵呵说到这儿，谁也没做防备，
2: 他冷不丁一伸手把柳青的刀给拔出去了，对准胡七的脖子噗就一刀，咕噜，脑袋落地了。院里众人就一阵哗乱，哗，
0: 白玉堂在死尸上把刀擦干净还给柳青：“
2: 来人，把死尸抬下去，要厚葬，埋在后山白云岭。另外，给官府写一份剧禀，申报一下他为什么死的。官府可以跟我打交道，有必要之时我去做说明。”
0: 那个年头啊，人家卢家庄有钱的人家都有这种权利，到时候死个奴才算什么？
2: 白玉堂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让众人散去。哎呀，大伙儿心说：“阿弥陀佛呀，好悬没挨揍啊，就是白福受了点罪。”白福这心呢咚咚直跳啊，知道白玉堂跟他玩不了啊，我这叫知情不举呀，吓他的眼珠来回直转呀。白玉堂跟这妇女说：“老丈，您受惊了，姑娘呢也受委屈了。方才我讲了，最近我们岛子上有点不太平，怪我管束的不严，多有得罪。来人呐，到账房给拿200两银子来。”给了这爷俩，这爷俩千恩万谢，又谢过展雄飞。白玉堂说：“把人家的船还给人家。”另派人护送，叫王二护送他们吧。王二也是个小头，小伙子20多岁，聪明伶俐，领命准备好船，让爷俩上了船，王二亲自护送。白玉堂和柳青都送到码头去了，这大厅里就剩下展雄飞。南侠心说：“罢了，看来我没看错，白玉堂还是好样的。你别看他跟我不和，那是两回事。小伙子办事干净利索。哎呀，冲这一点呢，一会儿我们俩就许和解。他送人回来，我就得提提我的要求，最好让白玉堂把3宝交出来，跟我到开封府到案打官司。如果白玉堂不听，我们俩还得接茬动手啊。”

0: 正在这时，门外响起脚步的声音，展南侠就做好了充分准备。南侠展昭在武艺厅正等候白玉堂，就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踢啦踏啦，踢啦踏啦，踢啦踏啦。门一开，这人进来了。展昭一看呢，这人穿的破衣啰嗦，脸变胡子，手里拎着个酒瓶子，满脸的滋泥，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卢家庄把门的那个醉里，就是他戏耍展雄飞，没事钻耗子洞。展昭心说他来干什么呢，就见这醉里往左右看看没人，冲着展昭一抱拳，展老爷，实实在在是对不住您，你看您来的那会儿吧，我认为不是真展昭，我拿您开心取乐子，后来我一打听啊，果然您真是展老爷，小人不知的是您身犯不赦之罪呀，我觉着忐忑不安，我抽空啊向您赔礼来了。展老爷，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你原谅我吧。南侠一笑，呵呵，算了，不知者不怪嘛，我也不能怪你，这个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可您那么说行啊，我心里觉着过意不去。我展老爷这么办得了，我把酒瓶子拎来了，您要真不怪罪我，您就喝口酒，那我就放心了。不必，用不着喝酒，我说不怪就是不怪。不行，他好喝酒的人呢爱拿酒赌咒，您要是不赏脸，那您还是生我的气，无论如何您得赏脸喝一口。不用喝。不不，您不喝我不走。南侠心说这狗皮膏药抖了不下去了，哪有功夫跟他耽误时间呢，一想喝一口喝一口吧，把他打发走就没事了。南侠把酒瓶子接过来，擦擦瓶子嘴儿，咕咚喝了一口，这回行了吧。哎，好样的，这我就放心了，还得说展老爷不是一般的人。南侠一看这人有病啊，你傻笑什么呢？正在这时，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哎呦，觉着这武艺厅上下直翻个，屋里的东西来回转动，展昭就知道上了当了，这酒里边肯定有蒙汗药，这才知道醉里这小子没安好心。可说时迟那时快呀，他就觉着眼前发黑，扑通栽倒在地，人事不省。醉里瞅着展昭一乐，嘿嘿，哎呀，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请五员外。白玉堂跟柳青从外边进来了，闹了半天这件事儿是白玉堂布置的。白玉堂瞅了瞅展昭，哼，你认为你的事儿完了，早呢，你受罪还没受到头，来人抬回憋死猫。等后半夜展雄飞明白过来了，睁眼一看，又回来了，真是懊悔不及。安下南侠咱不说，单说白玉堂把别的人都打发走了，回到武艺厅盛排宴宴款待柳青。前文书咱说了，白玉堂呢跟柳青的感情是最好，柳青也就这么一个过命的朋友， 每一年从陕西到松江府卢家庄来一趟，看望白玉堂。什么时候来呢？就是白玉堂的寿诞之日，今天就是正日子，哥两个盘踞盘踞，在一块住几天。可这柳青那也是一位绿林好汉，行得正走得端呐。可柳青面对发生这些事情，他就劝白玉堂：武帝啊，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我看你把斩南侠收拾的也够劲儿了，干脆拉倒得了。
1: 不行，
0: 柳大哥，您是不知道，我这个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我不把展雄飞彻底给扳倒了，我这气儿顺不过来，现在就说完事儿还为时过早。柳青知道白玉堂的脾气，强迫他是不行的，只好作罢谈论旁的。他们俩在武艺厅喝着酒，咱们再说那个小头目王二。王二奉了白玉堂之命，护送着郭璋父女离开悬空岛。这只船呢，还是老郭头那只船，丢的东西已经都找回来了，另外还得了200两银子的押金费。这爷儿两个是千恩万谢呀，在舱里边坐着，王二呢撑着船离开悬空岛卢家庄，走出来没有2里，突然听见后边有人喊：王大兄弟，王大兄弟，等一等啊。借着这水音儿，听得非常真切，王二觉着耳音很熟，这是谁呢？这船呢就停住了，扭回身打凉棚一看，就见一只快船好像飞起来似的，把王二这条船就给撵上了。王二往船上一看，来个人，光着膀子光着腿儿，穿着油绸的裤衩，腰里扎着板带，手里边拎着一条花枪，喝得醉醺醺的，好像凶神附体一般呢。他一看认识，是白玉堂的二表兄，叫忽烈。大表兄忽七叫白玉堂杀了，那么忽烈就这模样，他撵上王二肯定是没安好心呐。王二就一愣啊，哎，老兄，你要干什么？王大兄的，咱们共事2年，哥们处的都不错，我有件事儿，我不瞒着你，我哥哥死到白玉堂的刀下，死的太不知个了，就说他犯的这个事儿，送到官府也就压个3年2载的吧，至于要命吗？白玉堂做事情太过分了，他这叫沽名钓誉。可叹我哥哥还没娶妻，也没成家立业，就成了断头之鬼呀！我不能不给我哥哥报仇，究其根源都在这妇女的身上，要没有他们爷俩，我哥哥也死不了，我惹不起白玉堂，我得拿他们出气呀！请兄弟赏个面子，给哥哥留点时间，我把他们宰了。王二一听，对了吧，我就猜出来没有好事儿。他正言厉色的把脸往下一沉，我说胡大哥，你可不准胡作非为啊，使不得呀，要叫五爷知道你能活得了吗？当然了，你哥哥死你心里难过，我同情和理解，不过有一样，谁让你哥哥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这不是咎由自取吗？胡德，这件事儿我绝不跟武员外说，你赶紧回去吧。这胡烈怎么说王二也不答应， 胡烈把眼珠子一瞪，把掌中枪平

0: 文，怎么的？姓王的，别他妈给你脸不要脸！你知道蝴蝶的脾气，说一半。我已经打定主意，非这么干不可。相识的给我闪开，要不给我面子，连你在内，我一勺烩。
1: 哎呦！
0: 王二一听这话茬不对，一哈腰把鱼叉抄起来了。姓胡的，你敢造反吗？造反就造反，招枪！胡烈往前一纵，跳到王二船上了，顺手就是一枪。王二也不含糊，用鱼叉往外一扑棱，两个人就在船头上站在一处。郭张父女在船舱里听得真儿切真呐、这爷俩一听来的这个人要杀他们，可吓坏了，爷俩抱头痛哭，连呼救命。你想这只船也没人管了，顺水漂流，爱往哪儿去往哪儿去，是飘荡荡荡飘飘，最后过了芦花荡。这条芦花荡啊是分界线，北边归墨花村管辖，南边归悬空岛管。双方规定谁也不准越界，因为往常呢为了打鱼多少的问题，墨花村的渔户跟悬空岛的渔户经常发生械斗，后来官府出面给调解，就以芦花荡为界限，严格规定谁要侵犯了谁，官府就要问罪。这只船呢也没人掌握着，所以就过了芦花荡，到了墨花村的水面了。人家这块也有打鱼的，也有巡逻的，一看呀，怎么过了一条船呢？这不是悬空岛的船吗？把它截住，把它截住。有十几只渔船往上一闯，把王二这只船就给包围了。在这时，王二跟胡烈两个人从船上栽到水里了，把叉也不要了，枪也扔了，两个人徒手搏斗，翻上翻下。墨花村的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呢，心说管谁对谁不对呢，抓住再说。跳下二十多人把他们俩生擒了，全用绳子拴起来，连这只船全带进墨花村，禀报两位庄主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你看本套书上有三侠有五义，这三侠都是谁呢？头一位就是北侠子瞻伯欧阳春。欧阳老侠家住边北辽东千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名望也最高，能耐也最大，掌中一把龟灵七宝刀是一压武林。第二个侠客就是玉猫南侠展雄飞。丁兆兰丁兆慧哥俩算一个侠客，号称双侠，这就是江湖上所说的三侠，实质上四个人。这哥俩就住到松江府花亭县墨花村，离着悬空岛不远。这双侠呢家趁人知，光船养着上千只，渔户也有几千户，也不次于悬空岛啊。但人这哥俩尽管有钱，绝不仗势欺人，而且专管路见不平之事，冬天舍棉，夏天舍单，二八月还开粥厂，人缘最好，要不怎么报侠客呢？现在啊，他们哥俩没事儿，摆了盘棋，哥俩对坐，讲好了三盘两胜，正在这儿开心呢。报事的头目丁勇从外边进来了，回二位员外的话，俩人就知道有事儿。 兵的也赶紧把

0: 棋子放下了。什么事儿？回大原围，我们在芦花荡水面上裸获了一条船，还抓住俩人。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过了界了，这只船侵犯咱们墨花村的水域，按规定我们把船给扣留了。那两个人现在何处？都捆起来了，都在下面听候，叫他们进来，带上来。时间不大，众庄客推推拥拥把王二忽略推进屋了。这两个人都认得双侠呀，都跪下了，给二位侠客也叩头。丁大爷一看都认得，这不是王二和忽略吗？正是小人。我问你们，因何越过芦花荡侵犯我墨花村水域？莫非你们不知道规矩吗？人家王二不害怕，往上磕了个头，侠客爷容禀，小人绝不是有意的，因为其中有一段隐情，是这么回事。王二并没隐瞒，把最近卢家庄发生的事情，白玉堂指路到三宝，怎么在憋死猫憋住斩南侠，怎么样放了郭璋杀死胡七，这些事情全讲了。丁兆兰大吃了一惊，看看二弟丁兆辉，丁兆辉的眼眉就立起来了，对别的他都不感兴趣，唯独对斩兄飞这个事儿他特别注意。王二，你再说一遍，你们悬空岛困住谁了？斩昭斩兄飞，就是那个南侠。为什么？
1: 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知道我们五员外跟姓展的晦气，为了出这口气，把展老爷困到憋死猫了。
0: 现在还困着呢吗？
1: 对了，一点都不假。
0: 丁二爷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了，什么原因呢？闹了半天，展兄飞跟双侠的妹妹丁月华比剑联姻，已经定了亲事，光定亲还没过门呢。那展兄妃是未来的妹夫，倘若南侠有个三长两短，妹妹依靠何人呢？这下可冲了哥俩的肺管子了。不过这哥俩身为侠客，气量都挺大，肚子里有数，脸上没露声色。大爷丁兆兰赶紧把话茬接过来了，王二，要找你这么一说，是忽略要劫杀这妇女。
2: 是，
0: 我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丁勇啊，把那妇女请进来，我要问话。哎，注意别把他们吓着。
2: 是是是是。
0: 时间不大，把郭璋郭赠娇这爷俩请进来了。哎呦，这爷俩可吓坏了，心说怎么这么多的啰嗦啊。来到里面施过礼，大侠劝了半天让他们坐下，详细一问跟王二所说是一点不差呀。丁大爷说这么办吧，没有你们爷俩的事儿，一会儿就送你们回家。来人呐，在账房支200两银子给爷儿俩做押金费。您看，虽然说遇见点波折，这两次出事儿得了400两银子，这爷儿俩还发笔小财。时间不大，银子拿来。丁兆兰吩咐让丁勇护送这爷儿俩离开松江。丁勇点头陪着爷儿俩走了，他们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那么王二和胡烈的事怎么办呢？丁兆兰丁兆慧到没人的地方，哥俩一商议，丁兆慧就说，大哥，别的事儿我不管呢，这个白老五也太不像话了，今儿个他斗这个，明儿个斗那个，斗来斗去斗到咱哥们头上了，难道说他不知道展兄飞跟咱们是亲戚吗？冲哪一方面他也不应该这么办呢，何况他的理由都是荒唐透。

0: 鬼。大哥，您说怎么办吧？
1: 二弟要依你的主意，依我的主意，马上集合装兵攻打悬空岛，捉拿白玉堂，扭送开封府，把咱妹夫给救出来。
0: 胡说！
1: 大爷把脸往下一沉，二弟啊，你身为侠客，怎么这么不稳重啊？这悬空岛也是轻易能打的吗？要按你的说法，双方械斗得死多少人？如果打击了白玉堂一翻脸，就去把咱妹夫给伤了，这后果你想过没有？
0: 大哥，依您主意呢？
1: 依我的主意，最好不要伤了和气。不看白玉堂的份上，还得看那几位弟兄。咱跟大哥陆芳处的不错，二哥韩章咱们都没红过脸，三哥徐庆、四哥蒋平咱们经常盘踞，哪能光冲着白玉堂呢？再者一说，白玉堂也是个好人，这个人就是骄傲一点，这个弯他没转过来，要破解开了，一天云彩也就散了。咱不能把事情激化，要想办法破解。大哥，我听您的，您说应该怎么办吧？
2: 嗯，
1: 二弟啊，你看家，我呢以押送王二忽烈为名，我到卢家庄去一趟，我听听白玉堂的口气，如果能行，我就当面把事儿摊开，经过破解，他要把咱妹夫给放了，不就完事儿了吗？倘若白老五执迷不悟，等回来咱们再另想对策。
2: 嗯，这办法不错。
1: 哥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我干这个事儿您不应该去，我去得了，你去也行，我就怕你脾气到时候暴躁，把事弄大了。
0: 不能，哥哥，我听您的，我忍着点行不行？如果白老五通达人情，怎么都好办，他要不讲理，那我就回来，咱哥俩再商议下一步。
1: 对了，二弟要照这样的话，那我就叫你去。哥俩做出决定，丁兆会押着王二，押着胡烈，坐船赶奔悬空岛。悬空岛的人谁不认得双侠呀？一看二员们来了，赶紧列队迎接，有人撒脚如飞，到武一拼给白玉堂报信。白玉堂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刘大哥，你知道丁老二为什么来的吗？
0: 啊，刚才不都说了吗？王二忽略侵犯了人家的水域，让人家抓住了，那丁二爷是送他们俩来的。
1: 嗨，这是表面上，这是借口，实质是为斩凶飞而来。
0: 是吗？
1: 我还不清楚他们跟斩凶飞什么关系。哈，前些时比剑联姻呢，这个斩南侠跟老丁家连了亲了，双侠的妹妹冰月华已经许配给斩南侠了，恐怕年底就要完婚呢。他们不关心旁的，能不关心妹夫吗？这一次来明着是送王二和忽略，实质上为斩凶飞。
0: 兄弟，要真像你说的那样，你打算怎么办？
1: 嗯，我自有对策。来呀，请。白玉堂亲自接出卢家庄，时间不大，丁二侠到了。你看白玉堂表面上真过得去，强不欺身来到丁二侠近前躬身施礼：
0: 二哥，
1: 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
2: 老五啊，瞧你说的，咱们哥们儿经常见面，这算什么生疏的事儿啊？哎，就是最近我们村里头有点事儿，我没抽开时间，今儿个这不来了吗？
1: 二哥，您往里请吧。来来，我给您介绍个朋友，把柳青叫过来了。这一介绍，彼此闻名，非常亲热。他迈步进了武艺厅了。
2: 丁二侠偷眼观瞧。

一看白玉堂的家伙换了，本来白玉堂是使刀，现在的腰间悬挂一口宝剑，他一眼就认出来这口宝剑的名字叫巨阙，那就是斩南侠佩戴的宝刃。心说白老五，你真是恬不知耻，今天丁二爷来找你算账，你要是通情达理还字罢了，如若不然，今天就是一场生死决斗。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花就找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友情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岳胜啊，因为六郎的死，使他悲痛万分，而出家当了老道。提到孟良、焦赞，还有杨兴，说这三位在荒草山做了皇帝了。宗保说：“那要这么说，我那几匹马，很可能就是孟叔叔他们给抢去了，我得到那去看看去。”一是要马，二是劝孟叔叔他们跟我们能够合兵一处，去到英州解围。岳胜说：“好吧，我可以领你去见见你孟叔叔，不过你要让他与你们合兵一处，那可不容易。自从他听到你爹爹被杀死之后啊，他算是铁了心肠了，誓与大宋为敌。我领你去呀，把你的那几匹马要来，这就不错了。”宗保说：“好吧。”宗保领着四名旗派，与岳胜、岳景龙一起就离开了六郎祠，都没骑马，步行够奔荒草山，十几里的路程，半个多时辰就走到了。宗保一看这地方，山高林密，野草丛生，好一个险恶的地点。宗保说：“岳叔叔，您怎么没和他们一起来呀？”岳胜说：“宗保啊，你岳叔叔能跟他们一样吗？他们俩不止一次来请我，让我去当大轮国的国王，我哪能去呀？我劝他们不要这么闹，这样一闹对不住死去的六哥，可他们呢不听啊。最后我们闹到互不来往，我从来不到他这荒草山上来，可他俩呀没心没肺，有时候闹了吵子，还得跑到我那六郎祠里边去，让我给评理。哎，真是没办法呀。”宗保说：“他们有兵卒吗？”“怎么没有啊？原先的5000人马都由他带领着，他在这儿称霸一方啊。这宋史对辽兵还征讨不过来呢，也没有功夫来惹他，所以他就在这儿得了势了。”你看，说着到了。宗保一看，半山腰闪出来了一座寨门，青方石垒的寨墙顺着山势的高矮起伏深堰，大寨里里外外有楼兵出入，寨墙里边高高竖着一个旗杆，上面有一面红缎的大旗，细一看呢，也不知是谁家这个红缎的背面在上面挂着呢，绣着三个大字：大轮国。旁边是一边两副，两边四副任标旗，头一副任标旗上写的是灭辽邦替天行道，第二面旗写的是平大宋一统华夷，第三面写的是铲人间不平之事，第四面写的是称皇帝高举义旗。在门两旁陈列着兵器架，上面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摆着18般兵器，寨门左右各有几名喽啰站在那儿，肋跨腰刀，怒目横眉，好厉害呀。岳胜领着宗保来到寨门跟前，喽啰兵过了两个：“哎，哪来的？要他哪去？”岳胜说：“请你往里通禀一声，就说六郎祠的老道岳胜到此求见。”岳胜哦、啊、你等一会儿啊。楼平急急忙忙往里禀报，直接来到了金銮殿。这个金銮殿呢，是孟良自个儿起的名字，其实就是原来绿林好汉的聚义厅。这金銮殿真正下了一番功夫修的，方砖铺地，几根大柱子，请来的雕刻匠都给刻上龙。孟良坐这椅子呢，名字叫绣龙墩，买了个带龙的椅子垫放这儿的。前面桌子叫龙书案，也让人刻上龙。今天呢正该着孟良做皇上，感情人家这地方是轮流治政，

0: 孟良头戴平顶冠，这平顶冠可不是真的，仿造的，尤其是前面这平顶前面头顶上应该有九条垂珠啊，是九串珠子，那要是真的呢，这九串珠子都得是珍珠的。孟二爷这个没有珍珠，他也有办法，垂了九串算盘子儿，身穿赭黄龙袍，买的黄缎子自个儿绣的，足蹬朱履，在正面是端然稳坐，挨着皇上旁边坐的就是八王千岁，就这焦赞焦八王，这位头戴仿造的远游官，身上穿绣龙袍，足蹬朝靴，怀里边抱着的不是娃面金简，他抱着是一条冰铁简，娃面金简没地儿弄去。八王对过是兵马大元帅铁铲将杨兴，这位头上戴着三叉帅子盔，不过他这个盔呀，比别人那个三叉能大一倍，怎么呢？他没那个亮银的小三叉，弄了个钢叉把这头掰下来了，安这帽子上了。身上穿青缎的短衣，兜裆滚裤，薄底靴子，腰系大带，怎么头戴盔身上没穿甲呀？这杨兴是一位部将，向来不喜欢穿甲胄，他叫穿了甲胄别扭，所以头上戴着盔呀，标明是元帅的官衔，这就行了，身上不穿甲，穿短衣襟，小打扮，弄了个头旗脚不齐，反正他也不在乎这个。喽啰兵到里边一报，启奏圣上，都得叫圣上，这是焦孟二位规定的，一切称呼都按皇上，不这么叫就得挨揍。启奏圣上，现在山下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是六郎祠里的老道，叫岳胜，他说呀要求见万岁。孟良一听，嘿嘿，岳胜怎么来了？他是不愿意我们在这做皇上的，他要脱离凡尘去当老道啊，给六哥塑神像，那顶什么用？我劝他嘛，他还不听，今儿个怎么主动的上山找我来了？大概也教这老道日子不怎么样了吧，想上我这来热闹热闹啊？好吧，反正这也得看在多年弟兄的面上，也得给他个官做呀。孟良说，来呀，孤王口旨下，让岳胜随旨上殿前来见驾。是，兵卒答应一声，转身来到外边，哎，这位大爷，我们圣上口旨下，让您随旨上殿。岳胜一听啊，给气够呛，你还向我传上旨了？好吧，惹急了我来个岳胜骂殿，我非骂你一顿不可，现在怎么也得听呢，当了皇上价大了，不迎接了。好，我去看看这大轮国王什么模样。宗宝，随我来。岳胜领着杨宗宝，让这四名旗牌在外面等着，他们两个人就走进了大寨。来到这金銮殿以外，岳胜停住身形看了看，心想，孟良啊，你就折腾吧，这就是金銮殿呢，真没听说过。岳胜领着宗宝迈步走上了金銮殿。岳胜一看孟良和萧赞在上边坐着，这一个皇上一个八王，再加上旁边那小眼睛元帅，尤其是他看见孟良帽子上面挂着那几串算盘子儿，岳胜差点乐了，心想这纯粹是在这胡作呢。岳胜在这一站，单打稽首，念了一声无量佛，善哉善哉，贫道岳胜特来朝见大轮国王。孟良在上面一看，扑哧一声他乐了，嘿，我说岳大哥，咱们弟兄是谁跟谁呀？啊，用不着来这个啊！哎，你刚出了几天家呀？就在我跟前念上佛了。岳生说：“你不是大轮国王皇帝陛下吗？我一个出家的老道，见了陛下也只好如此啊。”孟良说：“岳大哥，哎，怎么的？是不是在庙里边待着太腻歪了啊？你要教这不合适啊！我看。”干脆别当老道了，还俗吧啊！我这儿啊 你看愿意当什么官呢，我就给你个什么官。如今孤家这里文武群臣还不够齐全，正需要人才呀。你看什么这个宰相啊，双天官呐、这都空着缺呢。这些个你要都嫌小呢，孤王我就把皇上让给你。你要做皇上啊，我就做宰相兼双天官。乐生说：“孟良，你不要胡说了，你看看这是谁？”他用手一指杨宗保，刚才孟良啊还真没注意后边跟这位。乐生这一说，他才注意，抬头观看。就在这个时候，杨宗保上前两步，扑通跪倒：“孟叔叔、焦叔叔，你们好啊！”往旁边一看，又看见杨兴了：“杨叔叔，您也在这儿呢，您好啊！”孟良一看：“哎呦，这不是宗保吗？”宗保说：“正是侄儿。”孟良说：“哎呀，孩儿啊，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宗保说：“我刚刚到这儿了。”孟良赶忙站起身来，离开了绣龙墩，绕过了龙书案，就走到了跟前，双手把他搀起来：“孩儿啊，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让叔叔我好好看看。”他从上到下把杨宗保看了半天：“好小子，越长越像你爹了。你爹死了，留下这么个好儿子。哎呀，宗保啊，家里人都挺好吗？”宗保说：“谢谢您叔叔，家里人都挺好的。哎，老蒙娘佘太君，你祖母怎么样？”宗保说：“我祖母她老人家身体康健，最近还挂了二路征北元帅了呢。”“怎么这么大岁数又挂了元帅了，还保那个倒霉皇上？哎呀，真是吃一百个豆不嫌腥。这个老太太呀，她挂二路元帅，那头路元帅是谁呀？是谁被困了是怎么的？又想起老杨家来了啊？”宗保说：“孟叔叔，八千岁和寇天官现在被困在英州，老祖母挂帅是为了营救他们呢。”孟良说：“哦，八千岁跟寇天官被困了。哎呀，真是的，困死才好呢。大宋国朝啊，我现在谁都恨，从上到下没他娘的好人。”宗保说：“孟叔叔，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怎么着，我说我的理，要有一个好人，你爹也死不了。孩儿啊，说到这儿，你孟叔叔这心里有点难过呀。来来来来，看我把椅子来，看我把椅子来，让我侄儿坐下，一点眼力劲都没有。”
1: 是。
0: 旁边的人赶紧搬过把椅子来，给岳胜也搬过一把椅子来，三个人都坐下了。这功夫，这位焦八王也把自个儿那椅子搬过来。小眼睛元帅杨兴也把椅子挪跟前来，这几个人呢围着坐了一圈。金銮殿两旁这些个大臣全不管了。
2: 孟良说：“宗保啊，你爹死了之后啊，就这么死了吗？啊？”
0: 宗保说：“孟叔叔，那还能怎么的呢？也只可如此了。”“
2: 嘿，宗保，你爹死啊，唉，是让我给害死的。”
0: 宗保说：“孟叔叔，您怎么这么说呢？”
2: 孟良说：“那是了，不是我一怒之下杀了谢景武，你爹怎么能吃官司啊？不是我带着队伍火烧东京，你爹怎么能发配云南呢？不是我在半路上拦截借差淹死王林，那皇上又怎么能要你爹的人头呢？前思后想啊，这一步一步的都是你孟二叔我干的。我们俩说是好朋友好弟兄，其实啊，我是你爹的三昧星。你爹对我够朋友，可我呀对不起他呀。人呐都有个良心，我半夜睡不着觉，拍拍胸脯想一想，你爹的死都是我闹的。孩儿啊，你要给你爹报仇啊，你就把我杀了吧。
0: 说着话，孟良从自己腰中苍狼抽出来了三尺宝剑，把宝剑往宗保跟前一递：“
2: 宗保，给你。”
0: 宗保没接。“孟叔叔，您这怎么的了？我怎么能把您当成我的仇人呢？您杀谢金武是为了我祖母的病， 您火烧东京是为了我爹的官司，

0: 您淹死王林也是为救我的父母啊，您是我们家的恩人呐。”孟良说：“什么恩人？好孩子，嘿，你真会说话呀！这话说的比打我还难受呢。我孟良不是东西。”孟良说着，啪啪给自己来两个嘴巴子。宗宝赶紧给拉住了：“叔叔，您这样让我怎么办？”“哎，孩子，你让我打我几下，我打我自己两巴掌，我心里痛快。”焦大人二哥，你打自个儿也没用，怎么说六哥他也不能活了。杨兴在旁边也说：“对了，你要觉着不解气呀，干脆我看你也别打，就自个儿上吊死了得了。”孟良说：“死我不能死，我得给六哥报仇呢。还有，今天你来的正好，现在孟叔叔这荒草山上，跟你说吧，兵精粮足，人马足有8000左右，这儿山势险峻，可攻可守，我打算要脱袍让位了，让给我侄儿你登基坐殿，你看怎么样？”说着话，孟良把头上这顶带算盘子的平天冠就摘下来了。“孩儿，这顶王冠就给你戴上吧。”宗宝说：“孟叔叔，您这王位侄儿我可不能坐，我可没那么大本事。实不相瞒呐，我是征北前部先锋官呐，这儿正准备着去瀛州解重围呢，我哪能在这儿替您做皇上啊？孟叔叔，侄儿我这句话可不知该不该说，您不应该在这山上做皇上啊，您应该跟随侄儿去瀛州斩辽兵解重围呀，跟我老祖母的队伍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您看怎么样？”孟良一听这话，脸一沉：“宝贝儿，你知道什么？你觉着宋真宗那皇上还能做多长吗？他呀，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不信你就看着，用不了多久，你孟二叔，我还得招兵买马，举草屯粮，大兵朝齐之时，兵发东京汴梁，推翻真宗皇帝，闽南背北登基坐殿。到那时候，我再让给你坐，那就行了。现在我知道你小子是嫌我这皇上没成事啊，对不对？”宗宝说：“二叔可不是那个意思，您可不能这样。记得我父亲在世之时曾经说过，不是不许您占山为王吗？”孟良说：“你父在世的时候说过这话，可现在你父不在世了，如今要是不让我孟良造反的话，除非你爹再活了，除了他之外谁也管不了我。”岳胜在旁边一听啊，哦，这话是给我听的。岳胜心想：“你愿意做皇就做吧，我也不跟你生这嫌气。”岳胜说：“宗宝啊，你孟二叔现在是铁石心肠，你快说说你那马的事儿吧，然后咱们好快走。”孟良一听：“啊，什么马的事儿？”这功夫孟良把那王冠自个儿又戴上了。宗宝就把刚才在酒馆吃饭把马丢了的事儿说了一遍，说可能是荒草山上的人给牵来了。孟良一听：“哦，这么回事啊，我这山上啊天天有人往上面牵马，我的楼兵是每天下去四处寻找啊，凡是宋朝当官的马就往山上牵，不让牵就揍他，大概是把你的马也给划了来了。我给你问问啊。”孟良马上吩咐把今天下山的楼兵给我找来。楼兵找来了，孟良说：“你们今儿个下山牵了多少匹马呀？”头目过来说了：“哎，启奏万岁，今天一共牵来了20来匹。嗯，孟良说：“都在哪儿呢？”“全放马棚里了。”“把他都给我牵到我的金銮殿外面，我要龙怒御览。”头目说：“是。”不大会儿的功夫，20匹马都牵出来了，在这个所谓的金銮殿外头排了一排。孟良、焦赞还有杨兴领着岳胜和杨宗保来到外边一瞧，宗保一眼就把自个儿那几匹马认出来。宗保说：“孟叔叔，你看没，这几匹马这就是我的。”孟良说：“是你的，是你的，就把它牵出来。”孟良看了看旁边几个头目：“你们牵马的时候乱牵，怎么把我侄儿的马一个牵来了啊？”这几个头目说：“万岁，我们实在是不知道， 要知道是您预支的马，下次我们也不敢牵。孟良说好吧，下不为例，你们每牵一匹马不是给你们一两银子赏钱吗？今天这五匹马不给赏钱，每人还得倒找一两回来。这几个头目一听啊，今儿算倒血霉了。宗保说孟叔叔，马您给我找着了，我这急等着去瀛州呢，我得向您告辞了。孟良说宗保啊，孟叔叔可不给你亏吃啊，你好好琢磨琢磨，这皇上你做不做，在这做皇上那可逍遥自在多了。宗保说孟叔叔我没这个福分。呸！孟良又看了看岳胜，哎，岳大哥，说是说闹是闹，这皇上你做不？岳胜说我呀我没有那个德行。孟良说真是的，这皇上人都抢不到手，嘿，我这皇上他娘的让不出去。嘿，岳大哥，要不你来个宰相得了。岳胜说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告辞了。这说告辞，孟良焦赞等着一看没办法，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只好送了。孟良焦赞杨兴把岳胜和杨宗保送到了寨门以外，跟宗保来的那四个旗派把马都接过去了。宗保回身是拱手告别，杨兴在旁边说了，宗保啊，见了我老娘啊给带个好啊，就说杨九郎在这当了大元帅了，统领荒草山，马步三军，要用我的时候送个信儿来啊。宗保说好吧，我一定把信儿给您带到。说完了话，宗保上了马了，转身刚要走的时候，宗保又问了一句，孟叔叔您真就不归顺大宋了吗？孟良说孩子，告诉你说吧，除非你爹再活了，你爹活不了的话，这回我是一反到底，不把宋真宗推翻了个我死不罢休。杨宗保一看这孟良是谁也劝不了了，只好与他告别，随岳胜来到了三岔路口，又和岳胜告别，宗保带着四个旗牌官紧催坐马就赶回了瀛州。杨宗保到了瀛州一看愣了，怎么一看瀛州城南门韩昌的兵撤了，这怎么回事？他哪知道啊，老太君的兵马在东京一动身，王强的密探就先派到韩昌的大营里来，告诉他二路援军即将赶到。韩昌一看不好，他记着当年彭城之战的教训，那是四面围城啊，援军一到里外夹攻，把他打了个落花流水。韩昌心想这回不能重蹈当年的旧辙，所以韩昌没敢把自己的兵力再分散开困城，在他援军的还没有来到的时候，赶忙把四门的队伍又集中到了北门，他想等着宋朝的二路援军一到，紧接着呢他辽邦的二路援军也就到了，这样二次困城就可以大获全胜，整个的把他们都包围到里头。杨宗保可不知道这个内情，他一看辽兵撤了，宗保很高兴，杨宗保领着四个旗牌叫开了城门就进了瀛州，直接到了知州衙门，一见八王千岁和双天官寇准，先向他们背诉了搬兵的经过，并说援军不久就要来到了。八千岁一听高兴，告诉宗保休息去吧。宗保呢没有直接去休息，因为他还想着人禀任堂会呢，得告诉任叔叔一声啊，信儿给他捎到了。所以宗保出离衙门直接奔着仁和客店就来了，来到了仁和客店下了马就奔上房屋，进了上房屋一瞧啊，那任禀任堂会正在桌子前面拿着笔在一张纸上画什么呢。宗保一看在那画的是聚精会神呐，宗保进来他都没发现，杨宗保悄悄地站在身后往纸上一看，这纸上啊画了个牛脑袋，两个牛角上面画的是绑着两把刀，用那个笔呀、正在描那刀呢。宗保在后边轻轻地说了一句，任叔叔您这是干什么呢？杨六郎这阵这才一回头，哎呦，宗保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任叔叔，我刚回来。哦，你回来了啊？
1: 任叔叔，你画这干嘛呀？
0: 哎呀，宗宝啊，我这是让寇天官逼得没有办法呀。
1: 寇天官逼您干什么？
0: 不要提了，自从你走了之后啊，这个寇天官呐、啊，他就天天让我想退兵自己呀。他说了，兵城要是一划了之后，想不出退兵自己，就要我的人头。你说我会什么退兵自己呀？
1: 总把人叔叔啊，那您这个换了牛头，这是想退兵之计呢吗？
0: 对了，寇天官让我想退兵自己，我也不会别的，我就是个贩卖牤牛的牛贩子，所以我就只好在这牤牛上打主意喽。
1: 宗保人叔叔，这人都退不了兵，您那牛能退得了兵吗？
0: 啊，刘兰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看。
1: 您画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0: 我准备呀，在这个牛角上安上两把刀，然后啊，在牛身上给它穿上甲胄。我不有500头牛吗？
1: 啊，
0: 我把这500头牛赶到前线上去，让这牛带着刀冲到前面去冲锋陷阵。
1: 宗宝说：“哎呀，任叔叔，你想的倒挺好啊。不过这牛它可不是人呐，您给它安上刀，它就能上前面冲锋陷阵吗？它能去吗？”
0: 这就得想办法喽。我准备着好好的想想办法，把这个牛啊操演操演。操演完了之后啊，我向北国人跟他们摆一个牤牛阵呐、
1: 啊。什么？
0: 牤牛阵？
1: 哦，牤牛阵呐、啊。宗宝心想这个挺新鲜，听说这个阵那个阵，没听说摆牤牛阵呢。
0: 任叔叔，您这牤牛阵快点摆，您摆出来之后，我好长长见识。
1: 好吧，
0: 宗宝，将来我摆出来之后，就让你好好的看一看吧，可不定摆成摆不成啊。
1: 哎，宗宝啊，这一次搬兵如何呀？
2: 宗宝就把搬兵的整个经过一说，跟他说了，二路元帅就是我祖母佘太君，用不了多久就来了。
1: 六郎一听啊，没想到老人家又挂了元帅了，我死了，没人挂帅了，老人家替我挂帅。
0: 杨宗保跟杨六郎说话当中呢，无意中又把在路上碰见这个事儿跟他说了。
1: 怎么碰见孟良交战做皇上了，什么花刀月胜出家当老道了？
0: 他觉得这个事很有意思，跟六郎说了。他跟六郎这么一说，六郎一听心里边火腾下就上来了，
1: 火上来了。六郎表面上很沉静，六郎心想，我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这人还没死呢，那就给我修上庙了，活人受香火，这能好得了吗？天天有人在那上供啊！
0: 又一想，孟良交代，你们俩也没听我的话呀，我不让你占山为王，你在山上做了皇上了，我让你把杨兴送回边关去，你让杨兴做了大元帅了、啊、你们是在那胡作一气呀！幸亏我还活着呢，我真要是死了，你们俩就是大宋朝的混世魔王。韩昌离你们那不算远，在这这么进兵你们不管，这是你们当年八大山上那种野性又发作了。
1: 刘兰说，宗宝啊，这个孟良交战他们的山寨离这里有多远的路程？
2: 杨宗宝说，不算远，我估摸着也就是100来里地儿吧。
0: 宗宝，我看这个样子吧，他们既然在那里占山为王，我跟着去一趟，到那里我劝说他们归降大宋，你看怎么样？
1: 宗宝人叔叔，您可别去，千万您别去，您不知道他们的脾气。
0: 哎呀，那脾气可大了，谁说也不带听的。他们俩人做皇上一人5天，因为有一天小心自个儿跟自个儿还干的，您去了不行，
1: 怎么就不行呢？
0: 我说不行就不行，他说了要想让他归降，除了我爹活了他才降呢，不然的话谁去也不行。
1: 刘良说，好了，他不是这么说了吗？我今天就要让他投降。
3: 上次说到杨六郎听到杨宗保回来一讲，说孟良交赞和杨兴在荒草山称王称帝， 六郎当时这

我就上来了。他一生所最反对的就是背叛朝廷，而孟良、焦赞这两位呢，专门要想推翻大宋。刘郎心想啊，我得把他们两个收服过来，否则他俩就要越闹越凶，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与国家不利，与他本人更不利。按说我现在的处境不易于去找他们，但又怕他们日久天长歧途难返，只得先去看看。刘郎想到这里，跟宗保正想着商议着怎么去荒草山呢，就在这个功夫，店里边的伙计来了。任大爷，双天官寇大人来了，要见您。六郎一听寇准来了，这心里边就机灵了一下，暗想这个人最近对我是特别的关注啊，今天来又有什么事儿呢？六郎赶紧往外迎接。寇准呢正在这店门之外呢，人一们在旁边陪同着。六郎出了这一迎接，寇准让人一们在店门口等候，随着杨六郎就来到他的房中，落座献茶，宗保也陪在旁边。六郎就说了：“天官大人呐，今日大驾到此，有何贵干呐？”寇准说：“仍掌柜呀，听杨宗保搬兵回老说呀，当年杨六郎的好朋友那个孟良、焦赞呢，现在荒草山占山为王。”八王千岁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啊，感慨万分啊，他说：“我大宋国朝用人不当，致使这样的良将不能为国尽忠，反而落草为寇。王家千岁啊，想在国家用人之际，最好能把孟良、焦赞等人啊收服过来。我给王爷出了个主意，我说要想收服孟良、焦赞呢，别人不行，是非得任掌柜亲行一趟。”八王千岁也就点头答应了。故此呢，我是领了王爷军旨到此向你转达呀，不知任掌柜你意下如何呀？杨六郎听完寇准这番话，心中暗想：这个事儿可真巧啊，本来我想要和宗保一起去找孟良、焦赞去，可这寇准跟我想一块儿去了，他也要让我去收服孟良、焦赞，他这是不是对我的一种试探呢？你让我去呀，我还偏不去了，免得你对我瞎猜疑。天官大人，我与孟良素不相识啊，他们两个怎么能会听我的话呀？怎么能够归顺宋朝呢？天官大人，这件事情我是万万的不行的。这功夫杨宗保在旁边一听愣了。宗保心想，刚才寇天官没来的时候，任叔叔自个儿说要去荒草山，可现在寇天官来了，提出让他去了，他反而说又不能去了，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寇准说：“扔饼啊，王爷的旧旨不可违抗，抗旨就得杀头啊，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看呢，你还是自管去你的，你不要怕，这里边我可以帮你出个主意，我保你马到成功，那孟良、焦赞呢，保证跟着你就回来了。”杨六郎说：“天官呐，你给我出什么主意呀？”寇准说：“你到在那里呀，你就这么说，你说六哥生前呢，在云南的时候曾跟我说过，他有几个最好的朋友，有花刀将岳胜，还有孟良、焦赞，还有铁铲将杨兴。他说呀，我死之后啊，这几个人很可能兴兵造反，一旦他们要是造了反啊，就妨碍我杨六郎的名声啊。你想啊，这杨家将是大宋的忠臣，他的好朋友怎么能会是大宋的反叛呢？所以呀，就告诉我想找你们转达陆哥的遗言，让你们马上把队伍归顺大宋，否则的话就对不起死去的六哥。另外你告诉他们，当年孟良、焦赞为了杨六郎的事情曾经火烧东京，

八王千岁说了，他可以替皇上做主，对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呀，既往不咎。只要你为国出力，过去的一切罪名全都赦免。你就这么说，孟良交战他就一定会跟你来了。他们两个要是不来的话呀，你可以找找那个乐胜，那个乐胜能帮助你出出主意。皇上，不过你的办法也不会比他少啊，这件事情你看怎么样啊？杨六郎一听呢，哦，有八千岁对孟良交战的设旨，这样我一去就更方便了。如果我能把孟良交战劝服过来，这又给我宋朝增加了一份力量。可是六郎在表面上还是这么说，哎呀，天官大人呐，你这个主意想个大，是这么回事。不过六郎心里边合计，这寇准总是对我旁敲侧击呀。寇准说，扔饼啊，你可要知道啊，你要把孟良交战劝服过来啊，这就又立了一大功啊，你这功劳立多了啊，你就可以升官，就是你放了罪的话呀，还可以给你免罪呢。六郎一听，这又是敲的我了。天官大人，我犯了什么罪呀？寇准说，我是说呀，万一你以后要是犯了什么欺君之罪呀，蒙君之罪呀，那就可以给你免罪呀。好了，我跟你说吧，我把王爷的郡职算传达给你了，你就跟宗保一块去吧。宗保啊，你要保护你仍叔叔啊，把这件事情做好啊，你呢也可以立一功。宗保说，好吧，天官大人，我情愿意跟我仍叔叔同去。说着话，寇准站起身来就要告辞了。杨六郎把寇准送到了殿门以外，寇准临走的时候转身又嘱咐两句，让掌柜祝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到了你能把孟良交战都能给劝服过来啊。哎呀，寇大人接你的吉言吧。寇准走了，六郎转身回来跟宗保商议定了，准备明天就去荒草山。第二天早晨起来，杨六郎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吩咐伙计备好了马，挂好了枪，他自己换上了扎金箭袖，外披开场。他这收拾好了，杨宗保也来到了殿门以外，一个随从也没带，就跟杨六郎一起够奔荒草山。两个人出南门，扬鞭打马，宗保领路，走了有半天的功夫，就到了乐胜出家那地方了。宗保这人说，咱们是先上荒草山呢，还是先上六郎祠啊？杨六郎说，咱们先到六郎祠吧，看一看那个花道月僧，让他帮助咱们出一出主意。宗保说，也好。杨六郎心想，我看看我那庙是什么样。说着话，两个人就已经到在六郎祠的外头了。宗保跳下马来，任叔叔，您看见没有，这就到了，这就是我爹的庙。六郎也跟着跳下马来，站在庙门口看了看这块匾，两个人把马拴在庙门口的树上，迈步刚要往里走，由打里边就走出几个烧香还愿的来。这几个人一边走着，嘴里边一边直捣鼓，我告诉你，昨晚上我做梦啊，梦见六郎神了，才进六郎神呐、说我爹的病啊，再过三天就能好，要不我今天快点来烧香呢。我这六郎神呐、那是真灵啊，我告诉你，那简，哎呀，这位一抬头看见杨六郎了，哎，我怎么见六郎神跑门口站着来嘞？六郎站在那儿也不说话，这几位烧香的还愿的站在面前就瞅着杨六郎，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看了三五一十五眼。这几位是越看越发愣，越看越发傻，冲着杨六郎直点头。你是哪位？六郎说，我是走路的呀。您是走路的，回见、回见。这几位赶紧转身就走了，一边走还一边直嘀咕，显圣了，六郎神显圣来，说是走道的那就是他。

0: 找一下，告诉大伙啊，往这儿烧香啊，有什么好东西往这儿上供啊。
1: 我去，我走去吧，快！
2: 杨六郎在后边一听这气呀，心想还给我烧香啊，再烧香就把我烧死了。六郎迈步就走进了庙里，直接进了大殿，一看大殿里边塑的这个神像，嘿，跟自己是一模一样。六郎心想，难为这位雕塑者，怎么塑得这么像。再瞧供桌上摆着供品，香炉里边点着香，香烟缭绕，六郎心想，就是因为他们烧香烧的把我烧倒了霉了，步步不走字。六郎看了看宗宝，宗宝啊，你爹爹死了，把他当神仙在这里供着，这个不好啊，这个样子会使他的亡魂不安，你去把那个约僧到来，跟他说一说，把这个神像拆掉了算了。宗宝人说，那您在这先等着啊，我去叫他。宗宝走了，杨六郎站在大殿当中看着这个神像，他心中暗想，没想到我的死会引出这么多的事情来，月圣给我塑像建庙，这说明我们弟兄感情很深呐。正在这想着呢，杨宗保领着月圣来了。月圣走进大殿的时候，正看见六郎的一个背影。宗保和月圣说了，我的任叔叔啊，要求见您。任叔叔，我月叔叔到了。杨六郎一回身，月圣抬头一看，哎呀，这不是我六哥到了吗？月圣撩道袍跪倒地上，六哥你好啊，月圣给六哥见礼。杨六郎赶紧把他搀扶起来，装了一副不认识的样子，哎呀哎呀，这位道长哦，快起来起来起来，你认错了人了，哦，不是你六哥，我是任兵任堂回呀。月圣一听这口音不对，六哥你不要跟我装腔作势了，我六哥我还不认识吗？你口音变了，你人没变，我不会认错人的。六郎说，我与六哥长得十分相似啊，不少人都认错了，不信你可以问问宗宝，他是最知道的。宗宝说，对了，岳叔叔您是认错人了，我任叔叔跟我爹长得一样，因为这个事儿啊，我们和兵部司马王强还干了一仗呢，这的确是我任叔叔，不是我爹。月圣一听，哦，要如此说来，那就是贫道眼拙了啊，请您谅解。宗宝是人说说，这就是我的月叔叔月圣月景龙。刘郎说，哦，知道知道，陆哥生前经常提到你呀，是很相见台湾了。月圣说，这里不是谈话之地，请到配房吧。六郎与宗宝来到了月圣的东配房，月圣献上两碗清茶，相见之后客套了几句，杨六郎就说明了来意，劝月圣帮助他一块劝说孟良交赞归顺大宋，特别强调了这是六哥临死的遗言。月圣听完了这个假人饼的一席话，心中十分嫉妒，看来六哥有远见呐，他已经预料到了孟良交赞必然要造反。可是仁兄啊，你要知道啊，我与焦孟二人虽然也是患难的弟兄，但在这件事情上我却管不了他们。我们对六哥的死都万分悲痛的，我怀念六哥，没有办法，我就花钱修了座六郎祠，我觉得我六哥死了应该受香火。哎呀岳森呐，这样不好啊，人死了给他烧香，他亡魂会不安呐、啊、没关系，任大哥你不知道，这是我的心意，寄托我的思念之情啊。可是焦孟这俩人呢、啊、你不知道啊，他也是想念六哥，他们有他们的想念办法，他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他想兴兵起义推翻大宋，给六哥报仇，他是用这种办法。我知道他这个办法行不通啊，劝他们多少回不行，说什么也不听，如今你来了，带来了六哥的遗言，他能不能听这还得两说着。不过我岳胜倒愿意陪您走一趟，帮您当这个说客，劝他下山。

0: 尤良说，好吧，我们一同前往吧，到那里我跟着坐一坐，看看入口。好，于是六郎、杨宗保、岳胜三个人奔着荒草山这就来了。岳胜有自己的马呀，骑着马和他们一路同行。这一路上他瞅着这个人柄任堂会举止动作，怎么看怎么像杨六郎。岳胜心想，怎么就不是杨彦昭呢？哎呀，真是太奇怪了。来到了荒草山寨门之外，岳胜先跳下马来，走在了前边，告诉罗罗兵，快往里边禀报你们大轮国的国王顺天皇帝，就说花刀将岳胜给孟良带来了一位云南的朋友，叫任炳、任堂会，让他们快快到外面迎接。罗罗兵一听，赶忙急急忙忙地往里边去禀报，来到这个金銮殿上，启奏万岁，六郎辞岳胜求见。孟良一听，怎么岳胜又来了？又有什么事啊？他说了，给您带了一个云南的朋友，让您赶快往外迎接。
1: 什么？给我带了个云南的朋友？他娘的，我云南没朋友，少来这套。岳胜这两天老上我的山上来，不知道又有什么事儿。这么的吧，大元帅杨兴上面去看看去。
0: 杨兴这个大元帅手里边老拿那大铁铲，在这金銮殿上站着，用他的话说呢，这叫货不离客，客不离货。杨兴一听孟良让他出去看看，提溜大铁铲就出来了。啊，我去瞧瞧。来到寨门以外，抬头一看，他先看见的是岳胜，往岳胜后边看，一眼就看见杨六郎了。傻小子杨兴一看见杨六郎，乐得一蹦，哎呀，六哥呀，都说你死了，闹了半天你还活着呢，哎呀，蹦，跪地磕了个头。六郎还没等说话，他嘣又蹦起来了。哎呀，我这马上叫孟良交赞他们来接你啊，哎呀，这回可好了。杨六郎本来想要说话解释解释，没等他说话，这杨兴提溜大铁铲又跑回来了。来到金銮殿上，把大铁铲一摆，哎哎，全走全走全走。杨兴这一咋呼，把孟良交赞都给咋呼愣了，什么事儿全走啊？
1: 哎，我说杨元帅，出什么事儿了让我们全走啊？
2: 我告诉你们，咱六哥杨彦昭来了，现在就在寨门外边呢，你们还不快迎接吗？啊，谁要再不出去，我拿铁铲把你们全都扇出去。
0: 哎，孟良说，杨兴，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2: 咱六哥杨彦昭来了。
1: 孟良说，你呀，纯粹在这吃饱了撑的胡说八道。六哥死了多长时间了啊？怎么还能活呀？看错人了吗你？
2: 我告诉你，孟葫芦，我说他活了他就活了，不信你上外边看去。我跟你说呀，你要不迎接六哥，六哥他可就生气了，他要一生气走了，我可跟你们没完。
0: 孟良一看这杨兴说的跟真事儿一样，急得那脑门子上汗都出来了。
1: 嗯，也许真有这事儿。好，如此说来，来呀，大展寨门，两郎奏乐，放炮迎接。
0: 这下子弄得还挺热闹，寨门两旁边一开呀，山上兵卒里边还能凑合了一帮吹鼓手，笙管笛箫配不齐全呢，可有不少喇叭，这里边有大喇叭也有小喇叭，还有几个北国的牛角瘪咧，再加上鼓掺和的一块，粗声的细声的乱七八糟，天一锅粥一样，听着可挺浑和。孟良正了正头上的平顶冠，抖了抖身上的赭黄袍，焦赞呢正正王帽，抖抖蟒袍，这一个皇上一个八王，跟着元帅杨兴就出来了，来到寨门以外。孟良一瞧，这不是岳胜跟宗保来了吗？

0: 可笑，可气的是他俩竟然坐上皇上了，在这儿可笑的是瞅他俩这模样，冲天冠带算盘子儿的，娃面金简是铁打的，尤其是这龙袍给他俩穿上，怎么瞅着怎么别扭。六郎站那不说话，孟良一看，
1: 哎，六哥呀，您这生我气了，是不是生我气了？哎，六哥，我不知道您还活着，我要知道您活着，我不能在这当皇上，因为您告诉过我不让我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就是您来了，我这皇上这就做到头了，谁愿意继位谁就继位啊，我是准备要脱袍了。哎，六哥，没别的，哎，您多原谅啊，您多原谅。岳胜跟杨宗保在旁边心想，这孟良是真怕杨六郎啊，心想到里边一说话大概你就知道了。岳胜过来，孟良交代，客人来了你倒是往里边让啊，老在这儿说什么话呀。哎，焦赞说，对了对了对了，跟我们来。孟良、焦赞、傻小子杨兴头前引路，岳胜、宗保和杨六郎紧跟在后，就来到了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金銮殿。到这儿之后，孟良就说了，哎，六哥六哥，您请到上面，请到上面，我那绣龙墩到上面坐坐。六郎说，不要客气了。
0: 孟良一听，嗯，六哥怎么说话这味儿不对，不过当时也没理会。杨六郎呢一转身在正面就坐下了，孟良、焦赞跟杨兴又重新给六郎见礼，站起身来之后，孟良说，六哥您从哪儿来呀？这个时候六郎才说话，
2: 我是从鄞州来呀。
0: 孟良一听，
1: 哎，六哥，哎呦，这几个月没见怎么变味了啊？
2: 刘郎说，二位新弟呀，你们认错了人了吧，我不是杨延昭，我是杨延昭的好朋友任兵任堂辉。
0: 焦赞在旁边一听，
1: 哎呦，什么任兵任堂辉？嘿，六哥你别闹了，你呀，你跟我们装蛮子，嘿，我们就认不出你来了，少来这个。
0: 宗保在旁边说了，二位叔叔，他真是任秉仁叔叔，不是我爹。
1: 孟良说，没那事儿，没那事儿，我六哥我还不认得吗？错不了。
2: 真的，我真不是杨六郎啊，我是任秉仁堂辉，六哥已经死了。
0: 宗保说，是啊。杨宗保又把这些个事情从头至尾细诉了一遍。孟良一听，
1: 啊，这怎么回事啊？
2: 刘良说，我是来劝你们来的。孟良叫他呢，鲁哥临死之前嘱咐过我，怕你们造反，所以我到此劝你们归降大宋。如今八王千岁也不怪你们了，说当年你们火烧东京是为了救鲁哥，如果现在你要归降宋朝，八王千岁也不怪你们，既往不咎啊。
0: 杨六郎说完这一番话之后，孟良在下面一听，
1: 哎，我说你真不是我六哥吗？啊，
2: 哦，我真不是你六哥呀。
1: 你真是任秉仁堂辉？
2: 对了，我真是任秉仁堂辉呀。
1: 那好了，既然你不是我六哥，你下来，你下来，别在上面坐了。
0: 孟良跟焦赞俩一块上来，把杨六郎又打那绣龙墩上给搀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1: 来，来，来，来，看我个偏坐。
0: 旁边有人搭了把椅子在旁边坐下了。岳胜一看，这叫什么人呢？
1: 岳胜说，孟良，你不应当这么对待朋友。
0: 孟良说，我这座除了我六哥来谁来也不着。孟良一转身，一屁股又坐正面那宝座上了。
1: 我说你是任秉啊，来到这里见了孤王，是不是要来劝降啊？
0: 六郎一听，好家伙，马上又称上孤王了。
2: 门帘交赞，二位先帝呀。
1: 孟良说，少来这个，别这么称呼，到我这山上不管是谁都得管我叫万岁。
0: 你跟我六哥是朋友，咱们按说也是朋友，不过咱们是先有国后有家，先按君臣后按弟兄，少说别的。杨六郎一听，哟呵，还得非得称万岁。
2: 哎，孟教二位先帝呀、啊，好，我说你这个大龙国王，你是不是鲁哥的朋友啊？
1: 是啊。
2: 是鲁哥的朋友，你就要听鲁哥的话呀。

鱼脑当中啊，富含俗称脑黄金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类物质。这些物质呢，有助于婴儿大脑的发育。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使大脑细胞异常活跃，使推理判断力得到增强。因此呢，常吃鱼头不仅可以健脑，而且还可以延缓脑力衰退。鱼眼当中呢，也含有丰富的叫22碳6烯酸和20碳5烯酸，其最大的补益效用就是能够激活人的脑部细胞，强化人脑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这个鱼眼呢，能够改善视力减退等症状。鱼鳃下面的肉呢，呈透明的胶状，里面也富含胶原蛋白，能够增强身体活力，修补人体细胞组织。再来说这个鱼鳞。鱼鳞当中啊，其实也含有丰富的胆碱、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以及钙和硫等矿物质。这个胆碱呢是干啥的？它具有增强记忆力的作用。卵磷脂呢又具有保护肝脏、促进神经和大脑发育的作用。所以说呢，常吃鱼鳞对于健康是很有益处的。虽然鱼就是一种营养食品，咱们说对很多的疾病都是有益处的。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这篇文章啊，给我们大家普及鱼身上的各个部位对于咱们身体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我们大家呢，可以把这个鱼鳞呢，用那个小火熬成鱼鳞冻去吃，也可以做成汤去吃啊，还有一些这个鱼的鱼鳞当中呢，还有一些鲜味成分，所以呢，有一些鱼在做的时候呢，都不用刮鳞。那么带鱼的鱼鳞当中富含叫6-硫代鸟嘌呤，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癌的作用。所以说吃带鱼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知道也不用往下刮鳞。鱼鳞当中钙和硫等矿物质还能预防小儿佝偻病。虽然说它是一种食物，还是那句话啊，不能治病，但是呢它会有很大的营养，对于很多的疾病都可以提前的来进行预防。再来说鱼皮，中医理论认为鱼皮味甘咸性平，具有滋补的功效。鱼皮呢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质、粘多糖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的胶原蛋白及粘多糖是女士养颜护肤美容的佳品呢。那么医学研究发现，鱼皮当中的亮氨酸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具有很好的抵抗严重疾病的作用。再来呢，就是鱼骨。鱼骨当中啊，含有丰富的钙质，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所以处于生长期的青少年和骨骼开始老化的中老年人，还应该多吃一点鱼骨呢。很多人呢，都因为不会烹制鱼骨而把它扔掉。其实鱼骨的烹制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将鱼骨晒干碾碎之后啊，和点肉馅儿一起做成丸子，也可以在炖鱼的时候呢，多放一点醋，并使用高压锅进行炖煮，这样呢，就是鱼骨软化可以直接食用。还有一种东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好多人都忽略了，它叫什么？鱼鳔。这个鱼鳔啊，是一种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早在1600多年前的《齐民要术》当中就有关于鱼鳔的记载。书中呢说，这个鱼鳔是与燕窝和鱼翅齐名的高营养食品。所以现代研究也发现了，鱼鳔当中含有丰富的大分子胶原蛋白，这个物质具有改善人体组织细胞的营养状况，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延缓皮肤老化的作用。用鱼鳔制成的菜肴，那是口感润滑细腻。另外呢，海水鱼的鱼鳔啊比较厚，这个鱼鳔的壁较厚，就经常会被制成干品食用。这种干品鱼鳔被叫做鱼肚，人们在食用鱼肚之前呢，必须提前将其用油或者水泡发。制厚的鱼肚呢，用油或水泡发解渴啊；制薄的鱼肚呢，用油泡发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生活水平的提高，让我们大家越来越多的去重视食物的营养与安全。不少人选择肉类的时候呢，会选择营养价值高的啊深海鱼类，尤其深海鱼类啊，因为它是公认的营养高手啊。但是最好选择一些食草鱼，对不对？哎。当然淡水鱼的营养价值也不低，但是相对于海鱼，尤其是深海鱼来讲，那么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 EPA DHA 哎，这些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相对来讲这个还是深海鱼类里边要高一些，对不对？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一会儿啊，大家呢也一直

听我们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几个鱼类的做法啊，几种鱼的做法啊、都是比较新奇的，平时不像咱们就来个红烧啊啊，煎个鱼啊，炸个鱼啥的，这回不是了啊，我跟大家教给大家几种啊做鱼的方法，大家注意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鱼肉当中营养价值确实是非常的高的。还有一会儿我还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什么啊，就是深海鱼类对于我们的血管健康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这个大家呢要切记切记啊，就是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好好养护我们的血管，预防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啊，首先的首当其冲的一种营养物质就是鱼。因为有研究指出啊，你像爱斯基摩人很少患有心脑血管、高血压和癌症等等这些疾病，就是因为他们有吃深海鱼的饮食习惯，尤其是深海鱼，你像什么金枪鱼、三文鱼啊、海黄鱼等等，能够补充 EPA 和 DHA， 帮助血管年轻，也能够让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甘油三酯的指标安全有效的下降。每周如果说可以吃到两次鱼的话啊，不管是清蒸鱼、红烧鱼啊，对不对？哎，都是非常之不错的。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啊，最好能够保证每周吃两次鱼。但是呢，中老年朋友有些呢是自己不怎么会做，哎，有的时候这鱼一做腥了就没法去吃了，对不对？不会做的情况下，他就不愿意整，不愿意整就吃不了多少。我们大家可以掰开手指头数一数，很多的别说中老年人了，年轻人都包括在内，一个礼拜能平均上一顿鱼吗？一个月都平均上吃不上一顿鱼，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在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出了一种非常好的产品，就是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这是一款鱼罐头，这个鱼罐头的品质那是相当之高。首先它的配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就是这个鱼的原料是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是一种非常高端的深海鱼类。那么里边呢给大家呢切成块儿，里边是一块一块的鱼刺鱼骨头都搓得特别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啊，不用挑刺儿，不用挑鱼骨头，都可以嚼一嚼咽进去的。我们分两种口味啊，你可以买一箱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也可以买一箱番茄味的，喜欢哪种就买哪种。不管是老人和小孩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鱼罐头到货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每个人都买两箱，老人啊给大家来一箱咸鲜口的，家里边有小孩的来一箱这个番茄口的，对不对？番茄口小孩的特别愿意吃啊，对不对？还特别下饭，好多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愿意吃番茄口的，但这个酱浸味的啊，就是这个咸鲜口的，这个也是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台里这编辑记者主持人都订了不少，家里边老人拿去一箱，哎，给家里边小孩准备一箱，真的太合适了。我们告诉大家啊，它的产地是辽宁丹东，但是这个鱼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这个鱼是咱这边没有的，吃了之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味道非常不错，而且鱼的这个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了。一组团购价格，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组得400多，但是咱们的团购价格是248块钱，一箱里边是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只有鱼。大家听一听，400克一罐啊，400克一罐的，你平时买的鱼罐头是150克3两的，咱们这个是400克8两的，他俩的这个大家自己换算一下，所以咱们248块钱一组是12罐，248块钱一组是12罐啊，你是浇到米饭上吃啊，还是说的这个拌点面条吃啊？或者早上起来老两口就做点白粥，然后就着这个里边大块大块的这个海黄鱼罐头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 B
必不可少，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这种鱼罐头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白砂糖、大豆油、酱油这一类的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有其他的东西，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最重要。

0: 边，这款海黄鱼是真正的深海的大黄鱼，深海的大黄鱼，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买普通的深海大黄鱼还非常的贵呢。而且今天咱们节目当中248块钱一组，这一箱248块钱是12罐，每罐400克。248块钱12罐，每罐400克，合到一罐20块钱多一点，那它是8两的400克的，可不是你原来买那150克的。你换算一下比例，你原来买那150克的多小一罐，咱们是400克一罐。所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 87996984。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都两箱两箱买，对不对？248块钱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要说在家里边，咱说这个一个礼拜保证吃两次海鱼，这个几率太低了吧？谁家能做到啊？第一，自己不会做，腥的齁的，对吧？第二，自己不会处理的情况下，那鱼刺鱼骨都特别扎嘴。那你说老人吃小孩吃，要是真让刺儿给扎了，是不是就麻烦了？咱们这个鱼刺儿鱼骨头不用挑，都已经做得特别酥软了，鱼刺儿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不但不用给它挑刺儿吐出去，还非常的有营养价值，咱们都吃进去了，对不对呀？里边是大块大块的啊，大块大块的大黄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每罐是400克的，大家仔细看，而且它的配料表是相当的干净，除了海黄鱼就是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就连这里边我告诉大家，这个罐头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罐头食品。高端在哪儿？就连这个做罐头里边不得用的酱油吗？它这个酱油都是用的酿造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像咱们平时买那个便宜low搜的那个酱油啊。大家自己对比一下就知道，你上超市看个酿造酱油是多少钱一瓶，大概都得20-30块钱一瓶，普通酱油就几块钱一瓶，对不对？你就知道了，这个海黄鱼罐头非常非常不错，248块钱一箱12罐，不能混搭，不能混搭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款海黄鱼罐头的原材料产自的是加拿大深海海域啊，里边是因为它是大鱼，所以里边是成块的啊，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天然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对不对？对于我们心脑健康都有好处，所以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48块钱一箱12罐，大家仔细听好了，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欢迎四线的栾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我问一下，
0: 您说
1: 什么口味的？
0: 那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咸鲜口的，就是酱劲味的，也可以选择番茄味的，哪个都可以啊。
1: 好嘞，谢谢、啊、
0: 哎，好嘞，回电话的时候告诉他送哪个就行了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给我订一箱
0: 啊。您要啥口的？
2: 我要鲜甜口的
0: 啊，咸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3: 您好，第一组鱼罐头。
0: 哎、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您要哪个口味的呀？
3: 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鱼罐头，我想要咸口的。咱这个鱼罐头就是老年人吃，有那个骨刺儿什么的吗？
0: 有骨头有刺儿，但是它已经被做的特别酥软了，它是酥鱼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也不用担心刺儿扎着啊，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了 啊，放心吧。
4: 行行行
0: 啊，
4: 好嘞，谢谢，
0: 好嘞，
4: 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5: 我来一艘甜口的，
0: 就是那个番茄口的鱼罐头，是不是？好，
5: 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要咸口的，
0: 哎、咸口的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咱的鱼罐头一箱多少来的？
0: 一箱是12罐，248块钱，但是每罐是400克的啊、哦。 跟

0: 平时买的，当然了，比你们平时，你们平时买的是150克，咱这450克的，比那个翻了二倍还带拐弯呢，知道了吧？啊，
1: 是，
0: 嗯，
1: 啊，这它那个咸口的是，就是正常那个咸口呗。
0: 对，咸口的就是酱劲味的，就是咸鲜口的。
1: 啊，一箱250，
0: 一箱248块钱啊，12罐，嗯。
1: 我们来两一样来一箱吗？
0: 一样来一箱，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1: 保质期是不是？
0: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呢，
1: 啊、
0: 慢慢吃呗。
1: 够。
0: 哎呀，你都俩要好吃的东西，我跟你说，俩月都用不上就吃没了，别说2年了。
1: 早上起来就不用起那么早做饭了。
0: 对呀、啊，开罐就吃，多方便呢。嗯、
1: 对。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一组咸鲜口的。
0: 咸鲜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3: 我就问一下，麻烦你，
0: 哎、您说不麻烦。
3: 什么叫那个什么大黄鱼是什么鱼？我咋
0: 海黄鱼，咱这边海域里
3: 是、啊、
0: 不是啊黄，它就是它的这个海黄鱼的品种是一种大型鱼类，就是比咱那个海黄花鱼还要大一点的，还要大。
3: 那就是那类型的吧？
0: 基本上就是那个类型的。
3: 就是黄花鱼是不是就大的那意思？
0: 对对对对，就是大号的，因为它这个鱼的。
3: 咱得游啊。
0: 邮寄也可以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吧。
3: 邮寄多少天能到？
0: 那你看你寄到哪儿了？
3: 行，我这么的吧。
0: 啊、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再跟工作人员说啊、哦。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4: 因为他这个鱼。
0: 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鱼罐头啊？
4: 啊，对，我要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4: 啊、
0: 一箱可以，没问题啊、哦。好嘞，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听着咱这些大的什么大的黄鱼啊？
0: 海黄鱼，就是、
5: 哎、海黄鱼。
0: 当然啦，咱平时吃那个小黄花，就是你平时你所谓的，不是那个干炸小黄花鱼啊，明白了吧？
5: 应该是挺多的。
0: 对，当然了，主要就是肉啊，主要就是肉多啊。
5: 啊，我看听有两种口味儿，给我这样订一箱吧。
0: 可以，对，
5: 对，
0: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酥软了，而且它都本身它也没有两疙瘩刺儿和骨头，你放心吧啊。
5: 哎，太好了
0: 啊，都是肉，而且这里边没有配菜，只有鱼。哎，
5: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
6: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6: 哎，
0: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2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0: 可以，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哎，
8: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8: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9: 啊，我要2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0: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电话特别热，我们的导播老师双手并用，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啊，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要订一罐头，
11: 给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啊？
11: 哎，好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现在有，哎呦，刚才我刚想说现在有空线了，现在又没有了，全部满线，你多按几遍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儿，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不光是小朋友，我跟你说，我都挺喜欢吃那个番茄口的，就是那种特别下饭。就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吃不下去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番茄味的这个鱼罐头可下饭了。但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愿意吃番茄酱那个味儿，那你就买这个咸鲜口的，没有任何问题哦。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3: 啊，要鱼罐头
0: 啊，要
13: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
13: 啊、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14: 哎、
0: 电话。
14: 我要那个、
0: 啊、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14: 啊，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

0: 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啊，
1: 咸口的，
0: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2: 好，我订那个一箱鱼罐头。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何先生您好，
3: 您好，
0: 要订鱼罐头哈，
3: 酸甜的吧？
0: 酸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谢谢，
0: 别客气，好，再见。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4: 你好，海兰。那个一盒罐头是多少啊？
0: 一罐是400克，一组是248块钱，12罐啊。
4: 啊，好，那给我订一组吧。
0: 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海兰。
0: 哎，
5: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哈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要。一箱那个酸甜口的
0: 番茄味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啊。不瞒大家说，就是这个到货之后没等排上节目呢，我们大家在办公室吃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真好吃啊，就跟我们平时买那个鱼罐头它真就是不一样。它的原材料啊，没做罐头之前的原材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大海黄鱼。深海的海黄鱼，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这个鱼类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这个 EPA 和 DHA， 包括蛋白质，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深海鱼类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哎，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还有呢，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之高。现在这个季节一周能保持吃它两顿深海鱼类多方便呢，自己不用做，而且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相当相当干净的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24个月，2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87996984，87996984，我抓紧接听大家电话吧，因为满线了，别人打不进来，所以我赶紧接，把线给大家空出来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8: 我订一箱那个番茄的，就是、
0: 啊，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阿姨啊。崔女士您好。
9: 全省气温又将有。
0: 崔女士啊，崔女士啊，看电视去了。
9: 东北部部分地区，
0: 好吧，尾号是024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0: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的哈。
10: 啊，我订鱼罐的。
0: 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特别说明就行了啊。哎，
10: 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
10: 谢谢，
0: 别客气。五线的林先生您好，林先生。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你要订鱼罐头是不是啊？
10: 啊
0: 啊，好嘞，
10: 海兰呐、
0: 啊。哎，
10: 订一个罐头
0: 是
10: 咸的啊？不是咸的，
0: 咸口，好嘞，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163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11: 啊，订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1: 好嘞，
0: 哎，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12: 哎，海兰你好。
0: 哎，
12: 我想订一个酸甜口，一个咸淡口的。
0: 啊，一样一箱是不是？
12: 啊，对对。
0: 行，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啊，别送少了。
12: 哎、行行。
0: 好嘞，
12: 谢谢，
0: 感谢参与，
12: 谢谢、
0: 别客气、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13: 哎，
0: 陈女士，哎，我是海兰。
13: 哎、我想订一箱鱼罐头
0: 啊，
13: 咸口。
0: 啊，咸口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咱们分两种啊，酱香味儿和番茄味儿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不能混搭。赶紧打电话吧，248块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配料表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海黄鱼，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海域的海黄鱼啊，大号的海黄鱼，里边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呢，配料表有啥？水、白砂糖、大豆油，那个酿造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了。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咱家做菜那些东西，可能比你做菜那些东西还要干净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三线的石女士您好。
13: 我要一个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哦。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你好，海兰，下午好。
0: 哎，欢迎您。
1: 那个，我订一箱罐头，
0: 啊、
1: 就是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
1: 哎、
0: 啊。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 我想订一箱咸口味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哎、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3: 喂，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哎、是不是？
3: 对，那个两个口味的吧。
0: 对，
3: 我一样来一个吧。
0: 啊，一样来一箱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大家赶紧打电话抢线啊。这电话实在太热了，原本我要教大家去做一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呢，就是你买不着这种这个大黄鱼，你买点大黄花鱼在家里边吃也是可以的啊。咱们这个罐头里边是海黄鱼，是大的海黄鱼，里边一块一块的啊。但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点海鱼也非常好，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电话现在满线了。四线的隋先生您好。
4: 哎，
0: 要订
4: 一个
0: 鱼
4: 罐
0: 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要那个咸的，
0: 咸口，好嘞，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5: 订一组鱼罐头，我要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名成功了、
5: 哎、
0: 啊。二线的傅女士您好，
6: 要酸甜口的，
0: 可以，没问题，番茄味的，
6: 酸口的，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7: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啊、
7: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不听广播了，给您报上名了。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自己订。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
8: 给我来一瓶，给我来一箱鱼罐头
0: 啊。你鱼罐头你要咸口的是吗？
8: 咸口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我订一组酸甜口的鱼，
0: 预定成功了、哦、哎，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大家自己打电话啊。价格是248块钱一组，248块钱一箱，一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大家自己去选择口味啊。五线的周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0: 啊，
10: 咸口，咸口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1: 哎
0: 哎，要订鱼罐头
11: 啊？对，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哎，现在有，我刚想说有一个空线，现在又没了。多按几遍吧，多按几遍重播。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电话号码没拨错的话，你就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然后有挂线的，我接完这个电话一挂线，你一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啊、哦。二线的唐女士您好，
12: 啊，订一组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咸口，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吧？
13: 要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常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海兰。
0: 哎，
14: 我订一下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现在有一个空线，现在有一个空线啊，大家赶紧抢。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就是平时啊，这个不咋会做饭的啊，嫌麻烦不咋愿意做饭的，我都建议大家啊，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去选择了。二线的曲先生您好。
15: 你好，我订一箱那个黄鱼罐头
0: 啊，
15: 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哎，来说这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咋做呢？就是平时啊，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做，去除了内脏，给它清洗干净了，控好水之后，哎，这个黄鱼表面要让它自然风干，或者拿那个厨房的这个纸巾给它吸干了水分啊，表面用那个厨房纸巾给它擦一下，不要带纸屑的啊。然后呢，再准备点生姜片，多切点生姜片啊，用一块生姜，锅烧热的时候啊，稍稍有点温热的时候，用一块生姜蹭一蹭锅底儿，这样的黄鱼在煎炸的过程当中不容易粘锅糊底儿啊。然后大黄鱼表面呢，给它横刀切它3到4刀啊，鱼身上均匀的拍上一层 薄

0: 面也行，淀粉也行啊，轻轻拍上一层就行。然后要注意冷锅热油去做啊，冷锅热油去烹制，这样的话呢不容易粘锅。用手试一下温度，感觉这个油五分热啊就行了，五六分热就行了啊。下去之后先给它煎一遍，中火两面煎至金黄啊。一般呢这个煎炸个稍微大点油啊，因为它不吃油，到时候油你还可以倒出去。煎炸个十分钟左右，这个黄鱼表面金黄不粘锅的时候翻两面啊，十分钟左右翻两面啊，放入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啊，如果咱家有蒸鱼豉油或者鱼露的话，放点那就更鲜亮了。再放一点点糖，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放点代糖或者是木糖醇，但是一点糖不放啊，它会有点腥。稍微放一点糖啊，没有甜味，可以去除点腥味。盖上锅盖啊，放一点点的开水，大概是100毫升左右吧，焖至15分钟，大火炖开了，焖至15分钟，然后加一点醋。如果说能加点腊八醋或者腊八蒜，连着那个醋收一下汁儿，这个味道就相当不错了。最后上边撒点小葱叶也行，香菜叶也行。这款红烧深海大黄鱼对于中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那是相当有好处了，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每周吃的一次或者两次的深海鱼类非常有帮助。不多说了，电话太热了啊，大家抓紧打吧，87996984，我抓紧接电话啊，要不大家等的时间太长了。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1: 哎，海南青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0: 哎，
1: 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
1: 我刚才打开收音机、我没听着一箱是多少瓶。
0: 一箱是248块钱，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
1: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别客气。每罐400克，12罐是248块钱，固形物不低于50%，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等的时间太长了，给您报上名的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郭女士手机尾号是2199，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鱼罐头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并且没有防腐剂，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即便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鱼罐头啊，里边的鱼刺鱼骨头也不用挑，没有任何问题啊。248块钱一整箱，12罐，每罐是400克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尾号是4182、
1: 哎、
0: 要订咱们的鱼罐头、
1: 哎、
0: 是不是？
1: 我订箱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哎、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好嘞、
2: 啊、
0: 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徐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订鱼罐头哈。
3: 鱼罐头
0: 啊，
3: 咸的。
0: 咸口，预定成功了。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4: 啊，都什么口味的？
0: 只有两种啊，一种是酱浸味，就是咸鲜口的，一种是番茄味。
4: 那我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
0: 哎，王女士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5: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报名。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海兰啊！
0: 哎，欢迎您。
6: 我要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起来也特别方便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它合适啊，400克一罐的啊，400克一罐的，它是那种上面一个拉环，像易拉罐似的，拉环一撬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开启起来也非常方便，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开罐就吃，多省事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7: 啊，你好，海兰，我订一箱黄鱼罐头。
0: 哎，那您要啥口的呀？
7: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7: 谢谢、哦、
0: 别客气，别客气啊，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就付款就行了啊。现在有空线了，哎呀，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

0: 但是呢，你就是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这个电话号，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号没拨错的话，你就不用一遍一遍按号码，你按重播才容易打进来，能抢进热线啊。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啊？
1: 对呀，对呀，要咸口的海兰。
0: 咸口的，好嘞，别客气，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啊，对，
0: 您
2: 好，您好。
0: 哎，
2: 我想咸的。
0: 好嘞，没问题，我听懂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248块钱是一组一箱12罐。我跟您说啊，你248块钱，200多块钱，你就出去吃顿饭去就没了。但是在家你能吃12顿，每顿都是400克的这个大罐的。你走亲访友，出去串门，回家探望老爸老妈，上咱七大姑八大姨家去，对不对？你带上点这个鱼罐头多好啊，多有营养啊！它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海黄鱼是那种大号的鱼类啊，里边是一块一块的啊，完全放心，拌个面呢，拌个饭呢，拌点沙拉呀，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670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我是海兰，哎，要订鱼罐头哈。这样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清楚要啥口味的啊。好嘞，再见。二线
1: 的
0: 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是要订鱼罐头吧？尾号是9739的李女士，我先给您报上名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跟他说清楚口味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订那个酸甜口。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等着接电话啊。
3: 谢谢，
0: 再见。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4: 我要订鱼罐头，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大家自己收到货之后，您看就知道了。就是你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鱼罐头啊，老能派上用场了。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最关键一点，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61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知道吗？常吃深海鱼，不光是益智健脑，对咱们的血管还非常的好呢。这大家都知道吗？曾经有一种说法啊，这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来自于《人民日报》上面的一个文章，说人与动脉同寿，啥意思啊？当人体动脉不断硬化阻塞，最后脏器梗塞，心脑脏器梗塞，坏死之日就是人的寿终正寝之时，这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叫人与动脉同寿，就这意思。要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真的很重要。你像人的骨骼大约可以用多少年你知道吗？200年。但是中国人的心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概是多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家知道吗？才75年。所以我们国人的平均寿命就是75岁。要想健康长寿，首要任务就让我们的动脉血管能多用几年，对不对？所以你平时吃那些这个大油大肉的，这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啊？咱们的这个营养健康老师医生都建议大家啊，能吃一条腿的不吃两条腿的，能吃两条腿的不吃四条腿的，大家就明白了吧？那鱼和蘑菇就是一条腿的呗，是不是？欢迎五线的黄女士啊，手机尾号是889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打进来再问我，没有任何问题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直接跟他说就行了啊。咱们这个鱼罐头是海黄鱼罐头啊，它的原材料来自于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248块钱一组，12罐，分为酱浸味和番茄味，酱浸味就是咸鲜口的，番茄味就是酸甜口的，两种口味啊。400克一罐，大家抓紧打电话87996984。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
1: 我要订一套那个咸口的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都知道海鱼非常有营养，但你平时吃的那个处理太麻烦了啊，不会处理，完了刺儿多，那卡到嗓子怎么办呢？对不对？咱这个呢就不用担心卡刺儿了。小朋友吃，中老年朋友吃，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都不用挑出来，不用挑出来，直接嚼不嚼不都咽进去了。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最重要一点，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对不对？所以营养价值非常的高。酱劲味就咸鲜口的啊，是那种醇厚香浓卤汁入味的，喜欢咸香口味的就这款非常非常不错啊，非常经典的鱼罐头的味道。那番茄味呢，就是酸甜开胃，温和清爽，能激发食欲。家里边有小孩的，或者是这个中老年朋友胃口不咋好，不咋愿意吃饭的，你换换口味，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选择，而且非常方便储存，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啊，方便储存，独立罐装，啥时候想吃开罐就吃，上面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老人自己在家不方便做饭的时候，不愿意做饭的时候，随手开一罐，你配点米饭，配点面条，配点白粥，那不都行吗？又营养又方便，这是一道大菜呀，是不是？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啊，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喂，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啊？
5: 对呀，我订两组。
0: 两组是要啥样口味的？
5: 一组是甜酸口的，一组是咸口的。
0: 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好，
0: 再见，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现在有空线了，而且再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们这一批到货的现货的海皇鱼罐头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话，你赶紧打电话，你现在给我打电话还能订上，等到我节目结束了，想订都没有了。而且这一批货啊，现货非常非常少，这批要是没有了，下批啥时候能订上就不知道了。现在有空线，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三线的陈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订好
0: 鱼罐头咸口的。好嘞，没问题，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一组知道了，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二线的夏女士你好。
7: 我要番茄味的一份
0: 啊，番茄味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7: 我做菜都搁番茄酱。
0: 你做菜都愿意搁番茄酱，那就是愿意吃，好多人都愿意吃酸甜口的，没问题，阿姨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啊。
7: 我都在电视台买东西，好的，
0: 啊、
7: 谢谢了。
0: 那就咱老听众了，别客气，好，再见。哎，继续邀请进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我看一看啊，陈女士你好。
8: 海兰你好。
0: 哎，
8: 我刚打开广播，我没不知道那鱼。
0: 你问我，你说。
8: 我想问你，那鱼是不是像咱们每回那个黄花鱼那么大的鱼？
0: 不是啊，那不是小黄花吗？那个鱼它没有那么贵呀、啊。咱这个是海黄鱼，加拿大深海的大黄鱼切成块做的鱼罐头
8: 好的、
0: 啊、
8: 那你给我订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360，预订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
9: 地上订罐头
0: 啊，咸口的哈，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曹先生您好，
10: 我订一份鱼罐子，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没有多少了，现货没有多少了，就是现在电话打通了，跟我们导播老师报上名的都是这一批的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但是如果今天不打进电话不订上的话，这一批现货没有了，下次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因为这个特别特别的难要货，价格太合适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29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1: 对对对对，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哈。
12: 哎，对，我要订一组鱼罐头。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我特别强调一下啊，第一，给您回电话的电话号码是我们售后服务专线，不是87996984，所以你要是手机设上陌生号码拦截了，你必须把它解开，要不你接不到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的这个电话，我也不知道你的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了啊。回电话不是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当中您能打进电话跟我订，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是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不是这个号了，因为这个号下档 上节目还要用，所以没有办法用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回电话，这个大家切记啊，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要不接不着我们电话，没法给您送货了。87996984，抓紧抢吧。五线杨先生您好。
6: 哎，你好。哎，我想订那个鱼罐头。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3: 喂，你好。
0: 哎，
13: 那个我要订一箱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订啥口的就行了啊。87996984，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能打进电话，你就赶紧打，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这批现货就有您的份儿啊。四线的杜先生您好。
14: 啊，你好。
0: 哎，杜先生，鱼罐头要啥口味的？
14: 一样来一箱。
0: 一样来一箱，要两箱哈。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
14: 啊，那个，一个甜口的，一个那个什么口的，
0: 一个咸鲜口的。
14: 啊，对对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一样要一箱啊。哎，
14: 好
0: 嘞，
14: 谢谢。
0: 嗯，别客气。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罐子是多少钱？
0: 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啊。
15: 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6: 哎，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87996984，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就是我节目结束之后，我也给大家一点时间，只要您能打通87996984，跟导播老师报上您的名字，也算作您预定成功，这一波现货也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吴女士。
17: 啊，
0: 吴女士，
17: 订罐头啊，
0: 要啥口的？
17: 要咸口的。
0: 咸口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节目要结束了，但是你还可以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啊！只要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他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了，就算作预定成功了啊！大家自己打吧。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8: 你好，订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19: 你好，
0: 哎，
19: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0: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那个罐头。
0: 可以，好嘞，
20: 哎，对对对，
0: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1: 哎，你好，
0: 哎，
21: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21: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22: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23: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24: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
24: 我给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啊？
24: 哎，好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5: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儿，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6: 啊，要鱼罐头
0: 啊，要
26: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
27: 我要那个
0: 番茄的哈，番茄味儿的呗，是不是？
27: 啊，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8: 嗯，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啊，
28: 咸口的，
0: 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28: 哦，
0: 哎，好嘞，没问题。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29: 哎，你好，海兰。
0: 哎，
29: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30: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
0: 哎，
30: 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大家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98.4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主要交流一下餐桌上的营养搭配，如何吃出健康，兼顾美味。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您了。很多人由于饮食不太规律，或者生活水平条件也太好了，咱们经常啊吃饭店，好多爆炒的、油炸的，其实真正原汁原味的、特别天然的，或者是真正身体需要的营养，并没有太多，总是生病感冒，然后呢，阳光曝晒呀，一晒。

0: 我们的五脏六腑、身体的各个机能组织容易诱发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什么陈旧性的气管炎呐、还包括肺心病啊，有的都吓人啊，感个冒就 ICU 了，特别的让人后怕啊，也胆战心惊，不敢感冒。那生活当中咱们面临这些问题，你这个研究怎么吃能够提高免疫力？你像牙龈出血的、皮肤长斑的、岁数大了就黄褐斑了、老年斑了、手上脸上都有的，还有就是啊，您经常觉得骨关节有点使不上劲，有点累，你说补补钙吧哈，是不是缺钙没劲儿啊，抽筋儿什么的，骨关节不利索，没有力气，但是你吃了很久的钙片，你也并没有觉得骨关节有劲了呀，是不是？往往可能啊也是缺乏了维生素 C， 因为维生素 C 呀，它是促进骨骼当中的钙呀、磷呐、胶原蛋白、氨糖啊，促进这些营养吸收和稳定的。就是你得有维生素 C， 这些营养才稳定到我们的骨关节里，你的骨关节才能真正强大。还有就是皮肤总爱过敏，特别干燥起皮，头发毛发发黄脱落，一系列的问题都跟缺乏维生素 C 有关。咱们今天的幸福味道就跟大家了解了解，研究研究，哎，咱们这个营养怎么搭配，吃哪些瓜果梨桃蔬菜有助于补充维生素 C。 那现在大伙儿可以去思考思考，比如说维生素 C 含量相对高一点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西兰花啊、柿子椒啊、菠菜呀、还包括酸枣啊、梨呀、石榴啊、草莓啊、猕猴桃、橙子、柚子等等，您能够想到的维 C 含量还比较高的，你想一想，咱们一起呀、探讨交流一下。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好多听众啊都比较有生活经验，你看我们的志宏说了，说怡然，我了解到啊，大辣椒当中维生素 C 含量特别高，我也经常吃，就不太容易得口腔溃疡。哎，这志宏说的特别对，真就是这样的。维生素 C 含量高的东西怡然给你数一数，比如说有萝卜缨子、西兰花、柿子椒、菠菜、花椰菜、甘蓝、苦瓜等等。那么您会问了啊，哪个含量最高啊？咱们得看比例哈，比如说以100克为例子，萝卜缨子100克当中有维生素 C 77毫克，西兰花100克有维生素 C 75毫克，柿子椒100克有维生素 C 72毫克，花椰菜其实就是菜花啊，哎，100克有65毫克的维生素 C。 那甘蓝呢，100克有57毫克的维生素 C， 苦瓜是56毫克，以此类推啊。那我们就扪心自问，生活当中您缺不缺维生素 C 呀？那日常饮食你得补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维生素 C 挺重要的。那如果您经常生病感冒，你得补。还有就是啊，免疫功能低下，你知道吗？维生素 C 它是促进免疫球蛋白的合成的，也就是说免疫球蛋白合成的好，你那个身体当中白细胞能量特别的强大，然后它就能够增强你的抵抗力了，有病原体细菌病毒感染的时候它就有活力帮你去打胜仗，要不然你这个就被细菌病毒所侵扰所伤害，然后感冒发烧又发心肺功能的衰竭，又发肺心病啊，哮喘的肺气肿啊等等啊，老多老多陈旧性的问题。所以中老年听众可不能感冒，一定要把好这个关口。还有就是如果您有牙龈出血，然后有的时候毛发特别的干枯，这些其实都是缺乏维生素 C 的表现。还有就是如果您经常贫血或者是缺铁性的贫血哈，你也补维 C， 这样能够让你的铁吸收的更好，沉淀的更稳定。就好像骨关节疼痛不适、骨质疏松，你说要补钙，我抽筋骨头疼没劲儿，你补钙没问题，但你也把维生素 C 给补上，这样能够让钙呀、磷呐、成骨转骨的这些营养都吸收的更好，稳定性更强。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菜谱了啊，咱们就研究研究怎么吃、怎么搭配。

能够获得更好的维生素 C， 而且它是有稳定性的，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够长期存留的。首先建议大家不要油炸，不要包炒，就算有些东西，你比如说听众讲了维生素 C 大辣椒里边高，但是你要是过于油用的太高，油炸的爆炒的哈，那有的时候我们说炒大辣椒愿意那个猛火大油去炒是好吃，但是它维 C 就破坏了，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用水打个焯拌一下，上锅蒸一下，这样更能够保留维生素 C 鲜活的活性。给您推荐第一道菜啊，西兰花炒虾仁儿。当然了，一定是先把西兰花焯一下，省着猛火快炒，炒那么久哈，维生素 C 就被破坏了。先西兰花下锅之前，先用淡盐水，你给它泡个30分钟，然后把里面藏着的一些脏东西呀、虫卵啊给浸泡出来，哎，吃起来更放心了。我们把西兰花掰成小朵朵，放入淡盐水当中泡，然后捞出来再冲洗几遍。我们沸水放西兰花，然后捞出来也就焯1分钟50秒差不多就可以了。大虾去掉头，去掉壳，去掉虾线，取出虾仁儿，整一勺料酒，一点点胡椒粉，抓吧抓吧哈，腌个大概20分钟。然后热锅加油，下蒜末爆香，先倒入虾仁儿，大火翻炒，这虾仁很快其实就变色了，再倒入我们已经焯好的西兰花，继续大火炒个2分钟，然后来点调味料。平时啊，我做饭就是尽量少油少盐的原则，而且呢给孩子吃嘛就少放些调味料，我呢就会加半勺生抽，一勺蚝油，稍微来一点点盐，然后呢愿意吃胡椒粉儿、胡椒口的就撒点胡椒粉儿，就可以出锅了。如果想让钙质吸收的更好，可以稍稍微微啊溜一点锅边醋都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喜好。那您看看啊，这一道菜就不是那种油炸的爆炒的，它是稍微放一点底油，小火慢炒。然后呢平时啊这类的菜谱还挺多的，比如说你整一个番茄焖豆腐，这里边也是维 C 含量比较高，芹菜也行，芹菜当中维生素 C 含量也挺高的，很多的矿物质啊，膳食纤维。芹菜可以炒肉丝儿，芹菜可以做那个打卤面的卤子。另外啊，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柿子椒，柿子椒啊，你想有红的啊，有绿的，有黄的，也叫做彩椒，这里边的维生素 C 含量还真挺高的。柿子椒可以炒大米饭，来一个五彩椒丁炒饭，也可以柿子椒炒牛肉，都可以。其实这样的搭配还挺多，有荤有素，营养健康，目的就是让我们更好的把维生素 C 吸收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既美白了，养颜了，提高抗病能力了，提高我们的抗氧化水准了，然后咱们不缺乏维生素 C 了。你会发现日子久了，把欠缺的维生素 C 给补起来哈，这头发也滑溜一些了，不再像茅草似的，然后呢也牙龈出血不那么频繁出现了，贫血的人补一些铁剂之类的也能够更好的沉淀跟吸收了，总而言之时间长了还少生病少感冒了，维生素 C 真挺好的。但是依然刚才跟您说这个比例了，对不对？你像那个石榴，每100克当中有68毫克的维生素 C， 100克的草莓呢？有听众问，那草莓含量高吗？草莓100克有60毫克的维生素 C， 猕猴桃，刚刚有听众来说猕猴桃维 C 含量最高了，在水果当中，可不是这样的。我看的可是专业的医学杂志，人家可有比例清晰的写到100克的猕猴桃啊，那维 C 才有58毫克。远远不够的。那么依然给您推荐一个啊，维生素 C 含量特别高，就是平时啊咱不会搭配，不知道怎么吃能够把维生素 C 很好的摄入到身体当中，蔬菜瓜果梨桃哪个维生素 C 含量高不知道。再一个，就算咱知道，爆炒的、油炸的、水煮的时间过多的、上锅蒸的火候时间太长的，就是煮也好蒸也好，看似健康，你煮大发劲儿了，蒸大发劲儿了，维 C 也被破坏了，所以就是挺难办的。只要有了它在我们的餐桌上，在我们的手边里小包里一揣，哎，随时随地我们嚼一粒儿就很方便。
这是我们广州白云山精修堂的维生素。

素 C 咀嚼片，这个可太受欢迎了。我给你说个数据你就明白了，我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每100克，您可听好了啊，刚刚怡然说了啊，每100克的草莓它只有60毫克的维生素 C。您瞧瞧啊，其他的那些什么橘子啊、橙子啊、柚子等等，其实都差不多差不多啊。辣椒芹菜当中有，能比水果好点也不太多，都是100多毫克左右了啊。您瞅瞅咱们这个，你赶快听一听，尤其是啊刚刚关注到幸福一道的听众，或者您刚刚转台播台播到我们节目了，哎，这主持人在说吃啥补维 C，刚刚那么多例子和数据都表明了，单个扔的食物真是含量不高，你得吃老多老多了，你得成车成斤的一大桌子一大桌子的吃，你才能摄入足够吧。而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这个维生素 C 咀嚼片，我跟你说一下数据啊，每100克金秀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含有维生素 C 12500毫克，您没有听错，它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让人羡慕或者是特别向往，哎，这样一个数据摆在这儿了。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口腔溃疡、烂嘴饺子、牙龈出血，或者有缺铁性的贫血，或者您现在呀正在补钙，你说我想让自己的那个骨头啊更坚固，你知道成骨壮骨就得有磷呐、有钾呀、有钙呀，哎，这些营养成分，有铁，维生素 C 是让磷呐、钙呀、铁这些东西都粘合到一起的，稳定性更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合成胶原蛋白，就是很多爱美的姐姐们、阿姨们、姐妹们不是愿意吃啊猪手啊、凤爪啊，说是里边有胶原蛋白啊，越吃皮肤越细粉，没问题，可以的。但是你也得补维生素 C， 要不胶原蛋白就白吃了。维生素 C 是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的，维生素 C 也能够提高我们身体当中白细胞的这个活跃程度，当有病原体侵入的时候它就能够打胜仗，咱们哪怕感冒了咱也不怕，由于维生素 C 含量高，哎，活跃在身体当中，它能够缩短我们感冒患病期，就是挺快就能康复就能好，要不然拖拖拉拉中老年听众容易拖出陈旧性的一些疾病，所以维生素 C 对我们挺重要的。那您现在如果在找，你说哎呀，我买啥牌子呀，我买那个胶囊式的呀，还是买糖果嚼着吃的呀，还是买咀嚼片啊，依然跟您说咱们这个金秀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嘎嘎好，特别称心如意。订过的听众，您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进来继续订购，87996984，87996984，跟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含量差不多的，它100克就含有维生素 C 12500毫克，对吧？差不多含量的，药店都得卖100多块钱一瓶。那咱们的团购负责人是跟静修堂药业的商家直接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给到大家呀。大家想想得多省钱啊，一瓶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就够了，因为它100克当中还有维生素 C 12500毫克，业界天花板了，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远高于普通的瓜果梨桃蔬菜呀。所以咱们有了它，尤其是烂嘴饺子的、牙龈出血的、掉头发、头发干枯的，然后太阳一晒，这个皮肤就一领子一领子全是领子起皮那种哈，特别容易敏感的、过敏的、长斑的，对吧？然后总是生病感冒的这些人群，都赶快补补咱们这个维生素 C 咀嚼片，含量太好了啊！你想一瓶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一瓶不就吃2月吗？10瓶一组，吃20个月，一年7-8个月，团购价格199199。大俗话啊，谁定谁合适啊？现在依然就要接听大伙儿订购热线电话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一会儿啊，依然继续跟您分享我们能够很好的摄入维生素 C 的一些菜谱，或者哪些瓜果梨桃蔬菜维生素 C 含量相对高。如果出现了牙龈出血呀、鼻衄啊。或者是
皮下的瘀斑呐、或者我们有那个口腔溃疡、烂嘴饺子呀，或者骨骼有点那个变形，有点骨骼不坚固啊，类似这样的问题，如何来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菜谱来补充营养？87996984，一个组合。

0: 99，您没有听错啊。二线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维生素 C 洗洁片。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您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您是不是就以前买过咱们的维生素 C 啊？
1: 哎，这吃没了。
0: 嗯，看来是吃的不错哈，我一猜就是吃过。
1: 哎，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哎，送货上门啊。你看看听众朋友们用过的这回头客啊，我刚一说可以订维 C 了，马上就把电话打进来了。87996984 87996984。如果您牙龈出血，你补一个阶段维 C， 咱试试。咱们这个一瓶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一瓶吃俩月呢，十瓶一组吃20个月。买这一组全家人都够补了。87996984，只要199啊。87996984 87996984。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C 啊？
2: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C 啊？
3: 给我来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刚刚三线听众是150，尾号是494898的陈女士，给您订好维生素 C 了啊。如果您有一些疑问，你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好好解答啊。87996984。如果您经常牙龈红肿、口腔溃烂、牙齿甚至都松动，你赶快补维生素 C。因为以上这些症状，我是听一个牙科医生给我的建议啊。如果这些症状经常会出现，偶尔比如说你啊，今天牙龈出血了，你说我买一什么什么中药草本成分的那个牙膏，哎，你好像刷刷牙，哎，三五天好点了，是不是？哎，过一阵儿啊，一个礼拜来礼拜又开始牙龈出血了，这种情况就代表着典型的维生素 C 缺乏症的表现啊。它的专业的名字，典型的缺乏症专业的名字就是坏血病，是一种以胶原结构受损合并毛细血管广泛出血为特征的一些问题。它虽然是小问题，看起来不大，对吧？不像心梗囊梗那么吓人，不就是牙龈出点血吗？但其实日子长了真的是身体的一种严重的问题啊。这个是典型的缺乏维生素 C 的一个表现，叫做坏血病啊。一定要把维生素 C 补起来，因为维生素 C 是帮你合成胶原蛋白的。那难道你说牙龈出血的、口腔溃烂的、就烂嘴饺子的，这个也得需要胶原蛋白啊？你要维生素 C 少，就合成不了足够的胶原蛋白，这些膜啊、筋啊啥的、毛细血管啊、结缔组织啊也容易烂啊。所以维生素 C 常在，不容易烂，咱们就永远细胞都是活跃的。87996984，一瓶60片，我们一天只需要吃一片，然后一瓶能用两个月，十瓶一组20个月，只要199。87996984，87996984。大家记不记得好几年前咱们生病感冒发烧的时候啊，细菌病毒感染的时候，钟南山院士也强调过维生素 C 特别的重要。就那个时候大家觉不觉得这维生素 C 太火了，300多进口的，100多200多都卡卡买，药店都这个货架的都不够啊，供不应求，因为我们那时候特别注重健康。但你有没有发现真的有用啊？你把维 C 补了，是不是感冒发烧啥的好得快，对吧？那现在咱节目当中这款维生素 C 咀嚼片也真是含量特别好了，业界天花板了，鹤立鸡群，当仁不让，太让人羡慕了。所以咱们能够团购得到，遇到含量这么好的，你想它100克高达12500毫克的维生素 C， 业界天花板了，上外边真的很难找到这么高的好水准。业界就算找到了，进口的也得200-300块钱一瓶，而且200-300块钱一瓶也就顶多弄了俩月，是不是？我们这个太合适了，199，好家伙，十瓶啊，买这一组全家都够分了。87996984。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老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也提到了，特殊时期要增强免疫力，维生素 C 对此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另外我都看过那个央视新闻啊，这个专访相关的一个专家组的成员，他是呼吸微重症专家童朝辉，他接受央视的采访也提到了维生素 C 的重要性。所以呀，我们日常饮食不能缺维 C， 但是又不知道咋补，你吃一点什么辣椒啊、橙子啊、草莓啊、樱桃啥的，根本就补不够，你得好几车好几车的去吃才能补得够，就算你能够吃得下去，牙呀胃口啥的也都承受不了。所以现在特别时尚或者叫做健康生活的标配吧，都得额外补点维 C。 今天你的维 C 补了吗？一天一粒维生素 C 就够了。咱们这是金秀堂药业的啊，传承200多年的老字号，国货之光了。

0: 088879996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维 C 呀？
1: 要一组。
0: 好的，张先生订上一组维生素 C。您是第一次订维生素 C 吗？
1: 对，第一次订。
0: 那为什么想补一补？是觉得自己缺了，对吗？
1: 对，感觉那条缺维生素了，现在。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哎，送货上门啊，感谢信任和喜欢。如果觉得总是牙龈出血，然后呢，这个嘴上那个皮儿啊，吃点辣的啦，整点烫的啦哈，或者是表面积比较粗糙，或者嗑点什么瓜子儿了，哎呀，这个嘴上那皮儿就破了，这也是严重缺乏维生素 C 的表现，可千万要重视起来啊。还有就是总生病感冒的，或者您啊骨关节疼痛，感觉骨头啊腿啊用不上劲儿，腰什么的，但是你也吃。吃钙片了，你也补氨糖了，你把维生素 C 也补上，它会让我们成骨壮骨的一些钙呀磷呢更好的合成，更好的补充骨关节的健康。8799-6984，8799-6984。节目一开始不是给大家推荐西兰花炒虾仁吗？一定要多吃点维生素 C， 西兰花里边含量还挺高的。西兰花一个西兰花我们就以500克左右为例哈，你知道这一个500克左右的西兰花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苹果的多少倍吗？大家猜一猜啊，它呀相当于20个苹果维生素 C 的含量。所以你看要想补维 C， 你是吃西兰花还是吃苹果，肯定得选西兰花了，是不是？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C 呀？
1: 要一组。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李先生第一次订维 C 吗？
1: 啊，对，第一次。
0: 啊，给您订上啊。哎，8799-6984。如果您现在太阳一晒，哎呀，这皮肤啊就泛红，紫外线过敏，日光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皮肤总是受一些外界环境的刺激特别多，证明咱身体当中严重缺乏胶原蛋白了。胶原蛋白也叫做皮肤的保护膜啊，你知不知道有那个胶原蛋白面膜一片就叫100来块钱，挺贵的。那么维生素 C 的价值就是让胶原蛋白的合成，促进胶原蛋白的稳定啊，所以一定要补维 C， 这样皮肤的抗病能力、抗过敏能力就越来越强了。8799-6984，咱们金星堂药业的维生素 C， 一瓶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一瓶60片，一天一片，一瓶吃俩月，10瓶一组吃，20个月呀，199，而且它的维生素 C 含量老高了。100克当中包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啊！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维 C 呀？
1: 一组。
0: 哎，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8799-6984。石先生，你好。
2: 啊，你好，叶。
0: 哎，
2: 麻烦你给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一份啊。有人给您送货，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李先生你好。
5: 哎，你好，给那个多少钱一组？
0: 199。
5: 那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张先生你好，好的啊，您等电话就行，有专人售后联系您，问您家地址好吗？
5: 好，
0: 感谢信任和喜欢啊。有请一下李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嗯，给您订上一组。
6: 对对对。
0: 李先生你好。
6: 一组。
0: 8799-6984，维生素 C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 C， 维生素又叫做抗坏血酸。它是我们人体必备的一个重要物质，就是维持细胞的完整性的，真的不能小觑，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啊，我们长远讲就是提高免疫力啦，提高抗病能力啦，往近了讲，咱们的毛发特别的粗糙，然后呢，总是牙龈出血，或者是烂嘴饺子，或者咱们经常的会觉得自己口腔溃疡，还有就是皮肤特别敏感啊，这些个问题都跟缺乏维生素 C 有一定的关系，还包括骨骼跟牙齿，所以平时一定要把维 C 补起来啊。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继续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可以补充维生素 C 的菜肴，比如说吃辣椒啊，对吧？每100克当中含有大约198毫克的维生素 C。 哎呀，终于来一个稍微在瓜果梨桃蔬菜当中多一点的了，是不是？刚才提到的草莓啥的都是60毫克啊，50多毫克，80多毫克，这个终于有一个高点的了。100克当中这个辣椒高达198毫克的维生素 C 啊。那你看，同时吃辣椒杀菌呢，健脾益胃啊。给您推荐的是辣椒炒肉丝儿，贼香贼下饭。我们准备一块里脊，先切成均匀的薄片，然后呢您再顺着这个纹理啊切成细丝儿。切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用这种就是推拉式的那种切法哈，这样又不容易打滑，然后切出来的肉丝儿呢还挺均匀的，您可以试试。切好了放在碗里备用。我们这时候准备两个辣椒，破开把籽儿去除，然后呢咱们斜刀也是要切成丝儿，这样就跟那个肉丝儿相互配合一下，都是丝儿状的东西比较好翻炒。然后你这种斜刀切能够把那个筋络呀给它切断了，吃起来不就更顺口吗？然后再切一点红椒丝儿，这样一搭配，愿意搭配的你还可以多切点黄椒丝儿，整个一道菜呀叫春色满园了，是不是？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都有了，炒出来的菜也特别的美味。然后呢大葱切成圆圈，一段一段的圈哈，生姜切成片放在一起，再整一点辣椒来备用。我们炒之前呢先划锅，把油烧到刚刚冒烟的时候就可以了。然后咱们把那个油倒进去，把肉丝倒进去。

0: 进行煸炒，煸出肉香，再倒入蒜呢、姜啊、干辣椒啊，一起煸出更好的香味儿，加入一点点的老抽，均匀上色。这时候你就可以放一点点糖提提鲜，愿意搁点什么鲜菇粉的啦，搁点味精的啦都行啊。炒出肉丝儿，然后咱们放入青红椒，大火炒一下，小火再慢炒，然后就可以出锅了。你像是芥蓝，也是维生素 C 含量相对比较高的。然后呢，芥蓝被叫做地面上的牛奶，每100克当中有103毫克的维生素 C， 比这个油菜还高2到3倍呢。芥蓝还可以焯好了，切成丁，熬一个小米粥，芥蓝粥，小米芥蓝粥也是很香很醇厚的，补充维生素 C， 特别适合口腔溃疡，然后你又不能够吃一些太刺激的、太咸的、太烫的、太辣的菜肴，哎，你喝点芥蓝小米粥，既补充了维生素 C， 又能够让我们的胃肠比较舒服。而且芥蓝小米粥相对而言特别的养胃，包括小白菜啊、胡萝卜啊，这些维生素 C 相对都比较高，那我们就可以调样都做一做啊。过日子嘛，讲究活色生香的生活，然后咱们把美味菜肴都学会如何搭配，营养就能够被我们吃进身体当中了。还是那句话啊，不能爆炒，不能油炸，你要是过于这个爆炒油炸，维生素 C 也是被破坏了，还包括你蒸啊煮啊时间都不能太久的。那么所以反观咱们的日常饮食习惯，你真正把维生素 C 给补进身体里，还是得靠额外的营养补剂。咱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就恰到好处了哈，帮助大家补充我们饮食上欠缺的那一部分的营养，对吧？那你饮食确实是补不上来的，咱们通过维生素 C 咀嚼片好好的来补一补。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同类含量的药店你去看看，每100毫克高达10000多毫克维生素 C 含量的这样的产品都得100多，国外进口的200-300，我们这个199一组10瓶，老合适了，是不是？199一组10瓶，每一瓶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然后咱们这个一瓶能够吃2个月，10瓶一组吃20个月，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啊，如果真的想把我们欠缺的维生素 C 补起来，如果您现在紫外线过敏、日光性皮炎，然后太阳一晒就起疹子，一流汗一挠更疼更疼，然后还有就是你嗑点瓜子儿、吃点坚果，那嘴里边那个结缔组织那个黏膜啥的就烂了，就溃疡了，就疼了，这种就是真是太敏感了啊，维生素 C 严重缺乏，无法合成足够的胶原蛋白。还有就是年龄大了，皮肤下垂的，你这胸部、臀部，这个手臂上的肉都往下耷了，胶原蛋白严重缺乏，补点维生素 C， 让我们身体当中胶原蛋白更好的促进它合成，更好的稳定。还有就是啊，骨关节疼痛的叔叔阿姨们，如果咱们补钙啦、补氨糖啦，可以啊，没问题，补得特别对。但是你一定要把维生素 C 也补上，这样的钙和磷的钾、铜和铁都能够更快更好的吸收跟合成，咱们就快速的达到咱们想补骨壮骨、稳定性更好的这样一个目的了。所以维生素 C 真的特别重要。还有就是啊，怕自己生病感冒，或者你啊经常生病感冒，一定要把维生素 C 补一补。维生素 C 在身体当中比较活跃，比较充足，那么白细胞的活跃程度就高，它高了，抗氧化能力就强，打败细菌病毒的能力就强，病原体如果侵入到身体当中，它永远都能够打胜仗，或者感冒了也没事儿，咱好得特别快，就避免一些危险因素呗。因为中老年听众比较怕的就是感冒了诱发心肺功能的衰竭，诱发什么肺心病啊、肺气肿啊等等一些比较严重的陈旧性的问题。所以呀，我们的维生素 C 还是真的挺重要的，抓紧时间订购吧。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咱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只剩最后20组了，就剩最后20组了啊，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有请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人安排送货，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我想要2组。
0: 哎、要2组哈，给您订上。平时多吃点西兰花，西兰花每100克当中有维生素 C， 大概85到100毫克左右，相对而言也挺高的。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维生素 C 呀，它是促进人体铁的吸收的，

0: 铁呢，它是合成红细胞必要的一个元素，所以缺铁性引起的这个贫血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你像我闺蜜朋友啥的，还有那个月经量周期特别少的等等啊，医生给她调理这个经期情况，也会让她补充维生素 C， 服用补铁剂的时候把维生素 C 补上，然后多有意识的吃点维生素 C 稍微含量高一点的蔬菜水果，然后这样能够增加铁的吸收。贫血的人可以试一试，您别光喝五红汤啊，对吧，您别光说我吃点茄子补点铁，吃点樱桃补点铁，对吧，或者你吃医生的指导下吃什么利菲能之类的啊，你别光这样，你把维 C 补上，那铁不吸收的妥妥的了吗，是不是？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99。您没有听错，新朋友还在问啊，是十瓶一组199吗？对呀，十瓶一组199啊，87996984，一粒儿维 C 含量就够了，所以不用多吃。有听众来问啊，最近感冒了，说依然我能不能多吃两粒啊？其实按理来说不用多吃，但是如果你想让感冒好得更快一些，或者非常认知到自己真的是严重缺乏，那你感冒期间你可以一天两粒啊。感冒好了之后就不用一天两粒了，仍然是一天一粒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
0: 哎，
3: 你好。之前买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3: 啊，对，挺好。
0: 有请一下林女士，
3: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
3: 我给家里人用，我听你介绍挺好的，我感觉给老人吃应该挺不错的。
0: 嗯，好的好的，给老人吃，给您订上啊，孝顺孩子，百善孝为先。87996984，节目一开始就有好多听众。也算是回头客哈，都订过，都比较认可咱们维生素 C 咀嚼片。你这么想啊，它的这个含量跟水准业界天花板了，鹤立鸡群岛，然后还这么低的价格，高含量低价格，货源保证正品，大家放心啊。净修汤药也特别让人放心，它呢是国货之光，就是也是国家卫生部第一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当年那个板蓝根全国销量第一呢，对不对？大家都对它比较熟悉啊。当然了，它也有这个社会责任感，就是现在好多品牌这个都会出品维生素 C， 像这么好含量的业界天花板了，市面上一瓶子一个月的用量都得200块钱左右，我们这个199十瓶啊，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有需要维生素 C 的听众，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
0: 嗯，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送货到家。87996984，这维生素 C 很快就结束订购了，大家都呼呼往里打电话进行抢线啊！还剩10个左右吧，我没有仔细查，大概还剩10个左右的名额。有需要维生素 C 咀嚼片的，你抓紧往里打电话，咱们这个含量真好啊！每100克当中有维生素 C 高达12500毫克，您没有听错啊，尤其是感冒发烧的、住院的、生病调理的，然后尤其是家里的老年人啊，一感冒发烧就怕引起心肺功能的衰竭，诱发一些这个用药过度而带来的肝肾的一些损伤，所以像我们维生素 C 吧，它是纯天然的这个营养补品啊，那所以它就是营养补剂嘛，它就是一个食品级的东西，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安全啊。当然了，咱们过日子也得讲究美食的选择，既享受美味儿，又把维生素 C 补了，而我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就是把我们饮食上补不全的、欠缺的给你补上，对吧，给你一个加持和帮助呗。比如说啊，你紫外线过敏、日光性皮炎、太阳一晒就起疹子，一挠就血淋淋的，然后呢还有人呢湿疹、荨麻疹，或者毛发特别的粗糙，这也是头发缺少胶原蛋白了，或者呢我们吃点坚果，嗑点瓜子儿，稍微硬点的东西，或者咱们喝了口热一点的粥，那嘴里边马上就烂了啊，起了一层薄皮儿，咱们还往下撕往外吐，是不是？你以为只是小问题，其实证明了你是这个抗坏血栓病啊，缺乏抗坏血栓病的，所以咱们必须要及时补充。也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多吃点苦瓜，清热去火呀，

0: 且苦瓜每100克，你知道有多少克的维生素 C 吗？56毫克。当然了，跟咱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那没有办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但是苦瓜也比黄瓜要强多了，比黄瓜维 C 还得高个5-6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点苦瓜，也算是比较应季的蔬菜了。可以怎么吃呢？苦瓜炒蛋，苦瓜可以焯一下凉拌。哎，如果您最近呀口角炎、口舌生疮、心火过旺，你连续吃个3天的苦瓜，就整点油整点盐一炒就行，或者焯完之后整点那个油整点醋拌拌就可以。你坚持吃3天，每顿饭都吃一小碗啊，没准3-5天口腔溃疡、烂嘴饺子这情况就好了呢，可快了。因为你近期都吃苦瓜，又败火然后又补维 C， 或者呢煎蛋也行，炒蛋也行，苦瓜还可以炒肉丝儿，这些都比较方便。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99，一个组合只要199，咱们的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好的，提醒大家，咱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只剩最后6个名额了。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场外工作人员统计完名单了，咱们的现货啊，维生素 C 咀嚼片的现货只有最后6组，你抓紧拨通87996984。有听众在微信上来提问了哈，岁月静好也是我们幸福味道的老朋友，他说主持人怡然，我想问一问啊，太阳一晒啊，皮肤就火辣辣的，该吃点什么？其实这也代表着你缺乏胶原蛋白了，就皮肤比较敏感，然后皮肤呢没有那个保护层，你这么的分多条腿走路呗。一个呢就是敷点面膜，尤其是含有胶原蛋白的面膜，尤其是它在面膜上标注着富含维生素 C 的胶原蛋白面膜就更好了。你敷敷面膜，提高一下咱们的那个皮肤的这个健康程度哈。然后饮食上也是要补充胶原蛋白，你吃点猪手啊，吃点牛蹄筋啊，吃点肉皮冻都行啊。然后额外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就是你多补点西红柿，吃点西红柿啊，西红柿有效的防止紫外线的侵害。西红柿也比较常见了，味道酸酸甜甜的，特别富含营养。怎么吃呢？西红柿炒蛋、西红柿蛋花汤，这都是比较普遍的家常做法。或者您就平时啊，就只是洗西红柿直接就干吃就行，蘸点白糖是不是更加爽口？这些都是很好的搭配方案。多吃点维 C， 提高咱们皮肤的抗病能力啊。87996984，87996984，提醒大家，维生素 C 咀嚼片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抓紧拨通87996984。苏女士，你好，药剂组。
1: 药剂组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药剂组。
2: 药剂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你好，药剂组。
2: 订一组呗。
0: 好的，给您订上。解答一些问题啊，由于咱们维生素 C 咀嚼片只剩最后5组了，199一组，10瓶，一瓶里边60片，嚼着吃特别方便，它也不含蔗糖，大家放心，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解决什么问题呢？有听众想订的是黄瓜籽粉，这个有现货，87996984，黄瓜籽粉199一个组合，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边是独立包装的40小包，方便冲调，方便携带，粉末细腻，糊香糊香的，特别的好喝。很多听众啊，尤其是我们幸福味道的听众，特别会搭配。有人呢，黄瓜籽粉里边还会放一点颗粒感的那个燕麦片，还会有人啊跟那个蛋白质粉啊、八珍粉啊、黄瓜籽粉啊一起来和着吃，还会单独的放一点坚果碎，这都是很好的搭配。大枣仁啊、坚果碎呀和在一起吃，很香，很有营养。黄瓜籽粉可以订，这个有现货啊。另外，大家翘首期盼的那个党参黄芪豆浆粉啊，终于到货了。前几天有听众想问，还订不了呢啊。现在党参黄芪豆浆粉刚刚到货，可以供给大家来订购啊。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你还是觉得自己身体虚，平时生活当中如果有黄芪，如果有党参摆在你面前吧，你也不会搭配。我不是跟大家说过我那经验吗？就我曾经也是为了补气血哈，然后我就用那个党参、黄芪、大枣、枸杞子、西洋参，我还放西洋参，反正一样一小捏，但是搭配到一起，当时不怎么觉得哈，然后喝了将近10天左右吧，嘴唇起泡，牙龈红肿，嗓子特干，眼睛都干。我一想，完了，上火了，对吧？ 所以啊，就是你自己掌握不好这个补品的量，容易虚不受补。像我是就是一个反面的例证，所以有党参和黄芪摆在我们面前，也不太会做药膳，不太会补营养，所以一定要学会搭配。而咱们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到货了可以定啊，刚到一批新货，这可以定啊，预备我们明后天给大家开团的，现在就是抢占先机，近水楼台了。现在听到幸福味道节目的听众有福气了啊，如果需要党参黄芪豆浆粉，你抓紧报名，这里边的党参黄芪呀、阿胶桂圆啊，还包括枸杞子啊，对吧，那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比例，科学配伍的比例啊，科学配伍的比例，不上火，很温和，反而把黄芪的、红枣的、党参的、阿胶、桂圆、枸杞子的所有的营养价值一网打尽，包罗万象，吸收到身体当中了。你想，它八大核心营养元素，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它跟我们早市卖的1块钱一杯的豆浆，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啊！我们这里边呢，有这样八大系列的营养成分，有这个大豆啊、黄芪呀、无硫的党参、正宗的阿胶、优质的枸杞子、红枣、桂圆、山药啊，搭配到一起，真的是非常有益我们人体的健康。它呢是一盒里面7包，一包一包的小竖条的那种，7条，一包一包的啊。一盒里边7包，10盒一组就是70包嘛啊。10盒一组70包，按市场指导价一盒就要50-60。10盒就是500-600的市场指导价，但是您现在定啊，139一组10盒，139一组10盒啊，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现在觉得自己体弱体虚，尤其是什么内脏下垂呀、子宫脱垂呀、经常那个肛脱肛、崩漏、自汗盗汗、气血不足、胸闷乏力、气短、倦怠、口干舌燥、身体水肿、代谢不好啊、肺虚咳喘的、体虚自汗的、口干舌燥的、干燥综合征啊、产后术后病后康复阶段呢、中期下线的，你觉得补虚损吗？但补虚损你要人参鹿茸随便吃容易上火，喝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非常温和的状态下就能够帮我们补营养，还是很好的一个选择。139一组10盒，有需要党参黄芪豆浆粉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幸福味道，过美味生活，我是主持人怡然。今天咱们探讨交流如何补充维生素 C 来提高免疫力，刚刚也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还有继续跟您分享好吃的营养菜，既补维 C 又强身健体。您现在要想自己呀不怕晒哈，然后隔绝我们说太阳光对自己的一个侵扰和影响，还是要提高免疫力，还是要提高咱们促进维生素 C 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的能力。所以呀，多喝点绿茶也挺好的。为啥喝绿茶呀？绿茶是抗氧化的，那绿茶含有茶多酚，抗氧化所含的物质能够减少导致皮肤被刺激呀、被晒伤啊、导致皮肤粗糙和过氧化的一些营养物质。还有就是啊，多吃点三文鱼、金枪鱼、沙丁鱼，属于多汁海鱼，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这种物质也能够降低紫外线照射给我们皮肤带来的红肿啊、炎症啊，减少皮肤的老化、光敏感度发生的一些影响。你看看，所以吃东西挺重要的，吃得对，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啊！一定要多吃，能够让我们提高免疫力的啊，富含维 C 比较高的。87996984，87996984，维生素 C 咀嚼片要定的，你可得抓紧了，只有最后三组了。维生素 C 咀嚼片只剩最后三组啊！维生素 C 咀嚼片，它那个100毫克当中有12500毫克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业界天花板了，真的谁赶上谁合适。如果你是偶尔播台播到咱们节目的，千万别转台。市面上差不多含量的都得100-200左右，国外进口的200-300，特别的贵。我们这个这么好的含量，199一组10瓶，太难得。 但是只剩最后三组了。每一次团购维 C， 尤其是团购快结束的时候，都抢啊，都抢不上哈。维生素 C 这么高含量的，市面上实属难得。但凡找到一个品牌，国外进口大品牌，都得二三百、三四百。我们这个199一组10瓶，收音机前。

0: 人的听众朋友们，你没有听错，没有听错啊！咱们节目的服务性就是这样的，通过我们合作的品牌商家，直接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特别的合适跟划算啊！嚼着吃就行，一天一粒儿啊！有听众问饭后还是饭前，这个都可以的，它是食品级的东西嘛，你甚至都可以随餐服用。比如说你吃着饭呢，你桌子上摆着维生素 C 呢，想起来今天没嚼，你嚼一粒儿再继续吃饭。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它就是帮你补充饮食上欠缺的。你看现在无论是孩子带饭，还是我们大人点外卖啊，快餐，好多东西都爆炒油炸，高脂肪高热量，真正维生素 C 特别鲜活的能够吃进肚里的没有多少。你说我订个水果捞吧，大部分都是什么椰浆啊、酸奶啊，也过于高糖，还有就是啊，它可能也有点那个不卫生干净的因素吧。所以我们补这个维 C 特别让人放心。维生素 C 对于骨骼、对于皮肤、对于结缔组织都非常重要，它呢等于说什么呢，把那个器官呐、结缔组织都联系在一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的来源啊。所以它是生长修复形成链接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所以您贫血呀，然后包括骨骼的坚韧程度啊，皮肤的抗老化方面啊，补充维 C 都很有必要。不多说了，维生素 C 咀嚼片只剩最后一组了，199一组，87996984 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豆浆粉？
1: 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1: 这一组吗？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豆浆粉？
2: 你好，这一组喝过喝过
0: 啊，给您喝着呢。接下来有请卢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来一组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张阿姨啊。
4: 哎
0: 有人给您回话，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大家放心喝啊。李先生你好。李先生你好，电话接通了，是要订购黄芪党参豆浆粉是不是？
5: 对
0: 啊，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正气不足的人就会受外邪的干扰和侵害。咱们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受欢迎的原因也是喝过都说好，喝过都说好，因为它吸收营养特别快。这里边的成分多健康啊，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而且郑重承诺没有任何添加剂啊，特别的健康啊。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39啊，一盒吃7天，十盒70天，早晚都可以喝。脾胃虚弱的想吃药膳，但是你又不会做，我们这种液体的、水水的、温润如玉的、喝的东西很快消化吸收啊。内脏下垂的、内脏移位的、子宫下垂的、脱垂的、崩漏的哈，自汗盗汗的，就是你固摄不住吗？气血不足、胸闷、四肢软塌塌的，然后疲劳倦怠、口干舌燥、身体水肿的、肺虚咳喘的啊，你看这些体质的人都能来喝一喝，它是很好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摄入啊。87996984，有请一下袁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党参黄芪豆浆粉是不是？
6: 好了，对。
0: 哎，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王女士你好，要豆浆粉是不是？
7: 对，我想要一组豆浆粉，那我给他买过一次挺好的
0: 啊，看来喝了不错哈。嗯，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保质期24个月，科学的配比，而且口感特别细粉，味道也挺醇香的，枸杞子啊、大枣啊、阿胶啊、党参啊，多样化的口感味蕾的一个配合，多层次的美味享受，关键是对于我们气血亏虚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营养来源。不多说了，党参黄芪豆浆粉你可以继续订购，气血不足的、胸闷气短的、咳喘的啊、中气下陷的、胃下垂、子宫脱垂的、刚漏的、自汗盗汗的、中气不足的，补一补党参黄芪豆浆粉，在喝豆浆的同时就把八大系列的营养元素都补到身体当中了，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民以食为天嘛，享受美味又获得健康也是幸福的哈。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我们的党参黄芪豆浆粉139一组10盒啊，你可以继续来订购，87996984。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7: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9: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98.4，幸福98.4。
10: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五，恰逢小满节日。在这样一个节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开启了新篇章。白天多云转晴，东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6度，夜间晴，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14度。今天的8时36分28秒将迎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了。那随着小满节气的到来，夏日的炎热将逐渐的占据主要的生活的一个节奏，但是仍然还没有到酷热难耐的时候，降雨量有所增多，所以这时候健脾养胃还是要放在首要的。您发现没，咱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天地养生的通透的智慧，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所以呀，小满节气大名不满，将满未满，就留足了成长的空间，小得盈满，是人间最好的状态了，充满着希望，也充满着满足。在这儿呢，也希望收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人生处处有小满，人生小满胜万全，大伙儿知足常乐，满而不溢，每一天都有收获。87996984，我们的直播热线为大伙开通了，现在拿起电话，导播老师很快就能接听。87996984，87996984。
1: 夏季在五行方位上对应着南方，《礼记》说：“南方曰夏。”《汉书·律历志·全史夏季》说：“南方孕育也。”阳气在此时孕育万物，夏季是一个孕育果实的季节。夏季养生核心是养好我们的阳气，夏季防病关键是防火。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伤阴耗气，使人心神不宁，应认真对待起居安排，对应着自然界白天长夜晚短的变化，夏季应夜卧早起。宋代刘慈在《混俗遗生录》中说，夏月不宜晚起，令人四肢昏沉，精神蒙昧。此外，如果能在午时小睡片刻，则对夏季养生颇为有益。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我们欢迎李玉霞。
2: 你好，依言老师。哎，建一个方子。
0: 好的。
2: 鱼刺卡喉。
0: 哎，这是昨天听众刚求助的。
2: 啊，那个威灵仙。
0: 嗯。
2: 一把。
0: 嗯。
2: 完了，用醋和水。
0: 嗯。
2: 10分钟。完了，喝下去，那个轻轻一卡，那鱼刺就能上来。
0: 嗯嗯。
2: 那个。别人老师给的方子，叫啥来的？我这一想不起来那个名了。那个就这个方子，
0: 嗯，
2: 快试一试吧。啊，
0: 好，威灵仙。
2: 啊，威灵仙。
0: 嗯，然后
2: 醋和水，1:1的比例，
0: 一比一的比例，
2: 10分钟。
0: 嗯
2: 啊，这是慧心老师告诉的方子啊。
0: 那个威灵仙，咱们用多少量呢？
2: 你抓一把
0: 啊，没有具体颗数哈。嗯，
2: 没有具体颗数。
0: 然后这个直接喝下去就行
2: 啊，用醋和水一比例煮，
0: 煮
2: 完了喝啊，别烫了就行。
0: 阿姨，这是您亲身体验过的吗？
2: 这是那个我没体验，这是那个老师介绍的招。
0: 好的，可以试试哈。

0: 祝您健康，感谢您的爱心，
1: 健康，谢谢，
0: 哎，再见。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在节目当中求助了，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帮忙了，近期一定要关注节目啊，然后也许咱们的听众要给您推荐经验，当时当刻可能打不进电话来，可能明天后天这几天之内往里打给您提供帮助，所以近期一定要关注节目。87996984，欢迎周福才，您好。
2: 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我这个肩膀子疼，好像肩周炎，这两个多月了，这个按摩呀、吃药也不好。
0: 肩周炎啊，咱听众讲的那个调理方式有好几个都特别相似，就是什么一个理念呢？一定要去拔杠子，你给它抻开了锻炼。
2: 我也抻了也不行，你怎么？是他说爬墙，爬墙我也爬了、
0: 再一个有那个时间的积累吧，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2: 这都俩多月了。
0: 李玉霞阿姨还给咱推荐过呢，每天耸肩锻炼，一台一放，一台一放，次数越多越好、时间越久越好。
2: 我这个想问一下，这个所以张树林这个针灸它怎么样，这不知道。
0: 非常好，太有经验了。那可不呗，咱有阿姨，她是腰间盘突出，就是出门、她这个小院儿哈，可能离道边也不远、就这么大点的地方、她都行动特别困难，扎两次就能、这好多了，反正就是反馈信息都很好、因为经验丰富嘛。再者说针灸这个事儿吧、是、不能叫药到病除，但是她只要针就有帮助，那打通气血舒经活络嘛。那肯定比不针要强很多呀，对吧？但是这是个系统调理的过程，还有就是得看你肩周炎，有没有那个风湿啊，有没有寒症啊？如果有寒有湿，你还可以用，比如说姜剁碎了，只要咱皮肤没有破口的地方，用姜剁碎了，你是用那个保鲜膜给它包上，还是塑料袋给它包上？反正是听众建议不直接敷皮肤，用薄溜的东西给它包上，仍然很热，就敷在这个肩周这个地方。每天敷两次。
2: 姜剁碎了。
0: 对，
2: 高布啊，是塑料布都行啊。
0: 那不能太厚的布，你太厚的布不就没有那个热度了吗？你要是皮肤没有破口能接受，直接敷也行。就是又让它
2: 拔罐了也不好使，
0: 又得让它热乎，你还得让它这个针灸舒筋活络。再一个还有气血淤堵的那些情况，祛风散寒的招嘛，你也可以就是内服点中药，外用针灸的手法。还有呢，就是听众亲身体验的，跟刚才姜那个差不多，这个除了姜还有花椒粒儿，三斤老姜、三两花椒粒儿，然后都磨成粉，它是要磨成粉，然后呢一起这个炒了炒，然后放布袋里敷这个姜袋儿，每次敷之前呢、就是还是要把那个肩膀给它加热，你是红花油搓一搓也行，反正要再敷这个，自己看自己这个承受的这个时间呗，时间久点短点都可以。姜一定要买老姜块大的，然后同时也有人拔火罐拔出了血泡拔出了血，拔出那个泡了，就把那个寒逼出来了，对吧？你拔杠子锻炼，耸肩锻炼是一方面，针灸外用舒筋活络，作用到这个气血经络上也是一方面，内里的这个寒逼出体外也是一方面，它是多管齐下的。它不是说单一的，我光做一个动作或光拔个罐儿我就完事儿了，甚至的可以内服中药，外用针灸，再去想想怎么调理，是不是？好吧，祝您健康。
2: 那个、张树林，我去看看。
0: 可以呀、对对对，你打电话约一下，问一问，一会儿6:30左右吧，工作人就到位了，然后你就问问他今天几点在，好吧？
2: 行。
0: 哎，8468883，找针灸大夫。8468883，大家都有这个认知，针灸专家更得找经验丰富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就是调点肠胃，我就有点那个胃炎，有点打嗝，有点胀，这个吧，你就算问问中药大学的学生，他都能给你讲出来很好的道理，以及怎么用药的搭配，对不对？是不是？ 但是针灸这个事儿，十年经验的和四十多年经验的，咱肯定得选后者呀，那是往身体里扎针儿啊，是不是？找针灸大夫张树林，他的特点就是经验丰富，耐心细致，思路清晰，表达精准。为啥叫表达精准啊？就是他能够把一些中医理论常识能够给你讲的比较明白，因为他常年带博士生导师上课什么的，教课之类的啊，非常有经验。找针灸大夫8468883，8468883。越是拔罐了，然后呢，可能也锻炼了，没有什么太明显改善，可能就是治疗的不到位。您的这个病因和这个严重程度是相对而言，病因比较在腠理，严重程度相对重，所以简单的方法没有用。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集思广益，支招帮忙。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有请李金英，你好。
1: 你好，依然你好，美女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求一个，就手黄啊。
0: 哦。
1: 啊。
0: 手黄。有啥影响吗？除了黄以外。
1: 没有啥影响，是吃啥东西吃的还是咋回事呢？
0: 嗯，阿姨，这原因可多了。您挺聪明的，有可能是近期吃胡萝卜、吃橘子、吃芒果吃的过多，然后导致血液当中胡萝卜素升高，然后手部就是发黄。但这个随着你这个饮食的减少，就吃胡萝卜这些东西减少了，它就会不黄了。也就是说您如果没什么不良的影响，你再想想自己是不是近期吃的东西有点是这种东西，胡萝卜素含量多的，那你就先不吃，或者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你也不用管呢，就不用太理会，是不是？
1: 没吃过，没吃胡萝卜呀。
0: 那就有可能是贫血，贫血的人就是导致血红蛋白减少，血液的这个养分就下降，然后手部呢就是供血不好就发黄。还有肝胆的问题，肝炎、肝硬化、胆结石、胆管堵塞什么的，这个也是诱发，就是诱发黄疸嘛。黄疸就是手啊、皮肤啊，就是黄嘛。那你除了手黄，脸黄不黄啊？
1: 脸不黄。
0: 脸不黄。这个有可能是没到时候呢，到时候如果是肝胆的问题，你可能脸也会黄。还有太多原因了，甲状腺减退，甲状腺功能减退也会出现发黄。还有就是吃药，你最近有没有吃什么药，比如说什么利夫平啊、呋喃妥因啊，含有黄色素的药物，它也发黄。还有呢，什么皮炎。就是皮肤
1: 咽炎呢，咽炎手黄不的
0: 不黄，咽炎可不黄，没听说过咽炎手黄。然后就是血液循环不好，然后导致血液循环受阻，皮肤手部皮肤缺氧，要不你就先用热水，水里边放点姜，放点艾叶，放点红花，你泡泡手试试，血液循环好一些，你看有没有改善？好吧，但是阿姨目前没有能够借鉴的经验。没有听众推荐过专门针对手黄的方法。再见啊，87996984，目前仍然有空余的线路。张毅，你好。
3: 你好，玉元。
0: 哎，
3: 我有两个事儿问我。一个是昨天有一个老人欠的是那个直肠炎。
0: 嗯。
3: 他说的是芦荟啊，还是龙爪啊？
0: 他说的叫龙爪，其实龙爪和芦荟它是属于一个科的，就是那种两边带刺儿的，然后中间有瓤的，你就把那个两边刺儿扒掉洗一洗，它就是连瓤带皮儿一起用。
3: 那就得使龙爪了，龙爪和芦荟它长得不一样，龙爪大宽叶子，不是芦荟大宽叶子，龙爪是窄叶。
0: 但是它们的价值是一样的，就是都是消炎的。
3: 那它是高。这高冰糖高多少？和鸡蛋那么大一块？
0: 对，是的，鸡蛋黄吧，鸡蛋黄。
3: 啊，可能鸡蛋黄大块就行。
0: 对，差不多就行。
3: 啊，他说高，这两个高一起熬啊。
0: 没熬，热水冲一冲就行。
3: 啊，高热水冲喝，他说 都一天喝两次喝三次的人。
0: 他是一天喝三次，就早上起来你就喝，喝完就不干别的，然后饿了再吃饭，不饿不吃。中午也是先吃这个、
3: 哦、
0: 然后不饿再饿了再吃饭，晚上也是、
3: 啊、
0: 先吃这个饿了再吃饭。
3: 啊，他一直控制吃糖。
0: 对，是的。
3: 完、啊，反正是反正喝肚子的，反正反正头吃饭喝吧，喝完待班一个点吃饭吧。
0: 是，饿了就吃，嗯，也不用非得去看时间，
3: 哦、
0: 饿了就吃。
3: 哦、啊，好，那我还有一个事儿，我说说，朵朵要有一个说是，肾结石那个吧，不、
0: 嗯、
3: 有一会儿有一个说是肾石通好使吗？肾石通真好使，
0: 嗯、
3: 我吃肾石通吃好的肾结石
0: 啊，是吗？那您那个
3: 也是大夫、嗯，我没对广播没来得及说，
0: 哦、
3: 那人是昨天说那个，
0: 嗯嗯，
3: 这我这是中医告诉的吃肾石通
0: 啊，中医大夫告诉您吃肾石通颗粒也是一样的名儿，是不是、
3: 啊？对对，肾石通颗粒这药啊还不贵，完了。
0: 哦
3: 他我吃他我这挺大了都挺大、
0: 哦、
3: 我吃他我吃他吃那有个一两个月吧
0: 嗯嗯
3: 或者一个排片没有了啥也没有了
0: 哎呀看来是真有效哈太对症了可真好那您当时、
3: 这个、
0: 那个肾结石是什么样的性状的、嗯、是泥沙性的呀还是
3: 我这不是泥沙性的不因为、嗯、那老太太说他那尿出去了我这没觉着尿出去我就觉得肚子哪块都不疼了后来一拍片儿、
0: 嗯、就
3: 没
0: 有
3: 了没
0: 了好的
3: 化了、
0: 感谢张叔叔的反馈和推荐、谢谢您啊
3: 哎好的
0: 哎祝您健康 哎呀这个肾石通颗粒这是爱心听众昨天爱心听众崔慧给咱推荐的他当时啊疼的都急救去了然后呢是泥沙性的那个结石医生让他吃的是肾石通颗粒非常有效果好转的还挺快刚刚啊张叔叔的经历他呢不是泥沙事儿的然后呢他这个挺大的但是吃这个也好使只不过时间比较久吃一两个月哪哪都不疼了舒舒服服的了再去检查没了结石就化掉了嘛这不等于是不是说这个药还不贵大伙了解一下同样也是中医大夫指导的方法你看又是专家指导的咱听众呢又用过有效的我觉得这样的方子我们值得参考就是您如果也同样是肾结石然后呢你也可以到药店找一找这个肾石通颗粒你去看看说明书了解了解情况再找专业的人帮你把把关如果可以用咱们再用我们有请孙艳秋，您好。
4: 艳老师你好。
0: 欢迎您。
4: 我吧有个问题吧，想向您和那个听众咨询一下。
0: 嗯，好。
4: 我吧就是怎么的呢？我夜间呐就口干呐。
0: 嗯。
4: 干的就是这说话这舌头之沾那个牙床
0: 啊、
4: 哦，
0: 挺严重的哈，嗯，
4: 非常干。
0: 嗯、
4: 完了呢，到白天的时候，无论你喝一口水呀、还是吃一口饭呢，就顺头发里头，往外淌汗，大汗呢、那种汗吧，就像咱们水洗的似的，前后心、脖子，都是呱呱声，完了吧哈，我主要就是吧，前段时间呢。我做个手术，完了呢，先是拉肚，拉肚不能吃东西啥的，完了紧接着就来一个感冒，这个吧，但是平时的时候我也爱头部出汗，我就寻思向你和广大群众咨询一下，有什么好的办法？哎，就是出汗出的太厉害了。
0: 我们节目当中原来针对出汗多的有的是补营养的方案有的是中药的小妙招您用过吗
4: 哎我就是前几天吃的那个叫玉屏风散吃上吧这一天嘛这一天就是擦一淌汗了但是你要是不吃吧它还是继续出汗
0: 原来有这么个方儿，就是补维生素的，听众亲身体验的，各种出汗都能用。维生素 B 一10粒，维生素 B 2 3粒，就这个方儿，您听过吗？
4: B
0: 没有，您了解了解啊，听众亲身体验的，而且这个呢，反馈信息挺好的，好多人用都还比较有效，有的人一个礼拜就没有那么出汗了，有的人是10天左右，有的人坚持吃。

0: 了3周，就每个人好转的节奏不一样，但是反馈信息挺好的。
1: 啊 ，B 一十粒儿，
0: 哎，对
1: ，B 三呢
0: ？B 二三粒儿。
1: 啊 ，B 二三粒，
0: 哎，对 ，B 六三粒儿。
1: 啊 ，B 六三粒儿。
0: 维生素 C 三粒儿。
1: 一会儿啊 ，B 六，三粒。维生素 C。C 是多少？
0: 三粒儿。
1: 三粒。
0: 哎。
1: 啊。
0: 维生素 E 一粒儿。
1: 啊，维生素 E。
0: 还有呢
1: 啊，
0: 还有呢，谷维素，谷维素，
1: 啊，
0: 营养神经的谷维素5粒儿，
1: 谷维素，
0: 5粒儿
1: 哈，
0: 这是爱心听众微信的名字叫上给我们推荐的，他这个呢是这个亲属介绍的啊，原版的方法每天3次呢，
1: 每天三次
0: ，这是1次的量。原版的方法每天3次，然后他就会觉得每天3次有点多，他自己给自己判断的，既然是补营养的，那多点少点没有啥影响，万一少点量我也能好呢，他就没1天3次，一天只服1次，特别有效，非常有帮助啊，然后1周就好了。但是吃的过程当中吧，排尿发黄是正常现象，因为里边有好多B 族类的东西，是不是？
1: 对
0: 吧？然后这是他亲身体验的经验，在节目当中转告给大家，好多人反馈都挺有效的，包括我婆婆用这个效果也挺明显的。像您提到的这个手术之后然后又感冒，我觉得就是身体的本源吧，五脏六腑吧，它是属于中气受到了影响。就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就是你太缺营养了，我认为补点这个营养是没坏处的，
1: 对
0: 吧？因为都是营养的东西，它又不是药，是不是？然后呢这个睡觉之前那个口干，昨天刚有听众反馈，就是睡觉之前也不用说我9点钟睡觉，我8:58我把那个枸杞子吃了也不用，就是你要是9点钟睡觉，你8点钟左右你把这个枸杞子吃了，每天一小把吃枸杞子，你坚持几天，睡觉之前口特别干的情况就能缓解，因为滋阴润燥，这都是简单的妙招，阿姨。但是啊，如果简单的妙招咱试了都没有用，包括口干，还有人睡觉之前干啊，跟您症状一样，他是含2片西洋参片，就含在嘴里，含着含着就睡着了，不知道啥时候半夜就吐出去了，反正也挺有效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得找那片西洋参片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招，也是听众亲身体验的。但如果这些招用了都没用，您这个体质我是觉得应该找中医好好调一调，属于生命的本源，五脏六腑的中气受影响了，你得好好调一调，要不然影响将来，是不是有点问题就受不了这个风吹草动的打击跟影响了。
1: 但其实就不是一般的除，
0: 对，就是越虚你越出汗，越虚恶性循环
1: 了，
0: 对吧？人中医分析那个肺主皮毛啊，你是津液是怎么亏虚的呀，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哪个脏器更虚啊，帮你补一补会更好一些，好吧，阿姨，您再听听节目啊，祝大家身心健康。你看孙艳秋阿姨72岁，但有的72岁的老人家呀，生龙活虎啊，哎呀，精神饱满啊，啥倒霉问都没有啊，对吧？那如果阿姨今年72岁，这个问题不纠正不改变，拖拖拉拉的，然后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去修复受损的体质，可能到了80岁就一体多病更严重。但如果现在注重调理，哎，咱把身体调养好了，找到对的方法和办法，哎，把这身体的阳气给补足了，咱不虚了，可能也不影响健康长寿，是不是？关键看我们怎么对待自己的健康。87996984，像这种哈，白天出汗可多了，像水洗了似的，像冲了淋浴似的，踢踏踢踏流这么多汗，晚上嘴又干，这个复杂的体质，你有没有这类似经验啊？如果有，帮我们分析分析，最后是怎么调理好的？87996984，8799698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志山。不少朋友体检查出肺结节，从中医来讲，肺结节多和肺脾气虚、痰湿痰阻有关，脾虚生痰，

气不足，痰湿瘀阻在肺部，时间久了就形成结节。调理的核心就是补肺、健脾、化痰、散结。给大家介绍肺结节调理的小中药方子，温和散结。这个方子就是我临床常用的基础方子，补肺健脾，化痰散结，适合多数良性肺结节，并且伴随肺气肿的中老年人，药性平和，可做日常调理。生黄芪15克，补气生阳，补肺气，增强脏腑正气，炒白术，健脾燥湿，杜绝痰湿生成之源。茯苓，健脾利水，化痰祛湿，折背十克，清热泻火，化痰散结。夏枯草十克，清肝泻火，化痰散结。陈皮六克，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让药方气机更顺。生甘草调和诸药，润肺止咳。所有药材用清水浸泡30分钟，加清水8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20分钟，倒出药汁，再加600毫升开水，再煮15分钟，两次药汁混合，早晚两次服用，每周五天，休息两天。这个方子呢，方便大家普及知识的。如果需要治疗，一定要先找专业的中医辨证，不宜自行长期服用。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感谢爱心听众江山，他在微信当中啊提醒我了，说依然啊，刚才有个听众啊，男士说肩周炎，他说到其实肩周炎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好，就是晒太阳。自己十年前得了肩周炎，也试了各种方法也没治好，后来到了夏天天天晒太阳，不知不觉就晒好了。对呀，晒太阳也是补阳气，再一个可能热乎嘛，血液循环就好一些，时间久了就好了。哎，这是江山的亲身体验的经历。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刚刚啊，还是有听众不了解咱们的针灸大夫，说在哪个医院出诊啊，有这样的新朋友吧，依然给你解答一下。这个张树林针灸大夫他在惠林堂中医诊所，但是好多大医院小诊所都需要他，包括社区医院什么的，包括他的学校，因为他是担任博士生导师嘛，总讲课啥的，就他一天很忙。所以你要是想约针灸大夫张树林，你得打电话约，你看看他今天八点钟到十点钟在，还是十点钟到十二点钟在，约一下。如果今天特殊情况不在，可能明天这时候在，你就先约。总而言之，先报名预约，预约就是挂号，很简单，也不收什么100元专家挂号费呀、诊费呀都没有啊，一分钱诊费都不收，就是好好给你看一看，讲一讲。但如果下一步你说，哎，我特别信任，我想针灸了，咱听众也反映价格非常非常的合理啊，这个电话您记好，8468883，8468883，8464883，8464883。另外要找许振山老中医把脉调理身体的，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找老中医大夫8464883，赶快预约，因为每天就只出诊一个上午，这个号的数是有限的，老中医只出诊一个上午，一号难求，你现在打电话看能不能抢上8468883。许振山老中医为我们的984的听众服务将近十年了，然后他在中医临床工作将近50年了，口碑

0: 也好，大家信任，口口相传，特诊专家主任医师。然后他其实也这个在这个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吧，他也研制了参与研制了很多很好的中成药，把脉仔细看病认真，预约电话8468883 8464883。中老年听众一体多病普遍存在的一些老毛病吧，就是无外乎就那几个范畴，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呐、啊，稍微一动就累，动不动就出汗，蹲下起来两眼发灰，手发麻，然后血液循环不好。那你说这个情况大多数心脑供血不足的表现，那为什么会供血不足啊？气血不够，血管不通，心脏大脑就缺氧嘛，时间长了就拖成大问题了。如果您现在不明白自己的原因，或者呢明白原因，但您呢用了一些小偏方小食疗，一点改善都没有，所以这时候吧，你眼看着自己的这各种情况，一体多病的困扰越来越严重，咱不能坐视不管啊，咱及时的找老中医调一调，或者呢您先找老中医约一下，先给你把把脉，这都是不收费的，这多好啊，认识一个老中医朋友，了解了解自身情况。因为很多听众都说我这个上医院挂号啊，排了很久啊，然后都没个坐着的地方，腰直累腿直疼啊，约到了到我这儿了，到我的号了哈，然后中医大夫可能这个也不怎么问题，然后就把脉两三分钟、开一堆药，然后就让我走了，三五分钟完事儿了。然后有的人呢吃起来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感知和变化，对吧？所以很多听众都想找耐心细致服务的，能够把自己当回事的老大夫。咱这许振深老中医就是这样的老中医，跟别的中医不一样，耐心细致为您负责，仔细把脉，看病认真，望闻问切。84688838468883。咱许振深老中医呀、他快50年经验了嘛，擅长调理的就是心脑供血不足啊，不开心呐、总烦呐、然后出汗多呀，肝阳上亢啊，头晕呐、有火呀、脑袋发沉，记性也不好啊，对吧？他是通过补气血、通血管、温阳气、化痰湿，找到问题的本源来改善。那让心脏有动力，大脑有营养，血管有通透，那气血足了，晕得乎的情况就好转，经络通了，麻麻咧咧的情况也就缓解，阳气旺了，怕冷的手脚凉的就好了，痰湿的呢血液就不黏了，血管更透净了，是不是？这有自己一套理论方案。那大家记好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约8468883 8468883。我们有请苗丽，你好。
1: 金岩你好，
0: 欢迎您。
1: 哎，我麻烦你问一下，我这个身上啊，全就是从后背到肩膀，都是风
0: 啊，都是风，
1: 从后背到肩膀都冒风。
0: 您自己感觉冒风？
1: 现在感觉冒风，它就是冒风。到现在我还穿着小薄毛衣呢，完了里头还得穿个线衣，线衣外边还得穿一个，就那个带绒的坎肩。
0: 哎呀，阿姨，你这是寒凉的体质啊！
1: 但你说我现在吃的中药呢，它也不见好，那个扎针也不见好，这是顽固性的吧？
0: 这个顽不顽固吧，咱娘俩判断不了，所以顽不顽固看程度，而且所谓的顽固，你可能10年8年你都没调理好，然后每年都犯病，可能这叫顽固。您现在有这个症状多久了呀？
1: 我这个后背冒风，脊柱上冒风啊，已经10多年了，但是今年重了，转到肩上，两个肩上都有。昨天我上外边出去看看能不能好，我吃中药呢。完了出去以后回来到大劲儿了，昨天外头一点风都没有。
0: 您这个医生给判断的是阳气不足啊，还是风湿痹症啊？
1: 他说的是气血不通。
0: 气血不通有淤堵，是这样的，咱听众原来的经验啊，就是不管你吃什么药啊，不管你西医还是中医，但类似这种情况好像得看中医就更对症啊。然后他说你去艾灸去，有没有去艾灸过呢？
1: 我这个吧看中医了，他说我不能艾灸，我体质太虚。
0: 换个大夫看看。
1: 换个大夫看看是不是？
0: 是的。
1: 完我再问你一个，
0: 嗯，
1: 就是你刚说的那个 花椒和姜打成面
0: 啊，
1: 那个老

0: 姜它不是湿的吗？你打成面，它不是成了这个膏了吗？
1: 啊，怎么了？
0: 它成膏了，行吗？
1: 行啊，咋不行呢？有另外一个方，还得特意加点水，让它潮乎乎的呢，咋不行呢？那就外敷嘛。
0: 啊，就是买回来就可以打成，就可以搞那个料理机打呗。
1: 啊，可以的呀，对呀。
0: 啊，
1: 嗯，
0: 花椒也可以打，它俩掺在一起。
1: 是，对，
0: 掺在一起，完了把那个药热乎了，还是把身上那个位置热乎了？
1: 它本身不就是温乎的吗？因为这个姜的东西本身是有温度的呀，它热呀，辛温嘛，
0: 啊，
1: 它辛温之物嘛，嗯，所以你是要把我们的肩膀或者要敷膝盖，就不管你要敷哪儿，你先把我们那个皮肤组织哎给它整热乎了，这样更好一些，嗯，就是更好一些，对吧？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我知道了，
1: 嗯，
0: 我告诉你，我反馈一个
1: 啊，好的，
0: 就是那个你说那个维生素，就是出汗那个
1: 啊啊。啊啊，就刚才刚说的那个维生素 B
0: 几，我听了你说了，我就吃了，我就吃五天我就好了。
1: 哎呀，真是有效果哈，
0: 啊，
1: 补营养，
0: 啊，
1: 吃五天就好了。
0: 对，吃五天就好了。
1: 嗯，好的，
0: 哎，我告诉你，
1: 谢谢谢谢苗丽阿姨。
0: 完了那个，
1: 嗯，
0: 你像我这个病，曲棍山能不能治？
1: 可以呀，他可以帮你把把脉。您原来不是看中医了吗？你在换许真山，
0: 我现在正看着
1: 呢。啊，是你在换许真山老中医，看他跟别人有没有不一样，看他有没有说出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反正咱也不收费，是不是？
0: 是不收费，关键是吧，道路太远，我早就想去，我去不了啊。
1: 哦，
0: 我不能坐车，我坐车腰也疼。
1: 哦，
0: 站着腰也疼，坐着腰也疼。
1: 那你阿姨，你这问题一体多病，
0: 腿也疼。
1: 你这太典型一体多病了，腰也疼，腿也疼，后背、肩膀、头子还冒凉风，这个是一体多病的典型的一个情况。嗯，好，您自己再掂量掂量，再想想。
0: 我反正我跟你说一下，你跟徐振山说一下，到。别给我排号，别让我等，行不行？
1: 啊，阿姨是这样的，咱们都所有听众都是得打电话排号预约的，您不能说到那儿直接给您看，
0: 啊，
1: 那别人该说我
0: 了。对，我打电话预约上了，到那就好比说我前面有两个听，有两个病人患者，能不能让我一下？我实在是坐不住，是站不住，我坐车去。
1: 那你这样，你等不等这个坐着难受，你就让他给你找个理疗床，让你躺会儿，好吧？嗯，是不是阿姨啊？有问题咱就想办法解决问题，但是不能因为您去了，这个等着的人就这个让位，或者是您跟前面一个两个听众就是商量商量，这倒是有可能的。哎呀，一体多病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听着就跟着着急上火，对吧？你赶快找方法给调理好。大家也是这样，如果目前治疗的这个方案并没有很好的明显的帮助跟改善，咱们就换个大夫，换个医院，再多听一听。甚至当我们不明原因，或者您觉得这个大夫判断的跟自己想的不是很一样，我们再挂个号，有的时候多看几个医生也没有坏处，是不是？

会儿在节目当中寻求帮助的办法，如果你有经验帮忙支支招，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像苗丽阿姨后背肩膀头子有凉风这种情况，您用过啥招吗？给我们支支招帮帮忙。今天开启了小满节气，天气呀逐渐的闷热起来，这时候呢也会下雨，就比较湿热，我们人体非常容易受到湿邪的侵袭，所以这时候是很多皮肤病高发阶段，肠胃不适的高发阶段，所以大家的饮食基础是健脾祛湿、清热生津为主要的一个选择。那么清热祛湿、健脾祛湿、养胃，首先给您推荐的是小豆薏米茯苓粥，清热利湿、健脾和中，适合什么样人群啊？就是肢体困重、大便黏腻、湿气过重，就是这个情况，身体困重，腿啊一摁一个坑，或者没有坑但就觉得很沉啊，胖肿胖肿的啊，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用吃小豆薏米茯苓熬粥，每一样不用很多啦，一样一小把，因为这个嘛就是食疗嘛，食补嘛，我们在这个小满节气

开始就多喝这个粥，您可能做不到天天喝，但是一个礼拜喝个三两回，吃小豆、薏米、茯苓熬粥。日常饮食还可以用一些祛湿的搭配做汤做饭呢，比如说冬瓜、薏米、排骨汤。平时咱偶尔会用冬瓜和排骨熬汤，你别忘了在小满节气，咱们一旦做冬瓜排骨汤，你就放点薏米粒儿进去，也是很好的。薏米炖熟烂了都是可以吃的，吃薏米啊，吃排骨啊，喝汤啊，吃冬瓜呀，健脾利湿，促进身体湿气的排出，是很有用的。接下来我们有请于世华，你好，于世华，电话已经接进来了。于世华，您好。好的，于世华可能不等待了啊。咱也理解，因为您前面可能人太多了，等的时间稍微有点久哈。胃胀的话呢，我们近期有一个方，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然后带茶饮，有听众喝了20天就不胀了。

0: 热是夏天的气候特征，适当出汗可以排毒，应该无厌于日，不要整天待在空调房间内，使皮肤的呼吸处于闭塞状态，则既不能吐故，也不能纳新，难免生出病来。但也应该避免出汗太多，伤及人体的阳气。夏季皮肤腠理张开，最易受风受寒，绝不能图一时之凉快开门击道。所以古人特别强调，不得于星月下露宿，檐下、过廊、向堂、破窗皆不可纳凉。古代尚无空调，而今无论家里还是公共场所，夏天都少不了冷气，大家是否要引起警惕呢？
1: 小满节气到来，重中之重调养脾胃，但很多人脾胃就是不好，比如说便秘的，便秘的人群，生活不规律的，总暴饮暴食的，然后饥一顿饱一顿的，总点外卖的，就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和肠道功能的紊乱。但是您讲话了，我们中老年听众，我们在家里天天自己做饭吃，也不会点外卖呀，也很少下饭店啊，怎么会有上厕所费劲啊，跑肚拉稀各种情况呢？因为年龄大了之后，身体机能的衰退，对吧？那你是二三十岁、三四十岁，总点外卖、喝酒啊，然后吸烟呐、下饭店呐、是不是生活不规律、熬夜加班啊什么的？它是外部的因素或者不良饮食习惯造成的肠胃不适。而中老年听众大多数是属于年龄大了之后身体机能的衰退，所以呀、这类人群，尤其免疫功能低下的、久坐不动的，然后呢，这个皮肤问题困扰的，都跟肠道的健康有息息相关的一个关联。年龄增长，人体当中酵素分泌就减少，出现了消化功能的退化、免疫功能的退化、便秘呀、腹泻呀、饱胀啊，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平时建议大家自己酿酵素来用一用，比如说山楂酵素、香蕉酵素都是很有帮助的，对吧？那但是确实是有点麻烦了啊。酵素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丰富的益生菌，促进肠道的蠕动、软化粪便，缓解排便困难、排便特别的干结，类似这种情况。那包括饮食不规律，吃点东西就胀，我们身体当中如果有酵素帮你去运化、帮你去转化成能量、排除废物，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而且它对我们的皮肤问题呀、五脏六腑衰老的问题呀，都有很好的一个价值。所以市场上啊，咱们现在啊，也都知道有很多很多那个酵素饮，是一小瓶一小瓶的，特别的贵。而现在技术升级，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已经有那种直接嚼的吃的那个酵素片了，非常方便。大家普及一些常识，咱人体啊，你知道有3000到5000种的酶，每一种酶都有不同的这个价值。比如说某一种酵素片当中有淀粉酶，这个淀粉酶就负责转化，酶就是一个媒介，转化改变更迭代谢，酶就等于趋于新生。淀粉酶就是帮你去消化代谢你吃进身体当中的淀粉。

0: 它帮你转化掉，快速转化掉，不存积在身体当中。所以咱们如果到市面上买酵素饮或者买酵素片，都要去选有没有淀粉酶的，一定要带淀粉酶，这样帮你把大白馒头、烧饼啊、油条这些淀粉给代谢出去。还有啊，还有果蔬叫做复合酶，当中膳食纤维丰富，益生菌丰富，改善肠道菌群跟环境，对吧？那在节目当中呢也有这样的酵素片供大家来选择。那如果我们也希望多种酶，比如说有淀粉酶、碳水化合物的酶，帮你把这些酶给转化啊，还有脂肪酶，把你脂肪给脱掉，对我们的肠道运转是极其好的。静修堂药业的我们的酵素片在节目当中广受欢迎。就如果你也是肠道功能不好，脸色特别差，有皮肤问题困扰，上厕所费劲，排便困难极了，总使劲儿，满头大汗也排不了多少，千万别使劲排便啊，这保护我们的血管嘛，对吧？那我们首先要知道，并不是你多使劲才能排得出，而是我们内心的，就是内身体内部的这个肠道环境不淤堵运转起来。所以我们节目当中的果蔬叫做复合酶片，你就来试一试，真的会有很好的收获。那咱们这个是一盒一盒的，每一盒就是一瓶一瓶的，一盒里边有瓶嘛，每一瓶60片，每一瓶60片，然后呢我们每一瓶吃半个月，八盒一组，四个月的用量，抓紧拨通87996984，一盒60粒，早两粒晚两粒，因为它是果蔬叫做复合酶片，这里边包括了菠萝蛋白酶，包括了很多鲜活的营养成分，对于肠道好。然后这个就是可以直接嚼着吃的酵素片，非常非常的简单方便，省着我们自己酿酵素了啊。肠道不好的，脸色差的，皮肤长痘长斑的，然后上厕所非常费劲的，淤堵的饱胀的，咱们改变改变我们肠道的一个环境，是不是？这个长远看对周身免疫功能都有好处。一瓶60粒，外边有盒啊，一瓶60粒，然后一瓶60粒，早两粒晚两粒，一天4粒，一瓶我们能吃半个月，两瓶一个月，八瓶四个月199，八瓶四个月199，嚼着吃就行。静修堂药业始于1790年，200多年传承了啊！哎，这是背靠大蜀好乘凉，咱们的国货之光。静修堂药业的果蔬叫做复合酶片，10种以上的果蔬植物作为原料混合发酵而成的，然后制成了片剂，膳食纤维稳定多样性的一个营养补剂，是很好的一个对于肠道好的一个营养补充，大家可以选择一下。199一组，八盒用四个月，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张春梅，您好。
1: 那个红曲米，那个怎么吃啊？
0: 阿姨，你买红曲米了是吗？
1: 啊，
0: 这个你就抓一小捏，蒸大米饭也行，啊，抓一小把熬粥也可以。它就是粮食，
1: 啊，
0: 就是颜色不是那么的，这个好看，因为太红了。
1: 那个商店卖那红米不是，那个有卖红曲米的，红曲米是不是？
0: 得是红曲米才能降血脂，跟红米不一样。
1: 啊，
0: 嗯，
1: 啊，抓一小把就行。
0: 对，是的。
1: 啊，那好了。
0: 好的，祝您健康啊！它其实就是跟正常米是一样用的，它就是颜色太红了，所以很少有人正常用它来做饭、蒸大米饭啥的，但都是可以的，抓一小把来煮粥啊、蒸大米饭都可以试试的。

乐老家陪伴大家。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供很多很多优选好物的选择。咱们这个果蔬叫做复合酶片，有听众来问加不加糖，肯定不加糖，不加糖啊，它呢没有任何就是血糖的困扰。我们这里边吧，添加了白萝卜粉。萝卜这个东西咱都知道，对于我们肠道的通化是有好处的，是不是？一般来讲，你胀气的呀，上厕所费劲的啦，都吃白萝卜。建议大家，包括气管不好啊，肺子不好啊，咳嗽啊，都用白萝卜。这里边添加了白萝卜粉，另外还包括苹果粉以及凤梨粉。凤梨粉、苹果粉也是帮我们去应对脂肪类的东西。你像有的时候烤肉店，我们吃烤肉也会有烤菠萝。为什么有烤菠萝呀？因为它能够帮我们去平衡一下你吃进肚里的脂肪，是不是？我们这里边有四种复合酶。

0: 粉酶是帮你代谢淀粉的，葡萄淀粉酶，还有脂肪酶帮你代谢脂肪的。你吃五花肉大肘子的脂肪，我们果蔬叫做复合酶片当中有脂肪酶帮你代谢这个脂肪，还包括纤维素酶，尤其适合上厕所费劲的。你这个一些芹菜呀，包括油菜呀，这些膳食纤维丰富的东西吃的少的，尤其是很多大哥叔叔们啊是吸烟喝酒的，痰湿体质的，平时不怎么爱吃菜的，我们用这个果蔬叫做复合酶片，里边有纤维素酶，还包括菠萝蛋白酶，就是肠胃不好的啊，脏器内脏脂肪多的，就有的医生，营养科的医生也是让建议大家去买那个这个菠萝蛋白酶，单不愣菠萝蛋白酶药店都卖七八十一盒呢，我们这个199八盒能用四个月。果蔬叫做复合酶片，四种复合酶加上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2， 让整个周身代谢更好起来，是不是199啊？大家想尝试的抓紧报名，刚刚有很多回头客一直用着呢，是不是？淀粉酶代谢淀粉，脂肪酶代谢脂肪，纤维素酶补充纤维素，菠萝蛋白酶也是对五脏六腑过多的脂肪有这个应对的一个价值。四种复合酶还包括凤梨粉、苹果粉、白萝卜粉，这里边是复合型的一个营养，嚼着吃就行，早两片晚两片随餐用或饭后马上用。所以咱们一瓶60片吃半个月，两瓶一个月，八瓶四个月，199。你抓紧拨通87996984，咱们还剩10组，还剩10组啊！肠胃不好的，脸上长斑长痘的，代谢不行的啊，脏器腑气不通的，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果蔬酵素复合酶片用一用，嚼着吃很方便。是啊，现在就已经技术水平更新迭代到嚼着吃的这种片剂，这个营养素也很稳定，不像原来必须自己酿，还有液体的那种一小瓶一小瓶的还特别贵。我们现在这个呢，属于咀嚼吃，嚼着吃就行。果蔬酵素复合酶片199一组，八瓶用四个月，抓紧报名，还剩七八个名额，87996984。王电水啊，你好。
1: 啊，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1: 刚才我打了收音机打晚了，听个、听个不完整的信息。我有自汗呢，就是说是出汗。那一个人吧，说反馈说吃什么多种维生素是什么、
0: 啊？刚才刚提到过的。这个是维生素 B1 10粒，维生素 B2 3粒。
1: B1 10粒 ,B2 3粒。
0: B6 3粒。
1: 啊 ,B1 10粒 ,B6 3粒。
0: 嗯。维生素 C 3粒，维生素 E 1粒。
1: 啊，维生素 C 3个，维生素 E 1粒。
0: 嗯。
1: 一天吃几遍？
0: 还没说完呢，谷维素5粒。
1: 啊，谷维素5个。
0: 对。B1 10粒， B2 3粒， B6 3粒，维 C 3粒，维 E 1粒，谷维素5粒，一起吃，一天吃1遍。
1: 哎呀，我搞笔记一下子不行。哎，不记不、太多，稍等啊，我马上就有纸。不行，记不住。
0: 可是王叔叔马上到时间了。嗯。
1: 啊，你再重说一下子。
0: 维生素 B1 10粒。
1: 好， B1 10个。
0: 哎，
1: 说
0: B2 3粒。
1: B2 3。
0: 嗯。B6 3粒。
1: B6 3。
0: 维生素 C 3粒。
1: C 3。
0: 维生素 E 1粒。
1: 一个，
0: 哎，谷维素5粒，
1: 谷五，
0: 哎，对，一起吃，一天吃一遍，
1: 就是 B1 多 B1 10个是吧？
0: 哎，是的，是的，好吧，
1: 好，谢谢。
0: 您再听听节目，我明天再重复一遍啊。齐慧，我们的听众的电话，很抱歉没有时间接进来了。但是齐慧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她的耳鸣，然后鼻子窝痒痒。耳朵耳洞长死了之后总流水儿，这个很遗憾啊，没有时间接进来。如果齐慧阿姨在听节目，您可以明后天或者今后的节目当中再参与，详细说说您这情况。大伙儿如果有相关的经验能够帮上忙的，您可以近期参与到节目，或者有我微信的直接告诉给我啊。感谢大家的理解和对节目的信任，快乐老家每天陪伴大家，咱明天6点钟再会。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5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5度，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5度，南风5级，空气质量良好。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首先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了，从2026年6月15号开始施行。
1: 财政部20号发布了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约为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0: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

0: 造成全县五人死亡，11人失联。
1: 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了315晚会曝光中涉及中医药相关事件进一步调查的处置情况。
1: 中国篮球协会20号发布了公告，因为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中国篮协作出了包括收回这家俱乐部2023至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
0: 20号，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桥的记录。
1: 福建漳州通报了炮药杨梅事件，目前呢已经追回了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
0: 20号，北京市启动了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约13.4万名大班儿童。
1: 四川资阳的一个地铁站内呢，有名女乘客突发心跳呼吸骤停，正在候车的退休医生李应梅紧急施救，成功挽回了一条生命。
0: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曝光了5起依法严厉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典型案例。这些违法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更危害公众安全和社会秩序。人民网锐评发文指出，个人信息不是生意，谁动老百姓的个人信息，谁就受法律的严惩，没有例外，不容侥幸。
1: 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预计20号的20点到21号的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着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0: 6月6号开始，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会加密周1至周6的航班，提升了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往来的商务，同时旅游出行更加便捷。
1: 再来看吉林方面的旅游方面的消息哈，5月20号到6月20号，长白山向全国大学生2026年高考生免票，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以畅玩长白山的北景区、西景区。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是24节气的小满哈，这一会儿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小满，但是呢小满到来的时候啊，也意味着呢这空气呀、湿度啊都有了很大很大的变化。因为什么呢？小满气候之后呢，湿邪最重，脾胃最累，小满过后呢开始进入到了高温加多雨的模式了，湿气弥漫，中医叫什么呢？湿邪。这湿邪最爱困扰的是什么呢？脾胃。就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哎呦，没胃口了，腹胀了，乏力了，包括呢大便黏腻，还爱犯困了。这脾胃也很关键呢，作为后天之本呢，它运化水湿，脾胃一弱了，湿气重了，人呢容易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说昨天呢，我们小爱商城的吴经理啊就给我打电话了，说魏老师您休息了吗？我说怎么了？他说小满节气到了，每年呢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小爱商城的那个卤土淮山药，哎，可火可火了。正好呢咱们粉丝和听友大家也注重养生，年纪大的多，朋友们，那么我跟大家说哈，就是正宗产地养生功效的，没有任何的添加的，纯纯的把这个淮山药呢就是晾干，九蒸九晒晾干完了之后呢，再给它弄成打成粉质，很好，利于咱们脾胃的吸收。那么在生活的节奏里呀，咱们这个脾胃不好的人不在少数，有多少朋友胃胀反酸，脾胃虚弱，气色暗沉，没啥事就打嗝，然后呢吃什么东西没吃多少，感觉自己呢特别的臃肿敷嫩胖，有没有？有吧。还有朋友呢是什么呢？厌食，老人孩子吃不了多少，免疫力差，那种种亚健康的问题呀，咱们呢都说了，这是脾胃失调。脾胃呢是后天之本，你要想身体好气色好，脾胃养好是关键。懂养生的人都知道啊，山药呢分为千百种，但是呢唯有温县的卤土铁棍淮山药，它能够做到什么呢？药食同源。我们今天跟大家带来的淮山药啊是道地产品，因为这个卤土呢它是属于坚硬的肥沃土壤，矿物质含量特别高，它遵循着6年1轮种的古法种植的规矩，不催熟，不打农药，也不施化肥，每一根山药都是自然生长的，吸取天地的精华。 那么相比普通的山药呢，鲁土的铁棍淮山药呢，它这个山药的肉啊更加

0: 的结实，然后呢一掰开之后，那里边那个粘液的蛋白、膳食纤维、钙、铁、锌这些营养含量翻倍，就是你一掰开之后滋滋滋都有淌汤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呢，这款淮山药粉我们是精选了这温县的核心产区的优质的卢土铁棍淮山药，从源头上严格把控品质，坚持零添加纯原味，配料表里边就一样淮山药，淮呢是怀抱的淮哦，它不含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淀粉，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老人、孕妇、孩子甚至控糖的人群都放心吃。咱们这个呢是摒弃了那种呢粗暴打磨的工艺，我们采用的低温麸炒破壁精细研磨技术，最大程度的锁住了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多糖等营养成分，让营养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淮山药啊，您呢可以那个买一组你尝一尝，你吃一段时间之后，哎，你会发现你的胃肠哎比以前来说舒服多了，胃酸比以前少了，不总是烧心了，吃饭更香了，面色更红润了，尤其是老人脾胃更加温和了，消化顺畅，他精神头都足。那么咱们这款呢淮山药哈，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市场指导价，半斤装的朋友们，半斤装的58块钱啊，半斤装的58块钱，就是半斤。然后呢，那个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您听好了，一斤装的啊，一斤装的，你说半斤装的58，一斤装的是不是11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一次性的给大家2罐2斤，哎，二斤不要240，也不要258，我们今天呢2罐2斤129块钱。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您赠送一罐呢五黑粉，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啊，再加上呢黑米儿打成的五黑粉，再送给您。所以说呢，早上起来呀，脾胃虚弱的，想吃点进补的，您就选择它。今天呢，149块钱，129块钱，我们给大家呢这个二斤。如果说朋友们说卫东啊，我今天呢订的多，我想要三罐行吗？那你这样，如果说今天订三罐的朋友呢，我们给大家呢149三罐啊。但是如果说你以前没吃过的话，说哎呀能不能行啊，那你今天就订两桶，订两罐，129块钱，二斤两罐。完了之后呢，我再送你呢一罐的五黑粉啊，一斤装的五黑粉。各位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正宗的温县的卢土铁棍淮山药啊。咱这个直接精磨的打成粉，你用水一冲啊，或者说呢崴两勺子和到粥里边啊，和到疙瘩汤里边啊，和到酸奶里边啊，都能直接吃。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129块钱给大家二斤山药粉，完了之后呢再加上一罐呢五黑粉，黑芝麻、黑豆、黑枸杞、黑桑葚，再加上呢黑米儿啊，和五黑粉送给大家一斤，所以说特别划算和超值。预定电话记好了，400-39-0139，400-39-0139。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
1: 哎，听说了
0: 啥事儿啊？
1: 哎妈，别提了！哎妈，我一听我这事儿，我都跟你说，我心里都咯噔咯噔的。
0: 完了完了完了，
1: 咋的了？
0: 这家事，那最近这就是老爷们又是不搭理你，跟你干仗了吧？
1: 谁说是我家的事儿啊？
0: 啊，不是你家的事儿啊！
1: 哎妈呀！
0: 啊，
1: 你说这人呐，有旦夕祸福啊！
0: 谁死了？问谁死了？咱公司最近的温姐没来，赵哥没来。
1: 哎呀，
0: 这啊，
1: 不是
0: 咋？
1: 第一个人你说是谁？
0: 温姐。
1: 哎呀，
0: 啥时候没的？妈呀，
1: 你别咒骂人家，
0: 白瞎这个人了。
1: 你别咒，哎呀，我跟你说，这谣都是你造出来的啊，跟我没啥关系啊。人家温姐就是住院了，脑梗了。
0: 不可能，妹妹呀，
1: 妹妹
0: 脑梗呢？
1: 那
0: 温姐
1: 啊，
0: 那家体格子棒棒的，你知道吗？跑步、健身，而且低脂饮食，哎，不抽烟、不喝酒。你咱单位这些小媳妇儿，有一个算一个，有叼烟卷的，有喝大酒的，还有耍钱，就温姐、哎、啥都没有。
1: 哎，你
0: 还运动
1: 啊？啊，咱真是哈、
0: 啊，
1: 你说平时不抽烟、不喝酒。
0: 啊，
1: 那是不麻不舞，
0: 对呗、
1: 哎？哎，平时就好跑个步。你说这么健康的一个人，
0: 脑梗了？
1: 那梗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他也没多大岁数，还不到40呢。
1: 哎呀，要不咋说呢？哎呦我的天哪！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啊，我这心呐、啊、就咯噔咯噔难受啊！我就寻思，要不我吃点啥，喝点啥，我想干点啥，我就干点啥吧。啊，你说说，这咋？你说咋就这么一下嘎巴一下子的啊？就脑梗了？
0: 我跟你说呀，这晚上啊，想吃点啥穿点啥得了，不知道哪天没呢。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你就我这老烟枪，你这一天天的呀，我估计现在肺子呗都让我熏的呀，跟腊肉似的，都嘎巴嘎巴硬了。
1: 你知道他最后他是因为啥查出脑梗了吗？他是咋导致的？你知道不？
0: 是不是遗传？啊？
1: 不是，
0: 家族史吧？
1: 不是。
0: 哎呀，那要不然就是说老爷们儿给他揍了？
1: 哎呀妈呀，他在家
0: 啊？
1: 那不说称霸王，那也说是。
0: 哎呀，不跟你说了
1: 啊！
0: 温姐正好不在，我拿着筋膜枪，
1: 哎呀，
0: 突突突突，
1: 咋的？你活够了啊？
0: 啥玩意儿？我活够了，拿筋膜枪突突突突。
1: 哎呀妈呀！我就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你说他哈
0: 啊，
1: 没有三高，不抽烟，36岁一宝妈
0: 啊。
1: 那说健康饮食又运动，平时你说他经常就说吧，在这坐时间长了，伏案工作
0: 啊，
1: 腰椎颈椎不舒服，拿个这小筋膜枪，哎，捯饬捯饬自己小颈椎。
0: 对对对对对，
1: 就这玩意儿干出事儿来了，
0: 筋膜枪给他突突成脑梗了。
1: 哎呀。说他颈部血管脆弱，
0: 呀呀呀呀呀，
1: 也不是说他颈部血管脆弱，说咱这人吧，就颈部血管这块就是脆弱的，
0: 呀呀呀呀呀呀呀，
1: 高频震动就可能导致叫做椎动脉夹层咔啪一下子
0: 就给梗上了。
1: 那，
0: 哎呦我的天哪，他有过那个习惯，没啥事拿那个筋膜枪突突突突突突，就往那个脖子上大动脉上夸夸的一顿整啊！哎呀，我还突突过呢，不行啊，刘姐呀。那啥，我得请假了啊！
1: 咋的了？
0: 我上医院查查去。
1: 不是你，
0: 我现在感觉脑袋有点迷糊，我拿筋膜枪突突过。
1: 你不没啥事儿吗？
0: 没啥事儿，你一说完之后我迷糊了。
1: 突突过，这玩意儿血栓啥的，人的都有那个什么3天72小时黄金救援期。你要真有那一招啊，我跟你说，那挺不到现在。
0: 不行，
1: 你可别没啥事儿，血丝呼啦就为了请假了。老板，我举报啊！
0: 哎、
1: 有人，
0: 哎，
1: 啊、
0: 我没事儿啊。哎呀，你说是这个滥用筋膜枪，36岁的女子竟然是筋膜枪一直呢按揉颈部高频震颤，哎，导致她出现了脑梗了。
1: 对
0: 啊，
1: 就是她呢其实是个宝妈，
0: 对
1: 啊，给孩子还在属于这个哺乳期，就总感觉吧抱着孩子这颈啊肩呢、啊、就不得劲儿，总端端着吗、
0: 那可不，
1: 寻思你说拿这玩意儿按摩按摩吧、
0: 嗯、
1: 哎呀，这一不小心呢就造成了这脑梗的后患了啊。
0: 所以大家这个运动啊，用什么东西啥的呀，真是得格外的加小心。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这段时间在河南周口的邵女士说，自己有个爱借别人钱的老公，丈夫频频的借钱给朋友，现在孩子的爷爷得了肺腺癌，急需用钱，跟借钱的人要钱要不回来了。邵女士和丈夫2014年结婚的，现在呢有2个可爱的孩子。婚后邵女士发现呢，老公有个让人琢磨不透的习惯，就是呢别人借钱他就借。根据了解，丈夫呢在婚后大概借了50多次吧，总额这钱借出去有50万。邵女士对丈夫借钱给别人毫不知情，那么她发现丈夫的小本子上记录着没有还款的借人就有29个，这借款额呀从200到几万不等。他借了之后呢也后悔，那后悔之后呢，人家一问还要借，那这是啥心态啥心情呢？邵女士的小孩的爷爷得了肺腺癌，这治疗费用啊就得10万，所以说着急把这钱呢得要回来。那么带着邵女士呢找到了借款人的记者，说了这借款人父母说，这孩子啊已经3年没回家了，几乎呢跟家里都断绝联系了，然后呢目前当地的村委会已经介入了。这个根据积极沟通，邵女士丈夫说，哎呀，这回我可长记性了啊，现在呢醒悟过来了，以后经济大权呢都交给我媳妇儿吧，谁跟我借钱呢我都不借了。朋友们，你说这样人觉得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有啊、
1: 嗯、
0: 啊，他是属于啥呢？爱面子，然后呢还属于那种就是这个别人说啥然后呢就心软型的人格。你不能这样，社会是现实的，生活呀也是残酷的啊。
1: 好，湖北的襄阳40岁的张先生呢骑车摔倒之后出现了手脚的擦伤，他呢没有感觉到腹部疼痛啊或者头晕等相关的症状，便自行前往襄阳中医院处理这体表伤。医生呢为了排除内脏隐患啊，为张先生安排了 CT 的检查，不查不知道，一查那真的是 嘎嘣吓一跳啊！为啥这么说？意外发现了其皮。

0: 脾脏破裂，根据医生介绍，这脾脏破裂极易引发的是腹腔大出血和失血性的休克，病情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迅速恶化。所幸啊，这张先生得到了及时的诊断和治疗，目前已经是脱离了危险，病情非常稳定，在恢复之中。那医生提醒啊，内脏损伤的早期症状往往十分隐蔽啊，这种脾脏破裂者初期的时候可能没有任何的不适，所以切勿凭借自我的感觉良好，遭遇了撞击、摔倒等意外之后呢，应当尽快到正规医院进行全面的检查。
1: 前不久呢，旅客小云呢落地了浦东机场，打车前往世纪大道，正常打表车费仅100多元，可是上车没多久，司机就提出了无理的要求，说要不然呢您提前下车台表结算，要不呢直接支付150的固定车费，不配合请下车。这小云得知之后呢，司机这么做只是为了拿到机场短途接单的资格，不用在续车场漫长排队，那么能快速的返回机场再接新单。小云也说，当时大雨滂沱，路边很难打车，急于赶路的小云只能妥协了。可是呢，退让并没有换来正常到达，行驶途中司机又强行的要求说提前的扫码付全款，遭到拒绝之后呢，直接恼羞成怒，将小云呢半路丢在了陌生的路边。那么面对的这样的情况啊，这相关的管理部门也说了，说呢这属于黑产业升级呀，这抱团团建呢，流水式的甩客转单呢。那么根据了解呢，按照他们黑产业圈的规则，每完成一单转客，接应司机需要向原司机返利80到50元。靠着这一循环操作，司机无需长时间排队，一天可多次接单，多赚几百元，完全把善意政策当成了敛财的工具。那么目前这些涉及抛客甩客的违法司机都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之后他们将面临的是当地的交通委等部门的相关处罚。
0: 很多准妈妈相信顺产对宝宝好，因此呢，李女士呢从怀孕之初就打定要顺产。进入到医院待产之后呢，医生给李女士做了一次视力检测，看了结果之后呢，却立即劝阻啊李女士改剖宫产吧。为啥这么说呢？原因是因为李女士的这个视力啊，这戴眼镜高达800度，而且在李女士的右眼下方视网膜存在着带状性的变性，也就是说她的视网膜有一块地方已经变薄变脆弱了，就像一件旧衣服即将破损的一小片儿。所以这个高度近视的产妇呢，她在顺产的时候腹压会急剧升高，会导致一瞬间眼压的剧烈波动，容易诱发出眼底的一些视网膜的病变，而且长时间屏气用力的话，眼压的波动可能会导致失明。所以呢，像这种高度近视的产妇也并不一定啊说这个一定咱要顺产。当然了，如果这个说情况允许的话，如果高度近视，他们在怀孕或者是这个备孕的时候呢，常常会检查一下眼底，如果眼底没有问题啊，或者说眼底啊早期有病变，他们用激光把它封上的话，其实产妇也还是可以安心顺产的。也就是说要及时关注产妇的情况啊，提早计划，提早安排，提早准备啊，也不是一点没有顺产的可能性啊。
1: 年仅4岁，在上海独自穿越了40公里，这个娃呀让人捏了一把汗。这件事儿还要回到4月25号晚上7点，浦东公安世纪广场派出所接到了市民杜先生的紧急报警，他说他4岁的孩子在世纪公园走丢了。民警通过调阅公共视频逐帧查看，终于摸清了孩子的行动轨迹。原来这孩子呢，顺着人流独自的钻进了地铁2号线，懵懵懂懂的自行通过了闸机乘车，居然一路辗转到了浦东国际机场。他呢跑出了足足有40公里的路程。那么根据监控显示，确认孩子的着装灰色上衣条纹裤子，办案民警当即联系了机场的公安联动寻人，开启了跨区搜寻的行动。经过警方的多方配合，走失的小孩最终呢被顺利的找到，孩子身体安然无恙。那么为警方的快速行动点赞，同时呢也是给所有家长敲响警钟了，带孩子外出千万别松懈大意，时刻的看好自家宝贝儿才行啊。
0: 我想问问收前的听众朋友啊，您用 AI 订过餐吗？订过餐厅吗？哎呀。

0: 啊，这是5月19号江苏镇江的一家鱼庄店在平台上的差评被网友截图传播了。写下差评的用户表示，他通过正规渠道预约了这家店铺5月3号18点30分的两人用餐，预约信息明确，渠道反馈预约成功。而用户说他到店多次拨打门店电话，但是都没有接通。按照预约信息到店之后被告知，啊，你不是用豆包来预约的吗？那你就找豆包啊。写下这差评的用户还表示，店员态度十分傲慢无礼。同时用户还附上了一张与豆包 AI 聊天的截图，截图当中显示豆包回复说，那你直接去某某店就行，妥妥的淮扬本土口味。记者记住，到店报18点30分两位豆包预留的位子，好好享用美食，用餐愉快。用户回复好。不少网友呢在差评上提出质疑了，评论的发布者则回应，豆包只是沟通里的代称而已，我给出差评是因为门店店员的服务态度让我感觉到非常不舒适，也就是说感觉他们不尊重顾客，也无视预约规则。对此呢，商家在评论当中回复说，经过核实，您提到的豆包为 AI 对话工具，它模拟输出预约成功，并非指向或者是同步至我店系统的有效预定信息。五一期间呢，本来客流量就大，没有按照 AI 回复的状态实行一对一的接待，我们对此深表歉意。那工作人员表示说，门店呢目前不支持使用豆包进行订座，线上预约只有美团和大众点评两个渠道。而对此呢，豆包的官方客服回应说，平台暂不支持通过应用进行实际餐厅的预约，并且因为对话属于用户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而部分用户因为电话预约困难或者是存在社交焦虑，转而依赖 AI 完成全流程服务，误将模拟信息视为有效凭证了啊。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跟大家呢关注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吧，我一直呢想跟大家呢忍不住的激动兴奋分享我用那个黄金霜的感受。朋友们，就是呢不管你是常年熬夜的，还是那个肤色暗沉的，脸色蜡黄的，还是说你的肌肤呢干燥粗糙的，细纹横生的啊，包括你那个换季了哈，脸部敏感泛红的，我相信呢朋友们，如果说您今天听到卫东节目了啊，你用一下这个咱们这个俞伯年品牌的黄金霜真好啊。我昨天晚上因为这两天呢给大家推荐吧，我也是接连着劲儿的用，哎，早上起来一照镜子，这个小脸蛋啊，这个皮肤啊，吸收了黄金霜的营养成分呢，嫩嫩的 QQ 的弹弹的，而且气色真的好。因为盛夏时节到来，过了小满节气之后呢，紫外线也特别的充足，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人的皮肤啊就容易呢被这个紫外线所损伤，你这个时候一定要给皮肤补充点营养，晚上的时候抹，早上起来哎，可立竿见影了。说起这个俞伯年这个品牌吧，它呢是深耕护肤领域多年的老牌国货，他专注的打造就是温和有效的营养护肤啊，给皮肤以营养。他这个品质呢是经过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层层的检查，你包括线下的药房都有卖的。朋友们，你说的好不好？对不对？成分特别安全，而且呢效果真的太靠谱了。无论是男士女士啊，那个还是说皮肤敏感的脆弱的，您都放心的使用这款黄芪霜，它可真是匠心品质之作呀。它里边没有任何的就是复杂的刺激的添加，就你拿着抹的时候呢，就那种像黄色的小奶膏一样，一点香味都没有。为什么？它里边不放任何的香精啊、色素啊，就是干净。哎，你像有没有那个皮肤哈干燥起皮的，现在可能少了，但是呢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皮肤呢拉拉巴巴的，上妆卡粉的啊，我告诉你，有这个干纹细纹的感觉，脸上松松垮垮的，你用它，朋友们你就用它。哎，它那个就是那个脸部用完了之后呢还不油腻，哎，你睡觉的时候呢不知不觉第二天你一照镜子，你就会发现你小脸蛋的变化。它是咋回事呢？这款的黄芪霜呢，它是精选了天然的优质黄芪，然后呢萃取了高浓度活性的精华，把那个黄芪里边的黄芪多糖啊、黄酮物质啊给它呢稀释出来之后呢，深入肌肤基底来进行养护。所以说你那个面色吧，它你用完之后的皮肤整个面色的这个气血状态就回来了，你原来可能是暗沉黄，现在你就是感觉亮亮堂堂的，粉粉当当的，就让你那个皮肤啊由内而外的自然的那种光泽。朋友们真好，就这两天吧，我就说哈，那个 你如果说没用过，我跟你说180块钱你订上一组啊，你试一试你就知道了，你肯定找我复购之前。

0: 那个大姨呢一个劲跟我说，我说你看这家是一个劲要，我还以为说对我啊比较这个夸赞，或者说是给我面子啊，就故意的那个咱说忽悠我呢，逗我玩呢，但实际真不是。哎，我就发现咱们这个中年朋友老年朋友大家用完啥好东西他们真识货。咱们这个呢里边没有矿物质油啊，你放心，也没有酒精。因为你像我们男士朋友，大家说了一喝酒之后啊，吃过多的甜食啊，皮肤容易呢变得老化硬个撅的，对不对？有的那个化妆品里边它为了增加那个稀释度它也有酒精，咱们这个呢没有酒精，完了之后很温和，到脸上哎，你这么一粗一擦一揉完之后，你用手指肚在脸上再敲一敲，可好呢。我连续的用快一个星期了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皮肤啊跟以前相比来说好的太多太多了，就是那个皮肤那种干啊粗啊糙啊黄啊，完了肌肤呢松啊垮呀，对不对？你就用它，你试一试啊。它在那个药房里面也有卖的，但它还不是药，它是那个化妆皮肤的营养品，199块钱一瓶。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199块钱两瓶，朋友们咱说得拿出实力，余伯年厂家给我们这个挺实惠，一瓶是50克装的，50克这一瓶量挺足啊啊，朋友们这一瓶呢你就使劲抹，放开了抹能用两三个月，你这两瓶你用将近小三四个月这也行啊，是不是？你要是用脸小的话，哎，你能用半年。朋友们199给大家两瓶黄金霜啊，它那个全名叫麦角硫因黄金霜，可好了。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订的朋友，我再送你呢山茶花宝石蜜露两瓶，每瓶呢150克的，这可大了，150克三两的，我送你两瓶。完了之后甘油护肤露我送你三瓶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感觉皮肤发干了，你用点那山茶花保湿蜜露擦擦脸也行，甘油护肤露也是的啊，擦擦脸呢，有的朋友身上干巴了擦擦身上也行啊。那个199块钱两瓶黄芪霜，完了之后呢山茶花的保湿蜜露两瓶，甘油护肤露三瓶。朋友们您听好了，一般的人都不敢甚至是不愿意给您推荐的护肤养肤霜啥的，卫东敢推荐，为啥呢？我底气十足，因为我用的是真好，就大家用完之后会感谢我啊，就是你那个皮肤小敏感的啥的你都可以用，因为它这里边太纯净了，没有任何的杂质的东西。来，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哈，我们就这两天啊活动呢，就给我们三天时间啊，就这两天倒计时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9-0139 400-399-0139 400-399-0139 400-399-0139。谁不想让自己嫩嫩超超的，皮肤水水嫩嫩的啊，打电话预定吧。余伯年品牌的麦角硫因黄金霜还赠这么多东西呢，打电话预定400-399-0139 400-399-0139。我们继续关注两则社会新闻。
1: 近日网传呢罗湖水贝的一个老人的疑似碰瓷学生一事引发了关注，经过查看现场的视频，询问当事人，走访调查等工作呢已经查明了。5月18号12点，罗湖区的翠竹与太白路的交汇路口，一名学生在行走途中不慎踩到了一名老人的右脚的脚背，导致老人摔倒受伤。因为老人使用方言，双方沟通不畅，引发了误会。事发之后呢，老人及时送医治疗。广大网友啊，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网络落的清朗空间。
0: 一则呢医生边看小说边看病哈、然后呢被患者录视频的事呢发到了网上，说的是呢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在接诊过程当中呢，手机放置在前面的支架上，屏幕的内容呢与小说排版高度相似，医生一边与患者交流一边操作电脑。那这网友说你看他是不是边给我看病啊边看小说啊。那么根据了解啊，这视频发布完之后呢，自己呢再次的找到医生之后，才重新的开了一张单子，并对工作态度呢表达了不满。那么联系了解说这个事儿呢，我们已经处理了，医院的高度重视。涉事医生呢年资比较高，也是老医生了。那么院方呢对此类行为绝不姑息，我们会顶格处理的，肯定要严肃处理。
1: 好的，北时间7点35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和大家共同来感受音乐的旋律的轻松啊。

0: 一路生花啊，这首歌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爱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咱们也感受一下健康美好的生活，咱们一路向阳，一路生花，一路感受啊美好的生活。在这儿呢要提示我们5月26号啊，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双飞的山东八日游啊，就剩两三个位置了。本来吧，其实昨天已经是封团了啊，本来是已经封团了，后来呢也是看大家伙觉得这个对这个团队呢比较认可啊，我们呢又给大家加了两个位置，我们一共呢就是25个位置，现在已经报名22个位置了，也就是说只剩下3个位置，这团就再也加不上来人了啊。一共目前已经报名了22位听友，增加了3位听众朋友的名额。那如果说你这个团啊，你说这3个位置以后再说吧，那你可就再碰不到这个团了。为啥呢？普通团队山东团就是6日游，而我们5月26号的这个团队是8日游。咱得就说啥呢，电台里的咱工作人员咱不说瞎话，不是给大家争取的啊，真不是给大家争取的，是无意之间咱捡着碰着了。因为航司调整线路图的时候，就硬生的把这个团，因为这个飞机的航点的问题，硬生给大家多出了2天的时间。所以这事儿吧，不是说谁有能力能给你大家争取来，不能，它就是个机缘，它就是个缘分。包括我们昨天报名的我们的一位听友在说其实上个团吧就想走，但是有点其他原因没走成。哎，你说机缘巧合就碰上这8日游了，立马就报了名了，立马就报了名了啊。本来前一天呢我们也是报名结束了，那昨天呢咱又增加了几个位置嘛啊，是不是？现在是25个人，剩3个位置，额满即止，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咱说老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来关注。特别是跟咱们走过了山西啊、湖南、湖北的听众朋友，听柯妮的一句话：如果你说我还想啊，在有生之年去爬一次泰山，那这个团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因为咱们这次的团队呢，是济南、泰安、曲阜、青岛、蓬莱和还有哪儿来的？啊，还有威海，还有威海，这其中呢就包括登顶泰山啊，登上泰山，登上泰山啊，大家伙也不要觉得说，哎呦，我说我岁数大了，你说我是有那个心，我一览众山小一下，我又没有那个实力和那个能力啊，你有，为啥呢？咱大巴车给大家送到中天门，然后如果说你有意愿。登顶泰山直接坐缆车给您运上去啊，给您运上去，咱现在呀有的是手段哈哈，所以不用您啊，不用您说一蹬一蹬咱捋上去，咱直接坐那缆车哎飞上去啊，去感受一下一览众山小。咱可别成天看那个新闻里面这个年轻人登顶泰山了，那个年轻人办了许业的去爬他去了，咱不用啊，咱直接坐小缆车咱就上去了，像年轻新的朋友一样去感受一下这份怆然，这份辽阔阻隔山河的壮美啊！我觉得在山顶之上，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就像那首歌一样，回望来时路，几多感慨，几多怅然，对不对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全程。三钻携程三钻酒店还给您升级了一晚蓬莱仙境的啊，蓬莱的这个海边酒店住宿，还升级了一晚海边酒店住宿，18045051668，18045051668，2000多块钱，包含啥？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啊7个晚上携程三钻的酒店，包括您的吃住玩行乐啊，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行程当中是不含任何的购物店，就连购物店你都不进。你看这咱是不是咱电台说这话您得信？为啥呢？品质在这摆着呢，这么长时间有多少朋友和我们一起出去玩了，包括我刚才和东哥在聊天的时候还在说到啊， 东哥说他前两天陪大家去长白山的时候，那团里很多的朋友们对我们电台对我们的合作的这个旅行社都非常的了解，为啥呀？大多都是跟咱走过的团的这个听众朋友来重复来复购我们的旅游线路啊，去过山西的又走湖南，去过湖南的又走湖北，去过湖南的又走山西的，哎，就是这样的，大家伙知道咱们电台的品质就是好，而且呢还有很多孝顺儿女就跟我们说了，说实话没有能力陪老爸老妈出去玩去，对不对？那就不妨咋的，把老爸爸老妈妈交给我们吧，啊，让他跟着电台的团队一同出发，一起玩，一起乐，保证大家出行的品质。还是那句话啊，咱呢没有强迫购物，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1804501668 1804501668 1804501668 1804501668 1806 8，这回可真就剩三个位置了啊！本来是20个人就额满了，昨天又报了两个人，我们又给大家争取了三个位置。1804501668 1804501668 1806 8，咱抓紧时间，就这个团你错过了就后悔无期了啊！还是那句话，不是给大家争取的，谁也没有能力去争取航司的飞机的航点的时间，所以呢，是恰巧你有缘遇上了，咱一起回山东老家去看一看，都是5A级的景区呀、啊，什么刘公岛、蓬莱仙境、青岛、威海，还有那个曲阜的泰山，这个
1: 孔府、
0: 孔
1: 庙、孔
0: 林，对，还有那个。

0: 泰安的泰山，
1: 对，
0: 对不对？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朋友们赶紧报名哈，进入暑期了，价格涨了啊，人也多了，现在溜达玩正好，天还好啊。哎，18045051668，这马上就出发了，得赶紧缴费呀，要不然呢我们想让你去啊都没时间了。18045051668。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我来了，
0: 哎呀
1: 妈呀，这当妈的
0: 呀，
1: 就惦记外孙，你咋整啊？
0: 啥也别说了，进屋吧，
1: 快点
0: 上岗，上岗，
1: 上岗！
0: 我那啥，
1: 小围裙一扎，
0: 妈呀，
1: 先洗手啊，别动，
0: 你
1: 先洗手
0: 啊！我那啥，
1: 来了，
0: 妈，妈，
1: 哎，
0: 我出去玩一会儿去啊，
1: 去吧，去吧，
0: 你在家看那个大孙儿啊。
1: 你要是说这孩子你不要管吧，妈带走也行，妈花高价买那个高端的那个孩子的奶粉，什么8段的36段的妈都给他喝，妈带走也行。
0: 哎呀
1: 啊，
0: 带走啥呀，你女婿在家呢，我出去乐呵乐呵去。
1: 行行行，那快出去吧。
0: 啊对了妈
1: 啊，
0: 那啥呀
1: 啊，
0: 那小刚啊
1: 啊
0: 就稀罕孩子稀罕没够
1: 啊，
0: 你爸注意点他。他这两天吧就好干啥你知道不？
1: 干啥呀？
0: 就拿那小脚啊亲来亲去亲来亲去。我就跟他说呀，你别老亲孩子、啊、别老亲孩子。一开始往脸蛋上亲，后来让我说他亲脚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注意点他啊。
1: 行行行，
0: 你就让他差一不二，让孩子多睡一会儿，别老在那稀罕孩子。
1: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小孩的小脚丫呀愣吵吵的，你别说我大姑爷了，老人也亲。
0: 哎呀呀呀呀妈呀，你这哎呀妈呀，你这不打算见这不是你这不是间接的和我老头接吻了吗？
1: 哎呦我的妈，你这孩子
0: 逗你玩呢嘛，
1: 就整那些没有用的。呀咋的了，妈她走了呢
0: 啊，
1: 这妈上午来看孩子她走了呢。
0: 哎呀别提了，
1: 我看怎么还戴个口罩呢，
0: 脸呐那家肿的呀。
1: 咋肿了呢？
0: 不知道啊。
1: 哎呦我的天哪，这
0: 等会儿我妈上医院了
1: 啊、
0: 哦，那脸呢肿的，就那个大嘴唇子
1: 啊、
0: 哦，跟香肠子似的。嗯，那老师，嗯，那说妈呀妈，走来时候那唱一路唱小歌
1: 啊、
0: 哦，哎，进家了扎小围裙，哎，给你做的那个红烧肉可好吃的。
1: 哎呀，
0: 走的时候那家那嘴唇，哎呦姑娘啊，我走呢，哎，就这样式的了。
1: 不是，这咱妈在咱家吃啥东西过敏了？芒果啊，吃水果没有芒果啊？咱家呀，猕猴桃 有毛没有啊？
0: 没有，没有。
1: 那看孩子看挺好的
0: 吗？谁到呢？我给妈打个电话问问她上医院看咋样了。
1: 啊、嗯，你打吧。哎，老姑娘啊！
0: 哎，妈呀！
1: 啊，
0: 你到医院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抓完药了，往家走呢。
0: 妈呀，看完了？
1: 看完了。
0: 啥病啊？
1: 呀，你这病啥的？这不是吗？你和那个你出去之后小刚也没搁家，我寻我先孩子啊，妈这孩子真好啊，我就跟孩子闹啊，呜呜呜呜呜呜亲亲小脚丫，呜呜呜呜亲亲孩子小脚丫。
0: 那不是我问你生病的事儿呢，你老提小脚丫干啥呀？
1: 你家那个孩子那脚丫汗腺比较发达，完了滋生了大量的那个啥玩意儿之后，给我嘴唇子染上脚气了。
0: 咋的吗？
1: 你家孩子那小脚丫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儿，我就进我大外孙小脚丫完之后给我嘴唇染上脚气了、哦、这家嘴唇的肿的。
0: 那你的嘴唇肿是因为得脚气了？
1: 真菌感染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闹听不闹听？
0: 你跟我爸说这两天你俩别亲嘴了。
1: 哎呦我的妈呀，你爸呀那可得特想的惦记的，我可得给他一个稳算。那啥我寻思这两天妈吃点消炎药吃点脱敏的完我再去啊，再去这回呢我亲我大外孙小脚丫我戴口罩。
0: 姥姥不听劝非要亲宝宝的小脚丫，结果染上了脚气。
1: 这嘴唇啊肿得跟香肠一样。那么医生也提示了，说那小宝宝吧他活动量比较大，他汗腺发达，容易呢产生大量的汗液，存在着这真菌方面的问题。
0: 哎呀不用说他呀，就是我就看这个图片新闻里的这小宝宝这小脚丫啊、嗯、就跟个小猪蹄儿似的
1: 啊、嗯、愣愣超超的、嗯、水灵灵的，你说说。
0: 哎呀谁不想过去啄一口哈、
1: 啊、真招人稀罕哈，但是您得注意啊。来朋友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俩点了，你家那儿子俩点了，现在呢写了8个字，那家伙一会儿那脚哆哆哆哆抖一抖，一会儿串一串啊， 咱讲话。
0: 等会儿，那个
1: 我快疯了，我不辅导了。
0: 你别说了，我过去看看去吧。儿子，
1: 妈妈
0: 啊，学习呢？
1: 学习写字儿呢？
0: 哎呀，你这个，你爸说了，你这脚在这嘚嘚瑟瑟，嘚嘚瑟瑟的。
1: 妈妈，我控制不住啊，
0: 你就
1: 这脚就想来回哆嗦抖，你说说，啊？
0: 哎，你这样式的呢？
1: 咋的呢？
0: 你等会儿啊，
1: 啊，
0: 你过来过来，老公啊，
1: 哎，
0: 你过来过来过来，咱俩上仓房去，
1: 上仓房去啊？
0: 啊，你把那个我妈那个缝纫机给我薅出来。
1: 不行啊，
0: 啊，
1: 那孩子那动动脚，你还能把脚给缝上？那自己儿子不能家庭暴力的惩治孩子啊！
0: 哎，你这人是脑
1: 你要给孩子是不是缝椅子上还缝桌子上啊？
0: 不，我发现你这人脑回路有问题吧？
1: 咋的了？
0: 我是亲妈
1: 啊，
0: 我亲妈还能把孩子说缝呢，这个脚给缝上？
1: 那仓房里不
0: 就你这说跟做梦跟说梦话似的，你真有意思。
1: 那仓房里不就摆个缝纫机吗？你不就要拿缝纫机吗？
0: 这不就是吗？
1: 啊，
0: 挨着那小脚在那咯噔咯噔，
1: 不闲着，不
0: 闲着，
1: 不闲着。
0: 我寻思吧，把那缝纫机、
1: 啊、拿过来。
0: 让他坐缝纫机上写，小脚就在缝纫机上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去呗。
1: 啊，我明白了，你让他踩那个缝纫机，那个轮子转，消磨他的那个精力，完了就让他安心写字儿。
0: 要不然你说他在那儿就跟多动症似的，你试试。
1: 这孩子行，哎，写完了，30分钟，数学卷子答
0: 30分钟啊
1: 啊，
0: 那之前还有半个小时呢。
1: 啊啊啊，
0: 咱得说1个小时，
1: 100多道题完事儿了。
0: 作业全都写完了，
1: 全都写完了。哎，你说说，嗯、这双脚离开地面了，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0: 贼到呢？你说说，哎，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哈、啊，这家伙这老缝纫机还有这效果呢？
1: 咱不知道，你说说。
0: 哎，要不咱俩申请个专利呗？
1: 咋的呢？
0: 就是在网上卖着老式缝纫机，收完了卖，专门治疗小朋友小脚乱动，哎，不愿意学习啊，这个一天就闹闹吵吵这种。
1: 谁家孩子像你家孩子很淘啊？真没有想到啊，都已经快这被世界哈遗忘的缝纫机，这小孩呢用起来成为写作业的好帮手呢。
0: 哎，真是没想到哈。
1: 嗯，
0: 咱我就是不理解了哈。
1: 嗯，
0: 你说就这个缝纫机，就脚在下面在咕悠咕悠咕悠，这小孩写作业的不分神吗？
1: 嗯，不分神，人家还觉得挺恰如其分的，发挥自己的写作业能力呢。
0: 啊、哦，还有网友说了，我们是买了个平衡波速球，写作的时候踩着玩，效率很高的。
1: 哦、呀哈，看来有。原理啊，
0: 那你说以后考试的时候，
1: 嗯，
0: 脚下面还得拿个东西呗。
1: 嗯，这对这个习惯不能养成啊。来，朋友们，我们关注一下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那么根据了解啊，4条去程线路加1条返程线路呢，这也是专注于东北超观赛的接驳车啊，发布了。比赛场地呢在哈尔滨阿城区的文化体育中心。那么在比赛当天呢，开通了4条接驳专线。当天呢15点到18点运行，持东北超联赛的门票啊、电子观赛证啊，可以免费乘车。第一站呢是乐松广场接驳点，第二站呢是人民广场接驳点，第三站呢是哈尔滨站南广场接驳点，第四站呢是哈尔滨西站东广场接驳点。
0: 来看一下，5月20号到21号，哈尔滨市市民政局联合了7大城区启动“爱在尔滨”。领证有想法婚姻登记主题活动升级了登记服务，为新人打造了特色的领证体验。本次活动呢，打破了传统登记的排队填表盖章的模式，结合哈尔滨文旅特色，打造了百年建筑宣誓、太阳岛见证、中央大街宣誓以及巴洛克街区的旅拍等多元场景，获得了新人的广泛好评。
1: 那么为了全力的护航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啊，也就是东北超的顺利开赛呢，切实筑牢赛事期间的消防安全防线，保障广大球迷观赛出行，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结合了赛事的特点，贴心整理了发布了专属于观赛消防的安全指南，从居家出行、场馆观赛、应急处置等多方面为球迷送上了实用的消防安全小贴士，引导大家平安观赛、文明观赛。
0: 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
1: 嗯， 那么今天的8:37呢，我们就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小满。这一时节啊，天气渐热，雨水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都进入

0: 到了生长的旺季。
1: 嗯，那在咱们北方呢，满指的是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的生长，籽粒灌浆，渐趋饱满，但又还没有完全成熟。
0: 那么在南方地区呢，小满象征着雨水丰盈，江河湖塘水量日渐丰沛，清流汩汩，波光粼粼，涌动无限生机，为水稻等农作物的生长带来足够的营养。
1: 哎，那小满呢，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在24节气当中呢，小和大往往对应出现。你看，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
0: 哎，古人的哲思啊，正体现于此时，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最好的状态。
1: 万物充盈，小德圆满，愿你我也能保持小满的状态，不负这初夏的良辰。
0: 朋友们，
1: 收获人生的幸福与美满吧。
0: 对，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
1: 好的，北京时间7:57啊，再次提示，想要咨询咱们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啊，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咱们的山东双飞8日游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给你打电话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再次请您记好18045051668，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8天7晚，2000多块钱，包含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7个晚上的携程3钻的酒店住宿，包括咱们景点门票，包含咱们的吃饭啊，包括咱们的吃饭。18045051668，18045051668，目前已经报名22位听众朋友了，仅剩3个位置，25位，咱们额满即止，额满即止啊！5月26号出发。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而且呢，咱们玩的景点呢，也是山东的全景游，山东的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山东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包括大家伙耳熟能详的，特别期盼去到的就是泰山。那你也不用担心，说我腿脚不好，我登泰山我有点困难，没关系，咱们大巴车给大家送到中天门，然后呢，咱们可以坐缆车直达山顶，一览众山小，古代皇帝封禅大殿必到之处啊，问这个世间成脉啊，唯有啊登山望远啊，展阔心胸。还有呢，还会来到5A级景区孔府、孔庙、孔林，来到5A级景区济南趵突泉，天下第一泉，被称之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来到5A级景区刘公岛景区，来到5A级蓬莱阁仙境啊，蓬莱仙境啊，海山美景层出不穷，精品大明湖所有着全城明珠，还会来到青岛看一看现代青岛的标志性建筑奥帆中心、五四广场、精品栈桥，来到威海的火炬八街，还会看一看网红打卡地叫布鲁维斯号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全程3钻舒适型酒店，还给大家升级了一晚海边住宿，也就是说，您推开窗或推开门，你就可以闻到这海边的清香味儿。咱也去海边踏踏浪。喝着小酒，看着日落，感受啊，感受海风徐徐的快乐。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哈尔滨的朋友来说，是有一份老家的情结的，都想去山东看一看，转一转。那有的时候呢，儿女也是答应咱说，行，没事，爸妈，你等我有时间我陪你去，但这白条一打7-8年，这就是我们身边同事的真实写照。他答应他妈回老家，那得7-8年都是少说了。他说我吧，真是一直说带着老妈妈回老家，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啥叫没机会呀？那你说5一11那孩子咋有时间陪着自己家孩子出去玩呢？真的就是啊，这个机缘呢，需要去创造。所以我们电台的团队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也出门度个假，咱不做饭，不洗衣服，不看孩子，咱感受一下退休的快乐生活。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2000多块钱，8天7晚，包含往返直飞飞机票，包 含咱们的住宿门票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